0: 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4度到2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不着调。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一个新闻，说是9月9号有一张截图在社交平台和群聊里边流传，说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什么家什么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就给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9月10号，云南昆明警方通报鲜花饼吐痰事件，经查，30岁的男子杜某曾经在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这家企业实习26天。近日他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我看有律师说，从法律上来看呢，这个谣言指向了具体的企业啊，那就对企业的商业信誉啊、商品声誉造成了负面评价和影响，企业是可以索赔的。确实可以索赔，尤其是可以参照海底捞处置火锅里小便事件来起诉这个造谣者，罚他个倾家荡产。30岁了还这么不着调，必须得让他吃吃苦头。下一个关键词，谣言。9月9号，一条据称关于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传的信息说，这个基地有一名班长不让这个普通工人上厕所，导致员工拉在裤裆里。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但是随后公司有关负责人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并不是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公司也已经报警。10号，吉木新闻记者从宜宾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网络传播的视频并不是发生在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甚至并非发生在宜宾，而且视频中的厂区环境、服饰等细节都和宁德时代宜宾基地不相符。目前警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此后另有网络信息说，这个事儿并非发生在四川宜宾，而是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善基地。10号下午，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说，针对近期网络热传的相关视频，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该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为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的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间，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天，在公安机关的见证

当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的限制员工上厕所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你瞧这个，一张图，一段视频，一句耸人听闻的转述，再踩中几个舆论的敏感点，像是什么劳工权益啊、廉价实习生等等，就可以迅速吸引巨大流量，把一家企业放在网上烤。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短时间内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对上市企业来说，很可能引发股价的剧烈波动，其影响难以估量。说到底，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开局一张图轻易地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声誉，还需要平台、监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合力。下一关键词，真假。9月9号晚上，有一则女大学生直播咨询能否起诉资助人继续资助的信息再次引燃了网络。这个直播片段当中，这个女生介绍说，2年前她开始接受一位爱心人士的资助，当时签订协议，承诺资助到她大学毕业，要求她每学期综合成绩排名达到年级前3%。这个女生所在的年级有200多人，年级前3%就是前6名。上学期期末考试，因为自己状态很差，只考了年级第14名。之前他曾经有一次成绩掉到了年级第8，对方提醒过他，表示如果这样的成绩持续下去，会考虑会重新考虑是否资助。女生说，她以为对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这次直接不给我机会了。女生也曾经向资助人解释，但是没有获得回应，之后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女生认为对方是借题发挥，因为对方朋友圈曾经发过一些状态不好的内容，猜测对方可能是生意遇到了困难，不想再承担这项资助。女生说，2年多以来，对方都是每个月10号之前给她打钱。这学期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向对方表态会努力，而且表示我网上查询过，这种公益性质的赠与是不能随便撤销的。当时的协议里没有写成绩不达标就停止资助，所以她现在咨询，就是说能不能就这个事儿，是吧？这起诉对方。这个相关的视频产生了数十万的播放量，上万条的评论当中，不少网友把这个咨询者和催捐事件的女生对应，引发了谩骂。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个发布这个账号，这个视频的账号是一个律师的账号，他曾经发布了400多条各类纠纷事件的直播切片啊，都是在直播过程当中接受这个网友的这个视频连线，然后呢回答网友的问题。他的账号有平台的黄威认证，但是没有显示律所的名称和联系方式。9月10号，记者私信联系这个网络博主核实事件的真实性，也没有获得回应。现在这个事儿还不知道真假，如果这个切片视频是虚假的剧本，是利用催捐事件关注度高热这个背景来故意吸引流量，那博主和所谓的咨询者可能因为捏造事实炒作面临行政处罚。如果事件是真实的，那这个女大学生的起诉不会获得法律的支持。下一关键词，约。海南一个80后的男子张某某在网络交友平台与福建一个95后的女子小张相识之后，没想到一场游玩引发了一起诉讼。张某某表示，双方相识不到半个月，那个女子小张提出到武汉去游玩，这个张某某为这个女子小张购买了机票，并支付了游玩景点和当晚酒吧的相关费用。张某某说，当天晚上离开时，女子小张说她的臀部、腰部被她触碰骚扰，要她给3万块钱。在她拒绝之后，小张随即报警，并称其酒驾。后来警方没有对性骚扰一事立案，也没有检测出什么酒精浓度。事后女子小张说，张某某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对其产生严重心理阴影，工作生活受到显著负面影响，向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法院起诉，要求张某某在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9月10号，红星新闻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公布的判决书了解到，法院经审理驳回了女子小张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性骚扰的认定不能以双方关系、被害人求助时间点、相处空间、被害人的及时反应等

0: 某一个单一要素来定论。女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男子张某某对其实施了违反意愿的性骚扰行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叫这个事儿，我看有的网友把这个叫做需要一定时间的仙人跳啊。但说了，这个女的约你，你就敢去吗？4岁的小男孩都被折腾得不轻，何况你一个成年男子了。下一个关键词，食品安全。9月9号，有一个网友在网上发视频说，他之前在郑州一家超市购买鲜牛奶，喝的时候感觉味道发酸，随后携带小票到超市沟通售后服务，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将已开封的牛奶封存待检，反而将这个牛奶提供给过往的顾客试喝，以证明牛奶没有变质。网友认为此举十分不妥。据该网友在视频当中讲述，他此前在郑州一家大型超市购买了一瓶售价55块钱的澳大利亚进口 A2 全脂鲜牛奶，回家之后放入冰箱冷藏，次日早晨首次开盖饮用，喝了半瓶之后感觉牛奶发酸，起初他以为是嘴里的牙膏残留导致的，漱口之后再喝仍然觉得味道不对，便携带着小票将牛奶拿去售后。这个网友说，令他震惊的是，超市没有把这瓶疑似发酸而且已经开封的牛奶封存待检，反而把牛奶倒出来提供给其他在超市里来往的顾客试喝，以此证明牛奶没有变质，并将这段试喝的视频发给了这个网友。这个网友认为，将已经开封的疑似问题牛奶作为试喝的样品，操作极为不严谨，忽视了顾客的健康安全。目前该网友已经拨打12315进行反映，等待市场监管部门介入，并将剩余的牛奶低温留存作为证据。现在牛奶是不是酸了反倒不重要了，反而是这超市把这瓶疑似发酸而且已经开封的牛奶倒出来给其他在超市里来往的顾客试喝，这个才是大问题。这得是多么无脑、食品安全意识多么淡薄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喝过这些牛奶的其他顾客，我觉得都可以找这家超市索赔要说法了。下一个关键词，刘翔。刘翔跨过了最后一栏。9月10号，刘翔在社交账号上发文，自称早在9月1号我已经买断，获得49.4万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刘翔还展示了转账凭证，把近11年收到的工资补助等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9月10号，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提供了包括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我们予以充分尊重。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了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规定给予了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人说，对于刘翔同志将2015年4月以来全部工资收入捐赠用于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的善举，我们深表敬意。说本市运动员的安置工作依据国家及本市事业单位人事管理、退役运动员安置的相关政策实施，组织安置自主择业是政策规定的两条安置途径。过去10年间，本市对近1000名运动员进行了退役安置，其中包括10余位获得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我们会继续关心包括刘翔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也祝愿他们在人生的新赛道上续写精彩。这个双方的隔空互动啊，看上去是客气又克制，但是刘翔说的今后与体育局再无关联这个表态，透露出一种不欢而散的味道。那上海市体育局的回应礼数也很周全，可是仍然没有充分回应社会的关切。刘翔2015年宣布退役之后，长期处于不在岗的状态，期间收入虽然不多，但是这种退役之后长时间等待安置是否符合规定，算不算吃空饷，却是舆论争议较为激烈的话题。或许是忌惮这个名人效应吧，也可能是担心引发舆情的波动，上海市体育局在刘翔的安置问题上总是表现出被动跟进的姿态，每次都是刘翔发文，上海市体育局再回应，而且流于表面，止于客套，至今没有摊开说透。 刘翔把十一年的工资补贴都捐给慈善机构，足以证明他在安置这件事上似乎更在乎的一个说法，而不是安置费的多少。这个要求不过分，应该得到正面回应，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一个关键词，畸形。据新华社消息，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2013年报告梅毒感染病例是1000多例，2021年增加至8000例，2025年超过1.3万例。在日本，青霉素是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也是阻断梅毒在母婴间传播的唯一推荐药物。报道说，由于美国辉瑞公司的产品和生产设备去年出现问题，导致日本市场目前青霉素紧缺，该公司预计明年下半年可以恢复发货。记者注意到，今年年初日本同样出现梅毒感染扩散的现象。据中新社报道，部分日本年轻人聚众展示手掌和手臂上的梅毒红色斑疹，甚至伪造梅毒妆容进行炫耀，都成为一种潮流时尚。专家认为，社交媒体交友软件的无序发展导致与不特定多人的性行为增加，与梅毒感染在日本扩散这是很有这个关系的。哎，这种炫耀真是够畸形够变态的。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8号，云南昆明街头，00后外卖小哥蒋明浩在送餐途中，发现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摔倒，他发现老人鼻子流血肿胀，疑似骨折之后，果断取消了手中的订单，反复劝说起初拒绝就医的老人，最终用电动车带着老人把老人送到约200米外的医院。到医院之后，护士按流程询问老人是否是被外卖小哥撞的，老人当场否认说没有没有，他是好心，是我自己摔的，随后哭着向小哥道歉。经检查，老太太这鼻梁两侧骨折，肋骨多处骨裂，因为送医及时，避免了伤情的进一步恶化，否则直接回家休息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2: 没事吧，爷？鼻子流血了。
3: 谢谢。
2: 我要不帮你打电话，你去医院看一下，因为你的鼻子有点肿啊。
3: 我先挂。
2: 对，你先挂。老表，帮我一下。 帮我把它扶上去一下。
3: 谢谢。
2: 对，你抱着我姨。大哥，我再大进一下，这老人把。

0: 子好像摔断了，急诊科在哪儿啊？
1: 奶奶，是他撞的你吗？还是你自己摔的？
2: 没有没有，他是好心。
1: 哦，你自己摔的，
2: 是我自己摔的。
1: 因为如果是别人撞的，就不能帮你。
2: 给我留个电话吧。
0: 不用，
2: 谢谢你，谢谢你。哎，
0: 别哭别哭。
2: 啊，你真是。
0: 别哭别哭别哭，奶奶，别哭别哭。
2: 我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3: 就是老太太85岁啊，最后说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像她这样的年轻人。蒋明浩事后回忆，他当时看到的情况犹豫了2-3分钟啊，但是想到哪天我家里面要有人躺在地上也没人帮怎么办，还是决定出手。他从小由奶奶带大，看到这位老人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奶奶。事情发生以后，老人的家属通过调监控多方打听才找到蒋明浩，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家属还试图这个微信转账啊，给他钱道谢，但被蒋明浩婉拒。他说：“这个东西我不能要。”外卖平台核实情况之后，撤销了相关订单的判罚，并额外给予现金奖励。这个外卖小哥说啊，说自己看到这个老人当时躺在那个路边啊，犹豫了2-3分钟。我看这个老太太躺在哪儿？躺在一个路的右拐弯的这个地方啊，可能是要上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没上去，自己摔在这儿了。后来外卖小哥蒋明浩看到他的时候，估计呀，那都躺了不止一会儿了。你想，这个蒋明浩都犹豫了2-3分钟了，犹豫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啊，无论是老人这个故意的，是吧？还是老人摔糊涂了、摔崩了。谁要来这个帮助他，他上来下意识抓住一个人就认为是肇事者，这可能都会给救助者带来不小的麻烦。所以这个外卖小哥犹豫2-3分钟，这是太正常了。但是他犹豫之后还是善良占了上风，最后把老人送到了医院。我看他让这个老人骑在自己这个电动车上，是吧？然后呢他再上车，老人上不去呢，他要扶着电动车呀，所以叫另外一个外卖小哥，你来帮帮我，你来帮帮我，把这个老人帮他扶到我电动车上，然后呢送到这个200米外的医院去。这就是什么呢？善良的人在任何时候他会排除所有的干扰因素，去把自己的善良给予别人。善良是一种闪耀着光芒的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激发之后，他的行为是温暖的，令人感动的。你看这个外卖小哥说他也犹豫了2-3分钟，那这老太太可能躺在那儿不止2-3分钟，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没人敢去帮助。当然我们不对路上这个来来往往的那些人做任何评判啊，这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但是这个外卖小哥选择帮扶，那这一路下来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和道德的光辉，这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光芒，这就是英雄啊。你不要说啊，他不就是一个热心帮助别人，又不是跳到水里救人，一样的，是吧？跳到水里边救人英勇，那你敢说这个外卖小哥扶着摔倒老太太不英勇吗？面对一条生命他救回来了，他就是英勇的，这就是道德的光辉，英雄的力量。而最令人感动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光来温暖他人，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大家走在街上都是芸芸众生，谁也不认识谁，普通人为了生活而奔波，没遇到事儿看不出来，一遇到事儿之后，什么样的人是善良的散发着道德光辉的人马上就显出来了。所以说呢，外卖小哥的行为是令人感动的，尤其是在众人都不敢扶的情况下，他站出来去扶，善良的光辉和道德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社会在这种犹豫之下增添了一抹坚定的色彩。而这个外卖小哥代表的是我们社会主流的骨干力量。大家想一想，我们社会当中经历了多少这样的事儿了，热心助人反被讹的，但是依然有非常多的像这种见有人摔倒了去帮忙的，即使是犹豫也要去帮忙的，这种事儿永远是存在的，而且非常多的。但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做好事的，比如说有人摔倒了，赶紧上前给他扶起来，瞬间的事儿。这边哎呀，别说感谢感谢，哪边谢什么无所谓，是吧？没事吧？没事，走了，谁也没拿这当回事，这事就完了。这种好事往往传不开，而往往是那些救人之后反被讹的，我们看到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事儿是个例，是少数。所以才能成为新闻啊，是吧？因为它发生的少，它一发生才叫新闻啊。但是它对我们的社会道德伤害极大，所以我们更要弘扬像这个外卖小哥这样的精神，这才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就遇到我们的同类受到危难的时候，永远会有人去伸手相助， 我们要坚信这一点。当然社会当中也有那种什么被人救助反讹一口的，对那样的人和行为，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一要保留证据，二要对这样的人进行法律惩罚。法律惩罚的意义有两点，第一，让这样反咬一口的人以后不敢再恩将仇报，他要考虑自己的法律后果，即使他摔懵了，是吧，你对人家这个进行了反咬一口的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那你应该也要负法律责任。二一个，要给受了委屈的好些人撑腰，让他们以后不再担心做好事被讹，不用再瞻前顾后。我们社会的正向力量需要法律来做一个保障和底线，我们的社会要靠这些善良的像外卖小哥一样的人支撑着往前走。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双

0: 公蟹五只加二两半的母蟹五只，一共十只。中国人团圆讲究一个圆满啊，十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元，非常划算。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到阳澄湖开湖，也就是9月底开湖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的团购价。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的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这个我们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们向大家推荐过很多次。这个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一共是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也显得有档次，非常的划算。无论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还是礼送亲朋，都非常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甘肃嘉峪关的姚先生和一名这个资助对象的对话截图引发了舆论哗然，不少网友感到很气愤。据姚先生的爆料，他从这个女生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资助她了，连续帮扶了5年。女生上大学之后，他还每月资助女生1500。而近期姚先生发现，已经上大二的女生使用这个苹果17 Pro Max 手机，就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而且在社交平台上妆容精致，他认为已经不符合资助标准，就停止了给他发放本月的资助款。结果女生就这个通过平台怎么着，就找到了姚先生的电话，给他打来电话质问，并威胁说，请你尽快把钱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相关的聊天截图显示，女生说之前的手机不能用了，这是我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的美美的，再说这个资助标准谁规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你还是名师的，刚上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当着我班主任的面亲口说你会资助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后续姚先生向媒体表示，这个女孩是突然失去生活来源，心生焦虑，情急失言，经沟通，女孩愿意把这个苹果手机换成这个便宜的手机，并且计划打工补贴开支。目前姚先生又给女孩打去了1500块钱生活费，嘉峪关市相关部门也已经介入跟进此事。记者注意到，也有网友担心啊，这个事件是不是真的？姚先生表示，事件真实可查，他愿意为此负责。那这是一场民间助学纠纷。女孩升入大二之后，购买了顶配的苹果新手机，日常精致打扮，消费状态早就偏离了贫困助学的帮扶初衷，那姚先生据此暂停资助，这是合情合理的。而女生无视这5年的帮扶恩情，以曝光相要挟，硬讨生活费。舆论一发酵，女生又立马服软，主动承诺更换这便宜的手机，打工自立。姚先生也给她补发了当月的资助。但是这个女孩表现出来这种品质，还值得再资助吗？资助他人之后反被恩将仇报的例子自古就有，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是一个公益人士叫丛飞， 他生前倾尽家财。

0: 资助贫困学生，但是在自己病重无法继续汇款的时候，部分受助者及其家长的冷漠和索取让他心寒，这成为当年广受讨论的好人没好报的案例。有些人的人性啊，不因为贫困就纯洁就高尚，更不会因为受人资助而心存感激。那这个女生的做法与当年丛飞遇到的那些人如出一辙，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做公益也是这样，你总会遇到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事情。换句话说，在满腔爱心的去资助别人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可能会有不知感恩甚至恩将仇报者。但是赵沟渠的名誉毕竟是极少数，即使被辜负了，善良的人也依然善良。我个人认为啊，善良也是有底线和边界的，善意是给予那些能够感受善意的人的，而不应该给予那些利用善意毫无感恩之心的人。9月10号，湖北武汉有一位家长啊，质疑老师区别对待学生。据这位爆料的家长介绍说，班主任在班级群里边发布视频，说第三节课后学生集体饮用学生奶。视频当中，20多名学生坐在课桌上喝这个学生奶，另有15名没有订购学生奶的学生站在教室后排拿着水杯喝水。场景的差异让家长对老师的安排产生了质疑，认为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教育局工作人员回应说，老师的本意是告诉家长锁定的牛奶已经发给孩子了，孩子们的水杯都放在教室后面，喝水的喝水，喝牛奶的喝牛奶。发视频的初衷没有想到会这么大的影响，学校领导说会对老师进行批评教育，这个做法欠妥当。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这个事儿跟前段时间我们说过的一个事儿类似啊，那个也是班里有这个订牛奶的学生和没订牛奶的学生，那老师呢拿着个牛奶跟这个订牛奶的孩子们干杯，是吧，在这个课堂里边坐着拍下来了啊，然后呢没订牛奶的孩子就在座位上这么坐着干看着。你说这个老师做的有错吗？啊，一说就是这些是订了牛奶的，拍下视频来让家长看，是吧，把牛奶发给你们孩子了，是吧，这些孩子有牛奶喝，你没订牛奶那就别喝呗，你看好像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教育啊，这不是生意场，你在这儿通过这种形式就创造出一种不平等的氛围和场景，这是很可怕的。甚至有些学校他对这个班里这个牛奶的征订量对老师都是有要求的，有考核的，所以就很难说老师做出这种行为是不是有为了完成考核故意刺激学生家长的动机啊。既然你说让孩子喝牛奶喝就喝了，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姿态这种场景，然后拍个照片发到家长群里啊？我一直在说，教育一旦要是掺杂上了这个对物质利益的追逐，那它就不纯粹了。昨天是教师节啊，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个人对老师是十分尊重的，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离不开老师啊，每个人身上好多东西都是老师教的。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的社会啊，对老师的尊敬程度在下降，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在一个社会当中，对老师啊，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这个尊敬程度下降，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相关的做法出了问题啊？对老师、对医生的尊重程度下降，这个社会确实是有一些现象级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具体到这个老师的做法，他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有意的，我们就按无意来说啊。专门拍了个视频，20多名学生整整齐齐坐在坐在自己座位上喝牛奶，另有15名未订购学生奶的学生也整整齐齐，那就是站在教室后排拿着水杯喝水。你再怎么解释水杯在教室后面怎么怎么着的，大家也觉得你是故意的，对吧？喝水需要这么刻意吗？啊，站得整整齐齐的喝水，所以你这种场景里边有没有深意啊？ 争定牛奶对你这个老师有没有考核呀，有没有跟你这个什么什么利益挂钩啊，这都很让人怀疑。这种怀疑一旦产生，对你这个具体的老师的尊敬度就下降。你比如说啊，他们张老师，我家孩子没订牛奶，让我们家孩子跟其他十来个孩子站在教室后边站整整齐齐的，拿着自己杯子喝水，他让这个喝了牛奶的孩子坐在座位上喝牛奶，那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这个老师你这样做，你这个那学生的家长对你的尊敬度当然就会下降，而且你这么做其他老师也这么做吧，可能有的也这么做，但是有的人家老师不这样做，是吧？那学生家长争订多少学生奶，那订多订少听天由命，家长愿意订就订，不愿意订就拉倒。我绝对不会把这个事儿发到什么群里头让家长们去看，去刺激家长的。人家有很多老师不这么做呀，但是你看有的老师他就这么做。所以说老师的水平他也不一样，可就是这样的水平不高的老师把整个教师队伍的形象都给搞坏了。所以说只要掺杂了对利益的追逐，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有些老师啊，他的这个个人做法和水平就经受不住考验，有些教育机构他也经受不住考验啊。进了教育机构，进了学校，他就是一个绝对公平的场所，你家再有权势再有钱，什么生活水平再高，你到学校都给我规规矩矩的，那都是平等的。你比如说为什么要穿校服，穿校服有一个好处，穿校服都是穿的一样的，花色哪儿都一样，款式一样，它抹掉了所有学生身上的差别。你想在衣着上你想有差别都不可能，包括有些学校要求这个学生发型统一，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不是坏事儿。你家里再有钱，你能做得起什么高级发型，但你到学校全给我剃成一样的小平头，这其实不就是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吗？我这个学校我抹掉一切的不公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老师怎么还能主动的制造不公平的喝牛奶和喝水的场景呢？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学校，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啊，这包括整个教育行业应该反思的地方。今日济南的一个本土品牌的餐饮小城故事，多家门店在一夜之间集体关张了。记者走访发现，淮阴区、历下区、天桥区等多地的多家小城故事门店都已经停业，部分原址已经更改了店名，而且新店明确表示不承接其他门店的储值卡消费。历下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联系不到相关负责人，济南水岸小城故事餐饮管理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那这个事件背后真正耐人寻味的是，部分门店的原址其实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悄无声息地换了招牌继续营业。比如说他当地的这个优品会店的店名变成了济南故事，第一口路店则变成了千恒小城。天眼查显示，千恒小城的股东和这个小城故事的股东存在重合，店还在，人还在，股东还是那一波，唯独该认的账不认了。这哪里是经营调整，分明是一场金蝉脱壳的把戏。事实上这并非是这个小城故事独有的个案，而是部分商家惯用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链条的牟利的套路。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超过176万件，其中特别提到的预付式消费纠纷多发。更令人心惊的是，职业闭店人帮着商家卷款跑路，赫然位列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的首位。有专门干这个的职业闭店人帮着这个店家怎么逃避，我这个以这个闭店的方式来逃避相关的这个债务，或者是给这个收了消费者的钱怎么不还。从健身房到美容院再到教育行业，卷钱跑路的案例数不胜数，背后都是相同的换壳逃债的招数。小城故事的故事不过是这个剧本又演了一遍，哄骗顾客充值的时候说是自己的老字号，收割完了换块招牌旧账清零了。好在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啊，2025年最高法专门就预付式消费出台了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之后终止营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构成欺诈的，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法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换招牌不能真正的实现金蝉脱壳， 就算商家试图甩锅，也甩不掉法律的追责。所以说啊，这个现在就看当地的有关部门，你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帮消费者维权了。现在一说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部门一说啊，找不到这个相关的负责人，所以他这个公司已经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光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就完了吗？应该主动的帮助消费者，说是不是需要向公安机关报案，是不是要告这个公司欺诈。我觉得你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这个各部门合力，才能把一些无良商家坑蒙拐骗消费者的这个伎俩啊，给他大白于天下，对他们的这种恶意的这种经营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生能力测试引发了热议。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名新生反映考试题目难，部分高考数学的高分考生，这个考上了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之后，新生能力测试那个考数学就只考了10来分。有一名高考的时候数学拿了132分高分的新生，在入学的数学摸底测试当中只拿到12分，不少高分考生成绩也偏低。有人调侃说，新生高考之后功力尽失啊，也有人质疑是学校设置了超高难度的考题，是刻意打击新生的自信心。那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听听学生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6: 对，你感觉现在的开学考数学能考多少分啊？
7: 91。 我高考数学考了131分，这次西点开学考就考了15分。
8: 看到题目那一刻就心凉了吧唧，就是根本不是我们高中学的，基本上就是竞赛题。
9: 是我高考数学132分，西点入学考考了12分。我身边同学普遍也是10几分20几分，在我们宿舍目前最高分是33分，然后他的位次是404名。这次参加考试的所有学生一共是5800多人。
0: 考试之前还信誓旦旦说我这次最少能考91分啊，没想到考完之后就考了10几分，他们宿舍里考分最高的33分。校方回应说这次测试真实有效，核心目的是选拔拔尖人才的，比如说他那个入学的能力测试里边英语考试的成绩是用于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的，还有数学物理等综合成绩作为实验班的选拔的依据。很多新生表示试卷题目偏向竞赛风格，全都是填空题，没有选择题，你要是平时缺乏这种数学竞赛训练的学生很难打高分。那这场新生入学能力测试之所以引发热议，根源在于大众习惯用高考分数来衡量学生的能力，把高考成绩当作可以延伸到大学的永久标签。高考数学考了132分代表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入学测试数学才考12分，其实也不代表学生能力滑坡，这是因为评价体系考察目标不一样了。读懂这场入学摸底考试需要跳出分数高低的简单的评价，理性看待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逻辑。所以开展这个新生入学摸底测试是高校自主办学的一个常规安排，不同类型的高校会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定位自主确定测试科目难度和用途。你比如说很多学生考10几分，但是有些学生的考这分就比较高，你说他们宿舍里边考了30多分，那还有考50多分60多分70多分的，那可是他在上高中阶段上中学阶段就经受过这种这个数学竞赛方面的训练，或者他干脆说他就是数学天才，人选拔的就是这样的具有较强的数理化潜质的适合进入拔尖实验班的学生。所以说他考的不是那种高中基础的数学题，所以考核目标和选拔的目的不一样。有些网友说这和强基计划的校测设置高难度试题的逻辑是相近的，都是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的。还有网友说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学情诊断，采集新生入校这个学业数据为分级教学提供依据，二一个是拔尖的选拔适合进入实验班的学生，开展更高强度的创新人才培养。我想说的是正像这个学生们说的啊，很多同学都清楚考试的用途，也没有刻意的备考，心态很平稳，并不会因为低分就自我否定。这次测试也为大学新生戳破了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你不能把高考成绩当作大学学习的终身背书。大学尤其是理工科的学习知识深度学习模式和高中差异很大，这次摸底考试带来的冲击感恰恰是一次很好的观念的校准，就是高考成绩只代表过去，进了大学所有人都要重新确定学习目标，转变学习方法。所以这次低分反而提醒他们大学学习逻辑学习逻辑和高中是完全不同的，不能躺在高考的功劳簿上。总而言之，我们不必放大这个132分到12分这种戏剧性的差距。这类测试的价值在于摸清学生基础，分流培养拔尖人才。学生也要转变学习观念，理性的看待这两次考试的评价差异。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骡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有房有家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有房有家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来帮助大家解答啊，在房产方面我们所遇到的法律的问题。牛律师你好。
1: 付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也是来提醒您，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涉及到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方面的法律的疑惑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那牛律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然后姐姐说呢，说这个房子给我弟弟给你住啊，但是现在你办了一个什么事儿，你把这个房子拿去卖了。然后这个姐姐把这房子是价值1400万的一个房子啊，就是赠与弟弟住，但是现在她却被弟弟反手告上了法院。张丹和张浩他们是一个姐弟的关系，从小就关系很好啊。张丹一直对自己的弟弟是疼爱有加，结婚之后也经常在生活上在经济上给予弟弟帮助。那张丹名下呢是有一套本市的房产，长期设定有抵押登记。因为自己的弟弟是没有住房，张丹就跟丈夫决定把这套房子给弟弟一家居住使用。于是呢，夫妻俩向弟弟张浩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表明自愿将张丹名下这套房产无偿赠予给弟弟张浩，并且随时可以办理公证手续。之后呢，张丹夫妇将出售这套房产等权利公证委托给了张浩，张浩还有他的家人搬过来居住，但是双方并没有办理房产的过户以及赠与公证手续。现在时间就来到了4年之后，张浩现在有一个什么打算呢？他打算出售这套房屋，所以说多次要求自己的姐姐姐夫尽快偿还银行的抵押贷款，注销抵押登记，但是这个诉求姐姐和姐夫是没有同意的。之后呢，张浩就以张丹的名义将房产以1400万元出售给了林某，这是一个第三人，双方呢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交易合同。之后这个林某啊就依约支付首期还有第二期的购房款，银行也是依约将购房贷款790万元发放至张丹的名下的账户。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签订之后，张浩弟弟就多次向姐姐

0: 姐夫催讨房屋抵押款，所以说这个时候姐弟俩关系就有点变化了。然后弟弟张浩就把自己的姐姐姐夫起诉到了法院。对这个事儿呢，弟弟是这么认为的，说姐姐姐夫既然已经把房产赠予给了自己，那这1400万的购房款就应该归自己所有，他们应该清偿房产的抵押款570万，还要协助支取打到张丹银行卡的790万。但是姐姐姐夫是这么认为的啊，说姐姐比较溺爱弟弟，是考虑到弟弟没有房才把房产赠予给他。但是现在呢，姐弟俩存在着不满的情绪，双方也是发生了冲突啊，发生了矛盾，他们现在就决定撤销对张浩的赠予。刘律师您看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张丹夫妇他们先是出具了一份承诺书，然后这个承诺书是承诺无偿赠予这个房屋的。那这个承诺书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赠予的合同吗？
1: 是，就是一个典型的赠与合同。
0: 这就是一个赠与合同的性质啊。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了这个承诺书，这个赠与的合同，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房子就是弟弟张浩的了？
1: 不是，因为这民法典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这个权利转移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0: 嗯。
1: 我们把这个规定呢称之为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0: 嗯。
1: 啊，就是说，你看我说民法典说。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都可以撤销赠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叫这个转移呢，就是这权利的赠与财产怎么叫转移。比如说我现在戴着一块手表，我在节目里我跟付东说，我说付东你看这块手表挺好的啊，我送给你啊，那个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赠与合同？这是一个口头的赠与合同，这个赠与合同也成立了。那就是我什么时候有这个撤销权呢？就是我只要是我，因为手表它是什么，它是动产。
0: 嗯，
1: 动产这个意识就是说，动产的这种赠与物啊，它这个合同啊，就是说什么时候完成的，就是交付。我什么时候把我这块手表交付到付东的手里了，这个赠与就算完成了。就是在交付给这个付东之前，我随时可以撤销。比如说我现在说了，手表赠送给付东了，等那下了节目，付东找我要，说牛律师把那表给我吧。我说呀，我想了想，这表太贵了，我不想给你了。这个付东就没有办法说，那我们已经成立这个口头的赠与合同了，你要不给我，我到法院起诉你去。那起诉也打不赢，为什么？我可以随时行使这个赠与合同的撤销权，
0: 任意撤销权。
1: 对，就我们说的是动产。
0: 啊、
1: 那我们在我们这个案子当中是什么呀？是不动产。那不动产什么时候转移啊？不动产的转移不是交付。啊、哦，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动产的转移不是交付，不是说看我有一套房子，我准备赠给这个付东，付东你先住去吧，或者说我赠给付东之前，我表示赠给付东之前，付东一直在租我的房子，或者本身我让他无偿居住在我的房子里，那不是说我跟付东一说那套房子送给你了，然后付东也在房子里住着，这个赠与行为就算完成了，不是的。
0: 嗯，
1: 什么时候我把那个过户手续办了，把房产证办下来，这个才算说这房子赠给你了。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去看的时候，本案就是这个案子涉及的是不动产，那不动产呢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始终没有办过户手续。虽然说那姐姐给了弟弟一个委托书，说你去办公证去吧，但是那个公证也没有进行，我们一会儿再说公证的问题啊，公证也没有再进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房子没过户，做姐姐的可以随时来撤销。
0: 虽然说他口头承诺了说咱们随时都可以去办过户，但是这个事儿是没有办的。
1: 对，
0: 对吧？
1: 对、那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赠与合同不能撤销呢？那我们说第一种情况是赠与合同，那个公证合同，公证的赠与合同。比如说我说给付东，我说把手表送给付东，付东说哎呀，这个牛律师你这个人不太可靠，咱还是去公证处做个公证，
0: 做个公证吧。
1: 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公证书，等从公证书出来之后，我就有点后悔，我说这表不能给了，这不行啊，这个合同必须要执行，因为我们已经公证了。那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不能撤销的这个赠与。还有一种就是具有那种救灾扶贫助残公益还有那种负有道德义务的这种赠与合同。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灾害，有的这个老板就站出来说我要给这个要给这个地方捐赠多少钱。
0: 嗯，
1: 这个就属于具有捐赠啊扶贫啊这种性质。
0: 那刘律师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可能也是姐姐觉得弟弟生活过得不是那么好，因为现在也没有房子，就把这个房子给了弟弟去居住。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属于这种法定的道德义务的性质吗？
1: 不属于，
0: 这个不属于，
1: 不属于扶贫
0: 啊。
1: 还有一种道德义务呢，就是什么情况呀？最典型的啊，就是我们两口子离婚，

0: 离婚的时候呢，说这个房子呢，也不归男方，也不归女方，我们全都赠给孩子。
1: 嗯。
0: 啊，但是呢，没有办过户手续，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然后呢，这个子女呢就要求办赠与，然后这个就占有或者持有这个房产的一方就说了，你看我也没有办过户，我撤销，随时撤销。但是好多法院呢判决的时候，就像这样的情况啊，夫妻两个离婚的时候，把房子赠给孩子的时候，认定为负有道德义务的这种所谓的赠与，就认定你必须要履行。
1: 嗯
0: 啊。这是我说的这个两种情况，一个是公正的赠与，另外一个是救灾扶贫啊，这个助残啊，这种不能随便撤销，
1: 这个是不能去撤销的。
0: 对对，不能随便撤销、
1: 啊、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就我们说啊，是这种我刚才讲的是任意撤销权，还有一种情况是法定的撤销权，就是说有几种情况，只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呢，我们人家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撤销。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严重侵害这个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把东西赠给你了，哎，你翻过头来把我们家孩子揍一顿，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把我揍了一顿，这种事儿呢，你严重侵害我的权益或我近亲属的权益，这个我就要求撤销，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这个我们遇见的非常多啊，父母把房子赠给了孩子了，孩子不孝顺了，这个父母到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赠与，这个。法院往往也支持。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赠与合同啊，不是一个耽误合同，不是一个就是这个单方的合同，我还给你约定了义务了，是吧？我把这个东西赠给你之后呢，你必须呢要给我尽什么样的义务，比如说照顾的生活呀，或者如何如何啊，或者帮我办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你没有办。嗯啊，如果说负义务的，你没有履行义务，这也是可以撤销，
1: 这也是可以撤销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三种的这种法定的撤销权，
1: 嗯、任意的撤销权，还有法定的撤销权。嗯、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案件当中，牛律师就是他们只是单纯的写了一个书面的赠与的合同、
0: 嗯、
1: 或者说承诺书，他们这个是不产生一个强制过户的效力的，
0: 对
1: 吧？啊，
0: 对，这有人说，那我写这个干什么呀？我告诉你说，是写这个有用没用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在法律上没有用，在道德上有用啊。什么叫在道德上，在舆论上有用？说什么？你看他写这个东西是没有法律，我也知道打官司打不赢，但是从道德意义上、舆论意义上说，你看你这个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嗯，
0: 你已经做出这种承诺了，你为什么不履行呢？
1: 这对你道德上的一个约束。
0: 对，我可以给你施加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啊，就是促使你给我去办过户手续，或者促使你去给我再办一个公证的合同。
1: 嗯。但是这个其实在法律上它是没有任何的效力的，
0: 对
1: 吧，都是可以任意去撤销的。
0: 对
1: 啊，那牛律师，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看确实比如说长辈签署了一份赠与的合同、
0: 嗯、
1: 把自己名下比较贵重的这些财务吧，就是无偿赠与给特定的晚辈、
0: 嗯、
1: 但是这个合同当中可能约定了一句话，就是写着约定的这个赠与行为是不可以撤销的，可能在合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那这样的情形是不是还可以行使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撤销的权利吗？
0: 能啊，你看任意撤销权是法律规定的，法定撤销权更是法律规定的。
1: 嗯，
0: 你那个规定，你这个阻止不了这个撤销
1: 赠与，你的这个白纸黑字的约定阻止不了法律的这个行使。
0: 对对 对、
1: 啊、
0: 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了，有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啊，附条件的这个赠与必须履行，不履行我撤销，那行、
1: 嗯、
0: 哎，有的人很聪明啊，离婚的时候说这个，你看，夫妻一人一半这个财产，我把我那半赠给你吧。啊，我们搞个赠与合同，然后我们赠与合同上附加一条，不许再婚。
1: 啊、
0: 哦，那你说这个他要再婚了，我是不是能把东西要回来？要不回来？
1: 要不回来？
0: 为什么？
1: 啊、
0: 你这本身也你附的这个赠与这个约定的义务就违法呀，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啊。
1: 嗯。所以说你这个在合同当中约定一个赠与行为不可撤销，这个也是干涉别人的自由的。
0: 对对对、啊、你不要不要那么约定，约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1: 相当于是无效的。
0: 对，有的时候说为什么人家那个约定了就没有就最后没有撤销，那个起作用它没有被撤销啊，或者说撤销啊被认定为无效，不是起作用的不是这句话、
1: 哦、
0: 啊，是其他的事情。
1: 嗯，
0: 是吧，我们说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人觉得呀，你看那个人他怎么着就行了，为什么我这个不行？不一样、
1: 嗯，
0: 你看的那个东西和我们看的那个重点不一样。
1: 嗯，所以说这句话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法律的效力，就算你加上了，很可能也是不会被认定的
0: 啊。对
1: 啊，
0: 你要想不撤销就很简单、嗯，那就是写完这个东西赶快办过户，或者就是直接咱去公证处。
1: 嗯，直接办了过户，这个才是最稳妥的一个办法。
0: 对
1: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今天做客到我们。

0: 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430。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那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啊，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的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您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的流泪的，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是航天的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去做按摩。贴完之后，您会觉得啊，明显的感觉到眼睛是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不要犹豫，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购买呢，也都是可以领到补贴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的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也是来提醒大家呢，今天做客到有房有家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 031196-1043。

0: 那刘律师，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啊，您好。
0: 啊，您说。嗯，
1: 我要找牛律师。
0: 啊，牛律师在呢。
1: 哎，你那个，我那个是那个说是房产的事儿，我是个老年人，让继承的事儿让牛律师问我，我说吧，我不会怎么说了。
2: 哦哦，行行。是你要继承别人的这个房子，还是别人要继承你的？
1: 我的房产
2: 啊，
1: 我要打算给孙子继承。
2: 啊，给孙子继承。
1: 儿子媳妇儿都没有了。
2: 儿子媳妇儿都去世了是吧？
1: 对对。
2: 有女儿吗？
1: 有女儿，还一个儿子。
2: 有女儿，还有另外一个儿子是吧？
1: 哎，对，
2: 等于是两个儿，你一共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1: 哎，是，
2: 啊，
1: 您说的对。
2: 啊，然后你想把这个房子给了这个去世的这个儿子的孩子是吧？
1: 是。
2: 那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呀？
1: 登记我的名下。
2: 登记在您的名下，是您和您老伴的夫妻共同财产吗？
1: 那个，我跟您说，我是拆迁的房子，
2: 嗯，
1: 老伴儿一套，我一套，
2: 嗯，
1: 各写各的名字，他那个给儿子，我打算我那个给孙子。
2: 你是这样啊？你看你们拆迁的时候，一人给一套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拆迁的时候给了你们俩两套房，等于你俩都是被拆迁人，没有其他的被拆迁人，没有什么你们的父母啊，还或者你们的孩子成为共同的被拆迁人吧？
1: 我们两边的父母，男女，我这个和老伴的父母都没有了。
2: 哦，就是拆迁的，就是被拆迁的这套房子，就是你们你和老伴的夫妻共同财产，被拆迁了之后又给了你们两套房，就是这么简单，是吧？
1: 不是净给两套，还给别的一套，都给他们分下去了。
2: 哦，已经分了，已经处理了，
1: 都给他们处理了。
0: 哦，
2: 嗯，
1: 跟您说，给闺女一套，给那个小儿子两套，我这孙子两套，我这孙子和我那儿子平均分的，因为他爸爸那份儿，我那个儿子说不跟他分，跟他爸爸。他继承他爸爸的，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
2: 那您说是有点说的乱了啊。这个，您说，
1: 您问我
2: 啊，我问你吧。
0: 啊，
2: 您说您一共有多少套房子？咱们说这些房子给到孩子之前，你比如说，咱也别说赠与了，也别说继承了，给到孩子之前，您一共有几套房子？
1: 我有。八套
2: 啊，一共有八套房子啊。啊，我们都非常嫉妒您啊，这真是这个这么多房子。那个这八套房子呢，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两套房子在你们老两口名下啊？
1: 不是
2: 啊，
1: 有一套呢在我名下呢。
2: 啊，有一套在您名下，
1: 还有另一套房子呢。别人，我老伴没有，我老伴就一套，我两套。
2: 哦，就是现在这个，你老伴名下有一套房子，你名下有两套房子，是吗？
1: 啊，对。
2: 然后这除了这三套以外，其他的那五套房子你都已经处理了，都已经办了更名手续了，是吗？
1: 对。
2: 哦，行。那个，既然办了更名手续了啊，不管对不对，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这三套房子，您名下一套，您名下两套，您。

0: 没有
1: 啊，没有协议啊，
0: 没有协议。
1: 行，那我知道了。如果没有协议的话，啊，都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说有两套写的你的名，这两套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老伴儿那名下的那一套房子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这三套房子，你们两个人的处分权是一样的，啊，处分权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呢，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呢，是处分权是一样的。现在呢，您打电话来的目的是想解决说我把这个产权如何就是稳稳当当的落到我这个孙子名下，对吧？
0: 对对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想让我们给您支招，是吧？也就是说呢，您是想把您名下的一套房子给了你孙子，还是两套房子给了您孙子？
0: 一套。
1: 这一套房子给了您孙子是吧？
0: 那一套那就是我们俩公共的了啊。
2: 嗯，
0: 我们俩、
2: 就是给一套给孙子是吧？
1: 现在老伴儿对于把这套给孙子有反对意见吗？
0: 不反对，他那套房给儿子，我也不反对。
1: 行，
2: 没意见
1: 啊，没意见啊。我认为，如果防止发生纠纷的最好方式是你和老伴儿啊立一个手续，这个赠与给孙子。赠与给孙子，啊，就生前就把这事儿办了，别等到这个百年之后，别搞遗嘱啊，搞遗嘱的话就麻烦了，这官司打起来就没完了啊。我的意见，你们现在呢就去走赠与，然后把这房子赠给孙子，啊。
0: 您说走赠与，我老伴跟我走住这一套啊，我说这一套，您说是我们在家找人啊，还是我们俩私下呀？
1: 你这么着啊，
0: 有效。
1: 你看啊，怎么有效啊？我建议呢，你最好在当地找个律师帮你们一下，找个靠谱的律师啊。这我得在这律师前面得加个括号啊。找个靠谱的律师，然后帮着你们把这策划一下，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这么说走赠与肯定是。你孙子就是能保证不打官司，然后孙子利益最大化。但是呢，走赠与的话，将来会涉及到又会涉及到20%的税，是吧？你要是不走赠与的话呢，你要是走买卖，税可能少，但是这里边产生的法律文书呢就要多。为什么要产生的法律文书要多呢？你走的是买卖，税少，钱也不用付，但是你必须把这个和这个事儿名为买卖，实为赠与，你得在文字上体现出来。尤其现在这个审判方式改革之后，那法院开庭他都不记笔录了，这个东西啊，文字的东西啊更重要了，越来越重要了。你一定要说要找个靠谱的律师。你要是说我想走费用还低点，我想把它走成买卖，一定要把这个买卖体现出来，从法律上体现出来，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这样才不这个不产生纠纷啊。我担心什么呀？你现在你走个买卖，回头了人家那个儿子呀女儿不干了，人家要求这个说你不是买了你爷爷奶奶房子吗？把钱拿出来，我们要分啊，你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我建议你找个靠谱的律师把这事儿办一办，
2: 因为里边涉及到的程序还是挺多的。
1: 对，涉及到程序很多，这个我们既然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防止百年之后不给孙子留遗患。
2: 这也是您的这个目的，是吧？把这个房子安安稳稳的给了孙子。
0: 我记不好，我再叙述您的，我找一个靠谱的律师。
1: 对，在当地找个靠谱的律师，给你谋划，是吧？然后把这个程序这个给你走完，是吧？你跟他说说这些事儿。
2: 嗯。
0: 您说我办公证行吗？
2: 办公证啊，
1: 我不推荐，我就这么说吧，我不推荐。我要是您的话，我不这么走，这么走你办公证，你办什么公证啊？做遗嘱公证，你百年之后，姑姑叔叔不配合，他也过不了户，还得打官司。
2: 这涉及到的人还多了。
1: 对。
0: 哦，我那个，您说我还要不让他们那个起纠纷，因为这是理当的啊，理当的我孙子一套，我儿子一套，那一套。就我们俩还住呢啊。我跟您这么说，那么我儿子也不什么，我怕我的女儿啊，那个他，我现在是我孙子养着我啊。那个我老伴儿是我儿子养着他。

0: 说什么有效您记住了，您可别。
1: 您说就找一靠谱的律师。
2: 啊、对
0: 你你
1: 给我走完这个程序。
0: 对。这个、
2: 而且要尽快去办这个程序。
0: 对对，你找个靠谱的律师，让他给你支支招，让他帮着你去办这些程序，这不留后患。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就是你岁数大了，这个事儿呢，你既然是给你孙子，你孙子受益人，这个整个过程，你找律师也好，怎么也好，整个过程让你孙子参与啊，你别那个这个他是最大的受益人，他跟那没事人似的，什么也不参与。
2: 嗯。
0: 再一个的话，你年龄。这个思维能力跟那个年轻人这个不能比，是吧？你还是让孙子参与一下。
1: 对

0: 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也是来提醒大家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3119610430。那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就是姐姐啊，亲姐姐把自己1400万的房子赠予给弟弟住了，但是现在呢，却被弟弟反手告上了法院。刚刚咱们也是聊到了，说姐姐姐夫呢，他们是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这份承诺书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赠与的合同了。但是有了这个赠与的合同，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个房子就是属于弟弟的了。那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环节啊，就是说姐姐姐夫办理了公证委托，授权弟弟代为出售这个房屋，授权弟弟代为卖房，其实是这么的一个事儿。那这个行为是不是能代表房屋就是已经归弟弟所有的呢？
1: 不是。姐姐呢给弟弟一个委托授权，说这是一个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受委托人应该在委托人这个委托范围之内做事。
0: 嗯，
1: 那姐姐委托他干啥呀？姐姐委托他就是卖房，
0: 就是卖房。
1: 对
0: 啊，
1: 而且还不是说我委托你去干别的去，是吧？那你卖了房之后，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说那买卖合同跟谁谁跟谁签的，也是他姐姐签的，
0: 嗯，
1: 是吧？卖房人还是他姐姐，这个卖房子的那个钱款的所有人还是他姐姐，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能视为说我委托你去卖房就视为说我把这房子已经赠给你了，这个不成立。
0: 就是给他的是一个交易的代理权，不等于一个物权的变动，所以说这个房子还不是弟弟的，
1: 对
0: 啊。那刘律师，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我这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是2022年城中村改造的。
1: 您说。
2: 然后这个房子是这个情况，属于是城中村的一个房子，城中村改造的，然后就是玉华区的一个房子，我们家孩子他爷爷吧找了个后老伴儿，他的后老伴儿呢是有12、13、14年了吧，大概是这个情况。然后就是说他没有在我们这儿住过。因为在这住过呢，这个但是在我们村回迁房应该是23年还是24年吧，那个要回迁的时候，这个他们就不在他们原先的地方住了，他们原先的地方是卖了之后给了他儿子钱又重买的，然后他儿子也不让他住了，就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原先是在别处住。
1: 嗯，
2: 现在我们城中村改造回来房子之后，他可能就是说想那个在我们这儿住，就是我想问的时候，这个产权里边包不包含这个他爷爷或者是这个后老伴儿这个房子？这个宅基地证当初是我们家孩子他奶奶的，我家孩子他奶奶去世以后，这个他爷爷找的后老伴儿。已经有12、13年了吧，应该已经有的。
1: 那个拆迁，我大致明白了。那个拆迁的时候，是不是跟后老伴已经结婚了？
2: 拆迁。
1: 你不要用免提啊！你用免提，我没法听清你在说什么。
0: 啊，

0: 啊，拆迁的时候已经是结婚了。
1: 啊，已经结婚了，行。拆迁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这个农村城中村拆迁主要是冲着这个土地说话啊，主要冲着宅基地证说话。回去查查什么呀，查那个拆迁政策，查那个拆迁政策这里边有没有老太太的份额，就是说后结婚的这些人有没有村民身份，是不是被拆迁人，是被拆迁人的话，按照当时拆迁政策他有没有房子，根据这个来确定他有没有产权，这是第一点，就是从法律的基础上来讲这个人家有没有份额啊。如果说这个方面有这份额，谁也夺不走人家的。第二点，拆迁了之后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全是这个你公公的，或者说有二分之一是你公公的，二分之一是你们的，你属于你公公的这些产权的东西，你公公随时有权给人家过户，你公公有没有给人家过户？
0: 现在房子确权的时候是我老公确的，然后办房产证的时候有一个房子就130的给了我�儿子了，大儿子，然后有个90的写的我名字，60的写的我老公名字。
1: 哦，就是按你说的，就所有的房子都写的你们家人的名字，你公公名下没有房子，是那意思吗？
0: 他名下是没有房子。
1: 现在他名下没有房子，你公公站在哪一头？是站你们这头，是站到这后老伴这头？
0: 但目前为止，就是他不太愿意写遗嘱，他怕以后就老人嘛，他怕不让他住房子啊什么之类的，他顾虑比较多。
1: 不是你，他顾虑比较多，那后老伴顾虑更多，对吧？
0: 对，
1: 我猜着，我没见，我猜着后老伴比他年轻。
0: 啊，对，是
1: 啊，这个，所以说，你看这个事情，从我刚才说了啊，就是从法理基础上说，你现在觉得就是说，对你最有利的就是所有的房子都写在你们家人名，这个老爷子名下没有名，啊，就是说，这表面来看啊，这个东西对你确实很有利啊，但是啊，我说但是啊，老爷子怎么想的？老爷子现在站在你们哪一头？他要是比如说啊，你先听我说完。如果老爷子现在说不行，哎呀，我昨天跟我们家老伴商量了一下，这个房子都写成你们的名不合适，我觉着有一套应该是写我的名，当时给你们写名写错了，他会不会去给你们打官司？他要去给你们打官司，这个官司会不会打赢？他会不会又要走一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什么，
2: 您说这个不会是吗？
1: 不会是吧？
0: 这个一点也不存在
1: 啊。那你
0: 担
1: 心什么呀？
0: 担心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爷爷有那个心衰的病，已经一年多了，快两年了，就说医生的意思是说随时都有可能。
1: 我知道你是不是担心这个？就是说，他爷爷要死了之后，人老伴是不是说要给你们打官司
0: 打
1: 继承？说这里边有份额是吗？
0: 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宅基地证是我们孩子奶奶的。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事情是这样啊，我这就是说，这是这样，我刚才为什么说让你去查你的拆迁政策去啊？你拆迁政策正常情况下，
0: 拆迁政策我知道，拆迁政策是这样的啊。我们家孩子他爷爷属于是享受那个什么待遇的那个正式工待遇，原先那种正式工待遇，他没有地，他在村里没有地，没有土地。
1: 你不要详细说这个政策了啊，说详细这个政策，说半天我也判断不出来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
0: 就是按宅基地证、户口本儿。还有就是有房，就是这个宅基地，这个土地上面有地，给，没有地，没有房的不给。
1: 那个
0: 给
1: 你说这么多，我也没法给你下个结论。这个份额里边有没有你公公的份额啊？或者说这个虽然都写成你们的名了，
0: 我想知道
1: 你说
0: 有后老伴的吗？
1: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这个。我真说不好，因为我不知道在你公公去世之前会发生什么。真的，我实事求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之前会发生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些事情担心也没用。你比如说，现在后老伴就找了个律师，我就想打这个官司。我认为这里边虽然写的你们家的名，但是有我们的份额，这些份额呢，我们没有做析产，我要求继承。他要求继承，那对人家要是主张，如果说我析产析出来了，有这个老爷子的份额，我现在要继承。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人家就有权继承。但是你要是说，你要是说这个拆迁之前，这个拆迁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结婚， 拆迁不拆迁的时候人已经结婚了是吧？
2: 嗯，
0: 对。
1: 哎呀，那你还是查查那个拆迁政策吧，因为这个事情，最后有没有份额得按那个拆迁的文件来啊。这个老太太会不会打这场官司，我也不确定，啊，这都是未知的。
0: 就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意思就是说我录个音，然后让老爷子听一听，就是说，对这个老太太有没有份额这个事儿，让他理解理解。就是如果不写遗嘱的情况，存在隐患这个事情。
1: 我觉得你可以那样做，但不好使，不太好使，不太好使。你那个东西，你光弄个录音，你写东西就让你们自己去写，你写东西都写不到位，你别说你弄录音了，你问的都哪不对呢？而且的话，基础是什么？这跟个金字塔似的。啊，金字塔塔尖就是说到底谁有份额谁没份额，基础呢还是说拆迁的政策啊，当时你公公的态度什么样，然后你比如说这个人家老太太就心心念念想要点东西，那可能人家早已经下手了，让你公公是不是写了好多书面的东西，
2: 这个咱都不知道，
1: 对，书面的东西好多时候比那个口头的录音啊那效率要强得多得多。
0: 嗯，
1: 那所以我一直在问你公公现在站在哪一头，这个非常重要。
2: 是，
0: 他是不想给对方任何东西的，包括他的养老金，或者是说他以后去世之后可能单位给的那些他都不想给。但是呢，他就是说老年人嘛有这个顾虑，万一我给你们都弄好了你们不让我住了，但是说啥他也就是有点担心这个，因为农村的嘛，农村老人就会有这个，
1: 城里老人也一样，
2: 嗯，都一样，
1: 城里老人也一样。你别说这个一边是后老伴一边是亲儿子了，那就是都是亲儿子，俩亲儿子，我哪个儿子我也不得罪，对吧？你大儿子来找我来了，说爸，这房子给谁啊？说给你，你这么孝顺，不给你给谁啊？二儿子来了，说这个爸，这房子给谁啊？都给你们呀，我给你们住，不给你们给谁啊？我谁我也不得罪，是吧？至于我百年之后，你们该打官司打官司去吧，
2: 那就不管我的事儿了。
1: 对，
0: 是，我就怕他以后我们打官司，这个也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1: 怕也没用，怕也没用。我看出来了，你家老太太现在老爷子不表态。啊，我看
0: 他
1: 不表态，一个是不表态，这个让你们闹心，另外一个呢最害怕的是他跟老太太已经表了态了啊，不跟你们说，这也是比较闹心的事儿。
2: 是，这个咱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2: 啊，
1: 所以我一直在问老爷子什么态度啊，但是其实是没有问出来，其实是没有问出来。
2: 嗯，
0: 他跟我们说的就是跟那边没关系，他认为就是已经写你们名了
1: 啊。那行那你就将他一句啊，将他一句，说就这么着吧，我那个找了个律师，然后咱把手续做一下吧，你看他做吗？啊，你就跟刚才那大姐一样，你也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律师跟你们去做套手续去，你看他做吗？
2: 嗯，看他行动吧。啊，
1: 那不用写遗嘱，写遗嘱干嘛？你跟那个老爷子说，再将他一句，说爸，那遗嘱都是骗人的，写啥遗嘱啊？咱们弄点别的，我给你弄点稀罕的，你签个字就行，你看他签吗？我找了个高手律师，他都把那个文案准备好了，
2: 只要您签字儿，这个就可以。
1: 对，这事儿您啥也别担心。
2: 你看看他是什么态度吧，是吧？嗯，所以说这个老爷子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啊。嗯，
0: 对，他跟我们大辈儿说的也是都是他们的，但是就是让写啥，你大辈儿劝他，他也没写。
2: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呢。啊，好吧，
0: 行吧，好的，
2: 好，再见啊。嗯。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房产婚姻或者说继承这些相关的法律的问题，同样是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96104。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 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2: 啊，您说。嗯。
5: 啊，牛律师，我想问一个这个事儿，原来呀，我婆婆，她是农村的，她有一个房子吧，说是给我们是老二。他以前还有一个房子呢，他已经是给了老大了，但是呢，后来在几年以后呢，我老公不在了，不在了以后，说是就是说吧，口头协议是说把房子给了我女儿，然后呢，过了几年，就是说国家就是确权嘛，他就把这个房子呢确权给了他这个老大儿子了，我们是老二，确权之前呢，虽然就是说给我们。就写了一个字据吧，就是说这个房子呀，到时候给我女儿怎么怎么样，也让村里的什么叔叔啊大爷呀、签了字了，老太太也签字了，现在就是老太太也过世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房子还有可能我们能要回来吗？
1: 够呛，够呛。那个儿子同意吗？那个儿子不同意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挺够呛的。
5: 哦，
2: 那您现在手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依据或者说证据吗？啊，当时留下来的。
5: 就这一个字据，就是就是我老公不在以后。
1: 这么着，我刚才说的就是结果，就是结果是够呛。你去要回这房子来，我觉得够呛，就是方方面面都很困难。至于说，你要是说有人说，那我就想打这个官司，那打官司吧，你说牛律师，你说个思路，那思路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感觉这个事儿啊，这个现在对你非常不利，因为现在老太太不在了，而且你们那个协议这上面没有人家那个儿子的签字，是吧？而且你又确权了，那个儿子是不是也在老家呢？
5: 对，他们都是老家的，我现在等于说是
1: 这个够呛。那这房子很值钱吗？我再问一个问题。
5: 农村的房子也不是太值钱。
1: 不太值钱，值多少钱？你跟我说说。
5: 就是2015年的时候，他们说能值个20000来块钱，现在我不知道。
1: 要说那样的话，我觉得你考虑考虑吧，这个。就没有必要，是吧？
2: 有没有必要办这个事儿？
1: 对，我觉得作为一个通常的在城市里生活的话，你要是说一个月有5-6千的这个工资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认为啊，不太值当的争这个东西去了。那房子才值个20000块钱，你要是说在那个县城里边啊，城中村的是吧？那值个几十万， 我觉得还有意义，争一争，试一试。
2: 嗯，
1: 这20000块钱，我觉得
2: 可能您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1: 对对对，我觉得意义不太大。为什么？一个是付出的代价大，说我们打官司都打回来，你打回来之后，你回老家吗？你住吗？是吧？你比如说，我是那个大儿子啊，我在这里边我就使着心眼的，你过来说了那个怎么着，说给你们吧，我说行，那个。

0: 我就吃准了你们不会回来住啊，我这个通常情况下20000块钱的房子谁会去住啊？我就说来，我配合你办户，完了之后我再撺掇着你又装修啊，又这个又那个，你干去吧，你再往里边投上5万，投上10万，那最后那房子是谁的？那不还是我的吗？
1: 嗯，或者说现在这个及时止损是吧？
0: 对，我觉得你要是一个月挣个5-6千，他那房子值个20000块钱，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去争这个东西意义不大。你要是碰见像我这么精的人，我立马做出让步，然后撺掇你再往那房子上投钱。那你那投来投去，那最后你想想，你的女儿会去占那房子吗？时间长了不又成了我的了吗？
1: 嗯，您可以再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啊。
2: 我为什么就是说想着要回来这个房子？当时也是觉着，老太太是答应说给
0: 我
2: 的。
0: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
2: 啊
0: 你现在争这套房子是争的这口气，不是争的这个钱。
2: 哎，对
0: 吧？
2: 也就挺憋屈的，
0: 对，
2: 憋屈的。
0: 所以说呢，你当时要是说想争这口气的时候，你就应该找个律师啊，好好跟你这个参谋参谋，说我怎么着能把这口气争下来。完了之后，让他们第一步办什么手续，第二步办成什么手续。我这房子烂了、倒了，我也得拿到我手里，是吧？你当时就应该做这些工作。现在我认为稍微就是有点晚了吧。我们直截了当的说，
1: 所以说劝您这个理性点看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2: 当时也是老太太确权的时候，我一直告那时候，还没有确权嘛，我老公就已经不在了。我就说，如果确权的话，你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回来协助一下，看看能不能办手续怎么着。老太太当时答应的是挺好的。
0: 我现在给你复盘一下啊，当时不该这么做。哦，当时不该这么做。你到了确权那一步，你再让老太太改名，改不了。尤其老太太要在农村跟着那儿子住，她指那个儿子，她不指望你们。在如果是想要这套房子，在确权之前，你们就应该弄析产的协议，就应该让老太太给你们析了产，把这套房子让那个儿子也签了名，这套房子析到你们家这儿，是吧？他要是再去，你拿着析产的协议，他再去确权，往那确权，你就当时就可以跟他去打官司去。这些前期的工作没做，后边再让老太太去给你去办那个确权，我觉得就难多了。
1: 更何况现在老太太也不在了，是吧？啊，是跟你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的这个来由，嗯。
2: 哦，我明白了。如果就是说确权之前我们做析产协议的话，可能。以后还有操作？
0: 对你拿着细产协议呢，对方也签了字了，他们要这个确权往那儿去，那我这细产协议怎么办啊？对吧？我尤其是你要细产的时候，你再让村委会再盖个章，是吧？那你们凭什么你要过往那儿确权啊？
2: 那时候我当时就是只是签了一个那个，就是说村里的叔叔大爷还有我婆婆呀，签了。
1: 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是吧？
0: 我们这个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就简单说吧。那个上面最致命的是什么呀？那个儿子没签字。
2: 哦。
0: 你说你那个算什么？你就是算析产协议、分家协议，那儿子也应该签字啊。
2: 哦，那上面没有他签字，只有当家叔叔啊、婆婆那。
1: 这些长辈的签字。
0: 你去打官司去，人家那儿子站出来说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了，或者什么什么就是我的了，你们怎么就分我的财产啊？这弄得很被动啊。
1: 所以说现在也是劝您理性点看这个事儿吧，行吧？啊，
2: 行，好嘞，
1: 好，再见啊，哎。那北京时间的9: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 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欢迎您的收听。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请他们向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浙江省副省长胡伟、杭州市市长杜旭亮先后为我们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相关内容。
1: 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数字贸易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是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实践者、推动者，印发了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搭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建设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急剧发展，每年举办数贸会，打造共商合作、共促发展、共享成果的公共服务平台。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第五届数贸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本届数贸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进一步凸显开放合作底色。截至目前，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也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围绕丝路电商、数据跨境、绿色贸易等议题开展交流磋商，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二是进一步呈现人工智能亮色。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以赛促创。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三是进一步淬炼数字贸易成色。本届数贸会紧扣数字贸易内涵，活动更精彩，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对话、数贸非洲日等系列品牌活动，深化数贸会与云栖大会、西湖论剑等活动协同联动，成果更丰硕、 将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系列成果，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合作也更务实，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社会创投资本开展系列对接，撬动多元资本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我先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大家对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关心和支持。数贸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浙江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贺信精神，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加快推进。今年的数贸会是第五届，又是十五开局之年，所以办好今年的数贸会时点特殊，意义重大。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了数贸会有关情况，在这里呢，我再补充介绍数贸会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人工智能的特色更加鲜明。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加是重塑，加人工智能呢是赋能。浙江正以更大的力度拥抱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成为最鲜明标识、最核心支撑，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启示城市。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作为本届数贸会的主打内容，届时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将集体亮相，比如首创 token 主题 AI 未来展区，我们按照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应用场景、全产业链逻辑一站式展示，既有自算芯片、量子计算的算力底座，也有国产主流大模型模型服务，还有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等应用场景。除此之外AI 加太空也非常值得期待。第二个特点呢，是产贸联动更加高效。本届数贸会到目前为止，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过了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的订单达到了9.77亿美元，国内外订单的总额为195亿元。我们还打破了5天展期的限制，线上联动跨境电商的平台，线下联动重点的专业市场，搭建展前展后全周期贸易对接的渠道，迭代升级投资贸易促进活动，推动贸易和投资双向发力。第三个特点呢，是国际化，国际合作更加务实。展会期间，我们将落地一系列标志性、长效性的国际合作载体，比如揭牌成立阿拉伯

0: 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启动中非人工智能人才合作计划，发起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合作网络倡议，并首次联合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中心、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五大权威机构编写旗舰报告《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并将以联合国正式刊物发布。最后一个特点呢，是多元融合更加立体，依托加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和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优势，首次举办国际物流供应链主题活动，同期联动举办七项数字技术应用的赛事，汇集超过10000支队伍同场竞技。我们还设置了3个100，100个 AI 的场景，100个特色好物，100个消费体验点，打造集展会赛购于一体的数字嘉年华。今年的数贸会啊，恰好遇上了我们传统的中秋佳节，所以在这里热诚的邀请、热诚的欢迎在座的各位和社会各界能够来到浙江、来到杭州参加数贸会，欢度中秋节。我就讲这些，谢谢。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杭州盛大开幕，杭州将坚决扛起承办城市的责任，全力呈现一届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这次盛会呢，人工智能的主题更突出，我们将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聚焦数贸五大赛道，设置了八大展区，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同意清问、 DeepSeek 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53项新产品、20项新技术、22大新平台等集中发布，117家算力企业、186家数据企业、236家算法企业和367家智能终端企业集中登场，全力呈现 AI 时代数贸发展的新动能。第二个方面是撮合贸易更高效。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建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现场将组织超1300家商贸匹配活动，并首次推出 AI 助手，全场提供商机匹配等智能服务。会后呢，我们还将升级数贸在线平台，搭建云端洽谈室，为企业供需提供精准的撮合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数贸会。第三个是这次数贸会的现场的体验将更丰富，我们将首次设立举办自身智能的挑战赛，将会有100多支队伍现场开展剑术、跑步、爬河等10余个分项竞技，实现展会联动，同时与云溪大会等五大展会实现票证互认、直通互返。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展销联动，现场首设800米数贸优品集市长廊，3000款的数贸新品集中展销，让海内外朋友们可以看得惊喜、逛得满意、买得实惠。最后呢，我们将城市服务呢会更暖心，在路线方面会更便利。我们将迭代 AI 杭州综合涉外服务平台，提供路线通关、一站办理、上网通行、一卡通行等数字化服务。在消费方面呢，也会更便利，联动重点的商圈，我们布设了300个即买即退、离境退税点， 现场购物展上一键退税，观展也会更便利。我们首次开设数贸电视台，联动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让场内场外的观众更便捷地享受数贸盛会的精彩。各位朋友，数贸盛会呢也恰逢中秋佳节，科技新潮交汇钱江大潮，我们诚邀国内外各界朋友莅临杭州，共赴这场数贸之约。谢谢。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将于近期在浙江杭州举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近年来，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数字贸易的情况。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

0: 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我国云计算、通信技术服务等业态技术自主主权、自主权和创新能力不断的增强，软件研发、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云计算服务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持续的提高。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二是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2025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中国作协发布的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是数字服务贸易提质增效，我国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服务商、互联网企业和数字解决方案供应商加速海外布局，为各国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阿里云、腾讯云等加快海外云基础设施建设，已布局多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市场，一批社交平台加速出海，跃居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前列。四是数字贸易、数据贸易取得积极实践。根据国家数据局指导，全国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工作组去年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3折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增速较上年提升2.3个百分点。数据跨境流通稳步增长，2025年数据跨境流通总量为142.3爱字节，同比增长14.9%，其中企业数据跨境流通量为88.06爱字节，同比增长16.2%。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趋于深化，也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1: 本届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对于普通观众和中小企业来说，在数贸会上有哪些可看、可体验的 AI 技术成果呢？浙江省副省长胡伟。
2: AI 的真正价值啊，在于它能不能落地应用，能不能赋能实体，能不能惠及民生。今年数贸会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在我们看来啊，这个预见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甚至可以带回家的。具体啊，我从三个方面啊详细的介绍。第一个呢，是在企业赋能方面，本届数贸会全方位展示了 人工智能是如何帮助企业接单拓市、降本增效。比如啊，智能外贸的平台，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对接海外的客商，智能分析市场的动态情况，一键生成多语种的商品的介绍。再比如，不少数字文创企业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制作短视频、动漫等出海的内容，大幅度降低了内容创作和日常运营的成本，让小生意也搭上人工智能的快车道。民生体验方面啊，这次展会带来了多领域沉浸式的 AI 生活应用的场景，比如 AI 加医疗的板块，大家可以观摩脑机接口的设备演示，看它是如何帮助脑瘫的患者靠意念操纵机械臂，以及帮助渐冻者患者是如何恢复语言能力。同时我们还能体验到中医大模型，感受名老中医的诊疗经验，现场开展模拟问诊。另外还比如 AI 加出行，我们能亲眼看到变形机甲、载人飞行器等极具未来感的新型出行设备，沉浸感感受在科幻影视剧里面才有的出行的场景。在惠民消费方面，本届数贸会啊，不仅展示了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还集中推出了一大批可体验、可选购的 AI 终端产品，包括智能的穿戴设备、家用的 AI 硬件、服务机器人等品类都将集体亮相，大家可以现场体验、现场下单，把便捷实用的 AI 产品直接带回家，真切感受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和品质的提升。总的来讲啊，本届数贸会上的人工智能不再是高冷的技术，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看、可感、可用、可购的生活新体验、产能、产业新动能。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社会各界朋友们能够在9月下旬来到浙江、来到杭州参加数贸会，感受科技前沿，感受未来以来。
1: 如今杭州人工智能产业不仅跑出了加速度，同样迎来了强劲的出海潮。杭州将如何依托数贸会这一国家级平台，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呢？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3: 当前呢，杭州正全力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我们将建好用好国家的4个人工智能应用中枢基地，进一步为我们的产业发展赋能。目前杭州市汇聚人工智能领域核心企业938家，营收超100亿的企业有6家，超10亿的企业69家，集聚了像阿里青问、 DeepSeek 等一流开源技术大模型。今年上半年，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2705亿元，增长了26%。我们将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重点呢锚定3个方面：一是推动 AI 出海。杭州的人工智能产品目前在国际上还是很畅销的，像我们宇树科技的机器人，今年1到7月，杭州 AI 企业出口增长156%。本届数贸会预筹的海外订单中 ，AI 的订单占比超过1半。数贸会期间，阿拉伯数字经济联盟中国总部

0: 院模型形成生态。数贸会期间，我们将同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决赛，20个项目将从91个国家地区、超1.4万名开发者的30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下一步，杭州将继续深耕开源生态枢纽城市，推动全国首个开源基金会专业化运作，让更多的优秀项目和人才因杭州被看见、被认可。第三方面呢，我们将推动技术向善。今年4月，杭厂的外骨骼机器人让患有肌无力的阿根廷客商重新站立的瞬间，触动了全网无数人的心。今年数贸会，我们将专设数字医疗展区，让盲人看见光明的 AI 视网膜、非嵌入式帕金森治疗的脑机产品、提升睡眠质量的冥想头环等72款产品将集中亮相数贸会。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杭州科技企业研发输出更多改善生活、温暖人心的科技产品，让更多杭州产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服务好全球。
1: 丝路电商日已成为数贸会的重要品牌和亮点。今年的丝路电商日会有哪些新的安排？另外，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目前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
2: 今年的丝路电商日将以1+1+2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包括一场启动仪式、一个丝路电商主题展、丝路电商进杭城和丝路云品推荐周两场线上线下活动，全方位展示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今年是数贸会举办5周年，也是丝路电商国际合作10周年。10年来，丝路电商以政策沟通为基、贸易畅通为脉、规则联通为纲、民心相通为本，走出一条数字赋能和产业共赢的特色发展路径，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推动全球电商普惠包容发展的新实践。首先，合作布局广，我们与5大洲38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深化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等多边区域电商合作，举办超100场合作机制会议，共商前沿议题，共享发展经验，共塑国际规则。其次，参与主体多，我们打造丝路电商汇全球、云上大讲堂、丝路云品、国家馆、国别日等合作品牌矩阵，联动地方和主要电商平台举办1000场特色活动，得到各国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积极响应。2025年首次开展了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出42项合作举措，吸引100多个国家参与。第三，对接成果实，我们推动平台和地方建立近200个线上线下国家馆，打造上万种伙伴国优质特色商品进入中国大市场的电商直通车。我们支持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带动跨境物流、移动支付、云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做电商找中国已然成为多国共识。第四，赋能成效好，我们累计举办云上大讲堂142场线上线下讲座，汇集80余国11万人次，助力伙伴国8万余名中小商家上平台卖全球，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超10万个。我们编发丝路电商典型案例集和故事集，为全球中小企业提升数字素养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本。 热烈欢迎更多的

0: 伴加入丝路电商大家庭，我们愿与各国携手共创高水平，互利共赢合作典范，也欢迎广大记者朋友们走进数贸会丝路电商日活动。
1: 当前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正在不断加深，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商务部有哪些具体政策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202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激发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加强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上述文件，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制定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形成发展数字贸易的工作合力。在建设数字贸易平台载体方面，我们将建设好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推动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打造开放层次高、制度创新多、营商环境优、辐射作用强的数字贸易集聚发展高地，引领带动全国数字贸易发展，落实好支持国家数字贸易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推动基地做强做优。在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方面，我们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支持远程医疗、在线教育、云端办公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拓展数字内容贸易，大力推动中华优秀文化通过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等载体走向世界，支持云端经济、平台经济，积极发展云外包、平台分包、国际数据处理等生产性服务外包，推进服务外包数字化、智能化。在壮大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方面，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领军企业，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积极培育外向度高、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发挥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数字贸易相关企业。在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方面，我们将建设性参与世贸组织 G20 APEC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讨论，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深化与中亚国家、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多双边和区域数字贸易对话合作，贡献发展数字贸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来营造共促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
1: 浙江正在全力推进现代化数字贸易港建设，这一战略部署背后的总体布局是怎样的呢？最新的进展情况又怎样呢？浙江省副省长胡伟。
3: 建设现代化数字贸易港是浙江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的核心载体，是承接数贸会溢出效应、推动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平台，也是浙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目前啊，我们主要围绕一加三加 N 的总体布局全力推进。所谓一，就是一个核心的平台，那就是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前世界数贸会 累计吸引150多个国家、地区、82个国际商协会、近20000余名国际专业客商参展参会。我们也依托数贸会，有效链接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带动浙江数字贸易连续多年2位数的增长。这是一。所谓三，就是建强杭甬益三大中心枢纽，杭州、宁波、义乌。杭州作为数贸港的核心区，发挥数字服务、知识产权等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的先发优势，壮大培育六小龙等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宁波则发挥港航物流的禀赋，宁波舟山港连续17年货物吞吐量居全球第一，海陆空速四港联动平台订舱的效率提升了50%。义乌主要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自开业以来，市场日均的客流量达到了6.6万人次。以上三大中心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释放出了极强的协调叠加效应。所谓 N， 就是激活特色场景，拓宽发展格局。比如温州加快数据智能与安全服务创新园，也就是我们简称的数安港的建设，通过制度设施产业紧密协同，提升数据贸易的能力。湖州德清凭借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成为联合国地理空间知识与创新周永久举办地，推动地心技术和装备加速出海。金华东洋、绍兴上虞、嘉兴南湖依托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改革试点的优势，持续推动优质的文创产品、特色 IP 规模化、品牌化、国际化出海，形成多点支撑、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数字贸易发展新格局。下一步，浙江将持续聚焦现代化数字贸易港的建设，推动实体数字一体、境内境外联动、服务制造融合，努力为全国数字贸易发展多做贡献。
1: 关于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印发已一年，政策实施以来，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激发消费活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
0: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的消费习惯已经深入人心。2025年8月，商务部联合7部门印发了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各地高度重视，扎实推进，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概括起来就是实现了3个进一步：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容，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据商务部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像刚才杜市长讲到的智能住行外骨骼，还有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增长。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优质供给进一步丰富，市场活力有效激发。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消费领域，一批贴近百姓生活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加速涌现，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本届数贸会将集中展示智能穿戴、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终端等一批数贸优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数字服务场景，欢迎大家届时前来亲身体验数字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不断巩固。据初步统计，指导意见印发以来，相关部门和地方出台配套政策及标准规范超40项。今年5月，商务部牵头印发了2026年发展数字消费重点工作清单，提出了4方面14项举措，推动指导意见进一步落实落细。各地结合实际，推出数字消费地图、数字消费活动、线上消费券等多元化的消费载体，推动各项政策直达基层、直达企业、直达消费者。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统筹抓好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环境优化各项重点任务，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子商务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
1: 2025年，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落户杭州。金砖国家是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新兴市场。今年第5届数贸会有哪些安排，进一步推动金砖合作的提质升级？杭州市市长杜旭亮。
4: 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2025年3月，合作中心落地浙江杭州。在商务部和省里的共同支持下，我们积极推动金砖中心建设。今年1到7月，杭州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6.6%，高于全市外贸增速2.3%。本届数贸会，我们将以杭州对话为载体，从4个方面系统推进金砖合作的迭代升级。一是进一步扩大金砖的朋友圈。数贸会期间将同期举办2026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预计呢参会的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将扩展至21个，特殊经济区代表数量将增至50个，外边的数量将比上一届增长45%。参会的嘉宾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第二个是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本盘。截止到昨天，本届数贸会金砖国家意向的采购金额已经达到9480万美元。数贸会期间将首发金砖国家电子签名、互信互认合作研究报告等4项制度性开放成果，其中落地7项金砖特殊经济区共建项目。第三个方面是共建未来的新赛道。数贸会期间将推出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 AI 加人才培训的招募计划、脑机融合青年科学家合作计划、开展特殊经济区 AI 产业对话、面向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提供 AI 能力培训、为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开放脑科学大模型并提供算力支持、探索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 AI 合作的长效机制。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将展示数贸的新成果。这次数贸会期间将首次设立金砖国家的特殊经济区专题的一个展区，设置金砖和伙伴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国家馆、28家哈萨克斯坦企业，还有沙特的一些电商平台 将集中参展

0: 方位展现金砖务实合作图景。截止到昨天，金砖国家的客商注册人数已经达到1367名，预计呢将会超过2000名。我们将以杭州对话为平台，全力打响买债金砖、投资金砖、数字金砖、创新金砖、人文金砖品牌，积极打造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样板。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聚焦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欢迎来关注本期商业观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我们的消费习惯彻底变了，大到日用百货，小到一瓶驱蚊液、一包纸巾，只要手机轻轻一点，几十分钟就能够送到家门口，万物皆可外卖，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前段时间呢，有网友就分享了一件很日常的小事儿，深夜被蚊子打扰的睡不着，他随手就打开了外卖软件，搜到了一瓶驱蚊液，页面弹出了一堆超市和便利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陌生，叫惠宜选。相信很多朋友和这位网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我们听起来十分陌生的超市品牌正在即时零售的赛道上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数据真的让人出乎意料啊，2021年惠宜选在济南开出了第一家门店，短短5年时间，到今年6月，它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4000家，稳稳坐稳了国内闪电仓行业的 top one 的位置。算一笔更直观的账，过去一年，惠宜选平均每天新开5.48家门店，几乎是全天无间断扩张。可能有听众朋友好奇，到底什么是闪电仓呢？其实很好理解，它不是我们日常逛街的线下实体店，而是开在居民区周边的小型仓储仓库，主打纯外卖模式，不卖到店的生意，零食、饮料、美妆、小家电、日用杂货全覆盖，相当于呢开在我们家门口的线上百货超市、线上便利店。对比传统的线下便利店，闪电仓的优势特别明显。首先是成本更低，大多选址是在地下室、普通仓库，租金比临街的商铺便宜的太多了。其次呢是运营简单，只做长保存周期的日用品，不做鲜食，不需要专人收银，人力成本呢就大幅压缩。而且同等面积下呢，闪电仓的商品品类更丰富。惠宜选的 SKU 就超过6000个，不管是日常刚需还是小众的肠胃需求，临时应急采购基本都能够满足。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2020年美团推出的闪电仓模式后，整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2021年惠宜选入局的时候，行业还是一片蓝海，知道闪电仓的人不多，市场需求大，供给少，竞争几乎没有压力。再加上美团当时对闪电仓品牌有大力的流量扶持，惠宜选连续3年上榜美团闪电仓10大品牌，那是属于行业的红利期啊。简单来说呢，只要你敢开店，基本就能够赚钱。那个阶段所有品牌的核心玩法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快速开店，抢占点位，跑马圈地。惠宜选也借着这波风口顺利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积累。但是所有的风口行业终究逃不过红利消退、竞争内卷的宿命啊！眼看着闪电仓门槛低、回本快，大量创业者、小品牌、个体商家就蜂拥入局。短短几年的时间，赛道彻底变了天，商品高度同质化，竞争对手遍地都是，原本宽松的市场瞬间就变得拥挤不堪。现在的闪电仓行业呢，早已经告别了躺赚时代了，全面进入洗牌期、精细运营期。相信大家在社交平台也能够看到越来越多闪电仓创业避雷的分享哈，很多创业者一腔热血的入局，最后都是惨淡收场。甚至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踩坑经历，他本身有着丰富的电商经验，还经营着线下的便利店，算得上是既懂线上又懂线下的资深从业者了吧。那今年5月，他跟风开了一家闪电仓，本以为是稳赚的生意，但是没想到开业也就15天的时间，果断决定闭店止损。这位网友坦言，现在的市场早就没有空位了，周边社区的流量早就被各家瓜分完毕，同行之间只能是疯狂去打价格战，商品毛利被压得极低，那为了拿到平台的流量，保住基础销量，只能跟着降价内卷，扣掉房租啊、水电、平台扣点之后，卖一单亏一单，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如今大批中小玩家亏损、撤退、出局，整个赛道是一片哀嚎。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举步维艰的时候，惠宜选的不仅没有放缓脚步，反而是越跑越快，逆势扩张。好，我们来看一组增速对比，从一家店开到1000家店，惠宜选用了将近3年时间，但是从1000家冲刺到4000家店，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呀。
尤其是过去一年，新增门店足足2000家，日均开店5.48家。在行业集体亏钱洗牌的当下，会议选凭什么能够逆势狂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亮点。其实会议选的打法和市面上90%的闪电仓品牌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玩家的思路呢都很简单直白，趁着风口快速开店，先把门店规模做起来，抢占市场点位，抢占用户心智，等到体量足够大了之后，再回头补齐供应链，搭建中心仓。毕竟快速开店成本低，见效快，先占位就是最大的优势了。但是会议选呢，从入局之初就走了一条更稳更难的路，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同步运营。2021年9月，会议选第一家闪电仓落地营业的同时，对应的城市中心仓也同步启动运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呢不清楚中心仓的作用哈，简单来说呢，闪电仓是服务周边用户的前端网点的，那中心仓呢是后方的弹药大本营，面积更大，仓储能力更强，主要负责集中采购、统筹库存、调配重货和长尾商品，解决前端门店的供货难题。中心仓的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前期非常烧钱，所以很多品牌呢都选择暂时搁置，先扩张后补短板。但是呢，也正是这个多数人不敢布的布局，成了会议选的一个核心壁垒。会议选营销中心总经理朱露星曾经表示，他们的核心逻辑就是让前端闪电仓做轻量化运营，库存浅，周转快，用最小的资金体量承接高频的销售和配送，而复杂的集采啊、库存调度、长尾商品管理全部都交给后端的中心仓。那这套模式完美解决了整个闪电仓行业的两大致命痛点，好，库存积压还有周转效率低下。很快很多这个快速扩张的闪电仓品牌门店越多，问题就会越凸显。区域库存不均，爆品经常断货，冷门商品大量积压，没有中心仓统筹调度，只能靠着门店之间手动调货，时间成本啊、物流成本就会大幅飙升，很容易耽误了用户的订单，损耗即时配送的核心心智。那行业曾经的头部品牌极目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极目曾经的紧跟美团风口快速的去扩张，2024年还登顶美团闪电仓品牌的 Top One 啊，风光无限。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善，大批量关店，彻底退出了主流市场。极目前高管是，极目的前高管事后呢复盘坦言，团队早就意识到要做中心仓，要优化供应链，但是严重低估了资金投入和落地难度，强行搭建中心仓，耗尽了自有的现金流，又没有资本的跟进，最终陷入了资金危机，满盘皆输。那反观会议选呢，之所以他能够早早的跑通双仓模式，离不开创始人的独特经历和资本加持啊。会议选创始人是曾斌，是国内生鲜电商前置仓模式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每日优鲜的创始团队成员。当年的每日优鲜因为损耗高、毛利低、效率低，最终陷入了经营危机，黯然退场。但是这段失败的经历呢，让曾斌彻底的看透了前置仓即时零售的核心本质。他就总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那就是前置仓、闪电仓的核心从来不是开多少店，而是每一家店都能够高效盈利，规模是永远建立在效率可控的基础上的。所以会议选早期扩张非常克制，没有盲目的跟风跑马圈地，而是先踏踏实实的跑通了中心仓模式，验证运营效率，打磨供应链体系，等模式完全成熟后，再批量的去复制闪电仓门店。同时创始人的行业背景啊，也让会议选获得了资本的高度认可。公开数据显示呢，会议选目前已经完成了4轮融资，背靠远景资本、原生资本、海纳亚洲等等多家知名机构。今年5月，它更是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增资，大幅扩充注册资本，以后续的市场竞争储备了充足的资金弹药。而行业内其他的头部连锁闪电仓品牌呢，大多没有公开融资记录，资金实力差距那就一目了然了。当然会议选的快速崛起，除了自身模式的优势，资本的赋能也离不开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扶持。早期靠美团闪购的流量红利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又入驻淘宝闪购，成为优质合作品牌。那今年又和京东达成深度合作，可以说
国内主流即时零售平台的红利几乎都被会议选吃了个遍，但是成也平台，危也平台啊，曾经助力自己崛起的合作伙伴，如今已经变成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了，这也是会议选当下最大的隐忧。2026年，美团、阿里两大巨头开始亲自下场深耕闪电仓赛道，动作迅猛，力度空前。阿里旗下的淘宝便利店年初定下了1000家年度扩店目标，随后上调至了1500家，如今更是直接翻倍，冲刺3000家门店。美团呢，自有品牌松鼠便利也在加速的扩仓，业内预估今年年内峰值可达1500家。那两大互联网巨头手握海量的流量、充足的资金、成熟的供应链，亲自下场厮杀，让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是彻底升级了。好，我们客观来看，会议选的优势依旧稳固，4000家门店，29个中心仓，覆盖全国2100多个区县，庞大的门店规模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能够持续压低供应链成本。成熟的双仓模式、自研智能的数字系统，也让它的运营效率、库存周转能力远超行业中小玩家。但是它面临的挑战也是同样不容忽视的。首先就是流量高度依赖平台。会议选的是纯线上模式，没有线下门店自然的客流，所有的订单几乎都是来自各大外卖电商平台的。一旦平台持续倾斜流量，给自有的品牌，那么会议选的获客成本会大幅飙升，生存空间会被持续挤压。即便它布局了自有的小程序，目前也无法摆脱对平台的依赖。那第二个就是消费者品牌心智啊比较薄弱。对普通用户来说，美团、阿里的自有便利店有大厂平台的背书，信任成本更低，口碑更有保障。而会议选呢，虽然是门店规模第一，但是大众的认知度极低，很多人只在下单的时候见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对品牌是毫无印象的。同时随着门店的爆发式增长，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的吐槽是越来越多，品牌口碑的隐患正在慢慢的放大。总结来看，整个即时零售的赛道已经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时代，正式进入精耕细作、效率决胜的下半场了。会议选用5年时间从零做到4000家门店，用真实数据验证了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模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行业洗牌期站稳了脚跟。但是接下来的竞争远比前5年更加残酷，从前的对手是零散的中小创业者，那如今的对手是手握流量、资金、技术的互联网巨头。未来的赛道博弈不再比拼谁开店更快、谁扩张更猛，而是比拼谁的供应链更稳、运营效率更高、品牌底盘更扎实。逆势突围的会议选能否顶住巨头的碾压，守住自己打架的江山呢？在行业的下半场持续领跑呢？好，我们持续关注，拭目以待。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寄生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寄生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机上课堂商界导航，这几年酒店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全季亚朵这样的连锁酒店越开越多，一些原本独立经营的老酒店关门装修几个月后再开业，就换上了新的连锁酒店的招牌。酒店的卖点也越来越细，床垫、枕头、香氛都能单独拿出来讲，还有一些酒店一晚卖到七八百元，却没有游泳池和大型宴会厅，房间也未必特别大，但依然有人愿意买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近几年酒店行业有哪些有意思的新趋势呢？最近中国饭店协会发布了2026中国酒店集团及品牌发展报告，我们来关注其中呢四个有趣的点。第一，高端酒店开始做减法。提到高端酒店，我们很容易想到一栋豪华的大楼，进门是挑高的大堂，宴会厅能摆几十桌，会议中心能坐几百人，健身房、游泳池、SPA 一样不少。报告把这类酒店叫做高端全服务酒店，他们提供的东西很多，可以同时承接商务宴请、大型会议和家庭度假。但是还有一类高端酒店做法完全不同，他们会减少大型宴会厅、游泳池和 SPA 等设施，把更多投入放在了客房、床品、淋浴、早餐和公共空间上。报告把这类酒店呢叫做高端精选服务酒店，亚朵、橘子水晶、城际都属于这一类。2025年国内规模前十的高端全服务品牌共有455家门店，约10.10万间客房。规模前十的高端精选服务品牌则有3480家门店，约41.16万间客房。也就是说，后者的门店数量是前者的7倍还多，客房的数量是4倍多。那为什么亚朵这样的高端精选服务酒店能够开得更多呢？因为砍掉泳池、宴会厅和大型会议中心以后，酒店需要的面积更小，能选择的物业更多，写字楼、旧商场、老酒店都有机会被改造成酒店。同样一栋楼，配套设施占地小了，就能腾出更多的面积做客房，需要长期维护的设备和服务人员也少了，投资更低，筹备更快，回本周期也更短，自然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入场。更重要的是，这些酒店省掉的大多是住客不常用的东西。那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21年，参访华住时和创始人季琦的一次交流。他有一个观点，中国酒店业过去很像五篮水果，一星到五星，每一篮都装着固定的一套东西。客人想要一张更舒服的床，往往只能够购买更大的篮子，同时也要为自己用不到的宴会厅、小冰箱和美容美发等服务买单。季琦认为，酒店要先找到客人最想要的那颗葡萄。对于经常出差、只是住一晚就走的人来说，这颗葡萄通常是睡个好觉。所以酒店可以拿掉不常用的设施，把更多成本花在

床品、卫生和隔音上，让客人呢用三星级酒店的预算获得四星级酒店的睡眠体验。他把这叫做超级体验。所以高端精选服务酒店做的这一道减法，实际上是重新划定了高端酒店的边界。衡量一家酒店啊够不够高端，不再只是看它配套设施有多全，还要看住客真正会用到的部分做得有多好。第二，中端酒店反而更容易做出品牌价值了。报告从上千个酒店品牌中选出40个代表，并计算出了一套品牌价值指数。这套指数看的不只是房价，还综合考虑了门店规模、会员体系、消费者评价和投资人评价多个维度。结果综合得分最高的不是豪华酒店，而是中端酒店。这里说的中端酒店不是按照星级去划分出来的，而是酒店品牌自己的市场定位。像全季、维也纳和如家商旅在报告中都属于中端酒店，他们比汉庭、如家这类经济型酒店更讲究设计、床品和服务。那为什么会是中端酒店呢？豪华酒店一晚可以卖得很贵，但对地段啊，还有物业和配套的要求也高。那换一座城市，换一栋楼，原来的做法未必还能够照搬。经济型酒店呢，容易开得多，但是房价低，能够留给产品升级和门店盈利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中端酒店刚好是处在两者之间，它可以把床品、早餐、设计和服务做得更好，让客人愿意多付一点钱，又不用承担豪华酒店那么重的投资，因此更容易开进不同的城市。报告中，中端酒店的消费者评价、投资人评价和会员体系得分都是各档次酒店中最高的。这三项会形成一个循环，客人住过一次觉得不错，下次到了另一座城市就更能去继续选择同一个品牌。那门店越多，会员积分和权益就越容易使用，加入会员也就越有吸引力，而会员越多，新开的门店又越容易获得第一

0: 还有一批已经认识他的客人了。第三，国际酒店反而更会做中国味儿。报告设置了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叫中国元素。它用大模型分析了不同酒店品牌的文化表达，结果发现国际品牌在中国元素上的平均得分反而高于国内品牌。华谊和香格里拉都是其中得分比较高的品牌。那么他们做了什么呢？洲际旗下的华谊酒店会在酒店里设置专门的茶空间，桌椅之间留出谈话的距离，服务人员准备茶、点心和纸笔，客人可以在这里见人聊天谈事情。香格里拉呢，则会根据酒店所在的城市来进行设计。上海前滩香格里拉加入了海派文化，首钢园香格里拉保留了原厂的工业痕迹，客人住在不同的城市看到的不是同一套中式装修。他们都在把原本很难说清楚的文化感受拆成设计师和服务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要求。房间里摆一套没人使用的茶具可能只是装饰，围绕喝茶设计出见面谈事的空间，它才成了服务。中国味儿不是靠出生地自动获得的，只有把文化翻译成空间、服务和体验，它才会变成一种产品能力。第四，酒店集团正在用金融工具加快资金周转。开一家酒店是一门很重的生意，买下或者长期租下一栋楼，再投入资金装修、购买设备，往往需要花费数千万甚至几亿元。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酒店品牌都要自己买楼的，很多连锁品牌早已通过加盟和委托管理扩张，由其他企业持有物业，自己提供品牌和运营能力。但一些酒店集团、房地产公司和文旅企业手里仍然是持有大量已经建成的酒店。对他们来说呢，资金一旦压在这些物业里，再想投资新项目就要重新筹钱了。现在他们多了一种新的选择。2025年12月，四星级及以上的酒店被正式纳入了公募的发行范围。2026年，锦江和华住申报的酒店先后获得了交易所受理。简单来说，企业可以把几家已经开业能够稳定产生收入的酒店装进了一支基金，再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投资者分享这些酒店未来产生的经营收益，而原来持有酒店的企业则可以提前收回大部分沉淀资金。比如锦江申报的包括分布在18座城市的21家酒店，计划募集17.03亿元。酒店放进来以后呢，还可以继续经营，使用原本的品牌和管理团队。企业收回资金后，则可以偿还原来的贷款，改造老旧物业，或者是投资新的项目。那这样一来，一家成熟酒店不仅能够通过每天卖房间产生经营收入，还能够提前释放出一笔资金，支持下一轮的投资。那听完了这份报告，可能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酒店行业在进行一场自我更新啊。很多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现在都需要重新算一遍账了。高端酒店为什么一定要配齐所有的设施？一家酒店做得好，怎么样才能够复制到更多的城市？中国文化除了中式装修，还能怎样进入住客的体验？酒店集团想要扩张，资金是否必须一直压在大楼里？那这些问题背后考验的是同一种能力，分清哪些东西必须留下，哪些可以剪掉，哪些做法应该复制，哪些需要随着城市去改变，哪些能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哪些资产可以交给别人持有。把过去捆在一起的东西重新的拆开，让空间、资金和能力各自回到最能创造价值的位置里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

请说给我听。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一同探寻花丝嵌玉头饰的玲珑之美。这项将花丝镶嵌与玉石雕琢融为一体的非遗技艺，以金丝为骨，美玉为魂，打造出步摇、发簪、华胜等各式头饰，自古便是女子妆奁中的珍品，被誉为头上的金玉艺术。花丝嵌玉头饰技艺呢，是始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唐代女子头戴玉步摇，云鬓花颜金步摇的诗句道尽其华美。明清时期，宫廷头饰更是将花丝嵌玉技艺推向极致，金丝玲珑剔透，玉石温润莹润，尽显皇家华贵气度。这项技艺是细金工艺与玉文化的完美交融，每一件头饰都是匠心与美学的结晶。花丝嵌玉头饰工序繁复，精巧绝伦。首先是制花丝，将黄金反复锻打拔丝，拉出细若尘埃的金丝，再经搓拧编织，制成麻花丝、拱丝、卷丝等各式花丝纹样，玲珑通透如蝉翼。其次是琢玉，选用和田白玉、翡翠、碧玺等玉石，雕琢成花瓣、水滴、如意、瑞兽等造型，圆润饱满，光泽温润。而后是组装镶嵌，将花丝编织成头饰基底，再以金爪、包边等技法将玉石牢牢镶嵌，有的还辅以珍珠、宝石点缀，金丝的灵动与玉石的温润交相回应。最后是整体修整抛光，让整件头饰流光溢彩，戴于发间，步动则玉摇金颤，尽显东方女子的温婉雅致。花丝嵌玉头饰题材多取吉祥柔美之意，玉兰花清雅高洁，寓意品性如玉，蝴蝶翩跹象征美好姻缘，祥云如意纹，祈愿顺遂安康。每一件头饰都藏着东方美学的细腻与浪漫，既是装饰，亦是承载美好祈愿的信物。如今花丝嵌玉头饰技艺在当代焕发新彩，非遗传承人改良传统形制，打造出适合日常佩戴的新式首饰。年轻设计师融入国潮美学，让古老头饰登上时尚舞台。线上定制与直播展示，让更多人领略这项技艺的玲珑之美。正如荷花品牌以精致诠释品质，花丝嵌玉匠人亦以毫厘金丝。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今天我们继续说记商史话。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涉及到三个国家和我们中国国内多个省市的一项重要工程，它也是向全世界昭示中华民族为世界茶叶贸易做出伟大历史贡献的重大活动。相关省市呢，都在为本地的历史文化遗产点在争取相应的名分，而河北在万里茶道上千年的历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皆因为我们的认知不够，所以被冷落。因此我这两年用了大量的精力撰写了一部非常严谨的学术专著，叫《万里茶道之河北》，意在揭示在中欧万里茶道上从开始发展肇兴到辉煌的历史过程当中，河北人创造的辉煌篇章，意在向全世界展示万里茶道上京津冀地区做出的历史贡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今天我就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论述来阐述万里茶道上河北真实的历史。马克思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在他的一系列论著当中记述了中国茶叶贸易与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甚至通过详实的数据论述了中国茶叶之路和海上茶叶之路的路线、经营成本和他们的营销过程。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这篇文章当中引用了当时英国女王驻外使领馆秘书的报告，专门说明了中国到俄罗斯茶叶的官方记录的具体数量。他说呀，在1792年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是6851普特，在1863年的时候增加到了247101普特。这普特，上一集我们说过，普特是俄罗斯的计量单位，一普特等于40俄镑，约等于我们国际公制单位 16.38 千克。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当中说，他说在内地陆路贸易当中，俄罗斯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呢，是按照1768年叶林卡琳娜二世在位的时候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他说如今已经成为唯一的贸易中心。恰克图呢，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也就是蒙古女真游牧民族的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斯克城以南大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来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这个马克思表述的非常准确，当年大清朝派6个人，俄罗斯帝国派6个人来这里进行贸易的管理。他们在恰克图这个地方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例，因为贸易完全是一货一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去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制品和毛制品。他说近年来啊，就是他说的那个时代，这些贸易似乎有了很大的增长。10年或者12年以前，在恰克图

0: 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0000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000箱，其中大部分都是上等货，啊，都是好茶，即在大陆消费当中，也就是说是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兑茶，完全不同意从海上进口的那些次等货，这是马克思的原话。恰克图就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集散地。那么茶叶是如何从中国的江南茶叶产区运到俄罗斯的恰克图的呢？马克思在《资本流通过程》这篇文章当中说道，他说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着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这些船只除了其他的货物之外装载1500箱茶叶，这些船呢离开了上海之后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15天就能够到达天津港，在天津又把茶叶装上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只上，沿着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通州，10天从天津，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羊运抵边境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者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者沙漠，穿过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需要2至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啊，位于俄国和中国边境的恰克图是买卖城，是茶叶商兑贸易的中心。这就是马克思非常精准地记录了当年茶叶是从长江到上海港，再经过天津港，再经过白河，白河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香河县境内的白河，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大清王朝清朝漕运的重要通道，叫白漕。这段记载证明江南的茶叶主要是通过海运到天津港，沿着白河到达通州，然后陆路到达俄罗斯的恰克图。马克思呢还详细分析了恰克图市场上中国茶叶贸易的数量的变化。他说1853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就是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搅乱了整个市场，所以茶产区道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了50000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在随后2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被镇压，所以贸易又恢复了，再度繁荣起来，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上的茶叶不下112000箱，而且呢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就有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他被选中成为这一区域的首府，荣幸地住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他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又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及公文传递，这是马克思的原话。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

0: 0266-65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在资本流通过程当中，这篇文章马克思讲述了俄罗斯茶叶向西运输的路线和在俄罗斯境内运输的路途以及里程，写的都很明白。我简单的说，从恰克图经过色楞格斯克和尚乌定斯克，经过贝加尔湖冰上冬天的道路到达伊尔库斯克，大约7-8天的路程。从恰克图到夏新城直达运输，常常因为河流的封冻而延6个月的时间，有时只需要这段时间一半的时间就可以运到。他写道，从恰克图到伊尔库斯克是557俄里，从伊尔库斯克到托姆斯克是1554，从托尔木斯克到秋明1768，从秋明到喀山1236，从喀山到莫斯科821，共计有5936，等于4452英里。从中国产的茶叶的省份到恰克图有5000俄里，因此商队运输的茶叶共需要走10936俄里，大约和我们中国的是7291华里，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市场。马克思对中贸茶叶的论述在清末的一些报纸上也得到了印证，当时有一份报纸叫《京化日报》，它是晚清报人彭一仲创建的一份白话报纸。他创建于1940年的8月16日，他对张家口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做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在他的243号有一篇报道叫《张家口俄人举动》，说张家口这地方山势高高下下，很不平整，俄国人费了许多功夫把山岭全部削平，在上面修建了洋楼，所用的华工很多，近年来大黄、茶叶等货物由口外运往俄罗斯比前几年增加了1倍，所以口上的华商非常兴旺，左近各处的民人信仰洋教的也越来越多。听说俄罗斯人打算建立一处大教堂来传播他们的教，俄国人在那个地方是很有些精神，凡是会说中国话的俄国人都竭力地夸赞他们俄国人如何如何富强，所以本地的官民奉俄人如神灵，无论大事小情都听他们的话。哎，这就是当年的报纸的报道。那么俄罗斯商人就借势控制了张家口到俄罗斯的贸易通道，而且他们谋划着要修筑从北京到库伦的铁路，也是到乌兰巴托的铁路，方便这条路上的运输。那么张家口到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发展促成了中国设计修建了第一条铁路。 铁路，就是中国人自己建的京张铁路。当然这是后话啊。马克思呢详细分析了茶叶沿着海上茶叶之路运销到英国，再转运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这个过程，对于经过我们河北的白河去俄罗斯的陆路茶叶之争，他们的竞争关系，而且他也有论述，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过海上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它的价格是1010便士。那么经过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的话，是1009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可以卖到1006便士。也就是说，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从张家口陆路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同的进口关税，以削减这些关税。由于这些变化呢，那海上运来的茶叶和从张家口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那人家海上运输便宜啊。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部书当中深刻分析了商品物流成本的因素。他说，一斤最便宜的茶叶，也就是第三级在中国采茶的省份，值5便士，运到恰克图11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成了26便士。海路运输比陆路张家口运输要便宜，所以他把商品运到遥远的国家的商船，甚至他们在回程的时候还可以携带商品。商品流通的基本规律就是，商品产地离消费者或者消费地越近，或者运输成本越低，它的价格就越便宜。这个道理很简单，由于俄罗斯地域非常的广袤，东西跨越了亚洲和欧洲，所以经过中国，从福建经过若干省，或者沿着长江经过上海、天津、北京、张家口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这个陆路万里茶道，运输成本相对比较高，因为从陆上走，而海上通过大洋运到英国，经过法国登陆再到俄罗斯成本较低，所以俄罗斯各地的茶叶价格就因为运输费用出现了差异。但是茶叶的经营者为了占领市场，他们就想出了各种造假的办法。茶叶造假，马克思在《资本流通过程》当中这本书揭示了茶商们造假的真正秘密，早就有。他说，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是绞尽脑汁想弄清楚，一磅的普通红茶在伊尔库斯克值1卢布70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圣彼得堡是1卢布50戈比。而实际上呢，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就无利可图了，那加上运输成本它就不划算了，于是许多伊尔库斯克的批发商停业了，而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茶叶店的数量呢却不断增加。说干什么呀？他们怎么挣钱呢？在利润很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应该值2卢布，但是商人们却把每磅茶叶卖到1卢布40戈比。最后，西伯利亚的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啊，彼得堡的商人在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3:1的普通红茶，加上1/3已经用过然后又加烘干的茶叶，以及1/3所谓的砖茶配置而成的。按照这种成品资料说法说明呢，不是供给俄罗斯人本身喝的，而是供给他们邻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茶，他们自己喝的，这个价钱买不了。可见茶叶造假在马克思的笔下是俄罗斯的商人早就用过的伎俩。这就是商品销售的规律，价格低于成本，商人要么停业，要么造假。最早的茶叶当中掺假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商人的发明，而这项发明呢，恰恰揭示了陆上茶叶之路

和海上茶叶之路运输成本的差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在那个历史时代，通过大洋穿越红海、地中海运到欧洲的这些茶叶，它的味道不好，因为经过海上长途运输，茶叶是一个非常吸味的产品，它会变味，有海腥味，所以它的茶叶不值钱。而通过张家口运到恰克图的茶叶，相对是俄罗斯人认为最好的茶叶。这正是万里茶道过白河，历史文献记载多，廊坊古来茶商会，深疑不可自菲薄。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电视台新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3: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8: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8: 银铃俱乐部，
13: 陪您乐享每一天。
1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5: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 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大家调频的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我们节目此刻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此刻的直播了。特别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19933127501。那么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哈，您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

0: 活动，我们还有机会在群内抽奖。那您入群呢，需要添加微信，记好号码19933127501。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想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注意了哈！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新文理校区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的现场进行线下办理。秋季的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涵盖着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10多个专业，一共开设近60个班级。那各个校区的详细地址还有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等这些招生的细则，您可以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阅。咱们河北省呢，持续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家里卫生间加装扶手、防滑地面，还有床边的助力架，符合条件的叔叔阿姨呢，可以申请补贴。您可以咨询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来了解具体的办理条件。人社部门也提醒叔叔阿姨们哈，养老金的资格认证正在进行当中，在家我们用手机就可以完成，不用再跑大厅办理了。那如果遇到陌生人说帮您认证，或者说要您的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话，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还要再给叔叔阿姨们提个醒哈，就凡是电话里面说您的社保卡异常啊，或者说您的账户冻结了，要您转账到安全的账户，那全都是骗子。还有就是推销所谓的包治百病的神药啊、保健产品啊、夸大治病的效果呀、高价售卖呀，都是骗子，千万不要轻易掏钱。那如果遇到这个事儿你拿不准的话，先跟家里的子女来商量商量，或者是可以咨询一下社区的民警，千万不要透露的是身份证号、银行卡的密码和短信的验证码。最近呢，有不少社区老年食堂正常在开放助餐服务，方便居家老人吃饭。那么如果有吃饭和上门护理需求的叔叔阿姨，可以向社区来咨询一下养老助餐和居家上门的服务政策。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出行乘坐公交、地铁，老年优待卡要记得随身携带。那么证件如果过期了，需要及时到政务大厅去办理。如果需要办理社保和医保业务，那么很多业务呢，其实支持的是线上办理。当然也可以去线下的社区服务大厅，工作人员会帮助您。还要特别提醒叔叔阿姨们，跌倒的风险我们一定要重视啊！在家里面的我们的地面啊，尽量呢少堆杂物，正常走路的这个过道要保持畅通。夜里起夜的话，一定要记得开一盏小夜灯，这样可以减少摔倒的风险。如果一不小心滑倒了、摔倒了，千万不要马上着急强行站起来，我们先慢慢感受一下我们身体的情况。如果说感觉哪儿疼，千万不要乱动，要及时的呼叫家人求助。秋季养生，我们重在润肺防燥。叔叔阿姨平时可以多喝温水，少吃太咸和太辣的食物。如果您有高血压的话，那么秋天我们的血压是特别容易波动的，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定时测量血压，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增减药量。另外也提醒叔叔阿姨，吃降压药还有降脂药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吃西柚，也不能吃柚子，这样会影响药效，严重的话可能还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危险。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

0: 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还有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此刻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当中，您可以在软件市场来下载在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来做客直播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来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呢，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李咏梅大姐，我们请李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李咏梅。
1: 嗯，欢迎您李大姐。那李大姐今天啊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篇的作品啊，我们慢慢的来欣赏，慢慢的来感受。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您今天第一篇为我们分享的作品是什么。
3: 今天第一篇作品是风格比较温柔的散文，岁月不会老。
1: 嗯，好，我们先来欣赏这篇散文，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那您就现在可以开始朗诵了。
3: 人老了，岁月也会老吗？是啊，面容会老，皮囊会老，而岁月和日子是不会老的。我曾纠结过自己渐渐老去的样子，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向晚的光斜斜的透过窗棂照进屋里，屋里的地上是窗外树的影子，那影子在风中轻轻地摇曳着，落在地上有着时光轻轻移动的淡定和从容。那一刻我释然了，我想人生应该就是来体验的，不管什么年纪，我们都可以体验到生命不同阶段的感受和大自然无限变幻的美好。我们在美好中感受生命，体味生命，又何必纠结用怎样的一副皮囊呢？美好的事物可以贯穿于生命的始末，凝固不变，而人的感知也只有在自身不断丰盈的状态下才会越发的饱满而鲜活。我们留住的是岁月的痕迹，而岁月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生命阶段不同的精彩。

0: 岁月是不会老的，老去的只是我们的容颜，我们的心态和我们走失的激情。在每一个被阳光叫醒的清晨，在每一个带着笑意的黄昏，岁月都引领着我们奔赴值得奔赴的远方。我想，心若住着春天，岁月便永远是少年。
1: 这篇文章其实特别贴合我们银发朋友的心境哈，很多人我们觉得年纪大了，岁月老了，但是其实这篇文章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的容颜会变老，时光也会流逝，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可以永远年轻的，是吧大姐？
0: 是这样的，这篇作品就是写给普通人的生活散文诗，不宏大，但是很治愈，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热爱，有期待，岁月永远不会老。
1: 是这样的，那您读完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感受，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感悟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人这一生，什么年纪都要有状态，退休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我们放下忙碌，放下压力，开始读书、朗读，丰富自己。心年轻，人就永远不老。
1: 哎呦，说得真好。接下来我们来感受大姐为我们带来的第二篇作品，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篇作品是什么，您为什么会给我们来分享这篇作品？
0: 这篇作品是欧震的不朽。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不朽正是为纪念抗战英雄而写的，是一首经典的红色朗诵诗，是专门适合舞台抒情写的现代抒情诗。
1: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现代抒情诗。那您可以开始朗诵给我们分享了。
0: 那个夜晚，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为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而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的名字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离别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它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

0: 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当中国在经历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啊！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的他们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非常经典的一首现代的抒情诗啊，我们有很多朋友一定听过这篇朗诵，这篇朗诵真的大姐朗诵的特别打动人心。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作为第二个作品跟我们来分享？
0: 之所以选不朽，是因为它是一篇致敬英雄致敬先烈的文章。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安稳岁月全是老一辈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这篇文字不华丽，但是特别有力量，读完心里特别震撼。我也希望通过朗读把这份敬畏这份感恩传递出去。
1: 那您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反复的朗读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比较大的感悟？
0: 我的感悟就是，真正的不朽不是名字留在纸上，是精神刻在心里。我们退休了，生活安稳幸福，更不能忘记来路，每次读都是一次自我沉淀，一次心灵洗礼，也是提醒自己要珍惜当下，心怀感恩。
1: 我们接下来换一种心境哈，咱们也换一个题材，换一个类型，我们听大姐来跟我们分享一段童话，是北极村的童话的一部分节选。那接下来您可以开始跟我们分享了。
0: 天大亮了，太阳升得老高，院子里飘着鱼腥气，小舅坐在木墩上挤鱼，灵光一闪一闪的，像星星在跳。他挤完了，拌上盐，穿上铁丝，挂在墙上。小鸡们蹦跳起来了，我把盆子当中肠子之类的杂碎捞出来，甩给他们。剩下的红浆浆的汤倒在猪槽里，然后再把盆儿冲得干干净净。 这样做，小舅一高兴就夸我，我可以就是要两条小鱼儿给狗子吃。吃完了饭，各自忙各自的了。我沿着干得裂了缝的田埂向苞米地走去，姥姥家的苞米地紧挨着老苏联的菜园子，现在苞米已经吐出了棕色的缨子。我掰下一截甜杆塞到嘴里嚼着，吃够了向那个房子望去，满院子的向日葵，黄泥抹的墙上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一串雪白的大蒜和一把留作菜籽儿的香菜。房门开着，在我记忆里它似乎从来没开过，可它今天确确实实是开了，不是梦吧？走出来了，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穿着黑色长裙扎着古铜色头巾的老奶奶。她一步步地挪过院子门，推开园门，贴着豆角尖过来了。我站在苞米地，她站在那里，隔住我们的是一排低矮的倾斜的已经朽了的竹木。我的心打鼓似的咚咚直跳。小姑娘，小姑娘，声音很慢，有些迟钝，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采猪食。采什么菜呀？灰菜、苋菜、车轱辘菜，还有料调、猪香牙。他咯咯干笑着，嘴不停地动，好像在嚼什么。采猪食，怎么不拿篮子？我先采放在这儿，中午舅舅来取。几岁了？七岁。上学了吧？没有。愿意识字吗？愿意。回答得干脆利索，我想他一定会满意的。他把着竹木杆子，我也把着，我仰着头，他低着头，我们的眼光相交在一起。我分不清是不是梦，顺嘴说出来：“你是老奶奶，我见过你，你不是答应给我穿个项圈戴吗？”我用手在脖子周围比划着。他先是瞪大了一下眼睛，随后拨着帐子，伴着一阵咔嚓咔嚓的竹木杆倒下的脆响，他倾着身子过来了，死死地搂住我。你是奶奶的孙女儿，你是奶奶的孙女儿。他的胳膊像把大钳子似的牢牢卡住我。
1: 这是一段童话，北极村的童话的节选哈。我们刚才听到了大姐跟我们分享了朗诵，还有散文，还有诗歌，还有童话的不同的读法。其实最近大姐也是比较喜欢这个有声书的一种读法，是不是李大姐？
0: 在学。
1: 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有声书有声小说，其实它也算是跟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类型不同的一种新兴的形式，是吧？
0: 对，它区别于传统诗歌散文的朗诵， 不再只是单

0: 纯的抒情诵读，而是融合了叙述、角色扮演、故事讲述的综合表达。
1: 嗯，
0: 它是朗诵的延伸和创新，相对来讲呢，门槛也是比较低，适合大众日常传播。
1: 那您接下来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我下面想分享的是作家迟子建老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呢，是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
1: 嗯，我们也是请大姐跟我们分享一段节选哈，您可以开始了。
0: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薄，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他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斑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剪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戏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我不怕天旱，但我怕马克西姆的哭声。柳沙到了月圆的日子会哭泣，而马克西姆呢，他一看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就会蒙面大哭，好像那裂缝是毒蛇，会要了他的命。可我不怕这样的裂缝，在我眼中，他们就是大地的闪电。鹌草在雨中打扫营地，我问鹌草，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戏班下山还得带着雨。鹌草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这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我们这个屋里愣只剩下我和鹌草了，其他的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奇洛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皮和皮

0: 心里满是自豪的。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时代，山河安稳，岁月静好，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嗯，是这样的。今天非常感谢咏梅大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同题材的作品啊，有机会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大姐。
0: 好，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叔叔阿姨们，各位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我们的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大家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当然此刻您也可以进行视频直播的观看哈，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的这个环节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教师朱旭景老师来跟我们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开启我们的退休生活，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看见我们自己。其实说到这个环节哈，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第一次听到，比如说什么叫看见自己。那一会儿呢，朱老师会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分享。我们先请朱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旭景。
1: 嗯，朱老师，我们先说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高知的叔叔阿姨，他们会遇到，比如说原来在单位是领导，然后是专家，是某一个行业的。

0: 这个佼佼者，非常的受人尊重。
1: 嗯、
0: 但是，一退休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头衔也好，或者说我们展示的舞台也好，一下子就没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些光环慢慢的卸掉之后，我们退休的叔叔阿姨们的内心一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首先感到的是，可能会觉得他们有点失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因为在平常的工作中，咨询工作中也接触过老年朋友，他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挺失落的。过去几十年呢，就一直特别的忙，有下属啊，有同事啊，身边有很多人，并且有很多工作的任务，每天就是被需要的啊，我要不能停下来，一直在做事情。那么当这个工作和朋友们都逐渐离开自己的时候，那人的内心呢就会从被需要变成我现在没事儿做了。那么这时候没事儿做以后，就会有空虚感，心里就会有一种质疑，我的价值在哪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开始迷茫。那我们没有了那么多工作，几十年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以前我们到点上班，然后到点下班，然后每天生活都排得很满。这时候呢，日程表全部作废了，以前的那个目标也没有了，有了大把的时间。当然我们上班族就常常想，我需要有大把的时间哈。但是当退休来临的时候，真的有那个大把时间的时候，却更不好面对闲下来的日子，就是这种迷茫和失落还
0: 是
1: 会有的。
0: 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很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就是如果你会有这种失落的感觉，也不要自我怀疑，因为
1: 非常正常。
0: 对，因为我们从上班的一个状态进入到退休的一个状态，它本身就是需要一个我们经常说衔接和调整的状态哈。那同样是退休，我们会发现比如说高知长者他遇到的这个难题和我们普通的退休人群恐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他们会有哪些比较独有的困扰，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个困扰。
1: 刚才我们讲到高知呢，就是一般有一定的文化、一定的学识，然后在工作岗位中还是起一定作用的这样的朋友们。那么当退休以后呢，普通老人可能就是面临着养老呀，然后身体逐渐的衰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高知老人却是在价值感上有一个失落，因为职业的身份、角色的认同，在我们前些年就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在单位是什么角色，我完成了什么工作，而现在这一部分被抽空了。那被抽空以后，这种自我价值感的动摇就会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在这个过渡阶段。然后还有前些年我们可能都习惯了掌控，那这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掌控感了，就会慢慢的生活当中的事情越来越少，我是谁，然后那个很多事情的无能为力，就会让我们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行了，不被人需要了？那这个时候就更比失落感会更多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学识高，然后想问题可能就更透彻一点，更明白一些，所以给自己的定位可能更多的是我想把这个事情搞明白。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过分的去钻牛角尖的话，就容易思虑过度。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就是理性和情感没有在一个频道上。我知道我现在退休了，我要有自己的生活了，但是我们感性上还停留在上一个阶段，无论是时间、作息时间，还是自身对事情的掌控感，都停留在上一个阶段。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很难接纳这个普通。我也试着代入感的去想，因为我工作中遇到这样案例的时候啊，如果我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没有了我有的工作中的角色和身份，那我是谁，我能做点什么，我也会有一个阶段会比较的不舒服，
0: 会陷入迷茫
1: 会陷入迷茫。然后平常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嘛，我在工作中要做到什么程度，而现在突然没有这个目标了，那我们也就容易让自己觉得普通的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呢哈。
0: 会陷入到就是我们退休人群当中的一个自我怀疑，是吧？
1: 我不想虚度时光
0: 我还是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在退休之前会觉得说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然后退休之后我还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又不知道哪些事情对我来说是现阶段比较有意义的。处在这个迷茫期的我们的这个高知群体啊，就是大家也要调整，慢慢来调整我们的心态。那你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高知长者，其实他们一辈子都比较习惯什么呢，比如说功课难题，比如说会有一些课题，会有一些
1: 解决问题，
0: 对，解决问题会有一些任务，但是退休了之后好像这个目标一下子没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会怀疑到自己说，哎呀。

0: 我是不是没用了？特别是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很想关注子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子女也长大了，
1: 对，他也不需要我们给他那么多指导性建议了。
0: 是的，还有的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我做好比如说后勤保障工作，然后会发现子女也会觉得有点烦，好像我们的边界感又被破坏掉了。就是
1: 并且哈，有点插一句，就是当我们每天去上班又回到那个家庭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落差，然后在家庭中你在做这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做那么好，然后被嫌弃的时候就会很难过，
0: 就会又陷入到我们刚才说的自我怀疑当中，我是不是没用了，我以前我做什么都做得很好，我现在就会陷入到这种。那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怎么样来接受，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调整一下？
1: 好，我给大家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认知上的改变，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一定要做大事情，解决难题，解决问题，是这样的吗？那这时候我们有了时间，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定位都是不一样的。年轻人的定位就是往前冲，那加上我们自身的体力啊，然后精力啊都比较好。然后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就发现我们的想法可能没有年轻人灵活，然后我们的身体可能也没有原先给力了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静下来，来思考，向内探索一下我这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那人生有用的事情，除了那些大事情，其实晒晒太阳、发发呆、散步，这些都是意义，并且我们需要放下一个胜负心。那我们养花没必要非要养得特别好，养花本身这个过程就很美好。那我们散步也好，我们包括像刚才我们那位老师的朗诵啊，这些事情是我在做这个事本身的过程就是一个享受，而不是说一定要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一定是优秀的，因为优秀的标准有很多个，我们要学会去接受过程也很美好。那我不一定非要要一个有绩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认知的调整，其实就是想跟叔叔阿姨们说，我们可以稍稍的放低一点标准。好，第二个建议怎么调整？
1: 第二个就是行动上的，把攻克难题的目标变成那种滋养自我的目标。我们前些年都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给了工作，给了家庭，而这时候我们应该看一看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迷茫，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探索的阶段，我觉得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自己需要接纳的过程。就我前些年从来没有向内看到过，刚才我们说到的看见自己嘛，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那现在我来看一看自己的需求啊，以前我都是牺牲型的在奉献，那么这时候我能不能为自己奉献一点东西，把养花呀、写字呀、散步呀当成生活，去做这个具体而细小的事情。那么在做起来的时候，具体行动的过程中，我们慢慢探索出我的爱好是什么，我人生前些年没有完成的那些事情，对自己的那些事情和交代是不是可以捡起来，这样两个方面一块来做调整。
0: OK， 好，叔叔阿姨们可以试一试哈。当然我们不是说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方法之后，你一下子就从这个角色立马就转换了那个角色，好像就是魔法来了是吧？不是这样，
1: 给自己时间吧。
0: 对的，我们慢慢的做这样的调整。而且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在听节目或者说在看节目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呀，我退休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培养一个爱好。
1: 是的，
0: 就是也可能我们在退休之前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忙，我们没有那么多自己的时间，自己掌控的时间。但是退了休之后呢，我们有太多自己掌控的时间了，那我们就需要其实从一个惯性来到另一个我们还不太熟悉的领域，然后我们慢慢的再培养出来我们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常态哈。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我们说高知长者比如说会读书很多，然后也会见多识广，我们总觉得说这样的状态的人会可能心态调整起来会更容易一点，比如说会有反复，比如说现在我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有过一段时间我又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没用了，是吧？就是会反反复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反而生活当中有很多高知长辈他不太容易从这个固有的认知当中走出来，这是为什么？
1: 首先我们高知呢，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就不想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低落也好，或者是说在外人看来不太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更多的想让自己快 速的调整好。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先要去接纳，我们退休以后有一段时间是迷茫的，我们找不到自己爱好的时候呢也很着急，也无所事事，那自我认同感也不太好，那这个都是正常的，不是光我们自己有，每一个人人生角色转变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像当时我们不是妈妈，有了孩子成为妈妈和爸爸以后，我们也要有一个角色认同的过程。那么在这时候也是，我们要先要接受自己，不要去急的否定我不能这个样子，这样不行，这样不好。因为无论任何一个年龄阶段，当这种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个压力，而不是把它压在心底，那样就会形成压抑，压抑下来的东西就容易引起情绪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去认同自己，去接受我这个阶段这个样子是正常的。那我们可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懂得了道理，但是我就是情绪上过不去。
0: 对，是的。
1: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求助一些比如说同伴也好，就是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那么互相聊一聊，一块去结伴去看一看他的爱好是什么。我们可以加入不同的团队嘛，哈，有可能是老年大学的，也有可能是钓鱼团队的，也有可能是其他散步的等等的哈。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去探索一下，就是你在去求助的过程中，你也是在发现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些爱好。那么这时候呢在探索的时候也可以去寻求一些，假如我们长时间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不要觉得说我去见一个咨询师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并没有哈，就是咨询师是帮助我们和我们一块儿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陪伴者啊，并不是说来诊断我们一定有什么问题的。
0: OK，
1: 所以这是求助方面。那这个容易求助的人更容易从不舒服的状态中走出来啊。
0: 那我们怎么就是可以自我判断出来说我究竟是比较正常的这种情绪的过度，情绪的失落，还是说我要确实是需要求助心理咨询师了，我需要留意我此刻的心理状态了。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1: 其实有一个专业的界定，就是抑郁情绪和抑郁这是两码事儿啊。一个是时间的节点上，我们不可能是说我就两天，或者是说我断断续续两周，这时候我有一些不适应不开心，那我们都不足以去判断这个我们出什么状况了。我们以一个月为期限，在这一个月当中，如果说有半数以上的时间是提不起兴趣来，以前想做的事情都不喜欢做了，睡眠有紊乱，还有持续的自我否定，回避社交，不愿意出门，不愿和人来往，经常有心慌呀，甚至别的躯体化的症状呀，这还有就是出现一些消极和悲观想法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引起注意了。一个是时间，再一个就是我们以上说的这些情况，如果我们长时间处于这样一种情绪中，那就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资助。
0: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看见自己来重建第二人生哈。咱们重点说说怎么重建，您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好用的小方法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进行小小的练习也好，我们慢慢的来重建，我们叔叔阿姨可以怎么做？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身份剥离的练习，我们可以拿一张纸来写一写，我左边写我过去曾经是什么，右边写我抛下左边这些东西我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看见自己。而我们泛泛的去说看见的时候，这个词可能很空洞，现在我们把它落到笔上来想一想，我到底喜欢什么，这个过程中你可能真的写不出来我喜欢什么，那就给自己时间。还有我做什么容易开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倾向于我自己，而不是说我帮助了别人我很开心这个又属于另外一个层面了。就是你第一个方面先看明白自己，我抛下的头衔对我意味着什么，而现在我的喜欢和我的爱好和我容易开心的事情，我能不能把它做起来，这是第一个小练习。第二个小练习就是做一件没有目的的小事儿。这辈子我们一直前些年一直在追求啊，工作中要追求卓越，然后家人我要给到足够的陪伴，给到足够的支持。那这时候我们安排一件不带目标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读书，我们不一定非要说我一定要读到多少多少页啊，我一定要把每本书读完。养花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花养得多么的茂盛，就是学会做一些无用的，用孩子们的话说，就是生活中的小确幸这样的事情，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然后第三个呢，也是家庭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调整家庭角色。 做顾问不做主管。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展开做一期来说哈，因为家庭子女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父母的掌控权力会越来越小，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父母都是这种感觉。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远离他们的过程。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独立了，那么他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一些很有用的过来人的建议他未必听得进去，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而这时候我们只是问就说，求就助，而不是我们主动去插手他们的生活。这点也很难，其实啊，因为我们总想让孩子过得更好，其实更好的人生就是体验和探索的人生。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搭建生活中微小的支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爱好们，我们去加入不同的团队，兴趣类的，比如说书法呀、摄影啊、乐器啊、阅读啊，然后社交类的，社区活动啊、老友相聚呀、还有利他类的，做一些志愿活动啊，这些年轻时候没有时间去做的这些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我们去做一做，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事情。这样的话，就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节点，我有一个什么事情可做，那么可能会找到上班时候的那种熟悉的感觉。这对我们高知老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过渡的方式。第五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可控与不可控，其实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命题。我知道我们的老人们都很睿智，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小的尝试。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面临人生又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把心里遇到的纠结来理一下，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我无力改变的。你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再重新回到单位去上班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时间，那我们无法去处理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也不要去说我再回到从前，那是不可能的啊。然后把精力放在可控的事情上，对于不可控，那我们要允许这个世界是不可控的。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风雨雷电，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嘛。然后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也一定会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无法面对的这种客观的问题，那么同样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历程也有这样不可控的事情。
0: 我们接纳我们不可控的事情，那有一些不可控的，我们其实该放手就是要放手了哈。好，谢谢朱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朱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到30度，最低气温呢在11到1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5到28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好，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0: 周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孙师重教传统，传递深厚师生情谊。
1: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2: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1: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4: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五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1: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5: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1: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6: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孙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7: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0: 9月12号到16号，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活动将在沧州园博园举办。大运河沿线8省市及特邀4省市的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参展参演。明天晚上的7点半，五好非遗大集将在沧州园博园五好非遗大集非遗会客厅举行开机仪式。近日呢，河北多地景区也推出了孙师惠民福利，为广大教师送上一份山水礼物。来听报道。
1: 廊坊市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针对教师人群推出专属福利，9月1号至9月13号，凭教师资格证入园可享受专属门票价格优惠，并赠送一位同行亲友免门票。承德市兴隆山以及金山岭长城景区针对教师人群提出了免票福利。兴隆山景区9月10号至13号，教师凭教师资格证或工作证明及身份证可享受景区大通票免费政策。金山岭长城景区9月10号当天，教师持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门票，并可以5折优惠价格入住金山岭长城大酒店。与此同时，张家口三干河大峡谷、飞瀑峡和向光洞两大景区9月10号到13号凭教师资格证可免费畅游，并允许2位随行家属享7折门票优惠。与此同时，豫州古城教师资格证免票活动延续至9月30号。9月8号至13号，小五台山金河景区教师持证可享受1分钱入园福利。邯郸金阳湖东太行景区把免票周期拉长到20天。9月10号至9月30号，全国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可免套票游览金阳湖东太行两大景区及康谷乐园，让教师不用请假也能走进太行山水。多项景区尊师惠民活动陆续开启，也邀请广大教师朋友们在闲暇之余走进燕赵山水，感受河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0: 我去个快递，你盯着锅啊！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林，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
1: 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温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
8: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不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香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带您去的地方呢是塞罕坝，它的意思呢是美丽的高岭。这里呢被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秋天这个时间到这里正是最合适的时机。接下来我们一起游览塞罕坝。

0: 塞罕坝位于承德市回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清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不言而喻，塞罕坝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塞罕坝自古就是一处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聚集的天然名苑。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之后，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拱末尾、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游牧之地，就设置了木兰围场，将木兰秋狝定为祖制。1962年，林业部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大换气林场、阴河林场的基础之上，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自此塞罕坝定名。几十年来，塞罕坝的建设者用青春和汗水营造起万顷林海，创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和人间奇迹。1993年5月，经原林业部批准，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华北地区面积最大、兼具森林草原景观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被赞誉为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奇异兽的天堂。在塞罕坝有这样一个人，他喜欢摄影，喜欢航拍，是一名林二代。他用镜头一次次记录下父辈们的丰功伟绩，记录下了塞罕坝的春夏秋冬，也记录下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镜头走进美丽的高岭塞罕坝。
1: 我是70年出生，我出生在53号营区。我从小是看着父亲们是怎么去上山植树，也是看着这么多的树是怎么一天一天的长大，通过我的航拍视角展示出这份壮美。作为塞罕坝的林二代，感觉也是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坝梁营林区的这个上山的盘坡道。盘坡道一条条的形成曲线，与那个公路两边的森林形成相互呼应，使拍出来的效果更具韵律感。今天天气晴朗，光线很透亮。我最喜欢的是塞罕坝的秋天，因为塞罕坝的秋天的色彩非常的艳丽，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漫山遍野，层林尽染，美不胜收。去的比较多的，大黄起的大荔枝沟、三道河口，秋天的那个色彩的板块也非常的漂亮，这些地方都是我经常去拍摄的地方。出生在塞罕坝，成长在塞罕坝，肯定要比别人感受更多一些，守家在地，可以说有独特的优势。今年的10月8号，我到上尔金顶林这个地方，就发现了云雾，还有雪的身影，我就赶紧停车，带着就开始航拍。当飞机飞过这个树尖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画面，心里就已经隐隐约地感觉到，今天一定会出片子，要出片子。越飞越高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越来越壮观。恰好在此时碰到了一群南飞的大雁，于是飞机就追踪大雁进行了跟拍，仿佛是一种心灵有约，让这些生灵出现在了我的镜头里面，那种心情是无以言表的，就是感觉那个心扑扑的在跳，非常激动，生怕手抖动把这个精彩的镜头漏掉。这个镜头一直跟飞了很长时间。每次只有自己在一个地方拍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大自然给我的一种最好的礼物吧。 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都不知不觉的会感受到三妈老一代乌林人那种艰辛，不知不觉的心灵会受到一种冲击。作为林二代他们的子女，能够记录他们留下的绿色的辉煌，好像是无形当中就是让我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三坝是1962年建厂，建厂之初树都没有种活，它的成活率不到5%，不到8%。以老书记王长海为首的党委班子成员，带领369名干部职工，可以说是啃窝头、喝血水、住马架、睡窝棚。在这样的高海拔、干旱、沙化少雨的三坝，从一颗颗造起的这片林子，让世人敬仰。我为父亲们这一代人，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他们感到自豪。我们的上海纪念林，这一片林子是我们三坝精神的起源地，是我们百万亩绿色林海的发源地。当初就是因为有了这片林子的成功，才有了今天的三坝的百万亩林海。这片林子一共是516亩，初植密度是每亩地333棵。通过人工抚育，这片林子现在是长得越来越好，已经形成了乔木、灌木、草、第一苔藓等一个良好、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在这里头，我就经常会拿着相机去拍林中的那个花草、柳兰，还有华北忍冬。通过拍摄这些，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三坝这片林海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
0: 几十年来，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三代建设者伏兵卧雪，扎根林场，创造了昔日茫茫荒原，今日万顷绿洲的人间奇迹，造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12个字，如苍松挺立，似白杨参天，在时光的淬炼中熠熠生辉。位于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的塞罕坝展览馆，用多种方式生动讲述着塞罕坝的故事。在这里，塞罕坝的故事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它告诉每一位到访者，当使命在肩，荒原可成绿洲；当信念如磐，沙漠能变沃土。这座用生命筑起的绿色丰碑，不仅屹立在华北大地上，更矗立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召唤着我们继续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播种明天，守护永恒。青山作证，绿树为碑，塞罕坝的精神正如那漫野的松涛，在这片土地上，也在每一个人的心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塞罕坝展览馆围绕艰苦奋斗和生态文明两大主题，共分艰苦创业、改革创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四个展厅。其中，艰苦创业展厅以时间为序，结合典型人物故事，展示塞罕坝机械林场从一棵松到一片林的艰苦创业历程。
3: 这是由苏联引进而来的直苗锹，咱们在这里可以看，然后肉眼看上去呢，它是又蠢又笨的，因为它的锹柄啊和锹头都是铁质，所以说这个锹的重量呢大概在7公斤左右，像这个锹头的宽度是在20厘米左右。像苏联那边的地质呢是比较偏松软的，而塞罕坝的地质呢是比较偏硬，还伴有石子，所以像这种直苗锹呢根本就不适合塞罕坝去造林。当林场的职工们经过了长时间的探索改进，把这个直苗锹呢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像一把长矛一样。这个锹头的宽度大概的是在8厘米左右，而且这个锹的两边呢都安上了2个脚踏板，可以用脚更好借力的插到咱们土质层里面去，大大的提高了造林的速度与质量。
2: 匠心巧思，攻坚造林，荒原披绿。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萨罕坝林场建设者开始在萨罕坝种出一片林海。然而，萨罕坝的创业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3: 1977年的时候呢，林场就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雨松，当时呢毁掉了萨罕坝的林木57万亩，其中包括鸭舌、劈裂、弯曲等重灾害面积达20多万亩，十多年的创业成果损失过半。像到了1980年的时候，林场又遭遇了一场旱灾，当时毁掉了萨罕坝的人工林一共有12万亩。创业者们用肩挑手提运水浇苗的方法与天灾抗争，又一次从头再来。
2: 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未来。现在的萨罕坝是华北风沙屏障绿色资源宝库，百万亩林海每年为京津地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2.84亿立方米。萨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萨罕坝精神。
4: 我们从北京，我们说来看一下，然后来跟这个之前那些风沙刚开始建林的时候的这个形象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让他感受一下经过这个第一代造林人的艰苦的奋斗，我们现在的这个林场是变成了这种青山绿水，然后孩子就更有了一个这种这个切身的感受，也更加热爱我们的这种蓝天白云，然后这个花草树木。
5: 看到一代人他们的努力，才从一片荒漠变到了一片林海。
6: 我们从大连过来，这个带着孩子一路学习，对这个萨罕坝精神嘛，这个也很怎么说呢，也很敬仰。后来到林场，尤其是看到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解说之后啊，他特别的感兴趣，虽然年龄不大。听得很认真，这个我觉得达到了教育的意义，所以这一趟也是不虚此行。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很多非遗老手艺呢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人们也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

保护老手艺的同时呢，也让他们和现代的生活相结合。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保定芦苇话和泥塑的非遗世界。

0: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解锁白洋淀的宝藏密码，这里藏着一甸水、一甸银、一寸芦苇、一寸金的浪漫与传奇。你可能见过白洋淀的碧波荡漾，见过芦苇荡随风摇曳的温柔，但你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芦苇竟是能够变魔术的宝贝。它们天生带着好韧性，耐得住高温，存得住岁月，就算历经风雨也不易腐烂。这般特别的原料让芦苇画在水箱里慢慢的扎了根，逐渐衍生为一种民间艺术，并且造就了一方产业。近年来，芦苇画日益成为人们家居装饰、亲友馈赠的佳品。芦苇画题材广泛，从历史典故到现代生活，绘就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市井民情。它使用纯天然芦苇，经分割、切割、雕刻、编织等等多种工序制作而成。作品当中，80%是芦苇自然色，20%左右因为熨烫碳化而成，没有一点人工颜料的痕迹，就像把白洋淀的风水阳光都锁进了画里，古朴又大气，返璞归真，浑然天成。工精出匠心，小小芦苇做成动物活灵活现，做成山水如临其境，做成花鸟如闻其声，具有浓郁的汉族水乡文化风情。在匠师们的手下，花鸟鱼虫、人物建筑、山水风景尽情展现，栩栩如生，而且彰显了低碳环保的绿色理念，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去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画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头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再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编工艺，或者叫苇编画。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白洋淀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就是现在白洋淀 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
1: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电波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对，
1: 哎，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秉钧芦苇画艺术馆、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0: 泥塑俗称彩塑，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艺术，它是用粘土塑造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过，发展到汉代已经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这些彩塑是凝固的民间史诗，从白娘子到孙悟空，他们用三维的形式传承着集体记忆与道德训诫，既有三分素七分彩的夸张传神，又不失开相技法当中的精微的刻画。而且泥塑讲的是师徒传承，传承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每道指纹都是与岁月的对话。袁秀慧是廊坊坝州杨芬岗镇非遗项目聚翠苑泥塑的传承人。就在1996年，他拜在了泥人张传人王宝臣的门下，得到了泥人张彩塑技艺的真传。30多年来，他守着一方泥案，打磨手艺，博采众长，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技艺风格。一块普普通通的泥团，在他手里配上几把简易的工具，在揉捏刻画之间，转眼就变成了眉开眼笑、惟妙惟肖的财神像，仿佛一秒就要开口送福了。想知道一块泥团如何演绎百态人生吗？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廊坊坝州，去见证袁秀慧指尖上的泥塑传奇吧。
2: 袁秀慧1971年生人，小时候因为跟着爷爷一起做泥模，便和泥爸结了缘。1996年，袁秀慧先后拜师泥人张高级工艺美术大师王宝臣、陆童，学习泥人彩绘技艺。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袁秀慧逐渐掌握了泥人彩塑艺术的精华。
3: 刚开始就是学习单一的彩绘，后来慢慢的跟老师学习，学习捏制，就是越来越感兴趣，自己才能满意。
2: 每一件作品的神情姿态、衣着穿戴不同，所传达出的内心世界也是千差万别。袁秀慧说，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创作之初就反复构思，等到真正捏制绘制的时候，又需要不断打磨，甚至推翻重来。只有耐得住性子，才能成得了大器。
3: 像这个眼睛现在画的基本上是从浅到深3-4层颜色，然后还加了一点点灰色的感觉，因为老人嘛，他岁数大了就有那种灰色的感觉，像这个眉毛、头发都有。
2: 现在彩塑已经成为袁秀慧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悟出，传统手工艺并不是老掉牙的东西，老题材也能有新表达，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当中，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让泥塑艺术长久地传承下去。
3: 这里边呢是人物造像系列，这两件呢是寿星，大小寿星，就像这个寿星，它那个都是突出的额头，为的表现它是长寿的。

0: 寓意。他拿着长寿的桃子，还有一个葫芦，葫芦是福禄的寓意。然后像他这个袍袖，袍袖甩起来像风动的感觉，这个从造型上更逼真，更活灵活现一些。像这个丝带，这是我们专门做的
1: 设计，
0: 嗯，是它也是能画龙点睛，起到这个作用。整体的从造型上来说，这个寿星就是创作的比较灵动，比较像仙翁的感觉。
2: 袁秀慧制作的泥塑作品题材广泛，有神话传说人物、历史名人、戏曲人物、民间年画、雕塑等等。凭着对泥塑的热爱和执着，他创作出了《白子》《红楼梦》侍女、民塑人物、七十二行等十余个大系列、上百个品种的泥塑作品。袁秀慧的泥塑作品从生活中来，又高于生活，让人徜徉在艺术海洋，带来美的享受。
0: 这两个呢，是我创作的《中国梦》系列。这一件是一个小男孩读书的场景，叫秦为本，是我创作的《中国梦》系列，2017年创作的。然后还有一件小女孩的，叫简养德，这一件是也是《中国梦》系列里边的。这个秦为本呢，我创作的时候就是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创作的时候就是想我小时候穿的这种大棉袄、大棉裤这种衣服，创作的灵感就是回想自己小时候，就是这种场景更有年代感。
2: 古与潮的碰撞，快与慢的博弈，匠人袁秀慧在不断地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停地探索着未来的出路。2016年夏天，袁秀慧走进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的文博系，再次将泥塑这门手艺带进了象牙塔，让非遗建校园，让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王川浩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王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可能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或者说自称为牛马的一些年轻人，这个案子可能是比较有参考性的。一名工作8年的员工，然后被老板呵斥，老板骂了他一声滚，然后他就离岗了。但最后呢，反遭公司以旷工为由辞职。这个时候员工也要求赔偿，看看这个事儿法院到底能不能支持他的一个诉求啊。一个公司的员工丁力和王总因为工作的琐事发生了争执，这个时候王总就对丁力说了一句滚，然后丁力呢就离开了公司，从此再也没有返岗。20多天之后，公司以丁力擅自离岗旷工多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呢，丁力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违约金159800元，没有获得支持，所以说诉至法院。一审是认为呢，这个滚字无法直接认定为辞退，丁力没到岗构成了旷工，驳回其诉求。但是丁力不服啊，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查明了，说丁力离职期间公司也没有通知他返岗，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他没有提供劳动 是因为这个公司指令不明，不构成旷工，然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二审撤销原判，改判公司支付丁力赔偿金159800元。我们也知道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法院其实是支持了丁力他的一个诉求的。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案子。
1: 好，
0: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发生争执可能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吧，毕竟每个人之间他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可能发生的这个争执有点激烈，领导对员工说了一声滚，这个字可能在有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词儿了，是吧？
1: 带侮辱性的。
0: 对，那这个他的这个表示是不是属于一个就是让你走不让你干了这个意思的表示呢？
1: 就是单凭滚这一个字能不能认定就是公司想自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我觉得仅凭这一个字哈，是不能够认定其明确要想要辞退的这个意思表示的。不能够直接认定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因为这个滚啊这个字
0: 咱们也得看语境。
1: 对，要看语境嘛，本质是一个宣泄情绪的一个话嘛，对吧？其实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具备解除劳动合同所需要的明确具体无歧义的法律的意思表示要件。对吧？然后司法实践中呢，单一的这个滚字呢，也不能产生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效益。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有书面的或者加送达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么一个形式。对，所以说你要是想口头解除呢，也必须要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意思表示是绝对明确正确的。仅这一个字滚这一个字，又没有书面，又没有录音录像，也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后续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无法就是完成单方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举证义务。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他是不构成他就自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0: 就凭这一个字不能认为公司已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了，是吧？这个确实可能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情绪的一个发泄。
1: 对，
0: 就没有一个很这个明确性很指向的一个意思啊。
1: 你比如说他后面再加一句你以后不用再来了，
0: 对，
1: 你这种东西他就肯定就是说确实有明确性的嘛。
0: 对，
1: 先不说谁对谁错，但是你说了这一句话就是肯定是让双方都知道，或者让员工也知道，原来是你要辞退我了。但是一个这个滚字呢，其实
0: 没有办法去认定。
1: 对，
0: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发泄，可能两个人接下来还有这个合作的可能，是吧？
1: 是的
0: 啊。那你看这个公司是认为你看20多天了，因为说了这个字之后骂了丁力之后，丁力就再也没有返岗，就离开公司了。20多天之后，公司呢就以他擅自离岗旷工多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这里面我们涉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旷工，是吧？这个构成旷工的一个法定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呢，王律师？
1: 他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吧。第一个是员工无任何正当理由，你比如说 没有请病假呀，或者说违反公司禁止然后就是不来呀，对吧，未请假请假被拒，对吧，那且公司多次书面催告返岗告知旷工的后果，员工仍拒不返岗不请假也不说明原因，就是相当于无正当理由不来。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这个旷工制度合法是有效的，本案中这个丁力离职期间公司未通知其返岗也未做出任何处理，其提供劳动关系系因公司的指令不明。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构成旷工，
0: 这是一个不构成旷工的是吧，
1: 就是因为公司他自己一个举证的责任，还有就是他自己履行的义务不到位。
0: 这个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不太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个旷工的行为。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丁力也是生气了，你看连着20多天都没有去上班没有到岗，那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构成旷工，我们理解的是不是不上班就等于旷工了？
1: 不上班绝对不等于旷工
0: 啊。
1: 就是参照很多司法案件来说嘛，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上班，就跟本案中丁力是一个情况哈。但是最后呢，提起仲裁，法院都认定了很多不是旷工的这种例子啊，就是公司开除了照样得赔钱。所以说法律意义上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旷工呢？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必须要同时满足3条，缺一条都不算的
0: 啊。
1: 第一就是当天本来应该来上班，对吧，但是没有请假，请假没批
0: 啊，
1: 或者假期用完你就不来了。第二个就是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岗，
0: 就是这几条只有一，只要有一条不满足，
1: 对，
0: 你就是不算是旷工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旷工的认定也是挺严谨的，就是这几条你必须全部都满足。
1: 对，就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该你去上班你就应该去，如果说你有特殊理由不去，你要报备呀请假呀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无故无端的就去。

0: 就不来了，
1: 就不来了。对，
0: 但是咱们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它的那个，因为公司这块你不来了，就相当于双方没有达成一个意思明确表示，就是说滚，明天不用来，明天不用来了，他没有这样明说。嗯，其实公司这边
1: 你要加上后面那句话，那也行了，是吧？
0: 但是所以说公司为什么咱们这个案子不一样，是因为公司后面他应该去催告你，比如说我要给你发通知，你为什么不来？
1: 嗯，你为什么，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们来上班的？
0: 对，你公司就相当于怠于行使他这个权利了。嗯，所以说然后丁力呢也是比较就是硬气的一个人，反正我就不来了，
1: 比较固执的一个人。
0: 对，
1: 所以说他的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不算旷工的，是吧？就是跟公司没有达成一个合议，发生了这个事儿，他自己也就没有来上班，然后公司也没有去找他啊。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如果说公司已经履行了他义务，比如说我让你不让来了，或者说我给你第二天就发通知说你系旷工，请你于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丁力还不来，那就算旷工了。因为双方都没有一个明确意思表示，就是说你不来我也没事，我不来你也不找我，就是形成这种局面了。
1: 那如果说现在单位发现这个员工我找不着你了，或者说你很长时间不来上班了，是不是必须进行一个催告的行为然后才能算是旷工呢？
0: 是的。员工失联找不到了不等于旷工，单位法律规定哈，单位必须要履行催告和核实的义务，否则如果跳过这一步直接认定旷工解除合同呢，那大概率会败诉。为什么就是公司这边要承担催告的这个义务，
1: 就为什么必须去催告呢？
0: 对，因为举证责任确实是在单位的，你要想证实他旷工，那首先举证责任是在单位的。你要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旷工。本案就是为什么二审会败诉，为什么二审会支持丁力的诉讼请求，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于这儿。就是公司他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丁力是属于旷工行为。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去催告他让他赶紧来上班，你只是放任他，
1: 放这不管。
0: 放这不管。
1: 所以说这个单位是必须进行一个催告的行为，跟这个员工联系了，这样才能算是旷工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法律意义上什么才是旷工是有几条规则的，就是你必须全部都满足你才算是旷工，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并没有全部都满足，而且单位并没有对丁力进行一个催告，问问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让你不来上班了。所以说丁力的这个行为虽然说二十多天没来上班，也不能按照旷工来处理啊。
0: 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4: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那汪律师，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
5: 好，
4: 喂，你好。
6: 你好
4: 啊，你好，是您电话，您说。
6: 啊，

0: 我刚才就是说我4月份被辞退了，那个他因为他说的是我岁数大了，他说以后学不会东西，他其实是前两个月就把人力资源找好了，他没告诉我，他提前一个月才告诉我，不是提前一个星期他告诉了我。
1: 您是做什么工作？
0: 我有权利，就是说商场。
1: 销售员吗？
0: 他就是他那个是儿童体验，也是一销售吧。
2: 嗯，就是开了一个儿童体验的店是吧？然后您在那里面做销售。
0: 对
2: 啊。
0: 嗯，我已经做了他这个店，我从开始就跟着他做，做了一个5年多了。
1: 哦。您继续说。
0: 我有权利，就是说他辞退我，我有权利和他要赔偿的。
1: 他是以什么理由辞退咱们的呀？
0: 他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你岁数大了，他说后期要换设备呀，换什么呀？即使是他两个月之前就找好了一位人，哎，他找好了一个，他没给我告诉我，他就给我，他就说啊，后期怕你学不会东西，他别人没说。
2: 然后您现在的诉求就是找他要这个赔偿是吧？啊。
0: 对呀，我有什么，就是说我有什么办法，我用什么渠道去申请啊？
1: 你看，首先第一个，我就是刚刚问您第一个问题，阿姨啊，
2: 您说啊，
1: 对，
2: 王律师您说啊，
1: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这块儿老板是跟咱们说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就是嫌咱们年纪大是吗？就是说
0: 他说你岁数大了，他后期学不会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其实不是老板，他是店长的事儿。
2: 是店长跟您这么说的是吧？
0: 对，老板一直就没有沟通。老板我给你就发工资的那个说，他说是后期你们5个就是工资可能下调一点吧。他后来他就说店里事我不管。
1: 店里事是交给店长全权负责。
0: 交给店长说的。
1: 行，那您听我说。店长这块说就是跟您说，可能就是因为咱们上岁数了或者年纪大了，可能学不会东西为由想要把您辞退。他已经跟您下达了这个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呀？
2: 是口头的是吗？
0: 口头的。
1: 口头的是吗？
0: 对，口头的，就是两个人当面谈的那种。
1: 您这样啊，就是咱们这块如果说想要拿赔偿的话，我建议您就是要有搜集证据的意识了。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想要赔偿的话，如果说他没有在任何，就是说比如说他自己说的是因为咱们可能岁数上去了学不会东西，但是又没有给您换岗或者调岗的情况下直接就把您辞退的情况下，这个赔偿是咱们可以去争取的。所以说这个情况，这个是可以的，我跟您说一下。然后就是现在您要保留一个留存证据的一个意识，就是如果说他下次再跟你聊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您记得录上音。还有就是您有没有跟这个？
0: 没有，他已经辞退了，他已经辞退了。
2: 就是已经现在把您辞退了是吧？
1: 是这个月的事情吗？还是上个月的？
0: 就是上个月，这个月我就没干着，现在休息的。
1: 上个月几号辞退的您呢？
0: 都是4月底，不是三月底
2: 啊，
0: 4月没上
2: 啊，3月底是吧？啊，
1: 行，
0: 对，
1: 您这样吧，
0: 4月底没上。
1: 就是您手头里面都有什么材料啊？就是有没有之前跟他们签订的合同？还有就是社保有没有缴纳呀？
0: 社保他就是签到合同，我们没拿到，他放到店里了。他那个就是一个社保的合同，他因为有官司了，他才给我们签合同。他没官司的之前一律没给我们签。他辞退了一个人家，告了他俩，他就以后才给我们签。
1: 那我问您手里头有没有合同？
0: 没有。
2: 那您现在
0: 当时签了，他们都说放在店里了。
2: 就是您现在手里有什么样的证据吗？
0: 证据，公司的，就是说他发的工资，还有他的营业执照，我都拍到了。我就是最后这个月里，他那个电脑上总销售额了什么的，我都拍到了。就是没有那个合同。
1: 你看，一个要想证明之前你们存在劳动关系，两个铁证，一个就是你们签订了劳动合同，第二个就是社保的缴纳记录。就是您刚刚跟我说
0: 没有给交的，他说给交他没。

0: 给交的。
1: 嗯，实际上是没有给交社保的、啊。
2: 你看像这种情况下。
0: 对。他后期就没有交，就是他用这个，
2: 等一下，
0: 原先是发到卡上吧，公司。
1: 来，您听律师说一下啊。
2: 您说的后期没有交是什么意思？是一直没给您交，还是前期一直给你交了，然后断了，然后后期没给您交呢？
0: 他一直没有交，他后期前期是发到卡上，后期他给变了，他把这个工资两分。一笔一笔是基础工资，一笔是养老，那个养老补助，还让我们签的。他那会儿招我们签，就是说让我们自愿退出保险。
2: 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就行了，姐，好吧？你看，像这个情况下，咱们这块儿，如果一合同没有，第二个就是社保的缴纳记录也没有的话，那咱们这块去仲裁委立案的话还比较困难。因为你不能证明就是你们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虽然说咱们有工资的发放证明，也有你比如说像出行、考勤、打卡的这些记录，对吧？但这些都是间接
0: 证
2: 据。
0: 这个都有。
2: 您听我说、
0: 哦，
2: 但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就是说你说这案子能不能立上，我不敢跟您保证。但是，如果您有合同和有单位给您缴纳的社保记录的话，那是一定能够给您立上的。但是这两样东西，我刚刚不是说了、
0: 哦、
2: 是铁证嘛？这两个人如果缺失的话，我不敢跟您承诺，或者说我也不跟您保证说这个咱们这个去仲裁这个案子能不能立上，人家受不受理，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这两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法律规定的，你要是想去仲裁委立案的话，人家一定是要实质审查这两个东西的。
1: 嗯，但是您现在手边没有这个东西。
2: 嗯，您看看、啊、你不是说他们那个合同在店里吗？你看看能不能找他要一份，就把您自己的，你不用要别人的，自己的。你说我跟你干了五年了，我现在，你也不要说你的目的嘛，你就说现在我想把合同拿走。
0: 哦，那我不知道他要出来了，要不出来。
2: 你这个东西，如果说咱们你看吧，你要打劳动合同纠纷，对吧？你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相当于咱们，对吧？
1: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啊。
0: 哦，
2: 对，如果说你没有劳动合同呢，这块的话，我们只能主张就是用工主体责任，就是你们没有，相当于是劳务派遣式的，就相当于他给你活儿，然后你就去干。但这种也不符合咱们这个情况，因为咱们是长期稳定一直在他那个店里干的，你说也不像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是这个活干完了我们就走了。
1: 对。
2: 但是咱们这个情况是你确确实实在那儿一直持续的稳定的工作了，
1: 已经工作五年多了。
2: 所以说你像咱们主张，如果是像劳务派遣那种用工主体责任的话，也很难。所以说你就是咱们这块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话，立案受理这块可能会遇到麻烦。
1: 嗯，您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可不可以把这个劳动合同从那儿拿出来啊？
2: 对。然后如果说您看您，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您说在那儿工作了五年时间是吗？
0: 对。
2: 一个月工资方便能跟我具体透露一下吗？我给您到时候把赔偿金给。
0: 方便3000多吧。
2: 三千多。
1: 嗯。
2: 三千多，咱们就按3000算吧。
1: 嗯，
2: 好吧。
0: 行。
2: 就按3000算，你相当于你这赔偿金的话。如果是干满了五年，那就相当于是2N，对吧？因为他这块确实没有说，就是说，给您调岗换岗以后，您不能胜任，然后他们才辞退的。他们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违法辞退的，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咱们要的赔偿不是 N 加一，也不是 N， 而是2N， 就根据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决定的。既然您说您看你一个月工资大概是3000多，对吧？那如果说干了五年的话，你找他要赔偿的话，最少应该能拿到1万5左右。
0: 哦。
2: 嗯。
0: 反正他之前辞退这一个，他就是说他是同一个老板，不是一个系统，他辞退那个给判下来的是1万多。
2: 嗯，差不多。
0: 他就干了1年多。
2: 嗯，差不多是这个数。
1: 嗯，那现在所以说还是您的这个劳动合同想办法得拿到手啊。
2: 你看如果说他们没有给咱缴纳社保的话，你这个点儿的话，你在仲裁还不能不好提，仲裁是不受理这个社保缴纳的，他们会建议你去人社局去举报。
0: 他被咱们签订的合同就是让我们放弃社保，他没有别的。
2: 没事没事，
0: 就是一个放弃社保。
2: 姐，这个他是违法的，怎么可能放弃呢？现在这个劳动合同法都规定了，用工单位必须要签订，必须要给员工上社保，他放弃 也没有用啊，因为法律是这样做是违法的呀，你不用听他怎么说。
1: 嗯，他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2: 是的
1: 啊，
2: 嗯，所以说您看，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案子这个赔偿去争取一下的话呢，您这儿咱们在私底下再联系，您留个号码再联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咱们第一步，如果说没有合同的话，也没有社保缴纳记录的话，这两样东西的话，可能在仲裁委立案这个初步阶段就会遇到困难。我这块不敢跟您说一定不能立上，或者说一定可以立上，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肯定是这两样东西是实质审查必须要查到的。如果说查不到的话，仲裁委可能会让咱们补充材料。
0: 哦，
2: 嗯，是的。
1: 好吧，嗯，您看看，就是最关键的证据，您怎么能拿到它？
2: 嗯，您刚刚不是也说了吗？说合同那个就在店里呢，对吧？您看看您，能不能过去把这个？
0: 但是我们从外面会是放到店里了。
1: 嗯，
0: 那会
1: 当时就是我们提示您，就是这些有力的证据，这个直接的证据，您是得拿到它，
0: 嗯，
1: 才有助于咱们下一步再进行咱们的维权，是吧？啊，
2: 对，
1: 然后你可以再打听打听，到底是不是放在店里，还是它放在别的地方了？啊，
0: 哦，行，
1: 好吧，嗯，
2: 行，
1: 再见啊，好，再见啊，哎。王律师，我看现在还有二号线的朋友在线上等待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那我咨询一下不？咱们给村委会干活吧，村委会没有什么权，没有什么权不？村委会写了个合同，嗯，给盖了个章，同意找承包村民，同意找村委会承包地款，顶了俺们证，这样写了个合同，盖了个章。有合同，俺们手里有合同。
1: 嗯。
3: 朝村民要钱，有一小部分不拿，这个拿着这个合同能不能起诉村民？
2: 这是个什么合同啊？
3: 俺们给村委会干活儿。
1: 嗯。
3: 村委会没有钱不？村委会这没有钱，村委会没有钱，村委会同意找承包地款，顶了俺们的证，给写了个合同，盖了个章。同意找承包地款，给俺们账，叫俺们朝村民要，有一小部分村民不拿，俺们拿着这个合同能不能起诉村民？
2: 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这个条款了吗？就是说，如果说村委会这块不把这个他的债权已经转让给村民了，你们上面合同有这样的规定吗？
3: 有，这是同意找承包地款，给了你们账，同意。嗯，
2: 那村民这个他你们签订的合同是只有村委会和您自己签订的是吗？村民知道这个事吗？
3: 对对对对对，嗯。
2: 我问的是村民他知不知道村委会替他们做了决定，如果说村委会还不了钱的话，是由村民去给你们，就相当于村民代村委会把这笔钱还给您，村民这块是知道的吗？
3: 村民不知道，他光是村委会给出了这么个合同，村干部的。
2: 嗯，看，因为根据合同相对性，你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跟你签的合同，这个合同只约束咱俩。那如果说合同里面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说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让第三人去偿还，你比如说我借给你20000块钱，然后咱们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然后合同里面没有说有第三人，这个时候我再给你跳出来说，让第三人代为我履行合同，就是这个还款义务，那这个是不行的呀。所以我刚刚问您，就是村民知不知情？如果村民不知情的话，那这份合同我觉得是没有效益的。
1: 嗯，村民就是说属于第三方了呗。
2: 对
1: 啊，
2: 就是，所以我刚刚问您，就是说您跟村委会签的这个，相当于由村民替这个村委会把这个钱给您
1: 去偿还，
2: 那村民是知情还是不知情的，这个很重要。
3: 我村干部没有通知村民，叫俺们个人朝村民要，但是上头写的是同意找承包地款，顶了你们做活的账。
2: 嗯，
3: 个人朝村民。
2: 我觉得这个是像打这个像村委会在给咱们打太极。
1: 嗯
2: 嗯，您自己考虑考虑，就是您想吧，村民他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村委会这块就说，哎，我把这你去找村民要吧，不要再找我们村委会要了。但是合同是。

0: 光他知情也是没有用的呀。
1: 嗯，他不同意这也不行。
0: 对，
1: 嗯，
0: 你这个正确的转让人同意且知情且同意才可以啊。你现在一你也不知道村民知不知情，二村民同不同意咱也不知道，反正村委会就说你去找他们要吧。我个人觉得哈，可能感觉也不太准，因为这个实际情况我也不了解。我个人觉得就是村委会在给咱们打太极，就在扯，就让你们就你找吧找吧，就吹皮球。
2: 他们假如说村干部把村民欠款承包地，谁承包村委会多少地，按照人名上写好那个行呗，那么
0: 可以啊。但是你要证明人家村民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哦，就是相当于人家是自愿来啊，行，签上吧，然后到时候我们自愿去村委会把这笔钱给您还上，可以。
2: 嗯，假如
0: 你就把您的意思完全书面在合同上就可以，就是您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村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完全体现在合同上，就是村民愿意。啊，我们替村委会把这个该实际履行的义务也好，还是欠的您钱也好，我们替村委会给履行掉，可以啊，只要在合同有明确约定，有这一项就可以的。
1: 嗯，那就是证明他知情且愿意。
0: 对
1: 啊。
2: 假如说就是这说，假如说他确实也没有通知村民，也没有相同村民的人名。
0: 嗯
2: 嗯，村民多少户承包地，这个太咱是人名没写好。
0: 就是那个大哥，你想想，
2: 没通知村民。
0: 大哥，你想想，如果你是村民的话。你啥都不知道呢，结果
1: 突然有人来找你要钱来了。
0: 对，你心里你觉得这笔钱我该还吗？对不对？
1: 是不是？嗯。
0: 那村民啥都不知
2: 道。这么办行不行？
0: 您说。
2: 起诉连村会起诉了，连村会起诉在村干部就这么起诉行不行啊？是不是？
0: 您说的提出是什么意思？
2: 不是，连村民在村会在村干部这么的起诉行不行？嗯。
0: 你要起诉这些人是吗？
2: 起诉这些人，把村委会也标注上，把村干部也标注上，这么的行不？
0: 你当然可以去起诉这个村民，村委会和这个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带上村民，村委是不知情的呀，你带上他些也没有用啊。你可以去起诉，你可以去起诉村委会。
1: 现在是您和村委会或者说村干部之间的事情。
0: 对，
1: 现在因为您也不知道村民知不知道，然后我们现在默认为说村民是不知情这个事儿的，所以说这个跟村民是没有关系的，嗯。
2: 不是，你听我说一句，对不对啊？这也是不对。假如说连村民在村干部、村委会起诉，那村委会都是在村干部在法庭上说，这个我同意叫你们村民把车给了他们，走了会儿的账，这么着还不行啊？这么，
0: 也可以啊。你们只要是村民，你们起诉对簿公堂以后，然后村民这块默认了，村委会说的是真的，然后你们直接让法官给你们调就行了呀。只要在法庭上他认就可以了，这相当于自认啊。你就像您说的情况啊，我们这块村民经过协商讨论啊，同意了，然后就替村委会给你们承担这责任了，或者村长说的，或者是村支书说的也可以啊。只要他开口就可以啊。你们对簿公堂以后，然后把他只要他说就可以，只要他认就行，
1: 他同意就行。
0: 对，
1: 嗯。
2: 他这比方说，他村民不同意，把村委会村干部起诉到一块了。你村干部他说话得顶事儿不是吧？是呗？
1: 我们现在说是村民知道且同意，不是说村干部跟他们说他们就一定会同意，他们知情是知情了，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2: 哎呀，不同意那比方说你这个你毕竟是你该那个承包地款，你交给村委会，你不是你这村应该拿不应该拿的说。而村委会同意的，你给了村民多少证？在法庭上怎么说还不张扬的吗？
0: 不是，就是这个是，你看大哥，我跟您说一下，就是相当于是，就是再跟您解释一下，村民是不知情的，村委会跟您签的合同跟村民有关系吗？村民不知道。你如果说想证，就想要让村民还的话，一定是村民出代表，或者说村民说我们听村委会的，对吧？我们愿意承担。如果人家村民一旦没有说这句话，你就不能让人家承担。你说村委会说有没有用？没有用。
1: 嗯，
0: 没有任何用，因为村委会给你签的合同，不是村民给你签的合同，村委会代表不了村民。
1: 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已经说得挺清楚的了，是吧？就是村民代表的是村民的意愿，村委会是不能代表村民的。然后您现在是想替这个想找这个村民去要钱，但是前提村民得是

0: 知情且同意，这个才是可以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 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去。
1: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新学期已经开学2周了啊，对于新入学的同学、新入园的同学啊，都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那到了这个入园季，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啊会陷入到不舍和焦虑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高一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家长怎么样从满心不舍做到温柔的放手。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高老师深耕幼教多年，每年的9月份其实都在全程的陪伴我们孩子入园儿。同时呢，高老师日常的工作也会见证无数的这个亲子之间的分离的瞬间。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幼教经验，您会发现家长有没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送孩子入园的时候，他们究竟不舍的是什么呢？
1: 其实结合我们日常的观察呢，家长的不舍主要有三种。比如说第一种，他们就是栅栏守望型的，比如说送完孩子咱不肯走，要趴在门口围栏外边好，就是看他们要好久，然后心里边就时刻要悬着。那第二种呢，就是反复叮嘱型，就是他们从到家到园里这个路上，家长就要不断的去叮嘱，不断的去安慰，不断的去交代，这反而会强化我们孩子心中的不安。
0: 其实我们是想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入园，但是反而可能会起到了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反作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一会儿来说说就怎么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三种情况是什么。
1: 那第三种呢，就是家长的情绪，他其实是私下情绪型的。比如说我表面安抚我们的孩子，你要开心，你要喜欢幼儿园，结果我们家长呢走出幼儿园之后，就要自己偷偷的难过掉眼泪了。
0: 这也是一部分家长会这样，就忍不住的这种眼泪往下掉。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类型啊，就是家长大概我们分成这三类，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不舍的心情我们是特别能理解的哈。老师，
1: 对，像进入幼儿园嘛，他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孩子人生中第一次和家庭分离嘛，走向成长的第一步，家长的心疼呀、牵挂、不舍，它不是矫情，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为人父母一种最纯粹、最本能的爱。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咱们适度的不舍是爱，但过度的放不下就会变成束缚孩子们成长的枷锁了。那家长的纠结、焦虑和不放心，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精准地传递给我们孩子，让我们孩子更加的恐惧幼儿园，依赖家长，拒绝独立。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核心呢，不是要讲情绪安慰，更多的是教给大家如何去正视不舍，化解焦虑，用科学的方法成全孩子的成长。
0: 我们家长有这样的情绪，其实也不用陷入到一个自责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陷入自责，说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比如说趴在栅栏上，是吧，我是不是不应该偷偷的抹眼泪。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做，也不是不应该，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啊，让大家能够化解掉我们的这个情绪。有焦虑的情绪非常非常的正常，我们有科学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家长啊，他究竟在担心孩子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有点说不上来，但是他就是会不停的担心。比如说会觉得孩子在幼儿园的状态自己有点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不太了解孩子在园内的真实状态，这个是我们家长担心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吗？
1: 是的，这其实是家长们最大的误区了。家长眼中的孩子跟我们老师眼中的孩子真的完全是两个人。
0: 比如说呢，
1: 就比如说家长在的话，家长可能就觉得我们孩子老哭，很依赖我们家长。但是呢，家长离开以后，孩子他其实是非常懂事、勇敢，而且愿意尝试、喜欢去社交的。 那孩子们他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精准的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就可以撒娇，可以依赖，也可以不用长大，但是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必须要去独立勇敢，然后去适应周围的环境。
0: 嗯，小朋友们其实他们真的是能够很精准地捕捉到，无论是周围的环境变化也好，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家长的情绪也好哈。你跟我们分享分享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例子，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可以很好的适应幼儿园的。
1: 嗯，可以。之前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呢，他就刚来我们幼儿园第一天，他就一直抱着他妈妈的腿，就说我不要去幼儿园，我不要离开你。
0: 好常见的场景。
1: 妈妈是的，而且当时妈妈其实也特别舍不得。就说要不我们就先不去了，我们先半天半天来行不行呀？但是呢，作为老师的角度，我们肯定是想要安抚家长先离开，那我们来看看孩子到底可以适应到什么程度。那其实事实证明呢，家长离开以后啊，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就只哭了大概两三分钟，旁边有个小朋友那个积木倒了，他就立刻过去说，哎，那我来帮你搭吧。
0: 好可爱呀。
1: 是的，立马就融入到我们的集体生活中了。
0: 那妈妈有没有就是收到您的反馈觉得还挺震惊的？
1: 是的，我们当时把那个视频发给妈妈之后，妈妈就瞬间他就跟我们释然，他说原来孩子哭并不是因为去幼儿园了，是不想离开我，甚至是不想离开依赖我的机会。
0: 那么孩子在幼儿园，家长有的时候啊也会能够比如说跟老师的聊天也好，或者是说从小朋友的反馈也好，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或多或少跟在家确实是不太一样。那究竟我们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幼儿园里面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情绪变化，比如说家长在的话，我们孩子就会无休止的去哭啊哭闹，那家长在的话就可以有安慰我们，然后我们也有依靠了。但是家长一旦离开，小朋友们也会特别聪明的发现，原来我哭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就会立刻的去平复自己的情绪，学会了自我安抚以及自我调节。
0: 这是小朋友们会学着让自己的情绪有变化。我们家长不要说我的孩子他才那么三四岁五六岁啊，他情绪管理不好，他确实是在情绪管理上可能要相对弱一点，但是其实他是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除了情绪上的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能力的一种变化，比如说有的家长呢在家可能会说我想喂喂饭呀，或者是帮我的宝宝穿穿衣服，收拾好他的一些随身物品。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孩子去依赖大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动手的机会嘛。在我们幼儿园的集体活动中呢，他其实是没有人完全可以包办完全可以替代的，孩子们就会需要去学着自我独立。比如说家长说我们孩子在家的时候可挑食了，一点都不会自己吃饭，但是他入园短短的几天，他就可以独立的完成自己穿衣自己吃饭，甚至还会特别开心的跟我们老师说，老师你看我的饭都吃完了，可自豪了呢。
0: 所以能力的增长其实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动手的机会当中学到的，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上幼儿园啊，家长会觉得说，嗨，那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今天不去明天不去，那也不会落下太多的学习内容。其实除了玩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小朋友的社交也在幼儿园里面，是不是？
1: 对，其实像3岁到4岁的话，他们已经开始逐渐变成了合作游戏去社交了。那么在家的话，我们其实孩子会成为全家人的一种中心，比如说被所有人呵护。那其实到了幼儿园呢，他们会学着玩具去分享，我们要平等的相处，我们要会包容，会礼貌的沟通。那么家长们朋友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孩子会慢慢的从一种胆怯黏人的小宝贝变成了一个敢于表达去主动交往的小大人。
0: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在家的这个状态，它绝不等于说孩子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尽早的我们放手，让孩子去敢于尝试，那其实孩子就会给我们 怎么说，会有一个奇迹出现，是吧？
1: 是的，
0: 会让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还挺震惊的。我们经常说适度的要放手，适度的要放手，家长其实在心里也会知道说啊，我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慢慢的让孩子去做。但其实话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原则和方法啊，我们先请高老师跟大家梳理梳理，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在哪些原则之下我们适度的放手，科学的放手。
1: 其实他这些放手的话就是有一些底层原则的，比如说我们告别越短的话，孩子的适应方面会更快一点。其实相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要不多陪一会儿，多哄一会儿，我们孩子会慢慢的去适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分离焦虑的那种焦虑感呢，它是从我们家长说好了宝贝我要走了那一刻就已经在孩子心中产生了。那么拖延告别、反复告别和犹豫告别，只会去慢慢无限的拉长他们的痛苦和恐惧。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发现越哄好像越哄不下来。
1: 对，
0: 然后家长其实越走不了，然后就反复哄，然后到最后就挑战了大人的极限，然后就急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反复哄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不好用的啊，就大家要告别这个误区。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嘎嘣利索脆的来进行告别吗？
1: 对，像这种干脆的告别呢，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孩子去缩短焦虑、建立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像那种拖得越久的孩子就会越依赖，他就觉得幼儿园是不是真的挺可怕的，我的妈妈都不舍得我，那我真的不应该在幼儿园。
0: 孩子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对，
0: 明白。 OK， 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告别的这个流程哈。再说说第二个原则。
1: 那第二个原则呢，也就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支持给孩子的，就是我们家长的情绪。那孩子的情绪感知能力的其实是要远超于我们成年人的，他们能非常精准地捕捉到我们家长的紧张、忧郁和心疼不安。像家长那种眼神中的不舍呀、语气的慌张、脚步的迟疑，他就会让孩子立刻判定为幼儿园不安全，我离开爸爸妈妈超级可怕。那如果我们家长从容一点、平和一点说，我们要相信幼儿园，相信我自己，那其实孩子就会特别稳定、安心的愿意去融入到我们幼儿园里。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首先做到我们自己的稳定。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妈妈啊，特别要跟妈妈多说两句，我们的妈妈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吧，可能就会也处于这种分离焦虑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可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担心的状态当中，其实这个担心的情绪就会让孩子捕捉到，是不是？
1: 是的。
0: 孩子也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妈妈她也不希望我上幼儿园，那我也非常不想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情绪之后，我们也给宝宝一些信心，给我们自己一些信心，我们会相信慢慢的孩子他一定会适应。这是我们第二个关于我们家长自己情绪的管理。第三个原则又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坚信到能力是让孩子自己做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0: 这个怎么讲？
1: 其实很多家长在教小朋友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喜欢说，我不断的去说，不断的去示范，他们是不是就会了？其实家长教100遍，还不如孩子们亲手自己尝试一遍来得快呢。其实是所有的自理能力、独立能力，还有自信的勇气，它全部我们孩子都需要来自于实操，来自于亲身体验，来自于反复练习的。那么家长一次又一次的包办代替，看似是在疼爱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是在剥夺孩子成长的机会。你替孩子做的所有的事情，永远其实就是我们家长自己的能力，那他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孩子自己的本领的。
0: 我们让孩子去做，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确实做的也没那么好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算做的没有那么好，我们也要让孩子去尝试。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你反复的跟他说，这个

0: 怎样那个怎样，你会发现孩子怎么拿我们的话都在当耳旁风，是吧？那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恐怕他能够记得更牢，并且他的能力能够增长得更快一点。还有其他的原则吗？
1: 还有的，其实我们刚刚说过了，能力是做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0: 嗯，
1: 更多时候爸爸妈妈不相信孩子，是怕孩子会错，
0: 会做不好。
1: 对，
0: 嗯，
1: 那我们在允许的范围内，安全的范围内呢，是可以允许孩子有一种试错成长的。
0: 嗯，
1: 其实在幼儿园阶段是孩子这个人生当中容错率最高、试错成本最低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鞋子穿反呀，吃饭的时候撒饭了，玩具没有收好，社交和小朋友们有小吵小闹，做事的时候不完美，其实都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现在很多家长都是事事兜底，事事完美的保护我们孩子没有试错的机会，他其实到了我们孩子到时候以后上小学啊，步入集体中，会反而表现出我们孩子的抗压能力差、自理能力弱，或者是无法面对解决独立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事情。
0: 我们经常会说孩子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哎呀，怎么遇到一点挫折他就不往前冲了呢，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会有点着急，说没事儿，就这时候也鼓励说没事儿，你就往前冲吧，爸爸妈妈支持你。但我们发现孩子还是特别容易退缩，那这个时候恐怕我们就需要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他太多的顺利，他其实可能就受不了一点点的小挫折。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小小的挫折，这件事情我们家长是要让孩子有这么一个阶段的，允许孩子有挫折，允许孩子试错。再说说下一个原则。
1: 那下一个原则呢，就是想要告诉各位家长，我们放手呢，并不是说好从明天开始孩子的事情我都让他自己做了，它其实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真正科学的放手，它就是让孩子们去慢慢的稳步推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家长呢要协助孩子去做，到了后面家长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做，到最后我们可以去旁观他们自己做，甚至最后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旁观者，孩子就可以独立的去完成一些事情了。
0: 嗯，这个就是逐步的走向独立。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当中，就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长大了以后，我们总是希望他说他应该会做这个，他应该会做那个，他应该能想到这个，应该能想到那个。但是我们大人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到了挺大的阶段会发现他没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呢？他在这个年龄应该有这方面的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没有给孩子这样成长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教给他，或者说他没有在成长过程中自己习得，那他恐怕到了该会的年纪其实他也不会会的，是吧，高老师？
1: 是的。
0: OK， 那原则我们掌握了啊，一共有五个原则。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高老师跟大家分享几套比较好用的又比较简单的，大家可以直接拿过来就用的好用的一些方法哈。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聊。
2: 秋风来袭，不温差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排解我们心中入园的这个焦虑啊，无论是孩子也好，或者说家长也好，我们在孩子这个入学季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很正常。我们怎么样做能够从这种满心不舍然后到温柔的放手。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高一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科学放手的方法，大家来试一试。不是说让大家一下子就成功，而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这些方法慢慢的来进行调整，比较好坚持，而且呢效果也还不错。我们请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第一个方法，我也算是第一个工具吧。
1: 对，我们的工具一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在入园前有一个30秒的固定告别仪式。他很多孩子来幼儿园，他不是怕幼儿园，更多的是怕未知，怕不确定，怕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回来接我了呢？
0: 嗯，
1: 像我们30秒的固定告别仪式呢，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可预测、可安心、可期待的一种分离安全感。
0: 嗯，这个仪式感我们可以给到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呀？
1: 那我们可以提前和我们的孩子温柔约定，比如说今天呢，我几点几点来接你啊？还有，我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专属动作，就是我们要入园了。比如说，我可以拥抱一下我的妈宝贝，和宝贝击一个掌，说加油，宝贝。还有摸摸我们宝贝的小头。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哦，每天必须要是一模一样的，绝不可以随便更改
0: 啊。这个固定的仪式、固定的动作是吧？
1: 对，
0: 就意味孩子就知道说，哦，我跟妈妈拥抱完、击完掌之后，我就要去到幼儿园来进行学习了。
1: 是的，
0: 这是
1: 它就是一个信号。
0: OK， 这是我们固定的动作。那我们要不要有固定的一些话语？
1: 是需要的。那这些话术中还必须要明确的带有一些时间呀，还有给孩子一种确定性的安全感。
0: 嗯，
1: 比如说，宝贝，你今天勇敢一点上学，下午4点半的时候妈妈准时来到幼儿园接你，祝你今天玩得开心哦。
0: 嗯，这个也是我们要每天跟孩子来说的固定的话语，给到孩子怎么说，就是他心中期盼的一个点儿，是吧？他虽然不知道4点是几点，
1: 是，
0: 但是他知道说，嗯，到了4点，我的妈妈就会来接我了。那我们说完这些话，我们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
1: 我们说完这些话，做完之后，一定要立刻转身离开，不回头，绝对不要心软的去拖延。
0: 嗯，好。
1: 那孩子他哭闹是一种正常情绪，我们必须要允许他去难过，允许他不舍得我们。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短暂的安抚情绪之后，就要和他们告别。
0: 嗯，好。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个引号，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狠心的妈妈，是吧？这个狠心要加引号啊，就是如果我们跟孩子一直在拖延的话，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就一直哄不下来，我们也加剧了孩子的这个焦虑情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立刻转身，不回头，不徘徊。然后那如果我的孩子他就是抱着我的大腿，他就是不肯放呢，就是撒不了手呢？
1: 嗯，那各位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家长朋友们可以蹲下来平视我们的孩子，温柔坚定地说，妈妈知道你舍不得，去接纳他的情绪。
0: 嗯，
1: 那你很难过，我们要数到1、2、3，数完之后勇敢地做一个告别，好不好？
0: 嗯，
1: 那妈妈放学之后也会去准时地来接到我们的宝贝。
0: 嗯，
1: 之后呢，妈妈就可以数我们的1、2、3，然后再去数完之后立刻离开就可以了。
0: OK， 好。这个时候比如说孩子还是有这种拉扯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请老师来帮忙，是吧？
1: 对，
0: 我们尽量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告别时间变短啊，像刚才

0: 高老师讲到的，这样其实也有利于孩子情绪的调整。好，大家来试试这个方法啊。第二个工具给到大家。
1: 那第二个工具呢，其实就是更换我们接到孩子的第一话术，去尊重他们。那很多家长来到幼儿园接孩子的第一句话，很多时候可能都是负面焦虑，比较担忧的视角，比如说今天有没有人欺负我们宝贝，你今天吃饱了吗，老师今天批评你了吗，有没有在幼儿园受到委屈呀、啊、
0: 嗯，这不是我们家长特别爱说的话吗？其实我们可以放弃这些话是吧，我们说点别的。那我们说点啥呢？家长说我也不知道我该说点啥呀。
1: 那我们家长可以换一换，比如说今天在幼儿园哪件事情让你最开心，最想和我们和家长分享呢、或者是说今天你又学到了什么新本领，学到了什么新技能呀，去让他们逐渐的过渡到关注到自己的成长。
0: 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叮嘱我们家长的，比如说孩子他没有按照我们给的思路回答。
1: 很多时候孩子确实没有办法说回答到我们的家长、甚至他都不愿意回答我们家长。
0: 对呀，
1: 那我们家长也不要去急着否定，不要去急着反驳他，可以顺势引导。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明天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去主动帮助小朋友，主动尝试一些新游戏呢，或者是我们去主动和别人交个好朋友好不好，
0: 嗯，
1: 去提前帮助我们孩子建立第二天入园的期待和目标。
0: 嗯，我们要引导着孩子来说，长期的坚持，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这种焦虑情绪会缓解，而且也会觉得幼儿园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好，我们再给到第三个工具。
1: 那第三个工具呢，就是我们家长要在每周建立一个孩子独立的小时光，比如说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去积累自信。
0: 嗯，比如说呢？
1: 那孩子的勇敢、独立、自信啊，这些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日常的一点一滴的小放手、小尝试。
0: 嗯，
1: 那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其实也有不同的放手尝试。那小班呢，3到4岁，他其实更多的想要是说放手他们的生活自理方面，自己去端水喝水，比如说自己去穿袜子、拖鞋之类的。甚至我们小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玩完自己的玩具之后呢，也可以尝试自己的收纳玩具，独立吃饭之类的事情。
0: 嗯，
1: 那这里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允许他们做的不完美，比如说我们孩子在吃饭的过程中撒饭了，这些都是可以允许他们做不好的。那家长只需要在旁边去旁观他们，不包办、不纠错、不催促他们，只肯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的过程就可以了。
0: 嗯，好，这个需要我们家长要忍住我们想纠错的这颗心哈，给小朋友一些生活自理方面的这个放手的空间。小班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做这些，那稍微大1岁2岁的中班的小朋友呢？
1: 那中班的话更多的是放手他们的选择和社交，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自主意识的产生，自主去选择穿搭，自主今天要整理自己的书包，自主的去喝水，想吃东西了可以自己去取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自主的去处理一些同伴之间简单的矛盾了。
0: 嗯，那我们家长这个时候我们要少做什么？
1: 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少干预、少评判，也不要说哦他对你不对，少去当一些裁判，要让我们孩子去自己做主，自己去尝试机会，自己去磨合自己和同伴之间的相处。对，
0: 嗯，好，小朋友们在这个年龄段慢慢的可以来学着处理跟其他小朋友之间的比如说小摩擦之类的，我们不要大人直接冲上去说我要去找谁谁谁的家长是吧，
1: 是，
0: 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先尝试着去处理处理。我们通常会发现就大人很生气的这个事情，正要冲着去找家长的时候，然后发现两个小朋友已经在一块玩得非常好了，
1: 他们
0: 已经就是处理好了自己的这个小矛盾哈。再大一点，到了大班的小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要关注什么？
1: 到了大班的话，可以其实说我们幼儿园最大的小朋友了，是吧？这个时候可以去放手一些责任和自律，他们可以自主去尝试简单的时间管理，以及负责我们家庭中的一些小小的任务，甚至可以自主去处理一些社交的问题。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避免什么？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去一定要去培养孩子的一些责任感，就是相当于那些他可以自己去

0: 段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在放手的这个阶段啊，也关注的点有地序来说一说，小班、中班、大班，我们侧重的重点要放在哪儿？
1: 其实说小班的话更多的是放手，中班的就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放嘴，大班更多的是放拳了、
0: 好吧，不同的放。我们先来说说小班，那我们放手，我们需要主打什么，我们需要侧重什么？
1: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主打的就是放开，替他们做，去主打让他们生活独立。小班孩子入园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对于大人的依赖会过重，自理意识会比较薄弱，极度的去黏人。那么我们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嫌我们孩子做事太慢了，弄得太乱了，嫌麻烦、就会忍不住把一切都包办下来。
0: 是的，这确实是我们小班阶段孩子家长的一个算是共同的一个问题。你问到家长，家长就会说，哎呀，他才那么小，他有什么自理能力呀、他自理完了以后，我还得再跟着他屁股后边再收拾，是吧？
1: 对，
0: 他又弄乱了一团。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我们需要调整我们什么样的，无论是认知也好，或者说方法也好，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其实小班他就是他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字，忍。我们一定要去忍住自己，不要催促，忍住自己会去帮忙，忍住去纠错。那孩子他只是慢，他不是不会。那家长朋友们可以说，我默默地数十个数，给孩子一点点尝试的时间，那么你会发现孩子会给你很大很大的惊喜。
0: 所以从小班开始我们就要培养这个自理的能力了。家长也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还很小，他的这个自理能力等到再大一点再开始，因为小班是一个很黄金的一个阶段啊，我们可以适当的让孩子更多的参与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自理。再说说中班，
1: 中班刚刚我们也强调了，说中班一定要去放嘴，就是放开，替他们选择，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去社交。中班他其实是已经具有了一些独立思考、简单社交、自主选择的能力了。那么我很多家长呢会习惯性的替孩子决定一切，比如说今天你穿些什么呀，玩些什么呀，你可以和谁玩，不可以和谁玩，或者是怎么去玩这些东西。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彻底了剥夺孩子自主成长的一种机会。
0: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放嘴，我们需要怎么做？
1: 其实家长呢可以重点放手三件事情，比如说第一件就是日常的小事儿，让他们自己去选择，每天多一次选择的话会培养他们的主见意识。第二个呢，社交矛盾的话一定要去慢干预。孩子小，他冲突呢会有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出现冲突的话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先去磨合沟通去解决。如果不可以的话，再需要去大人的介入，
0: 再求助。
1: 对，
0: 我们也要跟孩子说可以求助，但是你可以先自己尝试着解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通常我们大人觉得很生气的时候，我要去找他的妈妈来评评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们人家已经自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又玩的一起玩得很好。其实这就是我们孩子社交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哈。好，这是第二个我们重点要放手的事情，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社交矛盾的问题。那还有吗？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种教育方法，就是自然后果法。我们一定要去允许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比如说因为他的磨蹭导致迟到了，因为他的一些没有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忘记带一些物品了。一定要让孩子先去体验到自己产生的这种后果，他才会去慢慢的记住自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0: 好，不要说我怕我的孩子比如说没弄什么东西然后挨老师说了，或者是我怕我的孩子怎样怎样了，那我就帮助他吧。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小朋友永远没有办法成长啊。我们该让孩子承担的安全范围之内的需要让小朋友们自己来承担，这是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啊家长要特别注意的。再说说到了大班，一到大班家长就觉得孩子长大了，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了，甚至有的家长就觉得说，那在这个阶段我得让孩子的能力嗖嗖的往上提，可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也事与愿违，然后又开始着急又开始焦虑。那我们大班的重点我们要抓什么呀？
1: 对，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呢，我们到了大班就是一定要去衔接小学了。

0: 我们会带孩子去更多的注重孩子学习方面的内容。
1: 对，
0: 其实孩子们这个时候应该主打的是责任和自律。像大班他这种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啊，家长应该多让孩子去做一些时间管理，不要说我全程催促我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了、要让孩子学会自我规划，自我把控，
2: 可以让他试一试说你今天要做什么，然后让他虽然可能也不会写，但是可以就是说一说，我们帮他比如说写出来也好，或者说我们录个小视频也好，是吧？
0: 对，
2: 让孩子知道说我这一步做完了以后我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到了上小学之后，甚至说可能高年级之后，还是时间管理做得不太好。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给孩子的时间规划得太满，或者是说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没有跟孩子一起，只是我们帮着孩子来规划了，那对于这个时间孩子自然是没有概念的。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时间管理，让孩子也做到心中有数，说我做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再做什么，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学会自我规划和自我把控了。
0: 是的，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规划，画一个时间表之类的。
2: 对，也可以哈。总之就是让孩子知道说我做完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无论是玩也好或者说做什么事情也好，总之他就是在心里他是有一个规划的，他是有一个我们说一个时间线，或者说我们心里有谱的，是吧？而不是说我做完这件事以后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妈妈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他是没有办法学会时间管理的。好，这是第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问题。那再说说第二个家长重点要放手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放手的是责任担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交给孩子一些长期固定的小任务，去培养孩子的一些责任心啊、坚持力之类的。比如说家里的小狗狗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宝贝早上起来的时候一起顺便去遛了呢？让他也培养一种责任感。
2: OK， 好，培养责任，责任感是一定要培养的才能有的，而不是说到了年纪才会有，是吧？
0: 是的。
2: 有的家长说，孩子这么大了，家里有垃圾竟然都看不到啊！我放在门口垃圾，他能给我跨过去，他都不说拎下去。那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他也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他脑子里其实没有这个弦儿，因为他从来都没扔过垃圾，是吧？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垃圾我需要就是给他拎下去，所以在责任感的培养上，我们家长要重点关注一下。再说说。中班虽然我们还没上学，但是其实对于学习的这个自主能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适当的要教给小朋友一些，不要天天盯着他。
0: 是的，就是大班的第三件重点放手的事情，就是放手他们学习自主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需要全程去陪学，不需要全程去管控孩子，孩子其实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自我控制，自我去规划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习惯了。
2: 那我们大班的核心是什么？放手的核心，
0: 那刚才的话我们也知道了，就是退子。就是要去放手。家长这个时候需要从主导者、管控者、包办者变成一个陪伴者、支持者和观察者。那么我们只有舍得放手了，孩子到了小学以后才能自律、独立、省心。现在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去包办他的话，那他到了小学一定会崩盘的，我们会极度去依赖家长，甚至抗压能力极差。
2: 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上学之后，我们家长说，哎呀，我要是不盯着他写作业，他就没有办法写作业，我必须得坐在他旁边。那其实这个过程恐怕也需要我们在小学阶段慢慢的来进行放手。但其实到了小学阶段不是说就不行不能放手，而是说可能就比幼儿园培养的时候我们要稍微费点劲儿，是吧？
0: 是的。
2: 我们再来解答几个就是家长比较共性的问题啊。就是首先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家长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是哭得撕心裂肺的，然后我虽然知道我应该扭头就走，但是我真的我不忍心走啊，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说实话，我相信无论是我还是每一位老师都其实特别能理解家长的心疼。但是这个时候必须实话实说的一点，就是您如果多停留一分钟，我们的孩子其实就会多痛苦十分钟。只要家长在场，孩子的情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平复的，老师的安抚其实也没有办法更多的去介入。孩子就会一直执着着去依赖我们家长。只有孩子家长真正的离开那一瞬间，就是我们孩子要真正开始去适应，老师也真正开始引导了。那所以就是说，那种短暂的狠心，它其实是为了我们孩子更长

0: 长久的成长。
1: 是的，这个又要给家长妈妈打引号了，是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狠心，我们为了孩子好，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适当的来狠心一下的哈。我们会发现你哄半天哄不下来，其实跟你就是不哄扭头就走，它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到最后你哄半天哄不下来，你还是要扭头就走的，对吧？只不过这个整个的过程会更长，孩子会更痛苦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扭头就走的。第二个共性的问题就是，我想放手，我也适当的放了手，但我会发现孩子他确实他也做不好，他确实他也做不对，而且他可能还用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到了这个幼小衔接的时候，我需要他来更好的适应小学阶段，他晚上他就睡觉会有点晚，那我帮他做了，他能够就早点睡觉，家长就会说，那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了，那我又该怎么办呢？学不好做不好，我是不是还是要去帮忙？
2: 不，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认知。学不好做不好，这个本来就是成长的一种必经过程。我觉得无论是我们大人来说的话，也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做得很好吧。
1: 对，
2: 那孩子也是生来不是什么都会的，他所有的能力其实就是一次次试错，一次次练习，一次次不完美中积累出来的。那孩子做不好，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引导拆解，那绝对不能说我直接去替你做了。那教方法给机会，他其实让孩子自己完成，这才是真正的一种教育。
1: 我们不是说孩子做不好做不对的时候，我们也不帮忙，是吧？
2: 对，
1: 就是我们说的适度放手，不是说从这个极端啊，我什么都帮你做，然后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你什么都自己做，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让孩子做，发现做的不好或者说学的不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引导，我们帮着孩子一起，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一步怎么做，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其实这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做到的这种放手。那下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大班了，我现在放手还来得及吗？或者是有些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小学了，我现在放手还来不来得及？
2: 真的永远来得及，
1: 来得及。
2: 那教育里边有一句老话，就是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那无论是大班的孩子，还是说以后上了小学的孩子，他的理解能力会更强，认知会更成熟，只要家长去坚持一些正确的方法，稳定心态，我们持续放手，其实一两个月就能养成孩子独立的习惯，对幼小衔接啊，对他们的成长都是帮助极大的。
1: 好，所以什么时候放手其实都来得及，但是相对来说吧，还是在幼儿阶段越早会越好一点哈。我们经常会说幼儿阶段培养习惯，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说到小学这些习惯就不能培养了，当然要培养，但是幼儿阶段就会让你相对来说更轻松一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没有那么拧吧。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到小学阶段，比如说有一些习惯的养成，或者是说一些我们习惯性的帮忙，然后我们再让孩子改变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确实是会有点难度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也有更多的耐心了。所以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能放手的时候及时的放手。还有一个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里有老人帮着带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孩子比如说上幼儿园之后，我们跟老人沟通的时候，沟通的好好的啊，就别老喂饭了啊，别老包办了，让孩子自己啊能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孩子一回来，老人总是忍不住的去包办，去不配合放手，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2: 对，这个确实是所有家庭中会普遍产生的一个问题。那我建议大家呢，不要去急着对立争吵，大家需要先稳下来，统一战线，温柔沟通。我们可以开一次比较轻松的家庭小会议，比如说我们不去说谁对谁错，只说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希望孩子去独立，希望孩子去适应集体，甚至是为了孩子未来更好的发展。也可以去给老人分配一些比较简单的小任务，全家一起去忍住不包办， 互相监督，互相鼓励，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家庭教育的对立变成全家人，其实就是同心共育。
1: 哎，这个很重要。还有刚才高老师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作为爸爸和妈妈这个角色，我们不要说我们的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你做错了，是吧？
2: 是的。
1: 就是其实这么一说呢，我们好像就会把我们的家庭关系给形成了对立面，因为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老人心疼孩子那份心我们也能理解，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你那样做是错的啊，你那样做是不好的，而我们可以慢慢的跟老人来渗透，也不是说一下子我们的老人就能够变成我们说的那个样子，那只要有这种意识慢慢在调整，其实它需要一个过程。再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哎，就是有人哄的时候他比较任性，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就孩子他就容易哭，那会发现有人给他兜底儿，是吧？在外面会发现，哎，在幼儿园还是挺乖巧挺懂事儿的，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其实是孩子他，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我相信都是在最安全最爱的人面前都会释放全部的。在家我可以任性，可以撒娇，可以哭闹，那是因为我100%确定我的家人是会无条件的包容我接纳我爱我的，这是极度的极高的一种安全感的表现。那么也正是因为家是温暖的港湾，安全的基地，那孩子才有底气勇敢地说走出家门去幼儿园探索，勇敢地去独立边成长。
1: 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家任性哭闹这件事情，我们大人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大化，是吧？
2: 是的。
1: 孩子他可能他就是要撒会儿娇然后引起你的注意，那其实他在幼儿园他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即使孩子在家是这个状态，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化哈。好，今天特别感谢高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希望我们家长能够放下这份焦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慢慢的调整好。那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是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高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明天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70-80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 云起黑椒牛排一袋，里面是五片装的，再加上如意斐力牛排三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三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两袋，再加上鸡块一袋和刀叉一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法

0: 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的，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西地西肴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 而且还有买10送5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 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挂掉。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删除。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不屑。来源不明的链接，不点。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6: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哎，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7: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6: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刘主任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6: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8: 确实是，一到8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6: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8: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6: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8: 是的，是的。
6: 哎，有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8: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皮炎叫特皮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他在大概2-3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5-6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6: 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是我身体不好了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8: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是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抵御这些细菌病毒，我们会免疫细胞来攻击它。但是我们过敏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已经识别不清这个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还是对我来说无关的比如说花粉来了，他也认为花粉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害的物质，那么他也会免疫细胞去出现一个攻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表现为一个过敏的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免疫是低了，不是免疫力下降了，而是认为反而是免疫过激或者甚至亢进的，我们称之为免疫紊乱的一个表现。
6: 所以他跟这个人说身体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说人家这个人过敏体质就不如你不过敏体质身体好，是吧？
8: 对对对
6: 但是确实粉尘过敏会受点罪，是这样的。
8: 确实确实
6: 所以到了这过敏季，我们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而且这个皮肤过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怎么引发的呢？
8: 其实我们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我们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6: 对，叫什么风疙瘩，对
8: 对，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了
6: 对，
8: 就来无影去无踪 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原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原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疫相关的。尤其是我们慢性荨麻疹，一般的荨麻疹呢，我们也是分急性慢性的，病程6周以内的非常重的那种荨麻疹，有时候非常重，嘴也肿了，眼睛也肿了，有时候喘不上气来，有的那个急性荨麻疹严重的还会窒息，可能还得去急诊。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6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6: 这个急性呢，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8: 对，
6: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8: 对对对。
6: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别人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8: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是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1个月2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1年2年也未必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有时候这个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原，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6: 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啊。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要是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会给我怎么治疗呢？
8: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口服的抗组胺药，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组胺药，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6: 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8: 对对。
6: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 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呢，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刘主任。
8: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是会发烧那么这样的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一般7天到10天它就自愈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6: 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
8: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他可能在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6: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我也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8: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而且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
6: 选一种就行了，
8: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6: 还有这

0: 有啊，
1: 嗯，就每个人表现不同。
0: 对，
1: 那像这个他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哈、啊，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0: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八九十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持用药的。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对肝肾没有损伤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再有呢有一部分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1: 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
0: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是药店自己勾药。
1: 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0: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所以就是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1: 他记住的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0: 很快容易反复，停药就复发了。
1: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0: 对，一个道理是。
1: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
0: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一两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生耐受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的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于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阻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硫单抗、四氟齐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有副作用。
1: 四位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位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0: 一般就是防和护。
1: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是吗？
0: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1: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0: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外出，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

0: 间段，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啊，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清洁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1: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
0: 对，
1: 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对，洗鼻治疗，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就是放到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腔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也非常的方便。
1: 那这个四维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然后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0: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我就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转药，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转药，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确实出现了这种比如说鼻窦炎啊、鼻息肉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可能就有的人就需要去做手术了。
1: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伴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股骨头坏死这一步。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1: 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啊。
0: 对，
1: 他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出来也不多，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过敏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对，空调房子呢，第一个首先它可能寒冷的刺激会造成鼻腔的收缩，造成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经常是我们这个滤网有的这个公共环境可能也没有
1: 清洗的，
0: 清洁也不到位，可能这个滤网里面有一些个让我们过敏的螨虫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过敏物，尘螨也是我们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1: 所以这样它其实还是能归到我们前面那些四维一体的方法，你防啊护啊，就是根儿上都是这样的。
0: 对，也可以去戴口罩防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他们去清洁好。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1: 太凉了还不太好。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哈。
0: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转药，比如说普尔敏啊、三格定这类药。
1: 我就小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0: 对，普尔敏。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氯苯那敏。但是这个是一代抗转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转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转药。这个二代的抗转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还有这个伊巴斯汀，还有目前还有一个 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丁，啊，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的非常的少，就是它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血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血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丁这个药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药，更适合。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啊，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0: 多运动可能就是他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1: 之前我前几年哈，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1: 慢慢的还耐受。
0: 哎，对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没有那样的神药。
1: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大家不要想着这个去根儿，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一般不太什么。
0: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让你免疫不去紊乱，
1: 不发挥作用了。
0: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
1: 哎，
0: 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1: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0: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那么有的人会出现骨头坏死。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1: 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哈。所以我们平衡利弊，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好，16:31，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要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

0: 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是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儿？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主任跟我们说了去根儿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哈，刘主任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的？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0: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1: 没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呢，它是分期的，我们就分儿童期。青少年、成人期以及老年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病都是可以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啊，一拖或者是我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得去尽早去治，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0: 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1: 对，
0: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1: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有人
0: 烫完可舒服了，
1: 哎，
0: 是吧？还是特别止痒，
1: 对，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的。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应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组胺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呢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流水流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百多邦或者是用这种多年菌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

0: 叫玫瑰痤疮。
1: 嗯，
0: 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
1: 嗯，
0: 面部发烫，
1: 嗯，
0: 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1: 嗯，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0: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1: 啊。他这个挺真好听啊，
0: 他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

0: 痤疮青春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
1: 嗯，
0: 啊，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
1: 嗯，
0: 哎，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
1: 嗯，
0: 哎，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
1: 嗯，
0: 哎，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觉得哎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
1: 嗯，
0: 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有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
1: 嗯，
0: 上面顶一个小白泡，
1: 嗯，
0: 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1: 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它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的，哦，啊。
1: 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这个玫瑰痤，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0: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
1: 嗯，
0: 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
1: 啊，
0: 嗯，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
1: 嗯，
0: 哎，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就更难治，嗯，
1: 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干专业事，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
0: 对对
1: 对，嗯，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嗯，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啊，嗯，大家对这个这怎么办，我还这倒真是

0: 又肿，啊，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不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含的，这样的
1: 少的或者不含的，
0: 还是不含的
1: 天然的哈。
0: 一般建议用医用护肤品，因为我们医用护肤品是一般是蟹字号的东这个产品，蟹字号的这个产品呢，它不添加防腐剂香料，啊，没有这个对人体皮肤过敏有加重作用的这些成分。
1: 那这能长期用吗？
0: 这种如果就是敏感肌肤的人，我们是可以长期应用的啊，因为没有任何皮肤的负担。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就又出现症状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蟹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十件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是消正字前面的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他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激素脸的一个情况。还是非常有害的。
1: 所以买这个护肤品啊，就跟买食物一样，要看一下配方，是吧？
0: 对，
1: 要就看一下它里面
0: 标识，
1: 对，前面前几样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在脸上用在皮肤上呢，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字号的，其实它就代表着一定的含义了。
0: 对，
1: 要选择安全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 牛排呢就是

0: 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迎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这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1: 是有的，这过敏呢，它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他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源的刺激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他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呢，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0: 所以它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它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0: 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1: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比如说喝。

0: 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
1: 嗯，
0: 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
1: 哦，
0: 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1: 嗯，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0: 对的。
1: 那有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增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0: 嗯，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
1: 嗯
0: 啊，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
1: 嗯，
0: 我们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
1: 嗯，
0: 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1: 哦，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0: 好的好的。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嘛，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
1: 嗯
0: 啊，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的刺激。那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板的环境清理好，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1: 嗯啊，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0: 不太好预测。
1: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所以要想不用年年特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科学的办法哈，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

0: 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3: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2: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这一周其实数码圈特别热闹，因为周一是9月7号，9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看到3场发布会，分别是 vivo 的、华为的，还有小米的。然后紧随其后，昨天凌晨苹果的秋季发布会，然后很多朋友可能熬夜也看了啊，看到了3款新品，分别是 iPhone 18 Pro、 18 Pro Max， 还有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一聊在本周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跟手机相关的话题。再一次请出节目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嗯，先来聊一下你可能最感兴趣的苹果，忠实果粉啊。
1: 嗯，
0: 昨天凌晨的发布会刚刚提到带来3款手机 Pro、 Pro Max 还有折叠屏。
1: 对，
0: 总体来说有没有让你觉得惊喜或者意外的地方？
1: 其实是有一些意外的，就是比如说像18 Pro 系列，其实之前我没有想到有2纳米的芯片提升性能会有那么大。
0: 嗯，
1: 就是苹果大家都知道号称挤牙膏嘛。
0: 对、
1: 啊、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在网上大家议论的并不多，因为实际上这个 A20 Pro 这个芯片的能力在发布会上提到要比之前要提了40%。
0: 嗯，
1: 比上一代提了40%。其实如果大家经常看发布会的话，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超出认知的数据，就是其实最近几年都是10%、8%、15%都算很高了，就突然从3纳米提升到2纳米，突然拿出来一个 CPU 能提升40%，就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
0: 嗯，还有别的什么让你觉得惊喜或意外的地方吗？
1: 然后它的续航竟然在性能提升这么高的情况下，续航竟然还要更高。
0: 嗯
1: 啊，虽然咱没有到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今年苹果是第一次过5000毫安电池。
0: 对
1: 对，然后但是它的续航大家都知道，其实苹果的续航属于中等水平嘛，跟咱国产大电池是没有办法比的。嗯、但是它这种在4000多毫安一个电池也能用一天，
0: 对，
1: 就很恐怖。其实
0: 就是苹果的 Pro Max， 其实这两代续航都很好。
1: 对，续航非常好。所以说这次它到了5000多毫安，然后加上它的整个的性能的优化，苹果的数据是超过一天，就是接近1.5天的水平。
0: 嗯嗯。
1: 实际上咱们并不知道，因为每个场景啊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对。
0: 对。
1: 但是那个数据我觉得就是很恐怖，在性能提升40%的情况下，续航没有崩，没有掉。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超出我的就是意料吧。嗯。
0: 好，我们接下来分别聊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 Pro 和 Pro Max。
1: 嗯。
0: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朋友每一代出了新款就一定要入手，是因为每一代的新款它都会有一个特殊的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新款。
1: 对，
0: 因为这两年其实手机的外观不怎么变，所以只能是通过新的配色，
1: 嗯，
0: 让别人知道你用的是新款。那对于这次的外观颜色你有什么评价？有没有觉得哪一款你觉得哎，就跟当年看到土豪金一样，就觉得哎呀这个真亮眼，必须要用，必须要买，有这种感觉吗？
1: 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红色比较耐看，我反而不太喜欢那个冰川蓝。我觉得、
0: 冰川蓝有点太单调了。
1: 对，其实冰川蓝我觉得不如之前第13 Pro Max 的那个远峰蓝，那个还要更经典一些。
0: 对，我这两天其实在网上评论区啊，我在评论区刷到了一张照片、然后照片左侧和右侧是不同的物件，右侧就是苹果手机这几种不同的颜色、左边分别对应的是某个品牌的内裤。
1: 啊、
0: 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
1: 没呢。
0: 就是这苹果的每一款配色、那个内裤也都有同款的配色。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大家恶搞的，还是说真的就是正好大家发现了，然后做了一张图把它们放到一块儿了、你看上一代其实那个砖色，
1: 对，
0: 那个砖色我不知道它官方忘了叫什么了，就是那个看起来像红砖的颜色。
1: 嗯，
0: 其实发布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就感觉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就觉得很炸眼，
1: 叫星宇城是吧。
0: 但对、但是等到那场发布会结束，看到大家陆陆续续买了之后，你拿在手上觉得哎确实很好看。
1: 嗯，
0: 但是今年这几款配色反正我个人觉得没有特别，就像你刚才提到那个红色你说耐看，但是这个红色其实你看去年 OPPO Find X9 系列
1: 对
0: 就有了，然后前两天红米的 K100 Pro Max
1: 对
0: 是同样的颜色，
1: 应该是同样。因为是就是苹果一般它会比国产慢一些，因为国产发布的节奏太快了、然后大家用的供应链都差不多嘛、它那边在做的时候我一定就看见了，我就开始做了。而且其实 去年 OPPO 红色卖得非常好，
0: 嗯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估计也可能是苹果去超 OPPO 了，那、大家都去顺应这个市场嘛。
0: 但是你看往些年都是苹果先出一个新配色，或者说手机做了一个新外观，
1: 对，
0: 接下来大家纷纷效仿，颜色学人家的颜色，
1: 对，
0: 包括那个外观，你变成横向大模组了，我也变成横向大模组。
1: 今年整个、
0: 对，今年整个的没有让你觉得是苹果先出的，然后预料后期可能有别人会跟进的，
1: 对，
0: 就是在颜色外观上确实。
1: 但是冰川蓝现在没有，红色是有的。
0: 对，
1: 冰川蓝
0: 因为红色是非常独特的一配色，很容易让大家记住。配置层面，刚刚你提到了那个 A20 Pro 的一个提升，
1: 对，
0: 其他方面的提升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1: 就刚才一个是续航，一个这个，而且它今年还有一个提升就是可变光圈嘛，后面的。这个我这个因为可变光圈，它给了一个在拍照里给了一个 Pro 的界面，就是你可以去操作光圈，去操作快门速度，
0: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那些参数了。
1: 对，就突然我觉得是不是苹果开始违背祖宗的决定了、就是它一直在讲顺手。
0: 对，
1: 当然，所以我比较期待的是，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大部分人90%的人是不懂摄影的，那我光圈该怎么调，他不知道。
0: 对，
1: 那所以它有没有这个？自动化选项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它能不能在夜间的时候自动把光圈放大，把进光量提升，在背光的时候苹果能不能通过它的 AI 检测到这个进光量太高了，自动去缩小它光圈，这应该我觉得是它可变光圈的更理想的状态。
0: 但其实说到刚才我们可以就是它这个 Pro 模式啊，
1: 对，
0: 我们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些快门啊什么什么这些参数，
1: 对，
0: 这些其实也是安卓旗舰包括安卓终端
1: 对，
0: 已经有了很多年的。
1: 对，
0: 就是你用不用吧，反正安卓确实是有。
1: 苹果之前也有隐藏的很深，就是你不去给它调出来，其实没有办法去整。
0: 苹果之前能调的那个界面跟安卓的这个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安卓这个真的你一看很专业，什么 F 这个大家不懂的什么 ISO 什么的。苹果那个它是上面会写明什么光圈什么，当然以前没有光圈这一项啊，就是什么景深什么，它会写明这些东西。
1: 对，
0: 但是大家用不用也不好说。
1: 我觉得不太用，因为其实咱们最开始苹果有那个拍照按键的时候，它就把这些东西都集成进去了，包括什么曝光度啊什么的，大家也不会用，大家最多用那个拍照变个焦。
0: 今年好像没有提拍照按键，
1: 但是有，今年还是
0: 依然有
1: 拍照按键，就是从官网的参数上是看到的，有拍照按键和这个之前静音。那个按键
0: 好，我们今天做一个独家调查，就咱俩分别有一台苹果，我这台苹果是16 Pro Max， 这是当年第一次它加上那个按键，
1: 对，
0: 然后等到17 Pro Max， 也就是你目前在用的也有按键，咱俩分别说一下用过吗？
1: 其实我还经常用
0: 吗？
1: 对，我就是调出相机，但是我拍照不会用它拍照，我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快捷键。
0: 那你不拍照，你为什么要调出这个相机呢？
1: 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在任何一个界面，我突然就想拍照了，想抓拍，我就摁一下它，然后自动就进到相机这个界面上。
0: 啊，只是让它启动相机。
1: 对，让它启动相机，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快捷键。
0: 启动之后继续拍的话，其实
1: 拍的话还是摁
0: 屏幕上的那个钮。
1: 对，
0: 反正我确实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功能其实也算是。

0: 引领。
1: 对，
0: 因为苹果出了之后呢，后来安卓的陆续很多机型都给到了一个拍照按键。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大家普遍也不怎么提了。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它作为一个，就是我这种用法，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是我突然比如说咱们聊着聊着天，然后突然看见一个海鸥过去，咱们在海边的时候，那我马上就摁这个按键，我不用退出微信，然后我再去滑去找，哪怕。
0: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那个
1: 页面上，
0: 不是，就是那个边框左边不是有一个单独的独立按键，
1: 但是那个比较高嘛，它不如顺手嘛，我就直接一点了，然后马上就能拍。
0: 其实我个人
1: 可以，
0: 对，我个人觉得，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去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按键没有必要做那么专业。你只需要做一个快速开启的
1: 对，因为
0: 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1: 确实，这个按键太专业了，它两段式集成，加上它的整个电容触摸，它所以它用心很多，但是其实体现的效果很一般。
0: 对，这个是苹果这几年为数不多在外观层面上我们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也确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引领了其他厂商的一个效仿。但是真正引发全民关注没有。我觉得好没有，
1: 我觉得有可能明年就要拿掉了。
0: 对，所以我刚才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新一代的，因为我当时看发布会的时候没有看到，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拿掉了？那就是这一代其实还有，
1: 对，这代还是有的。
0: 那明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那个大更新，
1: 我觉得很可能没有，因为苹果明年要做一块一整块玻璃的这个，因为今年其实咱们在这个折叠上看到了两个变化，折叠是没有这个拍照键的，
0: 对。
1: 对，然后折叠引入了屏下摄像头，所以明年很有可能是去做这么一个事儿。
0: 你看刚才你提到提升最大的是这个 A20 Pro 的性能表现，
1: 对，
0: 另外呢也提到了这个影像方面的可变光圈。你有没有觉得意外的是，我们在发布会之前看到的各种爆料其实很早之前就提到今年可能会上可变光圈，
1: 对，
0: 但是一直提的都是 Pro Max。
1: 就之前是大家会说首次 Pro 和 Pro Max 不太一样，
0: 对，
1: 但
0: 是结果发布会一开发现 Pro 和 Pro Max 这个主摄都支持可变光圈了，
1: 对，因为、其实今年大家都知道好像有一次泄露嘛，是3月份是4月份有一次开发文档的整个泄露，就是苹果、其实泄露之后其实苹果就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基本上就是发布会上你一项一项都得到了验证、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可能就是特意的去做了一下变更嘛，可能它原计划真的是至少在那份文档里，它原计划可能真的是要有差别，
0: 做出区分，
1: 对，因为这次，因为其实我在看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整个可变光圈的实现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是由6个特别轻薄的特制的材料的一个小叶片，
0: 小叶子，
1: 对，所以说还是可能开始苹果觉得放在这个 Pro 里可能放不下，或者不太好放，然后后来一看，居然泄露了，就一块上了嘛。
0: 对，所以今年就是这个 Pro 跟 Pro Max 其实区别就非常非常小了。
1: 对，
0: 除了屏幕大小不一样，
1: 还有续航，
0: 续航不一样，但是它们的机身厚度是一样的。
1: 对，
0: 机身厚度一样，但是因为那个电池，包括它那个屏幕大小、机身大小不一样，所以说它们重量肯定是不同的。
1: 对，
0: 因为今年这个 Pro Max 就很重很重，
1: 将近半斤了。
0: 对，但是你要说这两款手机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你喜欢大的还是喜欢小的？
1: 对，
0: 喜欢续航更好一点的还是相对平常一点的，所以今年大家如果去在两者当中去做选择的话，就好像不会像往年那么难。
1: 对，
0: 因为往年大家如果选 Pro 的话，就觉得哎呀，那个拍照好像 Pro Max 会更厉害一点，然后又嫌它大，又觉得人家那个拍照表现确实更好。但是今年其实我觉得选择起来就非常的省心，
1: 对，
0: 你就看你喜欢大屏小屏就可以了，别的我觉得就不用考虑了。
1: 对，
0: 好，我们关于苹果的18系列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一会儿呢会请嘉靖聊一聊跟上一代的17 Pro 相比，这些提升哪些是让我们觉得有非常明显感知的。那么待会儿啊，也特别预告一下，我们今天依然会有一个互动竞猜的非常好玩的环节，就是还是猜歌。
1: 对，
0: 然后每次嘉靖来我都会播放周杰伦的歌因为嘉靖一是果粉，二是杰伦粉，所以我们今天会播一首周杰伦的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嘉庆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会儿在广告回来之后来进入这样的一个环节，大家听歌猜歌名，如果猜到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过来。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做的事就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找到那个私信界面啊，待会儿听到了猜出来了第一时间发过来就可以了。好，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

0: 0066-0303-30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7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让大家猜歌曲前奏啊。前面也预告了，今天猜的歌曲是周杰伦的。我考考你，因为我知道你对周杰伦特别特别喜欢，
1: 嗯，
0: 追着看了好几场演唱会。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你能猜哪首歌？
1: 六个字，
0: 六个字。
1: 但是我听前奏，应该就听几个音符，我就应该知道。
0: 就你现在，如果我说六个字，你大概能想到哪些歌？猛一下能想到吗？别说太明白啊，万一你猜准了。
1: 是跨时代专辑的吗？
0: 呀，这个我倒搞不清楚，但它不是前面三四张的。
1: 就是第十张嘛，跨时代是。
0: 一二三四五，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就开始播放这首歌曲的前奏了啊！如果知道是什么名字，赶快把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参与的朋友都是外地的，没有办法来石家庄领奖，所以大家如果只是纯粹想参与的话，你在发这个歌曲名字的时候可以括弧外地，这样的话我一会儿选人的时候就不选你了，咱们把这个奖送给能到石家庄领奖的朋友啊。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十来秒钟吧。
1: 啊，知道了
0: 很明显，对吧？
1: 这个应该是第几张专辑的？反正是那张专辑的第六首歌。
0: 那张专辑别的歌还有什么？主打是哪一首？
1: 别的歌我其实当时，我挺爱听第二首的《说再见》
0: 啊，《说再见》，说了再见。
1: 对，
0: 那首歌是这张专辑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张专辑还有什么歌挺火的？《烟花易冷》是这张吗？
1: 好像是，对，《烟花易冷》，对，也是。
0: 因为周杰伦后期的歌，我虽然都听。

0: 听，但你要知道就是后期，
1: 因为这首歌当年太火了，我反而不爱听
0: 啊。你不喜欢听这首歌吗？
1: 因为它反正因为它太火了，它当时周围全是这个，
0: 因为我当时只要去 KTV 这首歌肯定是我必唱的。
1: 对啊，我反而觉得因为我觉得有点太俗了。
0: 你看我前面的专辑，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听实体专辑，
1: 对，
0: 所以说哪张专辑有哪首歌我们心里边就特别清楚，
1: 对，
0: 哪怕说错了但估计也就是那一两张，差不了一年。但是后边大家都是通过网络听歌的话就不买实体的了，所以他的歌我虽然会听，但是我好像就没有太多关注过每首歌分别是哪张专辑。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大家继续猜一下歌曲名字。

0: 呀，这首歌这么难猜吗？目前回复正确答案的还没有几个。
1: 第九张专辑。
0: 第九张专辑吗？
1: 第九张专辑啊、就是以魔术为主题的那张专辑
0: 啊，那张吧。
1: 对，
0: 那张是不是有一个叫《魔术叔叔》啊，《魔术先生》还是什么？
1: 对，就第十一首是《稻香》。
0: 公公偏头痛是这张吗？
1: 不是，
0: 公公偏头痛不
1: 是
0: 这张，
1: 靠后第十二张、第十三张应该是公公偏头痛，应该是十二星座的，我记得、
0: 就这首歌，我觉得没那么难吧。
1: 不难，
0: 但是目前我看到猜中答案的没有那么多。就大家如果说你想蒙一下，我刚才说到了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六个字，
1: 第九张专辑，你就去找吧。
0: 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数不明白，你说哪一年发行的？
1: 哎呦，09年的，
0: 零九年那张专辑，
1: 之前是一年一张嘛，跨时代是10年是第十张，然后印象里，对，
0: 而且是一首情歌，
1: 情歌，对，
0: 这首 MV 里边那个女孩是谁来着？我忘了。
1: 哎呀，
0: 记得他穿了一身白裙子。
1: 我是不看 MV，
0: 所以大家
1: 因为你经常点歌，你会看 MV
0: 啊？对，因为唱歌的时候肯定 MV 要从头看嘛。
1: 对
0: 啊、好，知道答案的赶紧发过来啊！今天大家中奖的概率非常高，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几个猜对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蒙一下吧，可以蒙一下周杰伦的情歌，歌名是六个字的，
1: 第九张专辑
0: 啊。你可以就是想到哪个先说一下，万一蒙对了呢？对吧？
1: 第十一首是《稻香》，提示很明显了。
0: 而且这首歌就是前面大家如果前奏不熟悉，也许高潮一唱，你瞬间知道是哪首歌了。好，我们五分钟之后来揭晓答案啊！大家如果听出来了，赶快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我们今天依然会送出冰箱贴啊，所以说大家猜准的前两位朋友，而且能到我们这个本地来领奖的前两位朋友会得到一块冰箱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苹果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你觉得跟上一代17 Pro 系列相比的话，这代提升的点明显吗？
1: 挺明显的，其实就是苹果越来越安卓化了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卓是大电池、高性能、然后哎，对，今年刚才漏了一点
0: 什么，
1: 就是散热
0: 啊，散热今年好像在发布会上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聊，
1: 对，它的 VC 散热板提升了3倍、然后加了石墨烯，然后其实发布会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叫什么可蒸发的离子水，在这个 VC 散热板上，但是咱具体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0: 对，
1: 就是他提到了一个技术啊，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是至少呢能让这个 A20 的芯片 A20 Pro 它发挥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我目前以爆料来看它应该是断档领先，就是它在单核跑分能跑到4700，接近4800，小米玄界大家都知道很强嘛，但是它是3纳米芯片，
0: 对，我感觉以前的发布会好像不会太去介绍游戏的表现，但是这次发布会上也专门会有游戏的介绍，
1: 因为它 GPU 也是大幅提升，
0: 对，
1: 它今年这块芯片有点在性能上其实有点超出预期了，因为就是在之前嘛，大家都爆料因为骁龙8至尊6的 Pro 包括这个天玑9600 Pro、它单核好像才在3600-3700，然后后来随着逐渐调试，可能也就到了4400-4500。天玑可能更低一些，在4200。因为大家知道小米玄界单核3纳米就已经干到了3900，接近4000吧。就是发现哎，怎么换了2纳米，提升好小啊？就是还是10%左右的提升。苹果一下我拿出来一个，直接干到4700-4800的这么一个芯片，就发现我天，原来其实2纳米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把它开发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你关注性能的话，其实这个还是很强的，
0: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这一次 iPhone 18系列的Pro 系列的一个提升点，
1: 对，
0: 第一个就是电池肯定是增加了，
1: 电池
0: 性能
1: 性能
0: 影像
1: 影像
0: 散热
1: 对

0: 觉得好像还有一点跟漏了什么一样。但是我往下
1: 灵动岛变小了
0: 啊，对，灵动岛变小了，嗯，
1: 就是有点像钉子户，就像想起来之前大家说的十三香，就有点十八香，
0: 对，
1: 嗯，就是它非常钉子户，全是安卓方面的这种更新，但是其实很实用，
0: 对，嗯，然后你看这次价格其实之前曝光的都是对的，就是说这次都会涨1000块钱，
1: 对，
0: 起售价涨1000。
1: 嗯，
0: 你像 iPhone 18 Pro， 它的256G 今年是9999元起，
1: 对，
0: 然后512的是11999，加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从512蹦到1T， 加4000，
1: 嗯，
0: 15499，
1: 对，
0: 而从1T 蹦到2T 加5000，
1: 嗯，
0: 这个价格就直奔2000多了，2万多了
1: ，
0: 对。然后18 Pro Max 它的 256G 是10999元，因为去年是9999嘛，
1: 对，
0: 然后等到它 512G 就相当于在 256G 的基础上加2000，
1: 嗯，
0: 然后 512G 蹦到 1T 要加4000，
1: 对，
0: 1T 蹦到 2T 也是加4000，就是这个价格你觉得有猜中吗？
1: 其实因为你刚才说了嘛，跟爆料基本上差不多嘛。
0: 因为爆料一直在说起售价涨1000，其他版本没说。
1: 对，但是反正一 TB 两 TB 其实涨得很多，
0: 对，
1: 对，就有点真的是可能苹果也扛不住内存涨价的压力。
0: 对，你看你如果说去年买 iPhone 17 Pro， 你的手机是512的还是一 T 的？
1: 512的
0: 、嗯。但是去年即便让你买一 T， 你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为难，只是你可能觉得一年一换512我用不完。
1: 对。
0: 但是今年让你买一 T。
1: 因为我明年还得换。
0: 对，就是说如果明年不换，今年一 T 的这个价格你会不会觉得实在太贵了？
1: 嗯，反正确实要有点贵了，已经觉得，嗯，
0: 对，而且它不只是新机贵了，
1: 对，
0: 你看在发布会之后当天大家去翻官网，
1: 嗯，
0: iPhone 17 17 16都涨了800块钱，
1: 对，
0: 就之前我们说只有华为跟这个苹果没涨，
1: 嗯，
0: 然后9月1号华为涨了，
1: 对，
0: 甚至是最贵的 Mate 80 Pro 系列涨了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等到9月10号凌晨，苹果新机一发布，旧机立马涨了800块钱，
1: 对，
0: 现在就是基本上所有手机都涨了，
1: 是，
0: 嗯，
1: 所以今年压力非常大。今年我前两天看到有个博主在说就是今年苹果买一台，然后这个华为你要买，
0: 嗯，
1: 然后小米 OV 都买完，可能加一块要5-6万。嗯，可以买辆车了。
0: 是，
1: 对，就是说你买一个国产的代步车已经没有问题了，5万多吗？你就几个手机而已，就放在一块就是一辆车。
0: 而且你想，如果说买一台手机的话，1-2万块钱，
1: 嗯，
0: 那差不多一个客厅的东西，沙发呀，电视啊，
1: 对，
0: 这些也都到手了。
1: 对，就买房你都能买2平米，甚至
0: 买个厕所是吧？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很贵很贵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1: 嗯，
0: 我个人就是觉得最大意外是名字。
1: 嗯，
0: 虽然我在你看它是9月10号凌晨发布的，我是在9月9号当天做节目的时候就准备材料嘛。
1: 嗯，
0: 我第一次看到爆料说可能不叫 Ultra， 可能叫 Duo。
1: 对，
0: 那个时候距离发布会也就几个小时了，我在想，我说这临发布会之前又曝光这样的一个名字，可信度高吗？结果发布会直接 iPhone Duo D U O，
1: 对，
0: Duo。然后这个名字你有猜到吗？
1: 之前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我之前可能想到，Fold 或者 Ultra。其实 Fold 我觉得你看苹果这个，其实苹果有这么一个个性啊，
0: 嗯，
1: 苹果不会喜欢用别人用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它一般都是自己起名，
0: 嗯
1: 嗯。然后其实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你看供应链是可以爆料它硬件的，
0: 嗯，
1: 但是这些信息就是在软件层面上的信息，
0: 嗯，
1: 大家是不知道，因为这些是不会出苹果公司的，它是属于泄密嘛，
0: 嗯，
1: 所以说。整场发布会的看点其实就是软件层面上，
0: 对，
1: 它的名字叫什么，
0: 对，
1: 它的价格其实只有这个，
0: 对，
1: 嗯，
0: 首款折叠屏如何评价？先简单总体评价一下。
1: 嗯，我觉得是能做到了目前折叠屏做到的最好。
0: 给这么高的评价吗？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去看这些视频的话，我会发现其实苹果这次至少你看在折痕上肯定是跟 OPPO 一样，都是第一梯队。
0: 嗯，
1: 嗯，然后而且这次苹果解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折叠屏用的如果用的时间长的话，你会发现咱们目前的很多折叠屏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屏打开会有塑料感。
0: 嗯，
1: 就是用长了会发现哎很塑料。
0: 对
1: 对，但是苹果这回他用了很多，就是在发布会里很大篇幅去介绍。然后它虽然是
0: 纳米涂层，
1: 对，它是
0: 磨砂膜，
1: 解决了。其实它用了大概6-7层的这个材料，
0: 嗯，
1: 附在这个屏幕上来解决了塑料感，就是它让内屏看起来也像一块玻璃。
0: 嗯，但是这个我们只能说在发布会上看到

0: 介绍是这样的，具体它未来使用时间长了怎么样，
1: 那就不知道了。
0: 对
1: 对，因为首先跟大家去聊一点啊，就是说大家要知道折叠屏是不可能完全没有折痕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你只要一折上就跟一张纸一样，你这个纸一折过，嗯，就你再打开就一定会有折痕，你无论怎么弄，
0: 对，对，
1: 因为它违背物理规律了，
0: 嗯，
1: 在物理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分子级断裂，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纸一折了它就不可能，这屏幕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屏幕它主要之前的问题是在于开折的时候，就是它每次打开跟每次折起来，它屏幕会，你一折起来屏幕其实会往就是四框会往里去压，去压你的边框，所以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不太好解决，或者是把屏幕死死的固定在这个屏幕上，
0: 嗯，
1: 其实苹果这次主要就是这个办法，
0: 嗯，
1: 然后他还介绍用 AI 去做这个铰链，
0: 嗯
1: 啊，所以说，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它这个铰链的供应商就跟 OPPO 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其实它整体上我觉得最大有意思的点就是它把这个屏幕做成了似玻璃的材质，
0: 嗯，
1: 当然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说用了半年用了一年是不是这样，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时间才能给出来，但是我觉得是大家也看过这个爆料嘛，就是库克是2020年来了亚洲，看到了华为的折叠屏之后，他才想做这个事儿，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下来，我觉得其实应该会有测试啊，苹果内部上会有一个测试来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几万次折叠之后还是能像玻璃的质感，
0: 因为苹果做折叠本身就是比我们的国产厂商要晚好几年，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国产厂商摸爬滚打了迭代好几代了，
1: 对，
0: 所以他们能够去直接跳过那些不好的部分，
1: 对，
0: 扬长避短嘛，
1: 嗯，
0: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1: 是，
0: 所以这样的话他拿出这样的产品，但是最终的表现怎么样也得等到他上市之后，
1: 嗯，
0: 我们才能知道，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惊喜，比如说他的这个专门对于折叠屏的系统适配方面，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长项，就是苹果对于细节的把控啊，
1: 对，
0: 好，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来继续聊，接下来就是要说这个答案的时候了，我不是说这首歌六个字吗，人确实有很多朋友猜六个字，
1: 嗯，
0: 你看三这个朋友怎么念啊？SEITESE， 这个朋友他说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真是六个字
1: 啊，六个字。
0: 然后雪茶清禅说我不要奖品，他没有在本地，
1: 嗯，
0: 他说我只要参与一下节目，然后他猜这首歌叫《爱的飞行日记》
1: 啊，
0: 有这首歌对吧？
1: 有有有，也是第十张专辑的，应该是。
0: 你看，大家可能真的听你说完第十张专辑
1: 哦，但是我后来改了，我因为你放了之后，我就知道是第，我一开始在你放歌之前，我问的是不是第十张
0: 啊
1: 啊，但是你没给我答案，
0: 因为我不知道是第几张专辑的。
1: 对
0: 啊，然后椰汁菠萝猜对了，说好的幸福呢？还有庞金，庞金可能就是特别想第一时间手速快一点，再快一点的把答案发过来。他第一遍猜外地，他说我是外地的。
1: 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说好的媳妇儿呢》。
1: 哦，对，他可能打错
0: 了。说好的幸福呢？
1: 对。
0: 然后紧接着他把正确答案又发了过来。
1: 嗯，
0: 说好的幸福呢？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我看看啊，我找一下大家在哪儿啊？这位朋友，擦漏，他跟我说他叫什么，但我还是不会念。这位朋友他猜对了，说说好的幸福呢？
1: 对。
0: 所以这首歌确实是。我觉得不难猜，
1: 当年非常大爆，
0: 也许听到这儿大家就听明白了
1: 对吧，
0: 所以一会儿呢我会抽出前两位猜中答案的朋友告诉你如何获奖啊，大家注意查收信息。

0: 奋勇公快。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啊，就是跟我们目前很成熟的国产的折叠屏相比的话，你觉得有哪些部分是苹果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哪些部分是你觉得苹果应该努力去追赶我们的？
5: 我觉得首先这次肯定是软件层面上，
4: 对，
5: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像咱们折叠屏，就是以这个传闻为爆料为准的话，就是至少

0: 折叠屏能够得到真正它适配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华为这个小米今年也开始出那个18 Fold，
1: 嗯，
0: 其实当开发者，哎，他发现，哎，我很好就能把这个软件移到华为上，移到这个小米上，因为肯定可能在苹果上开发软件会赚到的钱很多，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苹果税嘛，啊，大家虽然有苹果税，但是肯定它用户量很大嘛，
1: 嗯，
0: 那它在华为上这个东西呢，我直接的移植过来就会很比较简单，
1: 嗯，
0: 对，所以说它需要这么一个鲶鱼去搅动，
1: 嗯，
0: 这生态上我觉得。这次折叠屏主要是能不能带动整个折叠屏的生态，
1: 嗯，
0: 去变好，
1: 嗯
0: 啊，剩下的其实你说在硬件上，其实你看，库克时代跟乔布斯时代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是乔布斯是真的是到处去找一些可能那不是这个领域的东西，他把这个东西呢提前半年的去把这个专利都做起来。然后你会发现苹果的很多东西都是领先的，
1: 嗯，
0: 但是库克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供应链啊，他是到处看一些哎可以的东西，就像折叠屏，
1: 嗯，
0: 但是他会花6年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到目前苹果能做到最好，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在硬件上没有创新，屏下摄像头努比亚也做了很多年了，
1: 对，
0: 嗯，对，都没有创新，
1: 然后他还没有给长焦镜头，
0: 对，没有给长焦镜头，
1: 嗯，
0: 啊，像小米18 Fold 那是徕卡三摄呀，都是有镜头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苹果他想做的就是他在基础内，就是你看他折叠屏我能做成玻璃质感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过2年咱们国产应该都能学到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能解决折叠屏塑料感，
1: 嗯，
0: 其次就是生态，
1: 对
0: 啊，苹果上学习的我觉得主要它现在都在学习咱们，我觉得很多东西包括在硬件上，
1: 但是这两天你看发布会之后有一个点被炒火了，
0: 嗯，
1: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是大家都在拿那个点在说，
0: 嗯，
1: 就是这个打开折叠的时候那个过渡动画，
0: 嗯，
1: 从模糊渐变慢慢的，就是它会有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那种渐进的效果，
0: 就是它真的像翻开一本书，就是我从一张小书啪打开变成一张大书，
1: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种像那个玻璃，
0: 对，
1: 玻璃就是说如果玻璃是正面看的话它是完全透光的，
0: 嗯，
1: 它在不同的角度它可能慢慢慢慢模糊掉，
0: 对，
1: 你看你打开的这个过程不就是慢慢慢慢在变换角度吗，
0: 对，像透过去一样，
1: 对，然后你看这两天我在也刷到很多就是大博主，
0: 嗯，
1: 有的人自己可能做软件开发是我也不懂这个是属于代码层面还是怎么着，
0: 嗯，
1: 就他们在华为手机上也加入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也实现了，就是在折的过程当中
0: 很快就能实现，这个我看到了，
1: 这个只是说可能你没有想到，但是做起来应该不难，
0: 对，做起来很简单，但是
1: 很多软件层面就是这样，我想不到，但是别人一旦想到了这个很容易跟进，
0: 对对，就像其实你看现在我觉得所有的折叠屏的开机动画都是被三星误导的，
1: 嗯
0: 啊，不叫误导的吧，就是大家再去
1: 思路是往看，
0: 对，
1: 是从他
0: 那儿得到的，就是三星
1: 的
0: 一打开就是我一个单屏的东西，然后一打开之后
1: 瞬间变大，
0: 对，瞬间变大，然后它有那种浮动的效果，
1: 对
0: 对，然后其实咱们国产也都是这样，
1: 嗯
0: 啊，就是不苹果它是单独的做出来一个新的这个动画，
1: 他
0: 也觉得哇真的像翻书一样，就非常精美，
1: 嗯，
0: 这是苹果有意思的地方，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软件的这种适配方面，
0: 嗯，
1: 包括生态方面我们需要去学习，
0: 确实是需要去，其实在软件层面上我觉得因为咱们是一个很比较特殊的地方嘛，就是苹果还是需要去依赖它，其实我甚至觉得是这个词，
1: 嗯，
0: 就是苹果如果不做的话，其实咱们对于咱们的开发者来说还是很难，
1: 嗯，
0: 就是不能赚到大钱，
1: 嗯，
0: 咱们因为咱们的软件其实都知道在都虽然咱们手机可能只能在国内买，但是咱们的软件那 TikTok 在国外非常火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咱还是需要依靠苹果的这种东西
1: 推进，
0: 嗯，
1: 没有办法，当然在硬件层面就是说大家就看你买手机的时候你更侧重哪一方面，
0: 嗯，对，
1: 你如果侧重特别强的硬件表现那肯定还是国产的安卓，
0: 国产的都已经吊打苹果，
1: 对，鸿蒙的安卓的，嗯，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在这种软件层面就像很多女孩就说我就想买苹果，可是这些女孩她说我对苹果手机其实也不懂，
0: 嗯，
1: 我就是拿着我看着舒服，
0: 对，
1: 你如果是这种层面这种角度的话那就是苹果折叠，
0: 是，
1: 但是它贵呀，啊，
0: 确实
1: 15999，
0: 对，确实是挺贵的，但是就是比，哦，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便宜，因为我之前预期的是10000，就是将近20000吧，
1: 嗯
0: 嗯，因为看出来库克在临退休之前还是把供应链管得很好，嗯，
1: 好吧，这个是苹果的折叠屏啊，
0: 嗯，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每一个版本的价格，它是15999起，这个是256的，然后如果买512的话加2000，17999，
0: 嗯，
1: 买一 T 的加4000，21499，如果2G的话再加5000，26499，就反正确实是挺贵的，具体销量表现我们现在也不好预测啊，
0: 对，
1: 因为毕竟这是苹果首款。
0: 嗯。

0: 看看全球市场认不认。
1: 对，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就是小米的中折叠，这个是在本周一发布的。
1: 对，
0: 小米18 Fold 这个比例什么的跟苹果这个
1: 比苹果小一圈，
0: 但是很像，
1: 就是都是 D 字屏嘛。
0: 对，一个是根号2比1、一个是 1.4 什么比1、我后来就专门查了一下，根号2等于多少，约等于 1.4、就是那个比例什么的就很像。
1: 对，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嘛，其实大家也在等苹果、去借试，就是因为我硬件很快就能做出来，但是软件的层面上是需要等全世界的开发者来跟进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0: 对，而且这个小米的这款中折叠其实配置层面还不错。
1: 对，
0: 跟大家来过一下，它是5.38英寸的外屏，7.58英寸的内屏，屏幕比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根号2比1。
1: 对，
0: 机身展开重量是厚度是5.02毫米，重219克，6000毫安时的电池，然后苹果折叠屏其实没有说它电池多大，这个只能是上市之后
1: 对
0: 实际使用去感知
1: 去感知的。
0: 对，然后小米这个是6000毫安时的电池，三星 HP5 的两亿像素的主摄，加上3.5倍的5000万像素的长焦，
1: 对，
0: 它没有广角，但是两颗镜头基本上日常生活的场景都覆盖了。
1: 对，
0: 有徕卡影调加持，首发全景 O3， 就这个配置你能够打几分？
1: 我基本上能给到9分吧，我觉得。
0: 满分100吗？
1: 哦，不是10分，给到你要按满分100，其实我可能给到给85吧，给85分吧。
0: 就是这款手机出来的时候有惊喜吗？
1: 有一些惊喜，就是首先你看它的形态上，因为其实之前用 D 字屏的不太多，因为虽然扩折叠，它其实不是标准的这种 D 字，其实在苹果之前就是小米先把 D 字，当然大家都之前都知道嘛，就是供应链其实没有秘密嘛，苹果那边造着，小米肯定也看见了，华为也看见了，对，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秘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小米是想把这个打开之后变成一个 Pad 的，就是从它的软件层面上，你像它支持这个 WPS 的桌面版啊，当然它要在折叠的时候，就是合上的时候是不能用的，合上之后就自动退了，然后打开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个的，所以我觉得小米是想通了，打开之后做一个桌面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还是比较有趣的，包括软件的适配，给到了这种都是桌面级别的啊，就像它的小米这个 Pad 一样 ，Pad 9那个 Pro Max 一样，对，其实都是这个层面，我觉得整体上还是挺不错的。
0: 对，而且之前小米就是公布价格的时候10999，这个是小米首款过万的手机，大家都觉得很贵很贵，但是你看紧随其后苹果的这个折叠屏发布了，同样的形态，大小也差不多。苹果就卖到15999，
1: 对，
0: 就比小米这个贵5000块钱，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觉得，哎，那小米那个价格其实也还能接受，
1: 还可以，
0: 因为你看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直板旗舰，苹果的这个 Pro Max 跟小米的 Pro Max， 咱们去年前年，咱们不说今年，因为今年小米的也没发，
1: 对，
0: 再有就是今年市场特殊嘛，咱按照去年来说，其实同样的 Pro Max。苹果它比小米差不多也是贵个5000-6000块钱，
1: 对，
0: 所以到了折叠屏还是贵5000-6000块钱，所以你站在这样你平移一下这个差距，你就知道，哎，今年好像真的是这个硬件层面、内存涨价层面所导致这个价格上涨啊，所以这个是小米的这个18 Fold， 网上对于这款手机的评价确实是参差不齐，
1: 对，
0: 有挺的，也有骂的。但是小米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出话题的一个品牌，
1: 对，
0: 所以这也可以理解，这也说明它的关注度高，它的热度高啊。但是我们知道，跟小米同一天发布的还有华为的三折叠和扩直板，同样都是在本周一。我们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两款啊。
1: 行
0: 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机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连线张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 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好，接下来我们简单聊一聊，就是华为的这款全新的三折叠和扩直板啊，能聊多少聊多少吧。因为每次我们在直播间就是聊得很尽兴，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我们就不铺垫了，赶紧说这个三折叠。
1: 对，
0: 三折叠其实也没有太多聊的，因为前面两期虽然我们当时聊的时候还没有发布，但是基本上也都跟发布之后的各种配置情况啊，
1: 对，
0: 那些主要的量都配上，都对上了。
1: 对对对，这次反正比较惊喜的，我觉得主要是还又把刘德华喊来了。
0: 那你觉得最大的惊喜是哪个？我觉得最大惊喜就是刘德华在那个发布会上说，如果不好用，不用找我，找于总啊。
1: 但是刘德华的情商还是很高的，他说这个左手是人生，右手是剧本，我们的这个人生就开合之间
0: 啊，
1: 正好把这个
0: 左边也能折，右边也能折，
1: 对，正好把这个口号给说出来，我叫啥来着，这个三折叠叫开合间见什么，我忘了，
0: 我也忘了，
1: 对，但是就是情商太高了，就是能通过他的自身的成长故事，把整个华为的这个三折叠的这个广告语说得特别完美，我觉得哎呀真的是不愧是顶流。
0: 而且我当时在想，就是当时那个说华为没有保时捷联名了，
1: 对，
0: 然后当时说要出一个全新的非凡大师版嘛，非凡大师一开始是 Mate 系列的，
1: 对，
0: 后来三折叠也叫非凡大师，然后当时要说找个代言人家就想这个名字非凡大师，尤其是以华为在国内的品牌号召力，我们就在想，哎，到底是哪位演员或者歌手能够匹配得上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定位？
1: 对，
0: 当时大家猜会不会是成龙，会不会是刘德华？
1: 对，
0: 结果你看刘德华来了。
1: 对，你确实在国内整个来说，也只有
0: 就从国民度啊、人气啊，包括艺术影响力啊，
1: 对，
0: 好像确实是刘德华了，
1: 没有太多了，就一只手，我觉得都数得过来。
0: 对，然后你看这个三折，其实大家可能前期关注热度很高，所以在网上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跟三折有关的一些信息，包括开箱什么的，而这个扩直板的话，其实关注度也挺高的，
1: 对，
0: 因为扩直板也算是第一个这样的直板形态，
1: 对，新形态，
0: 对。然后这个扩直板其实，最给我意料之外的是它的那个价格，5999起，
1: 这不贵，很便宜的。
0: 对，就因为它第一次华为出那个扩折叠的时候，那个价格其实不便宜，但是那个时候的配置，尤其是处理器，其实都很一般。
1: 对，
0: 但是这次扩直板，我在想会不会，哎，价格即便说因为没有脚链的成本了，但应该也不会那么便宜。所以最终5999的时候，我觉得哎还可以。
1: 对，我也觉得就特别惊喜。
0: 尤其你看，就是这一段时间各种涨价，
1: 是
0: 华为的直板机也涨了不少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个全新的第一次以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的机型，就觉得哎确实算是一个惊喜啊。
1: 是
0: 啊，但是这个扩直板反正现在 昨天还是前天也已经开售了。
1: 对，
0: 我不知道这个销量目前我没有看到。
1: 嗯，现在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生态问题。但是华为比较好的是，因为已经耕耘了两年吧。
0: 因为华为在折叠屏国内的一个市场份额是碾压级别的。
1: 对，
0: 其他几家加起来
1: 都不
0: 如它多。
1: 对，主要我说的是这个扩折。

0: 折叠嘛，因为之前发过扩折叠了，
1: 啊，
0: 所以它的生态上应该兼容很快。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很舒服。嗯
1: 嗯，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聊太多了，我们下周会继续聊。因为这个九月吧，其实产品特别特别多，
0: 对，
1: 而且都是
0: 太多了，
1: 而且都是重磅的旗舰级别的，
0: 嗯，
1: 所以这一聊就刹不住车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平时多关注节目，因为每天节目也都会聊到这些内容。
0: 嗯，
1: 另外大家也可以去看我的视频，你可以在视频号或者抖音当中搜索 “hello 高磊”，也能找到我的这个视频，会把节目当中我认为可能话题度比较高的，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再专门做成视频展示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
0: 嗯，
1: 好，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有问题想向我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一首歌什么歌
0: 啊？我那个一路向北。
1: 好，一路向北啊。那我们今天是这样，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6: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化水平在提升，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行业组织踊跃参与，把全球的技术人才资源引进雄安，以城市场景为载体，探索国际科创协同发展新路径。来听报道。
7: 经过三届迭代升级，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提升。本届赛事进一步拓宽国际合作渠道，敞开大门面向全球征集创新项目，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海内外创新团队同台交流切磋，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场景是链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雄安本地丰富的城市建设实景，也为海内外科创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试验场。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经成长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不少海外科研人员和科创创业者专程来到雄安参赛观展，近距离了解国内科创产业发展现状，对国内科创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表达开展深度合作的强烈意愿。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十分看好双方的合作前景。
8: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7: 希诺创新联合创始人阿布杜拉赫巴里现场观摩各类项目，期待和国内企业携手推进项目落地。
9: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7: 不只是比拼技术高下，场景会更重在搭建对接服务体系，围绕项目试点、供需撮合、产业孵化提供配套支撑，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介绍了赛事的办赛理念。
10: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赛之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 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7: 依托国际化的赛事平台，海内外创新要素不断向雄安汇聚，以真实城市场景承接全球前沿技术，吸纳海外先进理念与技术资源，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助力雄安打造开放协同的未来产业高地。
3: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3: 聊天地谈古今，
1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3: 大头
11: 王鑫，
3: 新头条，
11: 全天大事件，
3: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6: 哎呀，最近啊，看到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啊，说近日呢，包头市有一名2岁的小男孩叫小雨啊，他在家玩耍的时候呢，发现角落里边放着一个不起眼的瓶子，那孩子小啊，他以为那是饮料呢，然后仰头喝下，然后没过多久呢，就出现了口腔黏膜刺激、呕吐等等各种的症状，最后里边装的啥？瓶子里边装的是百草枯。啊，然后呢，这个小雨就被紧急转入到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啊，就是这个妇幼保健院啊，儿童重症医学科 PICU， 经过连续4天的血液净化等等各种的抢救，然后转出了这个 PICU 啊，后来顺利出院了啊。顺利出院的消息还是让人感到庆幸的啊，他是幸运的。就是在出院这个事儿，能够顺利出院这个事儿是幸运的，但是让人非常的后怕。但是也让不少网友呢，就是心生疑惑，因为一方面百草枯，大家都知道这它太厉害了，这个是无特效解毒药啊，数毫升即可致命的一个剧毒农药。你再想2岁孩子体重轻，耐受度极低，能够成功救治。它是要堪称医学奇迹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百草枯水剂啊，早在2016年就被明令禁止在国内销售和使用。2020年9月26号起，百草枯可溶胶剂也是被全面禁售的。所以它是一个禁售10年的剧毒农药，它为什么就会出现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农家角落呢？新闻上并没有说明这个百草枯的来源，那事件呢之所以引起了一个讨论，恰恰暴露的是百草枯在民间违禁流通的一个乱象。禁令虽然落地了多年，但是呢稍微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啊，近年来因为轻生或者说误服这个百草枯中毒的案例并不少见，足见禁令并没有彻底斩断它的流通链条。作为农药来说啊，作为一个工具来说，百草枯它除草高效，价格低廉， 它相较于合规替代农药性价比更高啊，在基层农业生产中存在一个非常顽固的刚需，所以这种巨大的市场空间就让不法商贩铤而走险，通过非法加工、贴牌伪装各种的方式，把百草枯呢混入到什么敌草快啊各种的这种合规农药当中，然后借助网络、借助乡村的集市啊、借助私下交易等等各种隐蔽的渠道来售卖。像攀枝花曾经查获一起覆盖24个省份、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元的假农药案，这个伪劣农药中呢就暗藏着百草枯，有多名农户使用之后呢出现了中毒的症状。所以我们说这次刚才提到的这个男童误食的这个剧毒农药，大概率正是通过这种灰色渠道流入到家庭当中的。

0: 当然十年禁令禁不住百草枯，还是因为基层监督有着极大的漏洞。监管重心啊，实际上大多放在大型的企业，包括正规的农资这样的门店，对乡村的小卖部啊、私人转手、零散的网售等等这种末端环节管控是松弛的啊，是不够的。基层排查频次不足，隐蔽售假、取证困难，对存量假药、贴牌农药打击力度有限。到这二手的存量的农药呢，和翻新的产品长期游离在监管视线之外，违禁农药一点也不难弄到啊，制度管控的防护网也就形同虚设了。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呢？是还在有人买啊，就是时隔十年，还是有不少人对百草枯的危险性还是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敬畏。你看有的人他不但买，他还装在这个饮料瓶里边，就放在儿童可以随意触碰的位置。咱别说这百草枯了，你任何的你家庭的洗剂，对吧？你洗衣服的，你洗这个碗的啊，包括微毒的一些你在花盆里边用的那种特别小的特微毒的那种农药，你这都应该，这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些油类，你都应该放在儿童够不到的位置吧？这都不是百草枯的问题了，对吧？而且有人误服之后呢，第一反应是，哎，先看看，先观察观察啊，看着好像没事儿，再等等。要知道黄金救治时间啊，一分一秒流走都是算数的。而且有人还不知道要带上这个药物的原瓶去就医啊，有人也不清楚必须要尽快的进行血液净化，就是这个认知盲区在层层叠加，危险也就是层层升级啊。刚才提到了，这是像儿童这种体重啊，这种属于医学奇迹，百草枯的救治门槛极高，需要专业的血液净化啊、抗纤维化的治疗，包括这个精密脏器监护，但是恰恰又都在基层，恰恰这个基层医疗机构普遍缺乏重症救治设备和专业的团队，所以中毒者呢往往需要辗转就医，压缩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所以这也是百草枯中毒致死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哎呀，十年禁令，禁令呢也不只是一纸文书，更应该成为拦住危险、守护安全的坚固防线。所以根除百草枯这种隐患啊，需要多方的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呢，应该打通末端的监管死角，严厉打击贴牌售假、地下流通这种行为，普及安全存放和应急常识。家庭呢，应该提高意识啊，要筑牢安全防护底线，不要购买这种剧毒农药，而且要妥善保管和存放其他的危险药物，不只是百草枯啊。同时呢，也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基层急救能力，有效缩短这个急救的响应时间。所以只有织密监管、科普救治三重的防护网，才能让十年的禁令落地生根，让夺命百草枯淡出大众生活，而且是彻底淡出，不再让无知和侥幸酿成悲剧。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

0: 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啦。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呢这个早餐晚餐啊都是吃的要有营养啊。这孩子们一开学，这早上仅有的时间就会显得特别的仓促，晚上准备晚餐，上了一天班又不想做得太繁琐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每天想吃什么真的是一件十分让人头疼的事，牛排呢就是不错的选择，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呢还可以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我们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那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

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一个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的牛肉整切，再依据我们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儿。那说起来呢已经是让我口水直流了。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1袋，里面是5片装的，再加上如意菲力牛排3片，或者呢还是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3片，这2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和意面2袋，再加上鸡块1袋和刀叉1副。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再加上专业的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的方式也非常简单，不用洗不用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可以了。只需要经过短暂的烹饪，我们就能够得到一道堪比餐厅的美味菜肴，鲜亮油润的焦糖色牛排散发出令人着迷的肉香。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因为获得感真的是非常的强。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一共是10片牛排，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这么多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

0: 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0: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0: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压舱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减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 立即进行清理。
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0: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8: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8: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5: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5: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5: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高校扩招碰到校舍不足，难题怎么解呢？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大省啊，近日江苏印发了省属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三年攻坚行动省级资金补助方案，提出支持高校采取改、租、买、建、调等方式，有针对性地配置学生宿舍资源。其中还提到支持在徐州、淮安、连云港等房价相对较低的地区开展宿舍购置工作，省财政补助30%。近年来，高校扩招与校舍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2024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推动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与宿舍面积达标挂钩。之后呢，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等地相继出台政策，支持高校通过租房租赁等方式扩充学生宿舍资源。根据报道，此前湖北大学购置校园周边存量商品房，成为全国第一个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的案例。除了湖北大学之外，深圳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但另一方面，据官方测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2032年达峰已近在眼前。这不就是爱情公寓的现实版吗？学校为了让大学生们有宿舍住，也是用尽了各种方法。不过买下来仅仅是第一步，如何确保学生顺利地住进去、住得好，还需要高校对接社会资源做更多工作。比如因为需求、资金等因素的限制，高校或许很难整个采购一个小区，那摆在高校面前的首要问题那就是安全呀。对此呢，高校理当未雨绸缪，早做准备，让学生们住得舒心安心，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习中。9月10号晚上，瑞普蓝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近期网传视频的声明，确认连日来在网络热传的车间员工过激行为视频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声明说，当时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并申请要求啊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天，在公安机关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瑞普蓝军强调，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近日啊，一段标注为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员工过激行为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热传，视频画面显示一名没有穿着衣服的男子在疑似车间区域内行走，现场有人躲避，有人在后方追赶。视频发布者配文说，事件起因是宁德时代宜宾基地一名班长限制员工上厕所，导致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视频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宁德时代员工裸奔等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宁德时代当天火速辟谣。这件事儿不是在宁德时代发生的啊，事发原因也不是说限制员工上厕所，谣言是澄清了，但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视频里那个赤裸行走的人是真的，他崩溃也是真的，不能因为半真半假就把真的那部分给忽略了，不能只关心宁德时代被谁造的谣，更要弄明白这名员工到底经历了什么。对当事人来说，不仅离职离得不顺利，他的个人视频画面还被全网传播，隐私泄露，岂不是惨上加惨呀？一个劳动者在生产车间里做出极端行为，无论发生在哪家企业，本身就值得追问啊！更何况瑞普蓝军它不是一家小企业，它是全国镍啊全球镍王青山实业旗下锂电子的啊电池企业啊，更是国内主流的电池厂商。瑞普蓝军通报说，当时员工提出离职申请，但是手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做出过激行为。企业单方面的说辞是不是真的？涉事员工的权益有没有被侵害？相关部门有必要介入查个明白。视频里那个人的遭遇不能因为造谣对象搞错了啊就石沉大海。总之啊，谁造的谣必须追责，视频里的真相也必须查清。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近日因晒出被资助女生崔娟聊天记录冲上热搜的培训机构老师姚月茂被官方调查证实，当地教育机构查无此人另外根据报道，此事发生之后，公安、教育等部门第一时间展开核实，
但姚先生拒绝提供受助当事人的任何信息，说要保护孩子隐私。提供的账单上也将相关信息进行了处理，只有打款日期和金额，因此现在资助对象得不到论证，不能验证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同时经过调查，当地所有教育机构没有姚先生这个人，他也没有开设教培机构。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对此事的真实性继续进行调查。根据之前的报道，姚又茂在抖音上自称嘉峪关高中数学老师，线上线下教了8万人，还挂着原新东方高中数学教师、名师云课堂强基讲师等头衔。有甘肃网友说，他2022年还在新华路修手机呢，这两年才做起补课。不过这一说法呢，也没有得到证实。根据报道，舆论发酵之后，姚月茂发视频称女生情急失言，已妥善和解，还安排同事送去1500元生活费，女生愿意换成平价手机去他亲戚店里打工。这事件到底如何呀，还需要有关部门展开调查。网友们不必过早下结论，毕竟姚月茂名师的身份被证实是假的，而账单只能证明转过钱，不能证明转给了谁。编造谣言博取流量的事儿不是没发生过，我们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看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果资助是真的，姚月茂多年默默帮人，官方也说了可以大力宣传，这样的人值得尊敬，查清事实就是还他清白。如果是编出来的剧本，拿慈善当流量生意，该处罚就处罚。慈善既怕受助者不懂感恩，也怕善意本身被人做成一门流量生意，真相查清楚是对善意最基本的交代。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从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奖励反超善款。其中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1126.88元，发动821人次，激励金额呢3500。一家捐款465.99元的单位获得奖励1400，获奖金最少的是500元，募捐金额是332.99元。还有一家单位募捐了42块钱，获激励金额900。这奖金数都超过了善款数，这种反

常让公众对上饶市慈善总会的资金管理心存疑虑。如此明显的倒贴式募捐，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核，还向社会公示？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算收支账吗？另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的募捐背后的隐性逻辑，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表面看，这是一笔算错了的账，但是从深层看，这恰恰暴露一种错位的慈善运行机制。一旦募捐变成任务摊派，变成行政考核，这个行政慈善机构的第一要务就不再是唤醒善意，而是完成指标。如果机构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和运行问题，只是想着激励组织单位恐怕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只能是越激励越疏远。近日，江苏常州一位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网友近万的点赞。视频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E985 这个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写着四千里陪闺女，哈工大启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但是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中并没有这个号牌的备案信息。警方表示，机动车号牌是法定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白了这就是一起 AI 造谣事件。更离谱的是，该博主还批量炮制了多个同类视频，什么送俩闺女上大学，一个北大一个清华，清一色的都是虚构剧情。人工智能的博星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不是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惩戒更要靠事前的防范、事中的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让违法者付出肉痛的代价。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的感动。要知道 AI 谣言可能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条暖心视频，更是信任这个社会的宝贵资源。刘翔二选一事件终于剧终了。近日，刘翔发文官宣已买断，彻底了结与上海市体育局长达11年的退役安置纠纷，并将11年工资补贴等悉数捐赠公益。所谓吃空饷的98万元，他一分也没装进自己兜里。他以分文未取的实际行动回应外界长期以来在编不在岗的质疑。按照现行政策，运动员退役普遍拥有双向选择权，既可政策性进入事业单位或国企有编制和岗位，也可以自主择业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偿，通常由基础安置费、运龄这个补偿费还有成绩奖励费三部分构成。两种路径并行，初衷是尊重运动员个人发展意愿，保障其职业转型的权益。与其说是和平分手，不如说是体面分手。公众真正追问的从来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制度执行的规范性。国家常年整治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的乱象，那为什么刘翔的安置问题拖了10多年才这么仓促的收尾呢？是否另有隐情没有公开呢？个案落幕，反思不能止步。这次纠纷为体育人才安置管理敲响了警钟，相关部门需要正视制度落地的漏洞，细化安置流程，厘清权责边界，畅通退出渠道，真正把运动员的自主选择权落到实处，补齐监管短板。如果像刘翔这样的功勋运动员尚且深陷制度的僵局，普通运动员的退役权益又该怎么被保障呢？全网点赞8岁女孩哭着用儿童手表报警，消防紧急出动，成功救起女童。前不久，在浙江嘉兴，8岁女孩小雅独自骑车到家附近的公园玩，下台阶的时候轮子不慎打滑，车子瞬间失去了控制，她摔进了边上的池塘，水深1米多，她根本踩不到底，周边全是水草，越挣扎缠得越紧，她拼命拽住岸边的树枝不敢乱动。可池塘的位置偏僻，周围很少有人经过，于是这个8岁的孩子做了一个让大人都佩服的决定，她没有哭闹，没有盲目挣扎消耗体力，而是用身上唯一的通讯工具一只电话手表拨出了求救电话。下午2点56分，嘉兴市公安局110接警台响起急促的铃声，电话那头小雅哭着说，我掉到河里了，你们能救救我吗？小雅不知道池塘叫什么名字，只知道自己大概在王店镇，
但就是这些有效的信息在各方立

辆联动下，仅仅一分钟就锁定了精确位置。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奔跑寻找。短短十分钟，孩子就被成功救起来了，身体没有大碍。哎，这场救援啊，一半功劳都属于这个孩子自己。身处绝境，他记得求救电话，懂得不要胡乱挣扎消耗自己。这份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和应急意识，值得所有孩子学习，那大人也应该学习。当然了，我们也要为争分夺秒的消防员点赞，快速锁定位置，沿河奔跑喊话，下水救援果断处置，最终换来了孩子平安。也想提醒所有家长啊，首先一定要让孩子真正搞懂紧急电话这110、119、120分别怎么用，别只让孩子死记硬背，要场景化的教他们。生命只有一次呀，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永远是不嫌早的。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元啊，非常划算呀！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开湖，预计是9月底开湖，开湖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95折团购价，咱们大闸蟹礼券和现货，去年有很多朋友都购买过，今年还没开售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听众咨询啊，什么时候还可以购买呀？反馈都非常不错。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继续给大家带来了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大闸蟹食物啊，是需要开湖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后第二天到当年的12月31号，就年底都能提货，但是得提醒您一下，虽然提蟹日期是到12月底了，但是好蟹不等人啊。9月份、10月份的蟹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之后很可能卖没了，就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啊，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的提蟹。商城一共有7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元。从1288型到9999型，239元到1688元都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的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买5张以上蟹卡的，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那么另外呢，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大众的喜爱。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济广御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呢价格再直降50元，每瓶是475毫升，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那么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优质的口感，其酿造工艺源自中国古代的传统酿造技艺，保留了原料的自然风味和成分，使得酒体更加饱满丰富。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技术，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喝上一口，醇厚绵柔，余味悠长，即使空杯也能闻到优雅的香气。济广御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呢再降50元。

0: 每瓶是475毫升，6瓶1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饭店赚的这点差价够交罚单的吗？9月11号，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维护市场秩序专项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北岳老街坊饭店区别对待消费者一案已经依法办结了，县市场监管局对涉事饭店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已经执行到位。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前不久啊，有网友发视频说，这个浑源县北岳老街坊饭店有两个菜单，本地人一个菜单，外地人一个菜单，价格不同，外地人的贵，每道菜要贵那么几块钱。这店家呢会根据顾客的口音来分辨，然后分别拿出菜单，两张菜单经过比对，价格不一样。老板先说是给熟客打折扣啊，后又改口说暑期很多饭店都这么操作，还提出免单，想息事宁人，被网友当场拒绝。视频曝光之后啊，最终被调查，被罚了20万。这不就是阴阳菜单吗？这个阴阳菜单啊，损人不利己，迟早有败露的一天，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在老板眼里，本地人是细水长流的自己人，得哄着便宜点，外地游客则是来一次宰一次的一次性韭菜，不割白不割。这种一锤子买卖的生意经，不仅透着一股子精明过头的油腻，更是对消费者权益赤裸裸的蔑视。其实浑源县这家老街坊饭店它不是孤立，前不久5月份的时候，桂林一家米粉店同样被曝存在阴阳菜单，商家的逻辑如出一辙，反正游客人生地不熟，维权成本高，为了那几十块钱大概率会忍气吞声。他们把这种信息不对称当成了合法的套利空间，把游客的信任和包容当成了可以随意践踏的软柿子。但是老板们账不是这么算的，你以为多赚的那几块钱是凭本事挣来的？那是你在透支整座城市的文旅口碑。在这个如今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任何一个游客的委屈啊，不公平的对待，只要往短视频平台一发，瞬间就能引发广泛传播。大家不会记得说某某饭店宰客，这饭店大家可能以后记不住，只会记得某某城市宰客，对吧？旅游经济本质上就是口碑经济、信任经济。游客不远千里来到你的城市，是为了看风景、品美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不是过来当冤大头、受窝囊气的。一顿当地的美食承载的是一座城市的待客之道和它的文明底色，当最基础、最亲民的街头小吃都充满了算计和欺诈，那游客对这座城市的滤镜恐怕会瞬间碎一地啊。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吧？这坏事、坏名声的传播速度比好名声可快得多呀。一个游客被坑，他可能会劝退身边十几个想来旅游的朋友，为了区区那么4-5块钱的差价，砸了无数从业者赖以生存的金字招牌。你说这笔买卖到底是蠢还是坏呀？给本地街坊邻居一点优惠，这本是充满烟火气的人情味，大家能理解。但是如果你想搞优惠，大可以明码标价，搞一个什么会员卡呀、邻里卡呀，把规则摆在明面上。你偷偷摸摸靠听口音来分辨是本地人、外地人，这就是啊，这不是人情，这是赤裸裸的价格歧视，是涉嫌违法的价格欺诈。另外啊，这种整治不能只靠博主曝光、舆论发酵之后来一场运动式执法，更得靠日常的严管、重罚和常态化巡查啊！千万别让几颗坏了良心的老鼠屎搅浑了这一锅好汤。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为本，做旅游图的是细水长流，把游客当傻子的人啊，最终只会把自己变成笑话。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 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问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一件事儿啊，就是今年中秋国庆，这不中间夹着三个工作日吗？啊，各位同学打算怎么过呀？上三天课，放三天假，再上三天课，再放七天假。你说这哪是放假呀？这是把人当快递来回邮寄呀。但是有些大学生，人家压根儿就没这烦恼。东北林业大学前几天甩出一张放假通知，中秋国庆连放13天，9月25号放到10月7号，一天不落呀。这评论区直接炸了，全是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啊，都想去东北林大。而且呢，这还不是个别学校的操作，我查了一下，全国至少20所高校都这么干了。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大学、长春大学、淮阴师范学院，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水的13天连休。淮阴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说得很实在，中秋放3天，学生回家一趟，上3天课，又得回去过国庆，来回折腾，路费加一块购买半部手机了。学校干脆一拍板，得了，13天让你一次歇个够。这波操作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盘子。今年中秋国庆这个两个假之间就隔了3天，整个社会都在流行一个拼假方案，叫请三休13。啊，上班族请3天年假也能拼出个13天。高校这一合并呢，等于用制度把这13天给了学生，不用请假，不用调休，直接拿。哎，效果立竿见影啊。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双节期间19到22岁用户，这个阶段不是都是大学生吗？啊，这个阶段的用户预订机票量同比涨了24%，这大学生成了出行主力了。航旅纵横的数据更直观，9月25号到10月7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88万张，长线游彻底火了，因为假期太长啊，都想去远门，像新疆啊、西藏啊、青海、东三省这些地方，预订量领涨。赏秋的小城额济纳。

0: 简单，能做到的学校说实话不多。真正的假期不是换个地方写作业，不是把课挪到周末上一遍啊，就是让你歇着，让你回家，让你去看看秋天的祖国大好河山啊。弹性放假，错峰出行，这本来就是个好方向啊。包括杭州中小学的秋假安排是9月28到30号，跟中秋国庆一拼，也是13天。而且全国已经有14个省份，这个全省推行中小学这个春秋假了。高校这么一合并，等于把这条线从小学一直拉到了大学了，啊，好像拉了初中了，啊，高中了是吧？所以你看啊，这13天不只是一个放假通知啊，它是一个信号，就假期可以更灵活，出行可以更错峰，消费呢可以更从容。一个学生13天假期啊，他带回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团圆，一座小城的客流，一个秋天的记忆。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一场跨越广东、甘肃两地的千里大营救啊，牵动人心呀、啊。是一名18岁少女受家乡习俗和高额彩礼的影响，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许配给别人了。啊，许配这个词太古老了。父母收取彩礼之后呢，强行中断了女孩的学业，即使她考上高中，也被剥夺读书权利。女孩选择逃离，公益组织将她安置在深圳一家咖啡厅务工啊，打零工。然而，他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他在深圳的住址之后，雇了3个人开着车千里之外来到深圳，在咖啡厅周边多次蹲守，伪装成顾客踩点，摸清他的上下班时间和出行路线。8月26号晚上8:38，蹲守的这几个人当街将女孩挟持上车，然后他们轮换着开车2.5小时连夜逃往兰州。万幸啊，就在女孩被挟持上车的时候，深圳巴士集团深巴兵哥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看到了，啊，那车载监控也给拍下来了，他就觉得不对劲儿，第一时间上报车队，车队固定了关键证据，警方审慎评估之后放弃高速拦截，啊，不在高速上拦他们堵他们，怕发生危险，然后跨省奔赴兰州将女孩安全解救。哎呀，这就是媒体报道的这件事的具体经过。故事讲完了，大家是不是觉得太魔幻了？这都2026年了呀，竟然还有这种包办婚姻的事儿啊！但这件事绝对不能以女孩获救就画上句号啊！第一，他父母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他不是个家务事啊！父母收彩礼、包办婚姻、强行中断学业，这在2026年的中国听起来像是旧社会的戏码，他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了。女孩父母通过派出所查到地址之后，雇人跨省挟持，这不是管教孩子，这就是有预谋的非法拘禁。我看有律师明确指出，拐卖妇女罪的主体属于一般犯罪主体，父母完全可以成为这个罪名的犯罪主体啊，法律不因血缘关系就豁免父母的刑事责任啊。还有他们雇人当街挟持，限制女孩的人身自由，

0: 名雇佣人员同样涉嫌非法拘禁。啊，如果父母和雇佣人员最终只被口头教育啊批评批评，那这场营救传递的信号就是，只要打着家务事的旗号，当街掳人、当街挟持人就可以啊不了了之。而且更值得追问的是，高额彩礼的背后是不是还藏着一条隐性的买卖链条啊？父母收了钱了，男方出彩礼，女孩成了这场交易里的标的物。如果男方家庭明知女孩不同意、不知情，仍支付彩礼，并要求把人带回来结婚，那这桩婚约的本质，那不就是买卖人口吗？这不是风俗吧？这应该是犯罪吧？那么第二，谁泄露了女孩的深圳的地址？哎，这是整件事中最令人不安的环节。一个18岁的成年人自由状态下在深圳务工，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啊，公安这个法律对公安机关向家属披露成年公民住址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就只有当事人人身自由被依法限制的时候才需通知家属。啊，女孩父母显然不属于法定告知场景啊，那他们是通过什么理由、什么程序从当地派出所拿到女儿住址的呢？是谁经手的？审批流程是什么？如果公权力的查询系统可以随便被用来追踪一个已经逃离的成年人，那比那三个雇佣人员更让人恐惧。相关部门必须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那么第三，那个男方家庭是否知情并参与啊？女孩的父母收下彩礼了，是这场包办婚姻的经济基础。男方家庭在明知女孩不同意、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彩礼，是否构成共谋？如果男方家庭参与了买人的决策，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不能以我们只是按规矩下聘礼一笔带过啊！什么风俗习俗，把一个大活人当成货物下聘迎娶，这个规矩本身它就是个违法的。那么第四点，女孩获救之后，以后的路怎么走啊？这学还能不能接着上啊？彩礼怎么处置？她能否真正摆脱原生家庭的控制？这些不是以后再说的问题，是必须现在就有制度性答案的问题。一个18岁的女孩敢于逃离、敢于求助，已经比大多数人勇敢了。社会要做的是让她跑出来之后不用再担心被抓回去。公益组织做对了第一步，核实情况，紧急安置，提供庇护。警方做对了第二步，发现线索，跨省追人，安全解救。但第三步呢？如果女孩回家之后还是被逼婚，如果父母没有被追责，如果派出所的泄露者没有被处理，那这场千里营救就只是救了一场火，而不是防火。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父母的交易筹码，更不是彩礼的附庸品。血缘不是免罪牌，习俗不是挡箭牌，解救只是第一步，全链条追责才是对法治最好的交代。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683年9月11日维也纳之战。当时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维也纳，波兰立陶宛联邦国

0: 王扬索别斯基率领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军队，成功地阻止了奥斯曼帝国攻入欧洲的行动。9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1日，1683年9月11日，维也纳之战。维也纳之战谁跟谁啊？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一攻一守。奥斯曼帝国是攻，哈布斯堡王朝是守。这时候的奥斯曼帝国吧，不负昔日之勇，但是对付欧洲啊，还是势如破竹。7月14号，就1683年7月14号，奥斯曼帝国大军抵达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呢，是整个欧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了，也是欧洲的贸易交通的一个要道。这个哈布斯堡家族啊，是欧洲最著名的封建家族了。这个家族的鲁道夫一世从1273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那时候开始到1438年，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哈布斯堡家族世袭。这个家族对奥地利、对匈牙利地区的统治呢，从128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战，到一战结束啊，在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统治地域最为广阔这么一个封建家族。那么1683年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勒奥波德一世，他面对的是一个困局，西边是他的堂兄著名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东边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了。而这个勒奥波德一世啊，这位是比较拧巴，不想改革，但是又不能不改革呀。他身体很强壮，但是他不喜欢打仗，相比军旅生活，他更喜欢戏剧、音乐、骑马打猎呀，在宫廷里看书啊，这么个主。而这时候奥斯曼帝国，你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啊，人家还是在巨大的这个荣光和巅峰的时刻啊。到1521年，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率军攻陷贝尔格莱德，1522年占领罗德岛，1526年苏莱曼大帝又打败匈牙利，1529年发动维也纳之围，因为冬季寒冷啊，最后被迫撤退。所有这些光辉的事迹都激励着奥斯曼帝国的新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他是6岁就坐到苏丹的王座，从小听从母亲的建议吧，把宰相这个位置交给了穆罕默德帕夏。这个帕夏是属于科普鲁律家族吧，也是望族了。他们管宰相叫大维吉尔啊。帕夏的带领下，在乌克兰向北击败了波兰，在爱琴海地区打败了威尼斯，帝国疆域恢复到仅次于苏莱曼大帝那个时期的水平。1683年前夕，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呢，高层已经蠢蠢欲动了。穆罕默德四世啊，是一心想恢复祖父，就是苏莱曼大帝啊那个时候的荣光，也想让自己的版图啊再扩大一点。这时候那个宰相就大维吉尔啊，是另一个帕夏，也是来自科普鲁律家族，是那个老帕夏的弟弟穆斯塔法帕夏。1683年他将近40岁吧。总而言之，从各方面讲，似乎条件成熟了，这是攻下维也纳的最好时机。因为你看1679年维也纳发生鼠疫，你叫瘟疫叫黑死病都行吧，居民损失惨重，人心惶惶。另外呢，那个勒奥波德一世啊，为了防御野心逐渐增长的法国，他把大量部队呢调到西线。另外，不管是奥斯曼帝国还是哈布斯堡家族，在这段时间他都在扩张嘛，都到了上线，所以保持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那神圣罗马帝国也放松了警惕，还有匈牙利境内新教徒因为宗教斗争啊，甚至要谋求土耳其人帮助。另外当时呢，奥斯曼帝国吧还算是有钱，财政比较充裕，可以打仗，那就来一家伙吧。其实在1683年的元旦，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探子就已经把手里收集的情报送到伊斯坦布尔。什么状况啊？一个是城墙还维持在中世纪那个样式，石头堆积的这个城墙啊，很容易被奥斯曼帝国用那个攻城炮轰开。哈布斯堡边境上的这个堡垒啊，年久失修，因为当时主要盯着法国嘛，所以这边不是重点。再就是匈牙利内部新教徒不满哈布斯堡家族对于新教的这个压迫排挤，这算是奥斯曼帝国的带路党呗。1683年1月份，奥斯曼土耳其从埃及、安纳托利亚、利比亚等征召来的一个一个军团就到了伊斯坦布尔，加上自己本部，战争准备就完毕了。苏丹和大维吉尔就是宰相嘛，率领禁卫军以及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各个军团，还有这个蒲松国的蒲松军， 集结了能有25万大军，杀奔维也纳。当时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啊，在贝尔格莱德把所有部队交给了这个帕夏，就是这个宰相，自己留在贝尔格莱德打猎玩啊。而这时候哈布斯堡家族什么状况？那个利奥波德一世啊，在一月份收到开战的信息的时候啊，他不以为然，说这就边界入侵呗，没太当回事儿。到三月份，人家真打过来了，利奥波德怎么办？他是和波兰立陶宛大公索别斯基杨三世签订了一个互相支援的协定。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雇佣来的城堡建筑大师叫林普勒，由他指挥，就加固城墙啊，准备抵御对方的进攻。这到了七月上旬，土耳其的军队逼近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你注意干嘛啊？跑了，跑了。当然人家有理由啊，那利奥波德一世干嘛去了？说我找援军去了。但是他带着达官显贵，带着一众家人一块跑的，但是也有没跑的。这利奥波德一世走的时候，毕竟还给维也纳留了一个人，守城的指挥官吧，斯塔森伯格伯爵，给这个伯爵留的兵力吧，7000人。另外呢，还有志愿军，志愿者15000人。那么维也纳能守住吗？到了7月14号，奥斯曼的大军呢，就到维也纳城下。这时候维也纳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啊，几乎唾手可得。奥斯曼的军队到达维也纳之后，并没有马上攻城，就安营扎寨等了10天，然后开始进攻。维也纳拼死抵抗，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对手哪有什么军纪可言啊，就攻城要么攻不下来，要么城破。而作为维也纳军民来说，一旦城破，后果可想而知，拼老命呗，没有退路。不管怎么说，这战役7月份就开始了，这到9月份2个月，维也纳守军已经精疲力尽了，城内粮食短缺，弹药匮乏，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那你说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个转折点，因为维也纳被围之后啊，肯定要求救，最终是有信使跑出去了，就求援吧。尤其是像这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的国王呢，索贝斯基杨三世，也有写成杨索贝斯基三世的啊，他是迅速响应，率了一支由波兰立陶宛还有德意志诸侯组成的联军驰援维也纳，由此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吧。时间9月11号，也有写成12号清晨的啊。维也纳城内守军这时候也将近崩溃了，最后的步兵被奥斯曼人压制，几乎看不到希望。就在此时，波兰义骑兵的身影缓慢地从森林中显现出来。波兰义骑兵这个义呢，就是那个翅膀那个义啊。这些骑兵呢，穿着闪亮的盔甲，背后装饰着巨大的义士，装饰的士啊，像翅膀一样，宛若从天而降的天使一般。守军士气大振呀，来了援军了。那位波兰国王索贝斯基三世亲自率领骑兵冲锋，他从山顶俯冲而下，身后是18000名骑兵，包括3000名精锐的波兰义骑兵。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冲锋，那我们得说算西方历史吧，跟中国咱别比啊。声势相当浩大，奥斯曼军队闻风丧胆啊，这个义骑兵迅速冲垮奥斯曼军队防线，他们的长矛啊、刀剑啊，在阳光下闪烁，每次冲锋带来毁灭性打击。波兰义骑兵的冲锋呢，扭转战局，奥斯曼军队在骑兵冲击下溃不成军，最终被迫撤退。这场战役呢，拯救了维也纳，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扩张的终结。我们讲转折点其实是这个意思。而且那位索贝斯基三世还引用了凯撒当年那句名言，就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所以你看，所谓维也纳之围，就在这么一种戏剧性的一个场景下获得了胜利。这对欧洲的文化历史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波兰义骑兵的英勇形象成了欧洲骑士一个精神象征，而且这场战役的这个壮观场景也激发了后世文学家的创作灵感。最著名的像托尔金，他创作那个《指环王》的时候，就把维也纳之围里边骑兵冲锋融到那个米纳斯提利斯之围那个情节之中。说到这儿，我们多扯两句啊，因为很遗憾，咱们也是一个音频节目，要是视频节目，咱展示展示所谓波兰义骑兵那个真实状态啊。他们装备很独特，他们的盔甲呢是精钢打造，胸前配着坚固的胸甲，能有效抵御敌人的攻击。背后这个义士啊，写成汉字就是那个翅膀啊，那个义，士是装饰的士啊，这个义士确实装饰用，同时呢冲锋的时候可以发出呼啸声震慑敌人。 这个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的时候德国那个俯冲轰炸机荣克87，它也是专门有一个封笛吧，能发出那种特别刺耳的噪音震慑对手。当然说波兰裔骑兵啊，他这个意识，个人以为他其实会带来一定的阻力，他会降低你冲击速度啊，这个人想啊，如果利大于弊那就干，那肯定是他们更认同这种震慑效果呗。裔骑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军刀，长矛就冲锋的时候呢突刺，军刀呢就是近身搏斗。战术上这个裔骑兵擅长利用地形和速度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冲锋啊通常是以密集队形进行，就像一堵墙一样。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岳飞和这个金国作战，金国那个铁浮屠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吧，就用那个骑兵密集阵型冲锋，利用这个速度。这个骑兵啊，你想你看电影也能看到，他一开始就开始奔跑，这个马是逐渐在加速，有点像那个火箭。其实火箭刚发射的时候速度并不高，它加速度大，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骑兵也是这样，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速度，你想势不可挡啊。所以1863年这次这个维也纳之围，这解围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波兰裔骑兵传奇的一个巅峰时刻，他救了维也纳，同时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威胁。所以你看这个波兰人，人家也有自己很骄傲的东西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1号1972年9月11号金庸结束武侠小说的创作。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少少都知道，甚至看过他的这个作品改编的影视啊，这方面什么电视剧啊、连续剧啊、电影啊，这个可能大家更加熟悉。他是50年代中期开始在当时叫新晚报啊，就试写连载武侠小说，最早的就是《书剑恩仇录》，结果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啊，15年写了14部武侠小说，几乎每部都引起轰动，这应该说都是造就了一批武侠迷啊，金庸迷。1970年呢，他宣称就封笔不写武侠了，但是呢最后一部是《鹿鼎记》啊，是随写随刊，所以呢真正是到1972年才彻底的封刀。那你看今天我们就着这个话题说点什么呢，说说他这个15部小说书名的来历。咱们随便说吧，比如说雪山飞狐，雪山飞狐里主角呢叫胡斐，他在雪山上经常穿一件白色的这个貂绒大衣啊，所以他在雪山上蹿上跳下，那种感觉看着远远看就像一只白色的狐狸，这就是所谓雪山飞狐。你看这个书里边就那个叫宝树见了胡斐两字心中一动，飞狐的外号原来是将他名字倒转而成，胡斐嘛。那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飞狐外传。飞狐外传呢讲雪山飞狐的主人公胡斐的成长经历哈，雪山飞狐里面对他的这个经历呢没有叙述，所以后来金庸先生又补了一本讲他成长经历的飞狐外传。那至于我们再说那个连城诀吧，连城诀原名叫做素心剑，江湖上传说呢，连城剑谱里不仅有精妙绝世的武功，还隐藏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藏，无数人为了连城剑谱去拼命啊，抓狂，等到有一天呢，这个宝藏找到了，那些为之发狂的人们啊，又都死于宝藏上的一层毒药，整个这本书是因为连城剑谱而起，又因它而止，所以这本书名叫《连城诀》。说几本书，说三本书了啊。下面我们再说《天龙八部》。这小说《天龙八部》呢，是以宋哲宗时代作为背景吧，宋辽大理、西夏、吐蕃各个王国之间的那个武林高手之间的恩怨，还有民族的矛盾吧，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这个故事离奇曲折，涉及人物众多，历史背景广泛，而且武侠战役

0: 庞大，想象力丰富，这应该说金庸的诸部小说、诸部作品之中可以成一个最字哈。可能在他看来，这就是天下众生之相啊，所以给这部宏大的作品取名叫《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是必须要说一说的哈。射雕和一句诗有关，毛泽东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小说呢，讲述主人公郭靖成为一代大侠的人生经历哈。郭靖在草原的时候射落大雕，成长的背景呢，又是成吉思汗不断征伐的这个背景。也有人认为《射雕英雄》讲的是成吉思汗，但最终呢，笔是落在了唯一的主角郭靖身上。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所以郭靖算是真正的大侠。你看《射雕》里边有这么一段，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清扬，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什么好事？”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师如山，那功过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憨直，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计被他这么一顿数落，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这是射雕哈，我们翻过来再看另一部，就是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一开头就写女主角就是李文秀的父母吧，带着还是婴儿的李文秀骑白马逃离追捕，父母惨死，而这匹白马驮着李文秀逃离升天。李文秀被生活在大漠的汉族老人，就季老人收养啊。长大之后他是爱情失意，文中末尾骑白马又回到中原。那匹白马是见证了文秀最初到回疆和最后离开的所有经历吧，他充当了一个见证的角色。西北戈壁沙漠之中，马就着西风长啸，能表现主人公那种孤独凄凉的心境吧。你看这个小说里有这么几句，说白马带着他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好了，我们来看《鹿鼎记》。《鹿鼎记》呢，是以清代康熙年间社会历史作为背景吧，写了一个出身社会最底层的少年，就是韦小宝啊，他的传奇经历。《鹿鼎记》小说名字的含义呢，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人为鼎祸，我为麋鹿。这在小说开篇呢，是经吕留良和他的儿子对话，就写说咱们做老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啊，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在小说中呢，清廷康熙帝、天地会、吴三桂、神龙教等等势力互相角逐夺势，这是逐鹿中原的意思啊。《鹿鼎记》呢，被视为金庸小说的最高峰，就在于开篇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你别管谁去逐鹿中原，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我们再看《笑傲江湖》啊，《笑傲江湖》名字呢是来自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捉计犯天条。”那里面渔夫呢，《西江月》词里有一句：“得来烹煮未偏浓，笑傲江湖打哄。”《笑傲江湖》是金庸后期作品吧？取这个书名，他自己解释就说呢，《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通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在这个小说里呢，有两个人物曲阳和刘正风，那是正邪两派吧，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最后是尽释前嫌啊，结为好友，两个人琴箫合奏《笑傲江湖曲》啊，颇有深意。再看《书剑恩仇录》吧，《书剑恩仇录》重在书和剑，而整本书呢都是恩仇。其实《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第一本书吧，个人风格还不是很明显，受之前传统武侠小说影响比较大，名字呢比较中规中矩了。至于《神雕侠侣》，这个大家都知道，《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在经历一番变故之后失去了右手，最后和一只大雕相依为命， 后来找到小龙女和神雕一起参与襄阳大战，击退援兵。在书的结尾呢，金庸是写杨过、小龙女和神雕一起归去。你看有这么几句，小说里就说，却听得杨过朗声说道：金帆良物，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去了。对，侠客行也得说两句哈。小说侠客行讲的是一个懵懂少年石破天啊，江湖经历吧。据说灵感来自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之侠客行》，而且整部侠客行小说都和李白这首诗呢关联很深。在小说一开头呢，就是李白这首诗。小说里边传说中的侠客岛每十年派一个赏善罚恶二使到中原，强邀武林各派的掌门呢赴岛喝腊八粥，而去了的掌门人恐怕就回不来了，因公信表啊。这个主轴贯穿全书，所以书名叫《侠客行》。再说《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呢，讲的是一场以倚天剑、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时间前后呢，大概是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作为一个背景吧。屠龙刀和倚天剑照射出人的万般贪婪丑态啊。对了，除了这两样兵器以外，还有一部小说就是《碧血剑》啊。碧血剑，碧血来源自长虹画壁那个典故啊。长虹对周王朝忠心耿耿，但是周敬王他中了奸计啊，把长虹流放到蜀地。他到蜀地之后自杀，当地百姓很同情他，就把他的那个血呀、用匣子盛起来。3年之后打开匣子呢，血化成了碧玉。后人用这个长虹画壁就形容刚直忠正、为正义事业蒙冤报恨就这样的人吧。那小说《碧血剑》讲的是明末的抗清将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和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故事，但是金庸多次讲说这个小说主角是袁崇焕呢、他对明朝忠心耿耿，但被崇祯给杀了，就自毁长城啊，这就应和那个长虹画壁的故事。当然也有人说《碧血剑》指的是书中的金蛇剑，这个剑放在一边还有鸳鸯刀。鸳鸯刀是一部中篇武侠小说嘛，写的是江湖上盛传的鸳鸯宝刀的秘密和围绕它发生的故事。鸳鸯刀呢，夫妻刀法，据说呢，刀法需要夫妻两个人相喜，习得这个刀法之后呢，夫妻两人携手对敌，没有敌手。可如果是一个人单独使，没有另一个人配合呢，那么是优势全无啊。当然江湖盛传这个鸳鸯刀里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啊，所谓仁者无敌，这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还有一个越女剑，这是个短片吧，它是以吴越争霸为历史背景，主角是一个叫阿青的女子，越国一个牧羊女吧，从白猿那儿悟得高超的剑法，打败吴国的四大剑士，为越国赢得了优势。她呢被范蠡引为上宾，之后又喜欢上范蠡，但是范蠡呢是喜欢西施，阿青最后是黯然离去，是这么一个故事。行了，这是我们聊了聊金庸的一系列作品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9: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习文佳致辞，王政甫宣布开幕。
1: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1: 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活动在雄安举行，首批布局19个创新研究院。
2: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今天24点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成左右。
2: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1: 首批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3: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1: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5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3: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1: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4: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1: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5: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1: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6: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一半以上。
1: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6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7: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1: 在此基础上， 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8: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1: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6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2: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文嘉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智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交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文嘉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文嘉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了有关活动。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得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新变化。
9: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10: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9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9: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11: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12: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9: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 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13: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14: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在画中游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15: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9: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1555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2: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在大会今天举行的系列分论坛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河北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加机遇，把算力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言献策。
1: 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河北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上，一组核心数据直观展现了区域

0: 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呢，我们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同志云通资产资源。
1: 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
2: 我们作为算力提供商，其实也很犯难，就是说怎么能够精准地对接到有需求的客户和企业。那我觉得这次大会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未来肯定要布局河北，我们深入地去调研河北的哪些企业能和我们对接得上，那么我们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开发。
1: 算力筑基关键在用，与会专家建议河北一定要主动拥抱 AI， 让京津冀优质计算资源深度融入千行百业生产场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算力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易行智能北京科技公司高级副总裁吕建飞。
3: 其实河北是有这种传统的制造业的大量的数据，相信可以以这个政策牵引更大胆的扶持这个 AI 的创新，包括各种智能体去赋能个人赋能企业的政策方面的一些统筹，可以激活传统的优势，然后更进一步的去赋能整个河北的这样一个发展。
1: 新华三集团智算首席架构师刘永亮。
4: 我觉得一定要围绕着北京这个优势，把咱们的一个相关的东西引过来，因为北京也好，天津也好，是依赖于咱们像张家口的一个风能啊。现在好多企业在研究怎么在河北周边去构建咱们那个整体的算力机房，有了算力机房，咱们就有应用生态落在里面，有了应用生态在里面，就可以把我们其他的一个企业给通过园区给构建起来。
1: 在大会的另一个重磅分论坛——智能体时代的智算服务创新与高质量运营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河北区位条件优越，市场体量够大，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多元，而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一定会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广州上航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饶云飞。
5: 现在我们在河北更多是提供的是 AI 的基础设施的算力，但是算力背后是需要去消纳的。我觉得未来的河北的算力的发展可以去跟未来的应用做些深度的融合，因为这从需求的角度去深化的话，可能对咱们算力的产业的需求会更加的旺盛。
1: 北京九章云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妙旭。
6: 结合其他的这个产业，包括具身智能的，包括制药的这个产业，深挖它里头的这个技术的内涵，就刚才说的 RSI 软件服务 AI 工厂这个服务，那么我相信进行结合之后，它一定会有很好的这个发展。
1: 昨天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侨务工作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以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依托燕赵文化引导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要聚焦工作重点，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精准打好侨牌，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侨界力量。
7: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北京交通大学是首批4所疏解到雄安新区办学的首都高校之一。昨天下午，学校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

0: 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
1: 北交大校庆以“百萨之行，精雄致远”为主题，北京校区、威海校区、唐山研究院、雄安校区同步直播，集中展示学校百年办学底蕴与精雄协同发展新格局。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立：
2: 我们交大到雄安，既是响应这个中央的号召，同时也是这个学校发展的一次重要的这个契机。我们提出来叫做书解重构再辉煌，就是希望我们利用书解雄安的机会，再重新打造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生态，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服务这个雄安，服务京津冀的发展。
1: 据了解，北交大正在雄安推进爱创湾创新研究院网络集群建设，涵盖轨道交通、大数据、人工智能等19个方向的创新研究院，目标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4链融合，促进优势学科、核心技术、高端人才更快融入新区发展。北京交通大学数字轨道交通研究院院长钟章对：
3: 北京、天津、雄安联合起来，结合河北的周边的城市，打造国际发展级、引领世界人才中心的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交流中心的建设。
1: 北京交通大学聚焦雄安未来产业，布局新兴交叉学科群，打造大交通、大信息、大土木交叉融合新体系，填补国家轨道交通安全评估领域空白。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江嘉诚：
4: 因为我是金融专业的嘛，雄安在绿色金融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我觉得这里同时也可以实现我将来未来梦想或者人生规划。
1: 北交大雄安校区总占地面积约2600亩，是海淀校区总面积的2倍多。目前核心建筑已经全部封顶，2027年9月将如期开门办学。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胡飞飞：
5: 雄安校区打造一纵三横、一环四区五组团的空间结构，融合当代学科群发展趋势及学研与文体多功能于一体，打造5分钟生活圈，满足师生日常需求。
1: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宋天德：
6: 这个校区我看这整个的规划非常好，也是促进我们这个交大这个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新的起点。
1: 北京交通大学校友董卫敏：
7: 我是雄安人，研究生毕业之后呢，我又回到了雄安。我希望交大呢，用它的强大的科研力量，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来添砖加瓦。
8: 昨天，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据了解，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1: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8: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初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率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1: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8: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2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1: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8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8: 今天上午，第十二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9: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拳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武韵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10: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9: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11: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包挂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9: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1: 昨天下午，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这次汇演由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
8: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1.4毛、1.5毛，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三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去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8: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8: 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8: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

0: 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价格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伊朗政府十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从本月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不管不顾，美国施压北约盟友加入瓦解 ICC 行动，要看看谁与美国站在一起。好不热闹，特朗普称又与普京通话，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欧盟回首，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计划失败了。太空峰会，梅奇抵制德总理缺席，马克龙的欧洲太空雄心经受考验。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当地时间9月9号，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援引三名北约外交官的消息称，美国试图拉拢北约盟友加入其主导的系统性瓦解国际刑事法院 ICC 行动，加剧了本已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据三人透露，7月中旬，北约32个成员国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举行闭门会议，会上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要求北约国家协助瓦解这一国际机构，并敦促这些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北约并非 ICC 的缔约方，但除土耳其和美国之外，其余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该法院的成员。三名北约外交官称，惠特克在发言结束时还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将密切关注谁与美国站在一起。惠特克做出上述表述的同时，美国代表团还向各国代表团发出了一份文件。据报道，其中写道，美国将系统性的瓦解 ICC 的能力，我们强烈要求你们立即采取措施退出 ICC。 声明还敦促盟国审视 ICC 对其本国构成的威胁，要求各方公开谴责其越权行为，并立即停止对该机构的任何实质性支持。声明写道，让我们彻底结束 ICC 的闹剧。
1: 这个新闻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基辛格那句话，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吧，这个很难受是吧，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啊，各个方面都致命。那你看现在美国是要求自己的北约盟友吧加入到瓦解 ICC 的行动，就是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啊，我拆解了他，我看他不顺眼，你人家美国向来是这么做事，要拉一帮盟友。你看当年介入到朝鲜战争拉一帮盟友，越南战争也是，历次这个海外的军事行动往往是要拉一帮盟友，拉到最后，这两年这不出事了吗？特朗普这个任期，跟伊朗打起来了，让盟友下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没人去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那你说现在又拉着北约盟友来，咱拆解这 ICC， 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我看他不顺眼，这个事儿就给大家出难题了。是这样，美国本身没有签那个罗马规约，他不是这圈里人，但是很多北约盟友是啊，几乎都是，土耳其不是，大多数的北约盟友都是这个签罗马规约的。那你要对国际刑事法院来一个系统性的瓦解，那大家怎么办啊？那就是所有这些盟国都得退出那个罗马规约，这就很尴尬了。如果不退呢，那你还加关税吗？你看，这是特朗普把这个难题又出给了自己一帮盟友，你说怎么办？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我们也聊过，在1998年呢，139个国家签了罗马规约，就是支持成立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叫罗马条约吧。然后2002年7月1号，有史以来第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也叫国际刑事法院，一码事儿啊。刚才我们讲美国没有参加，美国没有参加这不算什么，关键是呢，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美国军人保护法，民间俗称叫海牙入侵法案。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美国军人呢被国际刑事法院啊给关押了，美国总统有权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救他们，一切手段包括动武啊，那就包括入侵海牙呗。这是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你看这个特朗普对 ICC 国际刑事法院他非常反感，欲除之而后快，对吧？实际上你从历史上讲，美国人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啊，它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到特朗普这儿呢，可能这个矛盾叫总爆发吧。那你说为什么特朗普跟这 ICC 过不去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呢，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你就是特朗普自己讲这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讲 MAGA。 其实之前历任的美国总统难道不这么想吗？也是觉得美国例外啊，单边主义啊，美国优先呢、啊、这不一直是他们的外交逻辑吗？动不动就双标，美国人本身是排斥国际司法对自己的约束的，严于律人，宽以律己。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确实是我们加个引号，触碰了美国的底线，触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一个是以色列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国际刑事法院现在把这个以色列总理等一众人等给通缉了。另外，之前 ICC 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暴行啊，涉及到战争罪啊。美军啊，就军人啊，情报人员在阿富汗就战争期间是不是涉嫌战争罪啊，酷刑啊，我们查一查呀。那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事情，他就认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嘛。所以像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骂这个 ICC， 你叫袋鼠法庭啊，无权审判美国军人和美国官员，而且我赦免涉事美军， 你们管不着，抵制 ICC 对美军人员的这个追责。另外刚才我们讲内塔尼亚胡等等吧，这帮人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有这个逮捕令，这也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也算碰美国红线啊。而且你通缉内塔尼亚胡，那不打我的脸吗？所以矛盾如此就激化了。另外我们就说特朗普任上这一番操作哈，咱就说等他万一这总统卸任之后，有没有人起诉他，有没有人跟他算账啊？国际刑事法院啊，你看那个菲律宾杜特尔特，杜特尔特本身有没有问题放在一边不说啊，就是说现在菲律宾总统是马克思，马克思这个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曾经是政治盟友，翻脸了，现在成了仇敌了，我把他送到海牙去做了，做成了。那特朗普呢，将来政治对手把你送过去行不行？老头都80了，住到海牙估计就不用出来了，就跟杜特尔特作伴去啊，所以趁早拆了吧。这是我们说就事论事啊，聊聊这个新闻。如果再深挖一步啊，其实值得感慨和思考的东西也还不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可能会问我，你说美国人如果是一脉相承啊，就美国例外美国优先，那为什么到特朗普这儿和这个 ICC 矛盾就激化，以前怎么就没事呢？那我们只能理解，一方面特朗普个性使然，另一方面以前 ICC 没触碰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呗，那我们只能这么理解。咱们把这个历史时间轴哈理一下，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就1919年不是签了个凡尔赛合约吗？一战结束，1929年是经济危机，对吧？1919到1929这10年，全世界范围内总的来说过的是和平的日子，尤其是美国很滋润。那美国当时一帮国务卿，什么凯洛格、休斯什么，这帮人啊，都是律师出身，也没有什么海外生活的经验，当时也没什么国际事务需要处理，这个国务卿哈，就承担了好多国内的事务，所以人家这个国务卿，你说叫外长也不太合适。但外长的工作他们是干的，然后他们想什么呢？因为他们搞法律的嘛，有专业嘛，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什么事儿。所以国际争端、什么战争能不能不搞？咱就通过什么法律啊、裁定啊，通过这套东西行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呢，在当年吧，就美国人在推动，用这个谈判啊、对话呀、签订什么协议条约呀、用国际法、用仲裁去解决国际间的什么争端纠纷呢，人家是做了贡献的。但也正因为此吧，今天你看到这一幕你就觉得非常可笑，非常戏剧性。你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搞，先人的棺材板就按不住了吧。这是说美国这条线啊。另外你从全球范围看，咱们就说一战结束之后啊，有人曾经想抓这个德皇威廉二世，但是你为什么要抓他呀？说他是这个战争犯的，说他有战争罪，你没这个东西，没这个标准呢。所以威廉二世他跑到荷兰，这辈子也就安安稳稳过了。这是一战啊。二战结束不然，当时战胜国同盟国设了这个纽伦堡啊、远东啊国际军事法庭，就专门审这个德国、日本的战犯。后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是当时这算前南斯拉夫对吧，还有卢旺达，那也有这个战争啊、人道主义灾难啊、种族仇杀啊。所以当时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设了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到了1998年吧，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终于有了一个罗马规约获得通过，它是2002年正式生效吧。这就是所谓的 ICC， 这是英文简称啊，国际刑事法院啊。它是常设法院，注意它追究的是个人啊，单个人，涉及到这个种族灭绝罪啊、什么危害人类罪啊、战争罪啊、侵略罪啊，就追究你个人的刑事责任，它不针对国家，针对个人。当然这个个人他不是一般人啊，往往是什么呢，国家元首领导人呢、政府的高官呢、军事将领，肯定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这个军人，基层的军人，那你干坏事儿就应该受到惩罚呀。但是这个 ICC 它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也不像之前那个国际法院是专门审理国家间的争端。这个 ICC 的法官检察官呢是由缔约国大会选出来的，经费呢是缔约国出的，具体案件呢又不听命于大会。而美国也好，就中国俄罗斯也好，其实都没有签这个罗马规约。美国是差一点，美国有这个毛病，你看那个海岩法公约，美国政府说签，几次说想签，国会不同意。这个罗马规约呢也是美国政府说签吧，后来反悔了。所以我们就说美国本身他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解聘 ICC 的法官。你说我修改这个规约啊，撤销什么逮捕令，你没有资格，你都不是成员啊。你就算是成员，那也得全体成员在一块商量这事儿吧。 他就是说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它有它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自己的警察呀。你说他有没有权利进入一个国家境内去强行的取证啊、抓人呢？没有，他没有国际执法的能力，所以他也没法凌驾于各国之上。他算不上一个世界刑事法院啊，他是由缔约国共同建立，又靠各国来运转的一个司法机制，就这么设的。那现在的状况是，美国要这个制裁 ICC 的院长还是个日本人，另外现在要拆解 ICC， 拉着一帮盟友要干这个事儿。但美国所有这些做法，它不能够让这个案件或者逮捕令自动的失效。罗马规约是有规定的，检察官办公室独立调查和起诉，法官独立审案，检方可以申请逮捕令，但是是不是签发，那是由预审分庭来审查。这个院长，那现在美国不是制裁这个院长吗？院长呢，履行法官的职责，另外就是负责法院的行政和对外事务，他也不能命令检察官撤案，也不能要求承办法官收回逮捕令。所以要么美国就完全不懂这个程序啊，这个规则，要么就是耀武扬威，展示自己的态度，也不过如此。说明白一点，你制裁这个法院的院长无助于解决问题，你达不到你的目的。那我们讲到这，你大概明白，就是 ICC 自诞生以来吧，1998年开始不就签约吗？逐渐成型，到现在，它一开始和美国的就自身的利益哈，少有直接冲突。那我就允许你啊，你在这玩你的啊，别惹我。那现在触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就翻脸。其实就这么个事儿。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啊，过去的案件长期一度是集中在非洲。所以呢，国际社会也批评他说，你看你就是追究那个穷国呀，那些失势的人物，对吧？你不敢触碰大国吧，甚至他们的盟友人不敢碰吧，这叫什么？这叫欺软怕硬啊。那你这么个什么刑事法院，你有权威性吗？我们能信你吗？这种质疑一直都有。所以近年来你看他有变化，他调整了他的这个逮捕令啊，指向谁？一个是普京，俄罗斯总统，还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包括以色列一众的这个军政要员吧。这也算是对这个质疑的一种回应。那俄罗斯不干呢，翻回来就制裁这个刑事法院啊。关键是这个 ICC 也不能退让啊，你要是个欺软怕硬的货，你就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了。至于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态度，我们专门再关注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人家有人家的规制，美国一方面不是缔约方，没有签那个罗马规约，另一方面呢搞了个海牙入侵法案，这是美国和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最初的这个关系。你可以看到美国对他的态度其实比较警惕甚至敌视，但是你不是缔约方，你不可能在法律上去控制这个 ICC。 双方一开始交集不多，所以美国也没有什么动静，到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出问题。在2020年 ICC 要查阿富汗的这个局势，它有可能涉及到美国人啊，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就制裁了检察官本苏达。拜登政府2021年解除了这个制裁，但是反对法院管辖美国和以色列人员。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又恢复制裁，而且扩大了制裁的名单。那美国对于 ICC 这个制裁啊，这个被制裁的人吧，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什么财产会被冻结，入境受限，美国的个人的机构啊，原则上就不能够向他们的提供资金、商品或者服务了，是这个。而且不只是在美国国内，如果美国制裁，那么什么银行、支付平台、软件公司等等吧，各种跨国企业也只能去选择避险。另外美国还干过这事儿，就是把三家被认定是参与的 ICC 涉及到以色列调查的巴勒斯坦的人权组织也列到制裁名单。他这么干，这是美国的做法。那现在你看这个新闻，回到这则新闻啊，我们只能说特朗普现在觉得光制裁不够劲儿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把它取缔了吧，拆了吧。但这个事儿确实又是美国自己做不到的，你能做的就是制裁。其实即使你是签了罗马规约，刚才我们说了，你也不过是100多个签约国之中的一个，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就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给解散了呀？所以他现在就要给自己的盟友压力，北约盟友除了土耳其都是签了那个罗马规约，你们一起上，你们跟我来，如果大家一起向国际刑事法院发难，也许能起点效果。所以他现在就是把压力给到了这帮北约盟友。你说这帮国家加入北约想的是谋个安全啊，谋个安稳呐、啊。现在倒好，三天两头美国给派活派任务啊。问题在于你敢说不吗？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9号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前对记者表示，他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棒的通话，并称普京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特朗普说，他想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想达成协议，那就太好了。克里姆林宫方面证实，此次通话在9月8号进行，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据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通报，此次通话本着积极、建设性和坦诚的精神进行，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并评估了美国特使威德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9月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结果，双方均给予正面评价。据俄方通报，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冲突尽快结束，并称一旦停战，美俄关系可全面恢复，尤其在贸易与经济往来方面将带来巨大收益。普京对此表示支持，并高度评价美方以及特朗普个人所做出斡旋的努力，同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任何侵略计划。双方还同意继续交换囚犯，并在必要时继续通电话。
1: 这是特朗普和普京又通了电话，他还在讲又通电话了啊，谈一个小时谈挺好啊。有人算过，今年通了5个，去年怎么也通了10个，哪次都谈挺好，没说俩人打电话翻脸的啊。但是你说这事儿有什么进展，就是特朗普斡旋俄乌之间那个冲突有什么进展，好像也没有。关键现在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戏剧性啊，现在美国俄罗斯在走近在谈，对吧？另一方面你看到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带着夫人跑到哪儿呢？加拿大。加拿大人特朗普讲是美国第51州啊，而泽连斯基到加拿大，人家是坚决支持加拿大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而且和卡尼呢，就加拿大总理啊，两位现在走得很近。到什么程度，加拿大乌克兰现在要建一个百年伙伴关系，而且加拿大真金白银掏钱呢，他要援助，包括通过美国那个联合乌克兰多国计划项目提供3.5亿加元啊，和17亿人民币，也就是防空啊，向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提供相关武器，另外还有无人机。所以你看这太有意思了，美国和加拿大原来是盟友啊，铁杆盟友啊，苏联时代不用说，就现在美加依然有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啊，针对的就是俄罗斯导弹呢。但是现在美加搞得很不愉快，贸易战要打，已经打了，就是加拿大反击反制了，而且特朗普一再讲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这个你别说总理卡尼，谁也不能答应啊！你加拿大人还群情激愤呢，70%支持卡尼跟美国干，干不过我也干。昨天我们就讲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啊！你看，本来美加是非常好的盟友，现在闹翻。那加拿大有一张底牌是谁呢？是欧盟，欧盟和加拿大走近，甚至在欧盟内部都有人提出来说，咱把欧盟的盟约改一改。原来欧盟嘛，只有欧洲国家才可能加入欧盟嘛，改了它。别有这限制，加拿大可以加入欧盟啊！加拿大可以拿欧盟作为一张底牌，这还不算完。那边我们讲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着仗呢。本来啊，美国拉着整个欧洲是制裁俄罗斯，现在这个格局也没有彻底的崩盘啊。但是拜登之后，特朗普上台，这个形势在发生变化，反而是

0: 考核呀，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百年伙伴关系，
1: 这都
0: 乱局呢，真是够乱的啊！这也叫活久见啊！就全世界范围内，就是世界各国吧，国际社会看目前这个局面，以前还真的很少发生过。就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挨个说吧。先说美国，从美国说起吧。特朗普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对俄乌之间战争的斡旋，就是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个人又跑到俄罗斯、乌克兰都转了一圈。那特朗普态度呢，你很容易理解，一个是他十一月马上中期选举，在中期选举之前，如果俄乌战争这个斡旋吧，咱不说彻底停火，能够看到曙光，那就是我的业绩，那我这个总结汇报我就好写，对吧？他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目前综合各方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咱们拼一下会发现什么呢？特朗普就是他通过两个特使啊，向俄乌传递的消息就是冬天快到了吗？这个冬天啊，最好停火，停不了火也要创造一个停火的时机窗口。冬天都不好过，你们两家不要互相在攻击对方的，比如说什么基础设施啊、什么能源啊、民生啊、电力，这也不要打，好不好？这是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本身是针对俄乌双方的，就是要接受都接受，是吧？我提要求双方我都要求，这还好说。另外呢，目前从各方那儿传递出来的消息呢，其实特朗普更多的是压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的一系列要求，就是在领土上做一系列让步。因为你想这个理儿吧，其实也非常简单，这格局其实很清晰。俄罗斯乌克兰打到现在基本上啊，克里米亚是2014年就到了俄罗斯手里，那么乌东四周基本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是全部啊，基本上在俄罗斯手里，俄罗斯又把它公投入了俄，这个乌克兰当然不承认啊。那么现在这个双方的接触线，这个战线是在乌克兰境内，就这么一个状况，双方也都没有办法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彻底改变这个战线，改变目前双方焦灼的状态。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要说停火的话，难度很大，双方都不甘心。那特朗普呢，提出一系列停火的这个方案或者是建议，这个想法吧，你只要尊重目前的这个现实，你承认这个现实，那乌东四周几乎是在俄罗斯手里，就这么个局面，你说怎么停火？停火不再放枪放炮了，你让俄罗斯退出去不可能啊，他都站着呢，你要有能力把他赶出去，那赶就是了，又赶不出去，动不了，战线就焦灼在这儿了，所以你让俄罗斯退是不可能的，那你让乌克兰承认也不现实啊。乌克兰到现在坚持打，甚至还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就是坚持打下去，甚至想收复失地啊。那现在特朗普的意思，承认现实，咱停火，其实双方都不满意。普京的不满在哪儿呢？咱不要为停火而停火，如果是为停火而停火，只是帮你特朗普有个好业绩，写份好报告，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乌克兰承认这四州就是我的，而且他不能加入北约，那法律用法律把它规定下来，这是普京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一直没有变过，就是拿到手的就是我的。说到底，连美国在欧洲，尤其是乌克兰，你得认，你得接受，你别说我停了火，你缓两天你就打，那不行。所以要签的不是什么停火协议，签就是和平协议，就确认这个新的疆界了，这是俄罗斯这边的想法。那这个我们说实话，特朗普他也答应不了，他答应也没用啊。但是俄罗斯有这个想法，我能不能逼着泽连斯基同意？泽连斯基这边不能同意，他怎么可能同意？换谁能同意啊？所以你看现在三个人，三套思路，三套逻辑，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没有能力把自己这套方案，自己这个想法就搞成三家共识，谁也做不到。那特朗普你看现在啊，就跟普京那儿讲，能诱惑普京的就是如果真尽快停火，那俄美之间咱关系可以正常化，咱可以有合作，他想拿这个作为诱饵，就诱普京上钩嘛。那你俄罗斯就不孤立了，咱俩都合作，那制裁什么的那当然就解除了嘛，否则你仗老打着，你这耗着你不难受啊？就算战争停下来，如果俄美之间关系不正常化，您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我能承诺的诱惑，你看是不是吸引你，是吧？就是特朗普能出的价。另一方面给泽连斯基是什么呢，就是给压力嘛，不援助你了吗？你不听话不听话，我们还推动乌克兰大选呢，你还没机会上台了呢。这是特朗普能做，也是美国目前针对俄乌双方出的牌出的招。那俄罗斯方面刚才我们讲了，他的诉求

0: 油其实也很明确很清晰，到嘴的肉不能再吐出来了，而且要用法律的方式，大家都要给我承认，要不仗我不白打，我坚持都打到第五年了。甚至坊间还有一些分析认为什么呢，说俄罗斯目前它这个经济的状况是比较特殊的，如果轻而易举的结束战争，一旦战争停下来，国内经济形势怎么讲还不好说呢，这还涉及到社会稳定的问题呢，不能轻易停啊。至于刚才我们讲的特朗普对普京的那个诱惑哈，三点，第一，普京也好俄罗斯也好，你觉得你上了多少次当了，你真吃亏没够啊，你数得过来吗，西方说还算数吗，这是一。第二，就说特朗普真心真意，就说特朗普实在人，就说特朗普说到做到，他满打满算还两年任期，到中期选举，大家一般认为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卷土重来，那特朗普就算对普京有所承诺，他能不能兑现都还是问题，就算他有心也不一定有力，更何况两年之后总统一人，比如又是民主党，又是秉持着拜登的那套逻辑思维，那个态度，那个立场，跟俄罗斯重开一篇，你怎么办？所以你看特朗普这个承诺，从普京这儿讲，他甚至不是信不信任特朗普的问题，是这局他没法接，他不可能信呐。第三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实际上逐渐在衰落，这你也不用跟我抬杠，我说的是什么呢，美国对盟友的控制，你对乌克兰对欧洲的控制，你说你还控制得了吗，他们还听你的吗，就算特朗普这跟普京达成什么东西，如果欧洲，如果泽连斯基在那搅和，他也不一定能兑现吧。所以这是普京现在面对的局面，他跟特朗普关系再铁再称兄道弟，你说他那承诺，说他那诱饵，你接吗，你吞吗，你心里没数吗，这是普京。但不管怎么说，普京还是在特朗普能够预料得到的能接受的范围内在和他打交道，双方动辄就相谈甚欢，谈一个小时恋恋不舍挂电话是吧，那么泽连斯基其实走得更远，他居然跑到加拿大去了，也是三点。第一点呢，你也不能怨他，他现在找援助，谁给援助，那我就得谢谁啊，就问你美国给不给，你不给，人家加拿大给啊，要折人民币17亿呢，给到我手里，我能不要吗，我能不谢人家吗，我能不跟人家建立一个新关系吗，咱挑明了说，如果特朗普一拍胸脯我给，那人泽连斯基马上奔你来，关键是你给吗，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那特朗普泽连斯基他们两个人的交往这时间也不短了，双方的互动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其实不对茬，闹了多少次不愉快了，只不过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那是个求人的角色，他到处得要钱呢，而且美国的态度又至关重要，他毕竟是西方世界的领袖，你跟他彻底闹翻了于自己不利，捏着鼻子很多时候我忍，但到最后真要忍无可忍，也就没什么好忍的了，就是丧权失地嘛，就是逼着你答应普京的要求嘛，他没法答应啊，那谁在他那个位置也答应不了啊，没跟你翻脸就不错了。第三，我又得说到美国的衰落，或者特朗普这次中期选举不乐观，这个全世界都能看到，美国人连篇累牍在讲这个事儿，泽连斯基也能看到啊，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所以最终就是这么个局面，特朗普呢和加拿大不睦，和欧盟不睦，而加拿大和欧盟恰恰又成了泽连斯基背后非常重要的就支撑者啊，后盾，你美国人不帮我，自有人帮我，谁帮我我就靠谁近，那客观上形成一个局面呢，这三家抱团和特朗普渐行渐远，甚至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开始跟特朗普唱对台戏，那这个格局就太有意思了。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广用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以及多款水果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咱们季广用品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9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真的是非常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

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等到开壶之后，据您的需要扫描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不过提醒您一下，虽然提蟹日期呢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就售罄了，无法提货，所以开壶之后一定要尽早提蟹。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双节将至，除了螃蟹，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特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合下来才20多块钱。清香核心产区，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到手是199元，今天再直降50元，6瓶1箱，到手只要149元，合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一定要提前囤起来。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最高审计机构欧洲审计院发布专项审计报告，指出欧盟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启动的旨在放弃俄罗斯能源的 Repower EU 在启动4年之后已陷入停滞，未能实现预期的加速能源转型目标。据报道，该审计报告披露了一组关键数据，欧盟为淘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而提供的约3000亿欧元资金中，欧盟成员国截至2026年4月仅承诺了543亿欧元，占总量的约18%，不足1/5。这些资金来自欧盟新冠疫情后的复苏基金，成员国可通过在其复苏计划中添加专门的 Repower EU 章节来获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展尤为有限。Repower EU 设定到2030年新增103吉瓦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的目标，但审计人员认为实际成果与目标相比微不足道。
1: 这个新闻还是要关注一下，这等于说是欧盟，确切说还是人家一个职能部门吧，就是欧洲的审计院，2026报告明确指出，就欧盟啊，它有一个所谓去俄能源计划。这算是失败了啊！其实你也不好说完全失败，但总的来说没达到目标，核心目标严重滞后吧，计划已经停滞了，这倒也是句实话。那下面我们倒要看所谓布鲁塞尔方面啊，就是欧理会、欧委会他们承不承认，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来改变？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吹牛是没有用的。就看到这个新闻呢，其实也很感慨了，因为欧洲嘛，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也多次聊过，其实我们节目本身还是希望去实事求是，我们想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界啊。所以我和大家聊过我的观察，一个是欧洲人就环保理念人家确实是诞生的比较早，而且一度也恪守这方面的一些标准，这我们承认。实际上欧盟啊，在这个绿色能源、新能源领域，他们的政策是比较激进的，就是把化石燃料啊一夜之间就给它边缘化了，就想用新能源。但是在新能源彻底完成覆盖之前呢，过渡靠什么？还得靠化石燃料，最干净的就是天然气。那么俄罗斯天然气就成为首选呢，离得近，现成的管线就有，而且稳定价廉，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没有俄乌之间的战争，或者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特别这个欧洲啊，这个矛盾的总爆发，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原来欧盟的那个想法未必实现不了。他的这个净零啊，他很快要放弃化石燃料啊。你像德国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核电我都不要了，我就靠新能源了。在彻底依赖新能源、导向新能源之前，那我就用天然气，天然气是化石燃料最干净的嘛。本来这个方案

看着还是很感慨，就欧洲还是要走到前面啊，而且所有这一切真要实现了，那成了样板间了。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啊，这个世界的变化哪是你自己的剧本提前就能写好的？一方面欧洲有这样的就涉及到新能源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你考虑到你这个方案实现不了啊，这几乎是注定的。说到底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就发生了，欧洲就西方包括欧洲嘛，对俄罗斯就开始制裁了，然后是2022年俄乌之间冲突爆发。你说所有这一切变化它不是能源领域的问题，但它最终或者说首先就会涉及到影响，就波及到能源领域。那欧洲你要政治正确，你要站队，你得援助乌克兰，那你就得跟俄罗斯翻脸，俄罗斯油气你不能用了，这就非常麻烦。因为你要知道即使在冷战的时候欧洲也用苏联的油气啊，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几十年，2021年的数据，俄气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 45%， 石油呢是 27%， 煤炭是 100%。 而且因为有管道天然气，我们讲了吗，有北溪，有乌克兰那个过境的管线，所以这一整套东西本来是一体化了，那你要放弃活生生的一刀两断，你要改造，你要替换整个这个周期，替换周期也得10到20年，这是实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做不到，说到底就是做不到。特别我们点名一些国家哈，匈牙利也好，斯洛伐克、捷克这些国家，它算内陆国家，连个港口它也没有。有港口我接 LNG 哪怕买美国的贵哈，我能买到，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啊。那就问你，俄罗斯天然气你用不用，跨境的管道你用不用，你只能用啊。欧盟出台禁令，他们也被迫继续采购俄气，甚至还要诉欧盟那个法律违宪，甚至就今年初吧，俄罗斯对欧盟这个管道气 LNG 出口都在同比回升，还在捋那个长期的约呢，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另外呢，欧盟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 LNG 啊，就是它接收能力不足，你要接收就靠港口啊， LNG 液化天然气它不有船吗，专门的船舶，就说你买美国的 LNG 运过来，你得有相应的港口得能接啊，它那个接收站啊，欧洲的就在西欧沿海嘛，中东欧内陆没有配套设施。另外还有老问题，就是储能啊，什么管网建设都是很滞后的，所以直接导致欧盟内部各国它利益上是不一致，那就分裂了嘛。所以你看，原来我们看的啊，前景一片光明，欧盟能够用廉价的稳定的俄罗斯天然气，然后呢自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绿色能源的计划，一旦完成，那你想全球范围内人家就跑到前面了。可实际情况是这事儿不但没做成，反而麻烦巨大。现在等于是他们的审计院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评判吧，就是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这个计划等于失败了。就算没有失败，它现在是停滞或者叫搁浅，你要没有相应的对策，它继续这么停滞继续搁浅，那不就是失败了吗？你换一个委婉的说法可以，但这事儿怎么办？实际上这事儿是无解的。刚才我们讲这几个问题，你看哪一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就有答案？没有。这就欧盟的现状。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很明晰自己现在这个问题啊，你说我就忍了，我认了，我就坚持，哎，这也是一个态度。那你要想解决问题呢，你就得想办法。可欧盟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他没办法，也没有太多的行动去想解决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做了很多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就欧盟现在你看啊，俄罗斯的油气官方态度坚持不用，中东美国伊朗打仗，这条路你不能是彻底不通吧，他也不唱。美国对欧盟还贸易霸凌，欧盟想和中国打贸易战，你说这一桩桩一件件这种错位这种拧巴呀，我不说驴唇不对马嘴吗？到如此之地步，你觉得你还能解决问题？那从根儿上讲啊，又回到马克龙曾经说那句话来了，你没有战略自主，没有战略自主，你凡事被人拿捏呀，不管说是被美国拿捏，被俄罗斯拿捏，都是被拿捏，你没有更好的对策，你也没有太多的候选答案，那当然很被动了。

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法国主持召开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借此次峰会推动欧洲太空雄心落地，从而为欧盟加快航天能力发展奠定基础。然而，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就被各种阴影笼罩。在白宫的施压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等美国航天巨头缺席，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开幕前放鸽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没有出席。有媒体发文指出，尽管法国政府想要实现太空自主，

冯德莱恩啊，主席去了，但这个会有点出师不利。一个是谁？德国总理默茨没去，本来说去的，最后不去了。当然你也能理解吧，这家里边出事了吗？就是这个极右选择党，现在不是所谓大胜吗？德国国内政坛面临一个新的冲击，所以人家默茨顾不上了，或者说没心思吧，这你不是不能理解。但这事儿是个大事儿，你不去，你还是主办，这有点麻烦。另外，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也没有去，就是欧洲一众政要里面很关键的几个角色没有去。因为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在整个欧盟里边啊，就论经济包括科技甚至太空实力，他都排前面的，他不去，这叫出师不利。另外就是美国不配合，美国呢最主要的几家就民营航天的巨头啊， SpaceX 啊，蓝色起源啊，拓客航天啊，星云啊，都不去。这个都不去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因为之前美国官方就政府就给了他们压力，就不让去。但这个不让去吧，最开始我看有分析和理由说因为中国去啊，中国去我们就不去。还有说法说是因为这是法国主办的，不给马克龙抬轿子所以不去。那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一个白宫官员私下说，说去巴黎参会啊，可能看起来像是对欧盟政策立场的一个默许支持，所以不去。那就是下决心不给欧洲人站台，你欧洲人搞这会我们就不去，不能帮你忙。那你说美国人不去到底几个意思？可能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意思都在，但是美欧之间有一些摩擦啊，局语，这是真的。欧委会提出了一个叫欧洲太空法案，什么意思？就是任何在欧盟境内吧提供太空服务和数据的运营商，那你得先去争取欧盟的授权，还得在欧盟境内指定一名法律代表。这个法案一旦落地呢，那其实美国几家公司，你比如 SpaceX 那姓链吗，你要想在欧洲做生意得先向欧盟提交申请许可呀，对吧？然后欧盟呢，你得设一个合规的负责人，就是针对你美国企业的。这你说美国能干吗？这不就针对我吗？这不增加我卫星企业进入欧盟的成本吗？那我跟你欧洲竞争，我就在不利的位置啊。这是一个层面啊。但这个事儿挺符合我们讲的，就欧洲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很多领域 IT 啊，就半导体啊， AI 这些领域它都不领先。不领先我制定规则呀，你要进我市场我得有话语权啊。我没有技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啊实力，我在制定规则上抢到话语权，这也行啊。那在太空领域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也知道欧洲在太空能力上其实也力有不逮，眼高手低，所以人家要制定规则，否则市场就没了嘛。另外呢，鉴于欧美目前的这个状况，这个关系显然欧洲在航天领域吧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做这个努力。人家这回真的要雄起啊，这个也是美国很警惕的一个原因。他不简单的制定规则，他这个制定规则实际上是要清场，自己要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当年那个库克。你看二战结束的时候呢，欧洲啊，因为主要的战场啊，不管战胜国战败国都是一片白地，所以在欧洲的天空啊，咱就说这个民用航空业基本上都是人家美国飞机。这欧洲能忍吗？最后合伙我们搞个库克吧。到现在空客波音大概在全球范围内啊，基本上是半斤八两，各占半壁江山。那现在欧盟呢也要推进自己的通信卫星的星链，大概2029年发射首批卫星啊。德国电信、沃达丰、 Orange 还有西班牙电信四家运营商要组建一个联盟，那就跟星链抢生意去了。这是欧洲现在这个态度。那美国对欧洲很提防很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们看到美欧之间这点事儿啊。那你说中国呢？中国去了，航天局的局长去的，应邀出席嘛。因为这个会本身还是有它的价值，甚至还很重要，因为里面谈到几个问题都和我们有关。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吧，涉及到比如什么太空碎片啊、轨道啊、频率啊，这都得谈呐。当然你要说美国不去这事儿怎么谈，它是个问题，因为它是个重要角色，它不去你说能谈出什么来？你说谈出一套规则，谈出一套秩序，那他也不认不接受啊。但是这些事儿总是要谈的。这个峰会官方设定的主题都比较宏大吧，什么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全球太空经济安全与治理等等吧。但实际上你只要开峰会，有些问题你回避不了，那就是太空资源你怎么分配，其实就这么个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轨道，你看近地轨道好用的就那几百公里那高度，就那么几层，你用了我就用不了，

0: 我们以前聊过马斯克那星链打4.2万颗卫星上去，你都占了，我们怎么办啊？对吧？这就是问题，这资源怎么分？另外还有个麻烦什么呢？碎片，太空碎片，太空垃圾。欧空局的统计吧，截止到2026年初，太空中尺寸超过10厘米的碎片，5.4万个，1厘米到10厘米之间的120万片，1毫米到1厘米的1.4亿个，这些碎片，它是这个卫星残骸之类的东西吧？还有火箭的这个墨迹啊，碰撞产生那些碎片呢，大大小小的，都占着轨道呢，速度很高，炸弹一样啊。所以你要说开峰会有个问题必须要谈，就是交通管理啊，太空的交通管理，这怎么管？谁管？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谁来协调？这都是问题。那卫星是要到轨道上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一次性提交超过20.3万颗卫星的频率和轨道资源申请，覆盖14个卫星星座，这是按规则办事啊。你申报才能抢位置啊，你要不申报，谈的资格都没有啊。那刚才我们还谈到这个无线电频率，卫星和地面通信就靠这个无线电波，但这个频率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国际的原则先到先得，那么国际电信联盟，你先申报，你先发射，频率归你。而且申报之后哈，你说申报我就站下来了，不是，7年内你必须发射首颗卫星，14年内完成全部星座的部署，要不然这资源可就作废，这都是有讲究的。但现在因为美国缺席吧，真正进行探讨探讨不了。你可以理解，美国其实不大承认欧洲这个地位，你没有实力，你老在这嚷嚷，这事儿你还想做主不成？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月球和这个火星任务，小行星资源，很多科学的数据要不要国际共享？特别是月球资源开发这规则，1967年有这个外层空间条约，当时规定是外层空间不得由国家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式据为己有。但那个时候人类能力有限啊，现在不一样了，美国自己在推这阿特梅斯计划，搞了个小圈子，中国俄罗斯也有这个国际月球科研站的方案吧，月球资源怎么办？尤其是美国人不但紧锣密鼓，你看特朗普前两天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照片啊，就是月球我们的，先来个这个，那你得问问嫦娥干不干，是吧？那说到这就扯两句中国吧，我们的态度其实很明确。第一个呢，就是外空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第二个，规则呢要在联合国框架下来定，你不能搞小圈子。坦率说，那阿尔特梅斯计划那不就小圈子吗？所以还是要以联合国为核心平台，坚持那个外层空间条约，那是基石，还是要讲合作共赢、合理利用、有序开发。而且实际上现有的太空治理体系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位置啊，没有他们的声音啊，那不行啊。所以中国还要替大家发声，这就是这次这个太空峰会吧。那马克龙任期就快到了，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想替法国、替欧洲在太空问题、太空领域上说几句话。现在看来美国是肯定不配合，不给他抬轿子，拆他的台啊。那在相关问题上，美欧之间的矛盾、摩擦、龃龉，看来只多不少，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没有参与吧，很多规则的制定确实也很难说顺利的去推进，因为你制定了，他不认可，他不接受，更谈不上遵守。所以中国的方案其实是比较聪明的，就联合国框架嘛，你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是安理会五常之一，在联合国这个框架下，而不是某一国去领衔去定规则，去搞小圈子，那大家达成共识相对是不是要容易一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电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70年。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这个万历皇帝由于立东宫太子这事儿啊，跟文官集团们较上劲了，赌上气了。其实啊，在他心里边呢，你说这些言官们激烈的反对自己，万历皇帝也并不感到惊奇，对他来说呀，朕都已经习惯了。他最伤心的是什么呢？作为首辅的王家平又想撂挑子，您是宰相啊，这是干嘛呢？你这不是让皇帝难堪吗？于是万历皇帝就派了一个太监到王家平他们家训斥王家平，说你怎么不顾大局啊，赶紧的回朝办公。这王家平我们给您说过啊，他跟之前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啊不是一个脾气，申时行呢狗平衡打太极，王家平这儿一条道走到黑，轴一根筋，压根就不理会皇帝的要求，一再上书请求，你让我退休吧，我老了，我回家去。万历皇帝一想，强摘的瓜果也不能甜呢，那你就回去吧，退休吧。在细节上，万历皇帝做的还是比较漂亮的，虽然说恼怒王家平的行为，但还是派出官员护乘他回到了山西老家。首辅这么一走，谁说了算呢？按理说文官集团里边啊，得是那个次辅说了算。当时的次辅呢叫张卫。一般来说，一个人进入到内阁呢，是需要经过吏部主持的公开讨论，然后再选这么一个候选人。张卫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当时是万历皇帝恩准，不用经过停推，不用走吏部主持的公开讨论程序，你就直接上吧，这是想当初。那么这么一来呢，张卫你按理说你得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呢，可是我们说啊，

0: 一旦进入到内阁了，你就得代表文官集团来说话，否则的话，你的下场啊，也就是跟张居正似的。所以说张卫这儿跟众廷臣保持一致，照样是三番五次的上书，您早点册封太子啊，您赶紧把大皇子放出来刑狱教理呀、啊、让他好好读书啊。万历皇帝这儿已经不是生气了，有点心寒了。我所提拔的没有一个为自个儿排忧解难的，行了吧，我先弄一个内阁首辅吧。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希爵，让他坐上了申时行的位置。
1: 国本之争导致内阁更换不迭，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的催促和紧逼丝毫没有放松。面对日益激烈的对立，太子之位将何去何从？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尘埃落定。
0: 王希爵这个人呢，敢于担当，办事果断，对于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他这儿啊有点预想不足。万历皇帝曾经答应过要在万历二十一年举行册立东宫的大典，王希爵知道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容易反复，写了一封密奏给皇帝，就敦促此事。没想到啊，皇帝给他回复的手谕里边啊，就耍了一个花招，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来一个什么解决方法呢？叫代嫡和三王并封。所谓的代嫡呀，就是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正所谓有嫡立嫡，无嫡才立长呢。什么叫嫡呢？皇后生的儿子啊。那万历皇帝这就说了，你们都说呀，让我册立皇长子作为太子，可是日后如果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呢？你看现在呢，有皇长子，有皇三子，还有皇五子，我呀把他仨人呢一块封为藩王，咱们等等瞧。如果将来说呢，哎，这皇后突然生了个儿子，那就是嫡子了，我将来得把皇位啊让给他，所以说他肯定是皇太子。如果说皇后她生不出儿子来，或者说不生了，自然呢还是由长子继承大位啊，就是正如爱卿你们所说的那样。你说万历皇帝提的这个想法或者说解决的办法，他有没有理儿呢？首先来说呀，当时的皇后确实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呢。而皇帝所用的呢，其实是一个迂回战术，好像能够自圆其说。但是王希爵一瞧皇帝的手谕是大为惊恐，他太了解这万历了，皇帝这么说呀，无非是想找一个托词，压根就没想痛痛快快的让这个皇长子来做太子。你万历皇帝跟这个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因为一般来说呀，皇帝跟皇后的结合呢，他都是包办婚姻。选皇后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呢？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将来他要母仪天下嘛。而这个后宫里边美女如云，你是比漂亮啊，比魅力啊，比撒娇啊，皇后是没有竞争力的。
2: 你不喜欢皇后哪一点？
3: 一天到晚绷着个面孔，活像个姑奶奶。
2: 皇后皇后一国之后，疯疯癫癫的行吗？
0: 明朝从朱元璋以后，真正皇后生了儿子，她只有孝宗的那个张后，所生的那个皇帝呀，就是特别荒唐的正德皇帝。然后他生这个儿子呢，这不是嫡子吗？是吧？这德宗皇帝呀，死了以后竟然都没儿子，亲弟弟即位的，把湖北藩王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嘉靖啊，给弄到北京城了，坐上龙椅了。然后嘉靖一上来就开始闹大礼仪那档子事儿，把这个朝局啊搅得是一团糟。
4: 就连父母的名号都保不住，还有何脸面面的天下百姓？命你收回奏章。
5: 不收。
4: 给我拖出去打。
0: 现在万历皇帝提出来了，咱等等呗，看看我们家皇后肚子争不争气呀。你说这个内阁首辅王希爵他能不惊恐吗？随即呀，三王并封的圣谕就颁发到礼部了，整个朝廷立刻可就炸了锅了。王希爵为官以来呢，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刚正不阿。想当年因为张居正夺情的事件，翰林院的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 当时执掌翰林院的就是

0: 这个王锡爵，他就找到张居正，也不顾这个张居正啊权势熏天，他给自个儿这个学生呢来求情，这说明什么呢？真有胆子。
1: 你们瘦骨伶仃，又带着这么重的家，能受得了吗？
2: 王大人，不输人，为捍卫朝廷的纲常，纵然受再大的折磨，也绝无反悔。
1: 读书人难得的就是这种英雄气概。
0: 此番皇帝又提出来一个馊主意，什么戴笛呀、三王并封啊。可是这回啊，王锡爵呢竟然没有使尽全力去反对。他为什么不反对呢？你看你前面这两位首辅，一个是申时行，一个是王家平，劝皇帝皇帝不听，让你册立你老是拖拖拉拉的，而且四处找借口，老子辞职不干了。那到你这儿，你也应该效仿啊。而王锡爵这一琢磨，两任内阁首辅都已经辞职了，退休了，不给皇帝说话，不给皇帝办事儿了，自己再这么干的话，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呢先顺从一下皇帝，日后啊再慢慢的斡旋，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廷臣们本来就很不满呢，这等来等去，最后等出这么一结果，怎么着？以前呢，陛下您这儿只是找借口呢往后拖一下，现在可好了，您要把皇长子给封为普通的藩王，还等什么皇后生儿子？这不就更没谱了吗？在大臣们看来，好，等来等去啊，咱被皇帝当成猴给耍了。反对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的光禄寺丞，这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叫朱维京，他就上书皇帝说，您这儿欲于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您把这个整个天下都给戏弄一番了，把我们当傻子了。行科给事中叫王如坚，他的上书啊言辞更加直白，也更加激烈，他就隶属了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一次的失信，拖到现在，现在竟然要戴笛。他在奏书里边啊，他就质问万历皇帝说，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皇帝是金口玉言，您这说话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算数呢？而且奏书里边还说了，很早的时候啊，就是他们那个古时候啊，这个皇帝呢对后宫里边是没有偏爱的，因此皇后多子嗣。可是我朝以来，他指的就是大明朝啊，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您算过吗？他又拿这个万历本人举例子说，陛下您也是庶出啊，您也不是皇后生的，你这儿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了，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想当年呢就得把你还有那个陆王一块册封为藩王，等待那个皇后生儿子，是这意思吗？言外之意，你自个儿都不喜欢你那皇后，这才没有嫡子，如果说你跟皇后多亲近亲近，嫡子或许早就生了。他把这个问题啊直指皇帝的私生活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我的心态崩了呀。可是心态崩了也没法，他呢先处罚了这两个朝廷的官员，后来呢还降了职解释说，我现在跟皇后啊关系已经好起来了，去年呢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和朕在一块儿了，就是我们现在挺亲密的，就是我们将来生这个嫡子也不是没有可能嘛。你看皇帝这儿啊，连跟皇后的私生活都得跟臣子这儿解释一番，万历皇帝这得多无奈呀。大家伙呢不但是给皇帝上书，而且还攻击这个王锡爵，这些廷臣里边敢给皇帝上书的有很多，那连皇帝都敢指责，你这个内阁首辅算什么呀？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这个王锡爵，你为什么不阻止皇帝？王锡爵说，我阻止了，你为什么不强力阻止？你瞧瞧你前面的内阁首辅，甭管是申时行啊、王家平啊，人家那个劲头多大呀，你跑这不是和稀泥吗？一开始啊，王锡爵呢还解释一下，经过人劝，他也发现了啊，如果自己真的附和皇帝的什么三王并封啊、戴笛啊，官场这个路就彻底堵死了，几乎是在自掘坟墓。当时翰林院有一个庶吉士叫李胜芳，就给王锡爵这分析，他说，我非常理解你，你呀想搞迂回战策，

找借三王并封，最终实现呢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你是最终想达到这个目的？王羲爵感动的，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想的。而李胜芳这儿继续给他解释，他说一旦三王并封了，这个册立就会更加推迟了，你在任期间呢压根就促不成，一旦你离开朝廷了，册立皇长子这个事儿他就更干不成了，那你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吗？王羲爵这儿呢还在辩解说，你看想当初给皇帝密信当中我督促过，我是使劲的督促啊。他的意思就说呢，我作为内阁首辅，我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李胜芳就反问他说，密者里边这件事儿外边的人谁能知道？到时候啊天子还会把你的密折公布于天下，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可就是面临着抄家灭门的灾祸呢。李胜芳的这番分析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这儿简单的给您解释分析一下，他就是说呀，你看你现在呢想采取迂回战术，大家伙并不了解，你秘密的提醒皇帝，大家伙还不知道，这黑锅你就背定了。等到以后皇长子没立成，册封了皇三子，到时候啊他手里边掌握的证据是什么呢？想当初你上密折子让皇帝立皇长子，皇三子上位一看，当初你想拥立的是皇长子，你不是要被抄家灭门吗？列位，现在您知道了吧，这么多这个文臣呢就争这个国本问题，非得让这个皇帝呢册立皇长子，他们呢也有点这个小心思，我们话都说出去了，而且上了表格了，而且大臣们都附议了，纷纷附和了，你这如果真的没有立皇长子，后来皇三子上位了，我们都是要受到打击报复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一小节儿。这就跟什么似的呢？就是当这个准婆婆的她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跟儿子也说了，你这个女朋友啊不行啊，妈看不上，你不能娶她，跟这个儿子的女朋友也说，以后别上我们家来了。这话一说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就收不回来了，至此一生他都得把持这个观念，否则的话，好，将来儿子啊就娶了这个女朋友了，成了你儿媳妇了，儿媳妇一琢磨，想当初我跟你儿子结婚你横扒拉竖挡的，现在我不是进了你们家门了吗？这当婆婆的就会琢磨后边这些事儿，她肯定不孝顺我呀，在我们娘俩之间呢鼓捣事儿啊，毕竟当初我反对过嘛，行，我只要反对了我就反对到底，有这么点小坑节呢。于是大家伙啊也提醒这个王羲爵，您是内阁首辅，如果这个事儿拖到以后，甭管是老大还是老三他们即位了，你呀都没好，老大即位了呢他会恨你，因为想当年你支持万历皇帝的戴迪和三王并封了，那么你这个灾祸比张居正的还大呢。如果是皇三子这儿即位了，他一看你上的密折子，想当年你催促我老爹让他早点册立老大为皇太子，把祖坟都给你刨了，王羲觉得脑瓜子比南瓜还大呢，他感觉到自己面临危机了，为了一世清明，为了后世子孙的安危，180度大转弯，跳出来明确反对，什么戴迪啊，什么三王并封啊， no no no， 不行。就当王羲爵明确表态以后，万历皇帝这儿心板两眼漆黑了，他本来以为呢王羲爵还替自己排忧解难呢，现在连他都是举着大旗反对自己，万历皇帝也意识到了，自己再固执己见，你想要降服整个文官集团这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万历皇帝终于做出妥协，做出让步了，收回了戴迪和三王并封的成命。可是事已至此呢，万历皇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的册立皇长子作为太子，他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又在拖延，他这儿啊也是憋了一肚子气，我就不让你们赢得轻松。万历皇帝这儿就如同被挤牙膏被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之下一点一点的做出妥协了，做出让步了。万历22年，那时候已经虚岁13的皇长子朱常洛这才得以出阁接受正式的教育。到了万历29年的10月份，历尽波折，这个朱常洛

0: 终于被册立为东宫太子了。朱常洛从5岁开始就被大臣们呼吁着让他当太子，他终于被册封了，多大呢？20了。有了太子的名分，这才能娶老婆呢。在册立之后的第二年，朱常洛举行大婚。
1: 常洛要求婚礼一切从简，这开来的清单也没有超过10万两银子。要真是这样的话，朕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0: 还别说皇家了啊，就是在寻常人家，在当时啊都已经算晚婚了。更何况天子家呢，也不像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还有太子娶妻呀，那个礼仪差别是非常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呢，万历皇帝也知道没办法再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他不能结婚呢，他所疼爱的皇三子，你不能比你哥早了结婚呢，那哪像话呀。自己所有儿子的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好，终于国本之争有了结果了。而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呢，都被这事儿给耽误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的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皇帝对整个文官集团非常不满，甚至非常痛恨。他晚年的懒政不见朝臣，固然呢跟他这个身子骨软弱有关系，但是如果稍加调整啊，也不是说呀完全没办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呢，他烦这帮子大臣。朱常洛被册立以后，争国本的风波其实并未平息呢，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的地位呢又是岌岌可危，这太子啊还得是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郑贵妃的母子二人还是心怀鬼胎，眼睛里边还盯着这个皇位呢。
2: 为娘为你争太子之位争了10多年，到现在也没什么结果，不过为娘不甘心。
0: 而万历皇帝呢，心里边不痛快，他呀寻求逃避，我不上朝，我谁也不见。廷臣们呢心里边担心，这皇帝不会出尔反尔吧，他可经常干这个出尔反尔的事儿啊。这个大臣们怕出现变故，再到后来的挺击案呢，或者说朱常洛的短命啊，他儿子熹宗皇帝只对木匠活感兴趣啊，这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也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个重要的事儿。总而言之，文臣们在这场战役当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惨胜啊。君臣都是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在做赌注呢，谁赢谁输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用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呢，谁当太子好像是一个皇帝他们家的家事，但是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确实是非常大的国事，文臣们不会坐视不管的。而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啊，整个帝国的皇帝他跟这个文臣呢都在争夺发言权呢。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是决策权之争，谁的话最管用。那皇帝当然觉得天是老大，我是天子，我说的话那是最管用的。文臣们说可以呀，您说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这没问题。但是呢，仁义道德、祖宗礼法、江山社稷这些大是大非面前呢，还得是我们文官说了算，你不能够肆意妄为。于是争来争去，这种争斗的结果呢，只能是两败俱伤的。有朋友可能会很疑惑，那也不对呀，后来清朝的皇帝他不也是得遵从祖宗的礼法还有这个儒家的观念吗？可是你看这康熙皇帝能够两废太子，还搞了一个立密诏，等我驾崩以后啊才宣读，那康熙皇帝怎么这么厉害呢？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易世迁。跟明朝相比啊，清朝皇帝的独裁制度他这个专制的更加彻底，文臣呢完全奴化了。那清朝的那些臣子哪敢像明朝那样跟皇帝争国本呢？到了清朝，连这个君臣相争的土壤几乎都给铲除了。
3: 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内忧平静，外患又起，是谁对明朝觊觎已久，垂涎三尺呢？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臣

0: 埃落定。
1: 话说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大闹特闹的时候，有这么俩人呢，在打着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的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呢是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当时东亚地区三大政治领袖，就是万历皇帝、丰臣秀吉还有努尔哈赤，笑到最后的是谁呢？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肯定是努尔哈赤了。先来说日本，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这个国家数千年的传统，它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息止。日本吧，每一次国力迅速上升就会迎来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一定会发动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啊，总是在朝鲜半岛上打响。那您算算朝鲜的心理阴影吧，我招谁惹谁了。在明朝以前跟中国过招的呢是唐高宗隆肃三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成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啊跟新罗那儿联军，日本呢和百济联军，双方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了。当时日本觉得自个儿很了不起呀，经过了文化革新，觉得自己呀有力量跟这个唐朝呢抗吧抗吧。而唐朝经过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强国了，力量悬殊，所以说日军惨败，退回到岛上老老实实的待了900多年。那么到了万历年间呢，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他这儿兵强马壮了，又开始想要西进大陆了。而此时的明朝各种矛盾都已经显露出来了，国力呀已经远不如洪武和永乐年间。到了后来的嘉靖年间呢，日本列岛的流浪武士跟这个中国的海盗纠结起来，竟然可以横行中国的东南，使得日本那边呢有了轻视明朝的心了，那必须把朝鲜半岛作为一个跳板，这几乎是日本扩张计划的必由之路。当时丰臣秀吉计划攻下北京作为天皇的首都，而自己的指挥中心呢要驻扎在中国的宁波，因为当时的宁波是亚洲的第一大港，国际贸易的中心。哎，这个家奴出身的枭雄，狼子野心，想要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万历20年，丰臣秀吉派出了小西行长、加藤清正还有黑田长政，派出三员小将统兵20万，在万历20年的4月13日，在朝鲜南部的釜山港登陆，兵分三路直指王京。当时的王京啊就是现在的首尔。这场战争呢日本是蓄谋已久的，而且是几乎倾全国之力。朝鲜这儿呢承平日久，靠着明朝这棵大树，反正我是明朝的藩属国呀，根本就不修战备。在日军军队的进攻之下，那就是不堪一击了。到了5月份，王京失陷，国王逃到平壤，两位王子成了日军的俘虏了。日军呢乘胜北上，后来呢攻占了平壤，那这回朝鲜的国王就退到了中朝的边境，到了益州了，眼瞅着朝鲜要亡国了。朝鲜国王一次又一次的派使臣到天朝上国，就是到明朝这儿啊起师，您赶紧派军队吧，而且做好了内附的准备。什么叫内附呢？就是进入到中国境内成立流亡政权。于是这个战火呀很快就烧到鸭绿江了，形势万分危急。哎，就在这个时候，战局呢水顺臣利用龟甲船重创日本海军，这时候日军的粮草兵力补充受到了影响，只能是暂时驻扎在平壤进行休整。明朝接到朝鲜国王的求援，自己呀正在准备打一场大仗呢。怎么回事呢？宁夏的蒙古鞑靼的部落竟然是发生叛乱了，涉及到整个大西北，所以说明帝国的精兵强将全派到西北去进行评判了。我们就说最大的赢家其实是建州女真，明朝对日战争的时候，辽东的精兵强将都调到朝鲜战场上去了，努尔哈赤放开手来在东北那块扩军拓土，等明朝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打退了日本人，建州女真那边呢已经是羽翼丰满，

0: 说这场战争对后来东亚政治格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都不为过的。好，晚明七十年，说到这儿啊，有关于国本之争，其实就给您说完了。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给您说说那些门户之争了。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登场。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今年还是正宗的产地，还是优惠的价格，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下单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开壶后根据您的需要扫描卡片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大概在九月下旬，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购买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三年，等于三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12月31日都可提货。不过提醒您，虽然提蟹日是到12月，但好蟹不等人，9、10月份蟹的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济广优品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7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您选择实惠的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从1288型到9999型，实际价位是239元到1688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就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山西杏花村作为美酒之乡，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大众的喜爱。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您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技术，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不掺酒精、香精和糖精。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淡雅青花瓷式的瓶身设计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子。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直降50元，475毫升6瓶1整箱，到手只需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元。日常朋友小聚共饮健康好酒，或是佳节将至与家人合桌，再或与爱酒人士随餐小酌都非常合适，一定要提前囤起来。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是方才节目当中给您预告了，接下来啊 咱们来说说明朝晚期的门户之争。这门户之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官制度下的一大官场特色。从东汉时期开始，到唐代、宋代，再到明代，这些廷臣们热衷于执党结帮，相互攻击，直至啊毒化整个政治生态，到最后甚至葬送王朝的政治前途。
1: 不分是非对错，只讲派系恩怨，皇帝对此心知肚明，却为何纵容朝臣之间互相排挤？东林书院的建立和派系争斗又有什么关系？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门户之争。
0: 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必然会有江湖，有人群的地方必然会有矛盾，有争端。这些朝臣们意见不统一，争个高低，论个是非，说个对错，这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还别说古代了，即便现代吧，我们看一些西方国家，那开议会的时候，甚至人脑袋都快打出狗脑袋了。可是我们说，现代西方国家里边，阻挡来争取政治利益，人家是光明正大的。在野党呢，可以通过舆论和议会进行责难，执政党不能掉以轻心，为争取选民保住执政地位，必须谨慎应对，把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给提高。可是封建社会帝制时代，他们的党争的后果就恰恰相反了。这类的党争没有明确的章程组织，而是以地域、童年、坐师门生，就是靠这些人际关系组成的利益集团，然后相互争夺。这类争往往是对人不对事儿，帮亲不帮理儿。什么是非对错呀，我讲的是恩怨，我跟他是一波的，你要敢攻击他，我弄你。我跟你的政治主张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咱俩不是一波的，那讲不了说不齐，走你吧。皇帝对于廷臣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门户之争，未必是很烦恼，反而觉得呢是件好事儿。这当上司的也从来不希望说下属们团结成一块铁板，那就不好控制了。咱们就说之前的嘉靖皇帝吧，他从湖北藩邸进入到北京城继承帝位了，因为大礼仪事件搞得跟廷臣的关系非常紧张。这轱辘的历史之前详细给您说过，反正最后的结局呢，皇帝是取得胜利了，但是赢得并不轻松，就明显感觉到，哎呦，这些廷臣们团结起来对抗自己，这了得吗？那当时大小臣工几乎是步伐一致的跪在午门前呼天抢地，嘴里喊着太祖高皇帝，给这个小嘉靖皇帝施加压力。
4: 臣只想请皇上遵守祖制，顺应天意，保百姓平安。
5: 那你们呢？你们没有反驳之声？
6: 请皇上遵守祖制，顺应天意，保百姓平安。
5: 朕命你收回奏章。
4: 不收。
5: 给我拖出去打。
7: 皇上，这奏章需众臣联名所奏，请皇上一起处罚。
6: 请皇上一起处罚。
5: 找打，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朕陪你们耗到底。
0: 您等到后来嘉靖皇帝完全掌握政权以后，他就非常有意识的在廷臣当中制造矛盾，让他们相互的猜疑攻击。皇帝呢高高在上瞧着热闹，下面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再走出来，我当个仲裁者吧。如此一来，大小的廷臣们就得依附于皇帝。您看嘉靖皇帝让夏言、严嵩、徐阶这几位彼此有仇怨的人，你们一块入阁。好，这几个人呢相互勾心斗角，说白了这叫帝王的权谋之术。可是你玩这种权谋呢，第一你得有高智商，第二凡事啊得有个度，而这个度呢又很难把握。门户之争一旦激化以后，一旦你把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给打开，你把门户之争这个恶魔给它放出来，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控制就能怎么控制的。嘉靖皇帝遇人有数，他在位的时候啊，门户之争呢确实有，但是对整个的政治生态的毒害还不是很明显。但是您等到了隆庆万历两朝，这门户之争啊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说这个晚明七十年呢，就要说到万历二十一年了。 这一年照例是六年举行的一次京察，就是吏部和督察院呢，他们联合起来对在京的官员进行考核。
8: 刷新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实行京察，地方官负有牧民之责，若同时进行考察，势必引起混乱，导致州县不宁。两京衙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考察起来就没有这层麻烦。风气是自上而下，只要把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0: 因为这个吏部呢是干部管理部门，督察院呢相当于现在纪检监察部门，这本来属于很正常的考核工作吧，这里边有人扔沙子了，往里边掺入了门户之争和个人恩怨，到最后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你考核的时候得是一碗水端平啊，你得有一个是非标准呢、啊、在门户之争斗争得很厉害的时候，干部考核引起了大的政治风波。在这之前的万历十五年的京察过程当中，之前给您说过了，就导致了顾县城这些官员呢被贬斥。
9: 顾大人你别忘，要是你的官印落在天人手，那名单上的忠义之士必死无疑啊。顾大人为了大局着想，走啊。
0: 您再来瞧万历二十一年这一年的京察呢，引发了政坛地震，最后直接导致主持这项工作的吏部尚书辞职，吏部官员大换班。当时啊，吏部尚书叫孙龙，他和左都御史李世达，还有具体负责操作此事的吏部考公司的郎中赵南星，这仨人呢都是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赵南星啊后来成了东林党的领袖之一，他们仨人是负责这项京察工作的。如果这仨人呢搞一个门派之间的平衡，估计啊不会有很大的风波。但是我们说了，人是品行高洁的正人君子啊，办事非常认真，真想利用这次京察呢来整顿一下干部作风，麻烦可就大了。在说这个大麻烦之前呢，我们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吏部尚书孙龙他的家世。他们家啊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你看到了明代时期汉晋那种门阀制度早已经是衰微了，严格意义上的高贵门第其实并不存在。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政治哲学，科举作为主要选拔机制的宋代和明代，人们对于门第家世呢也是有着一套标准的。一个诗书传家的簪缨之族，所看的呀不仅仅是他们家祖上做了多大的官，也不是说你这个祖荫呢可以庇护多少代，更不是说你们家有多少钱，甚至啊也不完全看这个家族的科举成就。最关键的一点看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家族的后代子孙能否恪守祖传的传统价值观，比方说忠孝廉义呀，是否刚贞呢，你是否身体力行，对社会对国家有担当负责任，这就是所谓的不堕家生。而孙龙呢，人就是出身在这样的家族。孙龙字文忠，浙江嘉兴人，嘉靖三十五年就中了进士了。他祖父啊叫孙燧，就是岁末取火的那个燧，曾经在正德年间对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维护正统的帝制立下了大功了。当时孙燧是以副都御史的衔儿巡抚江西，他已经洞察了宁王的异心，也及时的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他一再上书提醒朝廷。可惜呢，那时候的正德皇帝这小孩的脾气啊压根就没当回事儿。孙燧一瞧，你说这可咋整啊？于是孙燧这儿啊自作主张，就把这个宁王驻地南昌的那个兵器库啊给搬到外地了。后来果然宁王叛乱，占领了南昌城了。到这一瞧，哎，兵器呢没有了。宁王对这个孙燧呢威逼利诱，朱宸濠啊给这个孙燧呢送了四碟小菜儿，第一盘里边枣，第二盘里边雪花梨，第三盘里边放的是姜，第四盘里边放的是芥菜。这四碟子小菜连起来念呢，就是枣梨姜芥，你别在江西这儿碍事了，趁早给我滚蛋。孙燧呢把家眷给遣送回乡，带领着两个童仆 抱定必死之决心，我就留在南昌，我跟您死磕。宁王叛乱的时候呢，孙遂是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了。

带领着当地居民抗击台风，积劳成疾而死。忠勤爱民的孙龙的侄子叫孙如游，他在西宗朝呢入阁为相，因为看不惯魏忠贤的骄横跋扈，人家辞官不做回家了。孙龙的曾孙子叫孙家骥，在明亡以后啊，他在中国东南地区呢招募壮士，要反清复明。那您就说吧，孙氏家族跟整个大明朝呢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从上边咱们说的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呀，家族教育对于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孙龙他们家的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说正题儿。你看当时孙龙呢作为吏部尚书，吏部又是六部之首，地位的重要性就不用给您解释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以后，到他的儿子朱棣创立了内阁，这大学士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或者说顾问团，也可以说成是智囊团呢，级别并不高，五六品官入阁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也没有宰相的权威。六部的官员呢也没有必要在内阁面前低头哈腰的。可是后来这个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您等到了高拱张居正时期，内阁的权力已经超过了真正的宰相了。虽然从法理上来说六部是向皇帝直接负责的，跟内阁没什么关系，可是到后来呢，你六部就真得听这个内阁的，人事大权归到了内阁。你吏部干什么呢？跑腿办事儿的，我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您等到这个孙龙当了吏部尚书以后，他就力争要恢复吏部的权力和职能。在他以前呢，六部尚书这个官挺高吧，但是在半道上碰见内阁大学士，他要回避以示尊重。可孙龙认为呢，我吏部跟你这个内阁是平起平坐的，我凭什么回避你呀？根本就不遵循此道，因此啊，就得罪了内阁的诸位大学士。万历21年的京察开始以后，孙龙这儿杜绝拉关系、托门子、走后门，他为了以身作则，显示自己办事大公无私呢，他首先以考察不合格，把自个儿的外甥叫吕印昌直接给就地免职了。当时他这个亲外甥啊，职位是文选司员外郎。好，这官帽子被他舅舅给打掉了。为什么把他外甥官免了呢？因为我考核你这不合格呀，你甭说是我亲外甥，亲儿子也不行，我就这么大公无私。跟他一块合作的那个赵南星直接呀把自个儿女亲家给贬斥了一番，因为你这也不合格。两位主持这个事儿的人拿自个儿的亲戚开刀，对于别人那就更没话可说了。于是官员考核呢严格的照章办事，一时之间公论所不合格的官员那是罢黜殆尽。首辅王希爵呢本来想庇护自己的私人，我们都是一波的，你这高抬手吧，我是内阁首辅啊。可是孙龙这儿压根就不理这茬，照样是该罢的罢，该免的免，该贬斥的贬斥。当首辅的对这个孙龙是非常不满意，心里边不痛快不高兴。孙龙这些人呢不徇私情不讲情面，这可就得罪很多人了。这些人跟那个野狼似的，瞪着眼珠子伺机再找机会呢，你别犯我手里边，你等着我的。而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按照规定呢，考核主要工作结束以后，言官呢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防止呢吏部这边徇私舞弊。有这个言官就提出来，他们要弹劾吏部员外郎缉徇私的那个于纯熙，还有兵部直方司的郎中叫杨于廷，以及兵部直方司的主事袁璜。这言官呢说他们仨人呢不合格，要重新考核。孙龙这儿就特别的不满意，那既然是考核官员的，最重要的就是公正公平，不能够做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当然也不能把这个优秀官员说成是不合格的。孙龙就说呢，你看你们这些言官啊，你们所说的有失公道，他建议留任于纯熙、杨于廷，把那个袁璜贬斥了，那倒可以。这一下被人抓住把柄了，几世中刘道隆就上书说于纯熙、杨于廷不应该留任。

龙，你作为吏部尚书，办事不公允呐。当时内阁里边，王希爵呀、张卫呀、赵志高啊，这几个大学士本来就对这个孙龙呢非常不满意。一瞧，啊，刘道隆上书弹劾孙龙了。他们对这封奏书啊是如获至宝，因为皇帝的诏书呢都由内阁拟票，基本上都会照准的。于是从宫里边降旨说吏部主要的官员，你们是不是专权结党啊？这是在当时的政治斗争里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罪名，大帽子往上一扣，小鞋给你一穿，背后就开始抡棍子了。孙龙这儿肯定不愿意受这种侮辱，于是上奏书就解释说，我跟这俩人啊还真不是结党营私，这个于纯熙呢的确跟我是老乡，可是这个人呢安贫好学，很早就美名远扬了。再说那个杨于廷，人是参加过西北平叛的，当时的兵部尚书也称赞他的才干，现在宁夏刚刚平定，咱们怎么能够以功为罪呢？如果仅仅因为言官的一句话就把他俩人给撤职了，即使对我自己不负责任，也是欺君罔上，我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这道奏书让皇帝跟内阁都很生气，于是下旨就扣发孙龙的俸禄，并且把那个赵南星啊降了三级。列位，这样的处罚是很有艺术的，给尚书这样的重臣留点面子，屁股打到司长这样的中级官员身上。那孙龙说，我自己是吏部的尚书，是吏部的一把手，手底下郎中呢

我辞职回老家吧。之后呢，左都御史李世达也上书给那个赵南星鸣冤，哪能降三级呢？什么呀？京察是吏部和督察院一块主持的，你现在单独罚这个赵南星有失公平啊。从这个事儿上我们也发现了，当时的很多大臣呢，勇于自己承担责任，并不愿意让下属呢当自己的替罪羊。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这些人又发起了一轮上书潮，他们跟一些中级官员呢，给这个赵南星啊、于纯熙啊辩护，把矛头直指首辅王希爵。当然，这些人呢官太小了，都被贬斥了。孙龙一瞧，皇帝是一意孤行啊，更加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了。皇帝如何的安慰，如何的挽留，他这也不让步，少说内阁，我回家养老去。他认为啊，自己这么做不是想给自己争权利，而是维护吏部的职权。如果为了避免所谓的专权结党的指责而畏首畏尾的，使这个吏部应有的职权从自己手里边被剥夺，那才是臣之罪责呢。孙龙就说过这么句话，说大臣不和，唯当隐去，基本上代表了明朝中叶以后正直的大臣处理跟皇帝关系的基本准则。明朝为什么有官员动辄就把这个乌纱帽啊还给皇帝？王阳明曾经就说过，说皇帝有谏不听，大臣呢肯定要奉身而退，以立其节。你这皇帝有谏不听，我能把你怎么着啊？我只能是消极抵抗了，最起码我是独善其身呢。当然了，也有很多官员在思考，不依靠皇帝还有没有实现政治报复的方式呢？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明朝的士大夫。咱就接着往下说吧。孙龙这儿辞职了，继任的吏部尚书呢是他的浙江老乡，叫陈友年，是浙江余姚人。余姚这个地方在明朝出了两位大的思想家，一个是王阳明，另外一个呢就是黄宗羲。陈友年这儿当了吏部尚书了，照样是一个清廉而且刚直的官员，跟孙龙特别像，而且呢跟他爹也特别像。陈友年的父亲叫陈克宅，陈克宅在嘉靖朝的时候就曾经啊积极参与午门前的征库大礼仪，然后呢被停仗了。陈友年当了吏部尚书以后，照样不给皇帝面子，不给内阁面子。他履职的第二年，这就是万历22年，王希爵呢要离开内阁回家养老了。按照惯例，你得补充一个人进入到内阁呀。阁臣的选拔除了特殊情况皇帝特检任命以外，都是要经过廷推的，三公九卿汇集到一块，由吏部主持公开讨论人选。候选的名单呢当然是由吏部来提供的，你提供上名单来，大家伙讨论讨论。皇帝对这次阁选呢，他有一个指示，叫无居资品，就是我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呀。当然了，这是皇帝的客套话，他希望的就是你们揣度朕意，我不喜欢的你不能列在名单之上，这是一个潜规则，你谁不懂啊。而这个陈友年和另外两位吏部侍郎以及文选司的郎中顾宪成递交上去一份名单，这个名单里边有谁呢？有王家平，还有孙龙。这两位一个是在争国本的过程中得罪皇帝了，然后愤而辞职了，另外一个呢是在京察的过程中惹恼了皇帝了，然后就辞职了。现在吏部在名单里边把他俩的名字给列进去了，这在皇帝看来，这不是故意跟我对着干吗？他把吏部的请示报告给打回去了，重新拟定候选名单。陈友年他们这边的吏部一瞧，哦，皇帝这不满意是吧？没事，重新给您列个单子。这回这个单子里边有谁呢？李世达。李世达跟那个孙龙人家是同一立场的。万历皇帝气的再也忍不住了，下旨训斥吏部，并且把那个顾宪成呢给削职为民了。顾宪成宦海沉浮10多年，期间呢因为国本之争被牵连了，贬到外地好几年。回到朝廷以后呢，官运还算可以，终于熬到了六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司，掌管着全国文官的选拔，这就是文选司啊。他再往上走，只要是不得罪皇帝

0: 不得罪内阁的辅臣，当个侍郎甚至当个尚书，这是将来看得见的前程的。顾宪成呢，肯定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顾宪成是志存天下，这是一个大儒啊，升官不是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标，于是冒着触犯皇帝的风险，也得坚持自己的原则。被削职的顾宪成刚开始呢特别痛苦，我寒窗苦读这么些年，从解元到进士，终于进入到帝国的权力中心了。他所想的肯定是修齐治平啊，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现在啊，自己的仕途呢一场春梦，所以说心里难受劲儿啊是可想而知的。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以后大病一场，可是我们也得说，人呢大灾一场或者是大病一场呢，往往很多事儿就想明白了。等到顾宪成的病痊愈了，他也想通了，就如同王阳明当年在贵州的顿悟，就是皇帝靠不住，庙堂把自个儿抛弃了，前路在哪儿呢？路在民间，他要办书院，要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启迪民智。他曾经也说过，就说在朝廷为官，应当劝谏皇帝做一名仁君，出了京城在地方上当官，要关注民生，如果是到了乡野之间，既无官也无职呢，那就要致力于匡正世道和人心了。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呀，就是要启蒙社会，唤醒民众。明朝中叶以后，这皇帝呀，越来越让这些士大夫们失望了。争大礼仪的、炼丹的、不上朝的、做木匠活的、玩蟋蟀的，这老朱家这些后世子孙们，当皇帝不行，玩别的倍儿溜。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他能不痛苦吗？想要实现一番抱负的士大夫，只能是把这个视野就投向民间了。在明末那种政治环境之下，像顾宪成这种失望的士人呢有很多，再加上顾宪成的名望和学问，他在老家这儿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呐。当时呢，常州府的知府、无锡县的知县都是非常钦佩顾宪成的道德学问，他们都拥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这两位地方官呢，为这个顾宪成办学鼎力支持，东林书院就顺利地开办起来了。不久之后，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以及一些弟子啊、朋友啊，都汇集到书院这儿了。
1: 这新书院环境如何？清幽雅致，颇具禅意，是个传道授业的好地方。
2: 那请先生为书院赐名。
1: 这里的景色使我想起我非常喜欢的庐山东林寺，不如就叫东林书院吧。
0: 东林书院的开办以及顾宪成的选择，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是想对国家跟社会负有责任的这样的士人。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顾宪成所说的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这儿非常不情愿的跟皇帝那儿分手了，痛苦而无奈，想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好，今天的晚明七十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得说说这个万历皇帝的小金库。这个万历皇帝他贵为天子，为什么这么贪财呢？万历年间那个妖书案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瑶在2002年发行的《有你相随》，非常的欢快甜美。虽然算不上那种人人传唱的大爆作品，但当年也是正经流行过一段时间，所以肯定有不少人是知道这首歌的。肯定也有朋友会问，

张瑶是谁？曾经很红吗？还有其他什么出圈的作品吗？那站在大众的角度上来讲，张瑶应该算是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最开始作为歌手出道，但是发展的并不理想，后来转型成为演员，先后出演了不少作品。比如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孙红雷、张鲁一和尹昉主演的《新世界》当中，张瑶出演的是口直心快、脾气火爆的关宝慧，也是张鲁一的妻子。然后呢，《致青春》当中那位爱八卦、嘴上不饶人、略有虚荣心，但是内心善良的河南女孩黎维娟，说河南话的那段剧情让人印象深刻。再就是《锦绣安宁》当中的大娘子林海如，主打一个谁也不惯着，看到有什么不顺眼的该说就说，性格直爽，这个角色非常讨喜，也是剧中所有人物最出圈的一位。而且这部剧的插曲《安宁》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播过。还有就是我最近闲来无事翻看《白鹿原》，结果发现主角白嘉轩的儿媳妇儿，也就是孝文的媳妇儿，也是张瑶出演的。其实张瑶出演的影视剧还有很多很多，而且不少剧都非常热门，大家应该是看过的，只是因为并非主角，所以没有过多的去关注。但我相信刚才我在说出这几个角色的时候，一定有朋友会说，啊，原来他就是张瑶啊。好的演员可能本身并不太会引人关注，但塑造的角色不论大小却都会有记忆点。就算你依然想不起来张瑶是谁，没关系，找个浏览器搜索张瑶，看看张瑶长什么样子，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你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她了。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和那英在2018年推出的作品《岁月》。

这是张宇在1998年发行的《月亮惹的祸》，很多人呢都是通过这首歌第一次知道张宇。当我们还没有从认识一位新歌手的新鲜劲儿中走出来时，张宇的其他歌曲陆续的通过电视、广播还有其他途径被我们听到，比如《雨一直下》、《小小的太阳》、《单恋一枝花》、《囚鸟》、《曲终人散》等等等等。那有段时间，张宇的声音真的是无处不在。在咱们节目当中，其实播放张宇的歌曲还是挺频繁的，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张宇。在我13、14岁变声期的那几年，基本上只听两位歌手，一位是张宇，另外一位呢，其实之前也多次提到过，那就是苏有朋。但是我平时唱歌的话，唱张宇比较多，所以呢，就会给老师和同学们一种跟实际年龄不符的成熟。因为谁家孩子在13、14岁唱《月亮惹的祸》，唱《雨一直下》呢？没错，是我。张宇的歌被定义为苦情歌，不管歌曲当中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故事是否圆满，听起来都会给人一种历经沧桑、好难、好伤的悲痛。张宇一开口，好多故事就像是要破灭一样，这是由他的音色以及特有的唱腔所决定的。就像有些人，他明明很和善，却长着一张凶悍的脸；有的人明明很难过，可是他却有一个微笑唇，看起来总是像在笑。那张宇呢，不管唱什么歌，听起来都像是遍体鳞伤，痛苦万分，可其实他的很多作品所传递的情感是幸福的。就像这首《月亮惹的祸》，这首歌是对他和十一郎婚姻的交代，但并不是两人之间的彼此交代，而是对媒体和公众的回应。两人结婚之后呢，总是被各种采访，于是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写出了这首歌，把两人的情感经历进行了呈现，并且给出了特别浪漫的解答，那就是我们在一起都是月亮惹的祸。而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月亮是多么美好啊，让月亮作为见证人，更是会让人联想起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美好画面。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Joy 他说，听着节目仿佛回到大学时代听广播的时光。低头捡幸福在保定，他说出差回来，在家里做饭熬粥炖肉听经典，感觉音乐都入味了，孩子们夸我做的饭很好吃。风吹草动，他说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他是在浙江杭州，王凯是湖南的朋友，罗磊是在江苏苏州，云海日出大鹏在去南京的高铁上听节目。他说听节目真的很惬意。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咱们节目越听越经典的后俩字儿经典，然后呢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陶喆在2023年发行的《活该》。

0: 己。
1: 动感的旋律来自王力宏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这绝对是当年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因为太好听了。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各大音乐网站都把这首歌放在最上面、最醒目的位置。很多人去网吧的第一件事就是点击收听或者下载到自己的 MP3 里，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人也会点击，因为总要听听又有谁出新歌了。而且那个时候能够排在第一位或者说进入榜单的作品绝对都不会差。我在大一的时候省吃俭用了3个月，然后从生活费当中省出了300块钱，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MP3， 魅族的，就像一个方形的卡片，中间呢有一条滑动的细条，可以调节声音的大小或者切歌，上下滑动就可以了，非常漂亮，音质也很棒。那我从商场买下来之后，迫不及待的就去了网吧，然后打开百度音乐，疯狂的下载歌曲，其中就有这首《改变自己》。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基本上每次去 KTV 一定会唱。一呢是唱这首歌我自己很开心，二呢就是这首歌很适合合唱，别的朋友一看，哇，改变自己我也会，然后抓起麦克风就跟着一起唱，气氛不就起来了吗？有些歌曲注定就是用来炸场的，而在王力宏的演唱会上，只要改变自己的前奏出现，一定是全场尖叫。这首歌是在2007年发行，那么到现在的话，将近我们听了20年，时间真的是太快了。20年发生了很多事，当初在读初中、高中或者大学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为人父母。当初听歌还在用磁带或者 MP3， 现在这些东西被时代淘汰，已经看不见了。哪怕那个时候也已经使用网络听歌，可音乐平台、音乐网站在大浪淘沙当中不知道更换了多少轮，更别提那个时候电脑并不算普及，可现在呢，基本上每人一台手机。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已经过去了20年，那时候的梦想是否已经实现了呢？现在的生活是否如当时所愿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不少朋友沉默啊，但是不管怎样，都希望我们要继续努力的生活，希望未来的我们可以比现在更好。而好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第一是健康，第二是父母和家人一切安好，第三是保持开心快乐。如果说在满足这3点之后还能赚更多的钱，那就再好不过了。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Orient 在北京，他说今晚加完班开车回家，偶然听到了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很喜欢，感恩相遇。张伟也在上夜班，但他是在遥远的新疆哈密，他说永远默默地支持节目。九九在湖北黄石，他说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是我们80后最后一丝丝的回忆。还有迷彩浪子在318省道，他说在路上能够听到音乐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海盐之城是在西藏，他说他是石家庄人，来西藏出差，非常喜欢越听越经典。另外培培是在北京中医院，他说塞上耳机听到老歌好治愈，仿佛一时间又有了些勇气，心情逐渐平静。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

送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罗文在1986年发行的《几许风雨》。

路上也有艰难，也有解脱，都走得从容，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所有。这是伍佰在1999年发行的《与你到永久》，每一句都在表达对最爱的人的珍惜和感谢。但这首歌里的最爱的人并不是伴侣，而是歌迷。没错，这是伍佰写给粉丝的歌，他是向粉丝表白示爱，希望能够跟歌迷互相守护直到永远。当然，这是伍佰作为创作人以及演唱者所寄予这首歌的意义，但是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说，怎么理解都没问题。与你到永久，这个你呢，可以是爱人，可以是亲人，也可以是朋友，只要这份情谊足够珍重，就可以用这首歌来传递内心所想。伍佰平时很少会出现在娱乐新闻中，即便现在短视频大大增加了明星的曝光率，但伍佰还是之前的伍佰，只有在营业时才会短暂的出现，而且还是被歌迷拍下来发到网上。所以我们刷到的伍佰永远都是站在舞台上指挥着全场歌迷大合唱，而这一定是歌手最幸福的瞬间，有上万人可以跟着自己一起唱，站在台上被全场的声音包围，享受那一刻的兴奋和感动。但并不是谁都能开万人演唱会，也不是谁都能站在台上让全场的歌迷自发地跟唱，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作品，而且一定是传唱度极高的作品。伍佰自然不用多说，很多人从认识他的那首《浪人情歌》开始，之后听他的歌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像《挪威的森林》《晚风》《泪桥》《爱你一万年》《白鸽》等等等等，直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本以为喜欢伍佰的可能都是80、90甚至年龄更大的群体，但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因为有大批大批的年轻人会在音乐平台上听伍佰的歌，所以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年龄相差10岁、20岁甚至30岁、40岁的两个人，喜欢的歌曲可能是高度重合的。前段时间出差认识了很多其他媒体的年轻的朋友，然后呢，晚上大家凑到一起唱歌，结果发现他们喜欢的歌跟我喜欢的歌基本一致，他们会点伍佰，会点周杰伦、梁静茹，还会点刘德华、陈慧娴、Beyond。于是呢，这个话筒就在我们的手中传来传去，你唱两句，我唱两句。在唱歌之前呢，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有些拘谨，但是唱完之后，那种距离感完全没有了，可以毫无顾虑的大笑，可以毫无顾虑的聊天，因为音乐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歌，是能够大致判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是否志趣相投。而喜欢越听越经典的朋友，大家来自不同的省市乡镇，甚至不同的国家，每个人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收入、年龄、性格也都各异，但是我们却在茫茫人海中因为同一档广播节目聚在一起，不就是因为我们喜欢着同一批歌曲，有着共同的音乐审美吗？虽然从不明说，但潜意识里可能你有过这样的念头，好开心他竟然跟我一样也听这些歌。所以粉丝群里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啊，哪怕经历过好几轮的建群、解散、再建群，依然有那么多朋友一直都在。不少人是从2018年我开始做这档节目开始，就成为了我的朋友圈好友，时不时的点赞互动。所以真的感谢每一位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的朋友，希望我们彼此陪伴，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与你到永久。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想打篮球的三井，他说在高中寝室微信群里终于收到了失联4年的兄弟的消息，明年的班长也可能会回国探亲，我们504寝室总算可以最大限度的合体了。感谢和高磊以及各位听众在经典的相遇，感激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给我帮助和关怀的人。BDILION 这位朋友是在安心白洋淀，他说夜深了，希望此时此刻遥远的听众朋友一切顺利。莹莹是在河北唐山，他说从小听你的节目，很可惜没有考上石家庄的大学，现在在用考四六级的耳机听越听越经典，这次终于有自己的手机可以留言了，时光过得好快呀，感谢相伴。对，我也觉得时间好快呀，没想到我也到了有朋友跟我说从小听你的节目长大这样的一天。

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人来人往》。我们的一生就像繁华的十字路口上熙熙攘攘步履匆匆的行人，一直在不断地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行，而前行途中会遇见新朋友，挥别老朋友，或者刚结识的新朋友却要在短暂的相处之后离别，虽有不舍但是也无奈。人生就是在不断地遇见与告别，出现又离开。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注重感情的人，那么注定会比别人更容易感伤，所以呢，希望我们最在意的人都能在身边一辈子。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Echo 在河北唐山，他说，我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我也能感受到经典的韵味。董瑞儿在山东滨州，最爱红烧排骨是深圳的朋友。包大娜在烟台，他说希望所有人都开心。成全是在武汉，还有微笑在遥远的新疆库尔勒。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咱们的节目在很多平台上都是可以听到录音回放的，比如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 APP 以及小宇宙 APP， 只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可以找到几百期的录音，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也希望你在收听的同时呢，能够多点赞、多评论、多转发、多分享。最后这首歌来自潘玮柏2012年发行的《忘记拥抱》，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我们这个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哎，自己有乙肝，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的恐慌，甚至是自卑，也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再继续体检了啊。也有人觉得说，我没有症状，我的肝功能也正常，是不是就完全不用管了？虽然我是有这个查出来有乙肝了。那么说到这个肝炎呢，大家还是比较警惕和紧张的哈，因为大家总觉得这个肝炎是有传染性的，特别是乙肝啊。那么对于这个乙肝会不会传染，如果得了乙肝要不要吃药，能不能停药，怎么避免这个乙肝继续发展的肝硬化和肝癌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肝脏治疗方面的专家，跟您详细的来讲解刚才我们这些的疑惑啊，让大家一次性能够了解乙肝到底要不要我说吃药治疗，能不能停药啊，怎么样避免它的进一步的进展。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乙肝呐、肝炎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期待各位的参与，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
0: 嗯，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乙肝的问题啊。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一说到这个乙肝，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们小时候啊，一出生，像我们这70后、80后们啊，就都打这个乙肝疫苗，国家这提倡的或者是要求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乙肝是不是挺少的？说现在怎么还有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或者说得这个慢性乙肝的人还多吗？
2: 嗯。那个得这个慢性乙肝的患者现在还是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好多这个中老年既往已经患了乙肝的这样的患者，这个基数它是比较大。要是这个新生儿还有这些儿童，他现在得的就是已经很少了，主要是以中老年人为主。嗯，老年患者的基数大，
0: 就是之前有些遗留的是吧？
2: 对，既往感染的
0: 啊。嗯，就新生儿，比如说现在新发的这些乙肝病例还多吗？
2: 新发的这个不多，新发的这个都阻断完了之后，他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基本上通过阻断之后都杜绝了这个母婴传播造成的这个慢性乙肝。
0: 嗯，所以说这个疫苗接种
2: 特别少了。
0: 嗯，疫苗接种在我们这个乙肝阻断方面其实还是挺有成效的啊。
2: 对，它基本上都这个全国都免费普及。
0: 嗯，
2: 早筛查，母婴阻断。
0: 嗯，
2: 完了之后这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0: 嗯，像这个慢性乙肝在咱们人群中一个分布的一个大概情况是什么样，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分布情况主要就是现在还是这个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0: 嗯，
2: 完了之后40岁以上50岁到7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他出生的时候也没有扎疫苗，
0: 嗯，
2: 当时的时候母婴传播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0: 嗯，
2: 有好多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得。
0: 嗯，
2: 完了之后他90%以上好多都转成慢性乙肝了。嗯，这批人呢他携带这个病毒都几十年了，属于现在医院我们这个肝病科的最主要的这个患者就诊人群。
0: 嗯，
2: 他短时间内不会很快的消失。
0: 一家子一家子的
2: 啊，有啊，这个爸爸有，妈妈有，有生产的孩子们也都有，有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
0: 嗯，
2: 他这个一家子一家子的还是挺多的。
0: 那他是比方说血液遗传呢，或者还是说这个一起生活传染的呢？
2: 啊，他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血液途径。
0: 嗯，
2: 血液途径感染。
0: 嗯，
2: 完了之后他这个， 说单纯的吃饭什么的，这个很少感染，
0: 哦，
2: 主要是血液接触，
0: 嗯，
2: 啊，完了之后输血了、献血了，主要是这一方面。
0: 嗯
2: 嗯，要日常的我们就吃个饭了，接吻一下了，日常生活接触，
0: 嗯，
2: 这个很少感染。
0: 嗯
2: 啊，
0: 这个大家也注意哈，因为很多朋友挺介意这个事儿，一说我们身边谁是乙肝了，大家就会觉得跟他吃饭呀，或者跟他甚至说跟他有一些这个肢体接触，可能都会有传染的风险。
2: 啊，这个拥抱什么的这个没事儿，
0: 哦，
2: 啊，这个正常的接触没事儿，
0: 嗯，
2: 主要还是血液途径，比如说有不安全的纹身了，
0: 嗯，
2: 有拔牙了，
0: 嗯，
2: 输血献血史了，
0: 嗯，
2: 还有的共用这个针具，
0: 嗯，
2: 就原先的时候咱们那个以前咱们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一次性这么好的这个输液器注射器，
0: 嗯，
2: 比如说孩子们都病了，尤其是农村，完了前面那个孩子发烧呢，这还没给他刚扎完针，都是玻璃针管，还没来得及在饭盒里蒸煮，没有高温消毒呢，完了后面又有孩子们来了，又排着队吭吃，后面那小孩又赶紧扎针，
0: 嗯，
2: 这样又赶上那孩子抵抗免疫力低的时候，这样就容易感染。
0: 这是之前受卫生条件的一些限制，也是，
2: 嗯，
0: 是吧啊，所以就是大家对于乙肝有一些预防和警惕的意识是好的，但是得科学和正确的来预防啊。对于乙肝的预防，您对我们大家就有什么样的提醒？您觉得怎么样做是科学的，是合适的呢？
2: 科学的就是咱们中年人就是说一定要筛查，尤其是你这个四十岁以上的，
0: 嗯，
2: 咱们就是说不管你舒服不舒服，有没有感觉跟症状，
0: 嗯，
2: 咱们要常规的得查一下这个乙肝五项了。很多人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他携带着已经有好多年了，
0: 嗯，
2: 有的都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啊，等一检查呢，哎，怎么肝硬化了，
0: 嗯，
2: 怎么没任何感觉跟症状，哎，一检查里头大瘤子肝癌了，
0: 天哪，
2: 嗯，完了还有的就是说脸眼身上都黄疸了，眼白眼珠都发黄，完了尿尿也黄的跟茶水似的啊，完了之后黄疸都比较明显了，
0: 嗯，
2: 这个时候才发现，
0: 嗯，
2: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筛查，
0: 嗯，
2: 另外就是说成年人，就是说咱们检查了之后，比如说乙肝五项他没有抗体，没有抗体，咱们就该补打疫苗的时候一定要补打疫苗，
0: 嗯
2: 啊，因为夫妻一方，比如说有乙肝有阳性的，另外就是医护人员呀，你像我们。凡是经常每年都体检，体检了之后，如果你这个乙肝表面抗体这个数值要是降低了的话，需要扎疫苗就要扎疫苗。另外就是经常纹身，还有洗牙的、拔牙的，这些家里人有乙肝携带的，你只要是你没有保护性的抗体或者抗体的数值低，咱们都需要重新接种乙肝疫苗。
0: 嗯。
2: 阻断一下他后天的这个感染，降低这个后面感染的风险。
0: 嗯，
2: 也有的患者，哎呀，我扎疫苗了，我扎了好多针，怎么都不产生抗体啊？完了之后，那你国产的不行，就得试试扎进口的。如果说进口的还是不行，就是我记着我在北京进修学习的时候，地坛医院，还有302医院一些特别知名的，

0: 叶瑶教授、陈军院长，还有这个李明慧教授，那没有产生的话，就只有反复的在扎，扎进口的，扎好的，尽量就是说多扎几次，刺激它能产生抗体，
1: 也就是说产生乙肝抗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这样你就更安全一些。就是扎那个加强针。
1: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筛查。我们有听友留言说这个筛查是多长时间筛查一次，还是说有什么症状了再去筛查呢？
0: 一般就是40岁以上啊，这个筛查咱们就是说成年人，你这个尤其是家里或者身边人有乙肝的，有的人这个健康理念人家比较强，有的人就每年来查，完了之后也有的你就说觉得年轻，40岁之前的可能2-3年如果没有这个肝病，他抗体数值高也可以2-3年来查。
1: 就是我们去医院就说我要查查我的乙肝抗体。
0: 对，我查一下乙肝五项，查一下肝功能，看看抗体数值的高低。你这个要是岁数大一点，完了之后就是说除了身边这个家里人呐、同事啊、不错的朋友有，要定期查。另外就是说咱们经常在外就餐，人家别人有没有病，当然咱们说光单纯的吃饭他不会说感染，但是你这个餐具包括这个口腔牙龈，有时候会出血，会有溃疡，你涉及到出血的时候血液里头就可能存在了这个病毒，临床上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你这个我这上个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完了说我没怎么着，家里父母兄弟姐妹谁也没有，结果他就是个鸡黄肝，在这输液治疗黄疸高嘛，肝功正常了之后配合着输液用药，结果人家一个月左右肝功也正常了，表面抗炎消失了，第二项还出了抗体了，这真有急性感染的，所以说他可能经常在外应酬啊，完了之后还有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尽量还是最少也得40岁以上吧，一年左右查查，有的人家抗体数值高你可以3-5年，可以时间长点，但是每个人他那个抗体的数值他降低的快慢，他也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过了一年它数值降的比较多，保险点就是还是查勤点更好。
1: 这听完您之后说之后我觉得我今年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必须加上这个肝功能和乙肝五项哈，原来没有刻意的去看过这两个，看来还是得有意识的在适当的时间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没有抗体了就得打上这个加强针。
0: 对，该查还得要查，你不查也不知道。我们医院那个乙肝五项那个定量是精准的。
1: 哪个医院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好多县里的这个医院他查的不是那么精准，我们都有具体的数值，特别精准，你这个抗体这个数值到底有多高啊，完了之后这跟北京的检测都基本是一样的，完了之后如果数值低的话需要扎这个加强的疫苗的针，咱们及时的加强。另外
1: 所以就有的时候那个病人看完病跟我们也交流说，我这个数值怎么在这个医院查的跟在那个医院查的不一样，就人家查的指标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呀、
1: 你这个数值要对应人家这个医院的机器的这个标准来看你是不是在正常还是偏低偏高，是
0: 吧？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医院查的最好了。
1: 这
0: 我们这省会里面最好的高铁片区，这个3级甲等最好的这个传染病院嘛，老传染病院，而且有77年，这不是前面7月1号我们刚院庆的，这个成立这个医院77周年，完了之后这个
1: 反正我们是一个老牌的省级三甲医院的院区，非常的权威和可信的，
0: 检测的都很精准，
1: 对，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好，我们16:15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慢性乙肝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给我们留言就好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为大家做出一对一的解答。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五医院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慢性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那如果您有肝病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莲，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0: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肝病日常大家的一些常识的认知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挺有争议的，就有人说我这个慢性乙肝不疼不痒的，没什么感觉，说不用治。但有人说那不是，说这个慢性乙肝你必须治，就是就哪种说法对，或者还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应对，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0: 它是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也接诊好多类似这样的患者会咨询问，它这个呢要分不同的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慢乙肝，你这个肝功能不正常，转氨酶高，胆红素高，而且病毒载量 DNA 数值比较高的话，包括咱们做的这个彩超，它合并不合并有脂肪肝，肝脏硬度值测定数值高不高，根据这个综合到一块儿，这些病人都是需要治疗的。因为你肝功不正常，最起码第一点要保肝啦，降酶啦，抗炎啦，降低转氨酶啦，另外胆红素高的还得要退黄疸。除了恢复肝功能之外，另外你的病毒载量高，这几年临床上最新版的诊疗指南，完了都是建议，国内外这个指南都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治疗，得把病毒遏制住，不让它高水平的复制。如果病毒载量数值高的话 ，DNA 还有现在的乙肝 RNA 测定数值高，病毒在复制，它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完了对肝脏的损伤就比较大。如果你要是听之任之不管它的话，它就容易往这个纤维化和硬化进展。严重的有的患者就会导致肝癌。所以有的人虽然他觉着我没感觉呀，没症状啊，我肝区也没疼也没有不舒服啊，完了之后有的时候老百姓就说这是个哑巴脏器，怎么没感觉没症状，可是一来大肝癌了。真的是，所以说一定还得要高度的注意跟警惕。也有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小一些的，像这个儿童啊，像这个初中的初中生之类的，原来前面几年的时候就说说你看他肝功都正常，病毒量是高，但是肝功正常，做彩超呢也没啥事儿，你说这样的咱治不治啊，看不看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人家就愿意想着我要上来就吃上这种长期的抗病毒的一天一片的这种核苷类似物这样的药，而且小孩停不了药，他也挺纠结，会这除了是保了肝的抑制病毒了，是不是对肾啊对别的脏器有损伤啊，有的父母他就不太愿意，他就说那我就多查勤着点看看肝功不正常了我再治，完了之后我给孩子多检查，做做彩超查查肝功，完了之后定期的来看医生，完了像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患者和家属，人家就是不愿意用这种强效的降病毒药，但是前提是他得保证着肝功能正常，而且就是说彩超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结合这个肝脏硬度值没有明显的数值增高，如果纤维化高的话也是建议你尽早抗病毒。尽早抗病毒，
1: 也就是说即使他在 可以不用药物干预的这个程度，你也要时刻去查一查它有没有变化呀，有没有需要
0: 介入。对呀、啊，它是波动变化的。嗯，有好多这个小孩们，你觉得他小，他有时候有肥胖，有点脂肪肝，再加上剧烈运动，有的有熬夜的，他转氨酶一高，再加上有这个病毒，所以说还得要密切监测，看着点这个肝功能的情况。如果是一生下来就是说从妈妈肚子里就娘胎里就老百姓说的带来的，就是母婴这样传播来的，还是建议尽早尽快的抗病毒。有时候这个人家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们经常有这样的，你现在各学校要求也严，一说有这个病传染，虽然说没有说强制性的不让上学，但是你有传染知道你有这个病，学校老师们什么的也都挺警惕和注意，建议还是尽快尽早的抗病毒。要是肝功不正常那更没得说了，就必须你不抗的话它就更加重，病情恶化，反反复复肝功不正常，刺激的你这个纤维化硬化度数值也高，完了之后就特别容易往肝硬化发展。
1: 脂肪肝会引起乙肝吗？
0: 脂肪肝不会，脂肪肝临床上咱们就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喝酒引起来的，甭管红的白的啤的，只要酒类酒精类的会引起脂肪肝。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胖吃的肉跟油大，脂肪类的含量高，你比如有的爱吃，还有就是花生豆了瓜子了坚果了，爱吃花生米啊，完了吃的多，炒菜放的油大，或者爱吃红烧肉这些肥肉油腻的东西，完了之后他这个饮食不节制，完了之后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单纯的非酒精这个引起来的，一种是酒精性的，一个是非酒精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啊，就是临床上也现在这几年也比较多见，你看着他干瘦干瘦的，体重也不超标，说吃饭我也挺注意的，他一检测也有脂肪肝。
1: 就是原来我们也说素食也有脂肪肝。
0: 对呀、他代谢不是太好。也跟他的体质有关系。比如说父母遗传的，他遗传代谢的不太好。有的说是素食，但是炒菜放的油大，是吧？你现在经常外面的饭店呐、或者外卖呀、他这个油，都不如自己家里做的那个油更干净、卫生、更清淡一些。所以还是尽量就是说注意，如果有脂肪肝的话，你同时又合并乙肝，这样就特别容易加重。加重就有的肝功就不好了，纤维化数值高了。就容易加重病情，相当于双刃剑，一方面有乙肝病毒的感染，一方面又有这个脂肪肝。所以尽量就是不喝酒，尤其是有乙肝的患者，红的白的啤的，只要是含酒精的你尽量就别碰别接触啊，你喝了酒只会更加加重。
1: 熬夜跟肝炎发病有关系
0: 啊？熬夜就是说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熬了夜之后，因为从这个中医学的角度讲，这个肝脏就是最佳的晚上休息黄金时段，你看10点来钟，最晚10点半，不能超过11点，到凌晨2、3点，这个时段是肝脏排毒解毒代谢的时候最好的黄金时段。所以尽量不熬夜，熬了夜之后呢，你这个肝脏特别受损伤。你看完了之后，好多有这个乙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更不用说了，你得嘱咐他早点睡觉，不能熬夜。有的本来就前一阵我接触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人说我没干别的呀，我就是熬夜2、3点睡觉，结果一查肝功也不正常了，胆红素高，黄疸40%，完了之后脸焦黄，面色晦暗。哎，我说你这干啥了？这家里着急，因为他要参军当兵去嘛，赶紧过来又输液治疗。反正你别熬夜了，一点都不能熬夜。完了好好休息，输了1个礼拜保肝降黄的药，这肝功才恢复正常了。他也挺伤肝脏的，
1: 所以不能熬夜啊。
0: 尽量不熬夜吧，还是规律的作息。
1: 在咱们科室，咱们叫中西医结合科
0: 啊，
1: 治疗的时候也是中西医两种方法。
0: 对呀、除了正规的，咱们临床上严格的按诊疗指南，这种有这种核苷类的专门降病毒的药，另外还有好多中药。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挺好的那个专门抗病毒的，就叫舍弃清毒颗粒。原来叫克毒转阴冲剂。后来这几年我们这个都已经列入医保目录了。 现在叫社区轻度颗粒，就是小孩啦，这个中老年男女老弱都可以用的，保肝解毒，帮着一块儿能抗病毒转阴的，是中药，挺温和的，
1: 中成药是吗？
0: 对，还有一个治纤维化的是软肝化坚颗粒，就是说专门治纤维化，效果特别好。
1: 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大概他觉得他的体检报告怕有问题啊，您听听
0: 啊，
1: 他说这石家庄的一位朋友，他说我肝脏啊，这个报告上字儿啊，肝脏大小形态正常，表面光滑啊，各叶比例协调，肝脏见多发结节状，致密影啊，他是这个在我们群里发的消息，打了一个肝 S8， 有这样的描述吗？还是他打错了呢？说肝 S8 建议结节状的稍低密度影，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周围明显结节状，斑片状强化程度接近副主动脉，门脉期病灶从周围向内填充强化程度高于肝实质啊，延迟期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高于肝实质，边界清晰，大小约17毫米乘以14毫米，然后还写了一个是肝 S6 建议结节状稍低密影，大约是13乘以9毫米，增强扫描呈轻度硬化，就是肝硬化是吗？硬化程度均低于周围的肝实质，然后下面就是肝内外胆管未见扩张，肝门结构清晰，这是一个就好像听着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
0: 不是，它
1: 是健康人群的，
0: 很多肝脏的有这个结节，像这样的建议他到正规的医院来看，除了做彩超，还要进一步的做 CT 或者核磁，而且结合要检查一下这个甲胎蛋白跟甲胎蛋白抑制体，就是跟肝癌相关的一些指标，因为像他这种里头都是疙瘩结节的，非常容易癌变，像这种疙瘩结节呢，咱们尽量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医院挺好的，那个软肝散坚的那个软肝化坚颗粒都在医保目录，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那个扶正化瘀胶囊，就是北京各大医院用的也特别好，在医保和慢性病的目录里头，还有临床上的别家软肝片了，安诺化纤丸了，还有我们中医，我们不是中西医结合科嘛，完了我们那儿有中医的医生，完了之后可以把脉，也有愿意喝熬的汤药的，这个也都是活血化瘀散坚的，完了好多人通过输液了，配合上吃药，还有艾灸啊、理疗啊，完了之后有贴服了，有这个悬空灸什么的，综合到一块儿，好多人这个疙瘩结节慢慢的消散了。有见好的，我临床上有好多跟着我都，你看我从医都将近三十年，有的病人都跟我20多年，将近三十年的，好多疙瘩结节，人家经常的输输液、保保肝，配合着这个中药治这个纤维化、硬化，完了至少能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老往更重处发展，也真有那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刚发现这个结节时间不长，完了之后及时的治疗，完了这个结节逐渐的都消散了，还真有这样的病例，还挺好的，
1: 所以就是什么事儿啊，早发现早治疗，这还挺重要，
0: 对，早发现早治疗，
1: 好了，我们给这位听友解答了他的问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关注的关于乙肝防治的相关问题。
5: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6: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5: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6: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 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9: 好，求医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肝病的防治啊，特别是乙肝的防治。如果您有关于肝病想要了解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刘连刘主任。刘主任在肝病的诊治方面呢，有30多年的经验了啊，是非常丰富的和权威的。当然您有问题可以抓紧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了。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我们说到这个肝病啊，好多朋友就会觉得不能治愈啊，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治愈，是不是说我们一吃上药就是要终身服药终生服药了呢？
0: 嗯，大家下午好。
9: 嗯，
0: 临床上我们见很多这样的患者会问这个问题，哎呀，说我这个乙肝能不能彻底治愈啊？嗯，有最新的药出来了吗？完了之后我就想着把它彻底治愈，我等着新药来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慢性乙肝的这个患者，他这个说句实在话，就是说医疗科技是很发达，但是现在还目前还没有彻底把乙肝病毒杀死的这个药出现。嗯，所以说呢，说句大白话大实话也比较扎心的话，虽然好多广告啊宣传呢，包括研究啊，国内外就想着有这个新药能发明出来，完了之后呢，但是对于慢性乙肝的患者，只要你超过6个月是慢性化了的慢乙肝，要是彻底的根除跟杀死乙肝病毒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呢，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首先也不用焦虑，不用紧张，不用恐慌，哎呀我这个病得待一辈子了，一直到老死了，容易肝硬化了，肝癌了。咱们现在医疗科技很发达，最起码现在咱们能做到用上这个最好的，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国家都在这个基药目录里头的核苷类似物，完了恩替卡韦了，富马酸替诺福韦丙酚系列啊，还有艾米替诺等等，一天一片，它最起码能把病毒遏制住，控制到就是说病毒测不到。还有的患者效果非常好，达到精准病毒还有 HBV RNA 都检测不到，长期保持一个这个阴性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还有就是肝功能一直这个维持正常，有的患者就是说也有效果非常不错，出现这个大三阳异抗原转阴的，如果能一直维持着这个很好的状态，像这样咱们不影响咱们正常的寿命，活到70-80，所以说大家也别有压力，也别紧张跟焦虑不安，哎呀我这个影响我的寿命工作了，这个不影响结婚，不影响生孩子，咱们现在的抗病毒药非常好，生出来的宝宝也都健康，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个病很难治。 同时呢，临床上还有这个急性的乙肝的患者，完了急性的也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急性的呢，及时发现，及时治疗，通过输液啊，用上抗病毒的药啊，完了之后保肝降酶，恢复肝功能，降黄疸之后，的确是这个人家急性的容易转阴呢，你这个。

0: 表面抗原消失了，完了在结合上沾疫苗，沾上乙肝疫苗，人家出来，表面这个乙肝的这个表面抗体都出来了，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像慢性的这个，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好，有的要求这个更加优质的、精准的，完了之后这个生活跟工作，也有这个年轻一些家境条件好的，可以尝试着扎扎干扰素针。咱们干扰素分两大类。一类是这个长效的干扰素，原先的时候是有这个国产的，这几年就是说主要是长效的，一周扎一针的长效干扰素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患者就是说可以扎扎干扰素针，完了之后呢，也有一些患者就是除了这个 DNA 精准病毒测不到，完了另外就是也有表面抗原，转阴的。啊，也有转阴的，但是你要说彻底的，把它清除掉，肝脏的细胞核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病毒？这个咱也不能就是说，这个总给病人做肝穿刺活检是吧？检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还，细胞的核里头有没有把这个病毒彻底清除掉？你比如说核苷类素这个药，咱们为什么要常年的服、常年的吃？尤其是肝硬化的患者，那就绝对的不能停药，一天一片药，一个月就几块钱，你就是吃到老死，完了吃到。你能吃到八九十、七老八十，那是您的福气，不影响你的寿命。完了之后，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所以说，这个抗病毒的药，尤其是纤维化高到肝硬化的患者，还有肝癌的患者，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就得一直坚持用到老死。
1: 这是我们刘主任给大家提示啊。这个我觉得很全面了，一个是告诉大家，我们一旦确诊了，医生告诉您要。规律长期的服药，那你就服药哈，不要有这样的一些心理负担，因为有的药是对我们终生是很好的啊，你就坚持治疗，规范治疗，能够把这个病情维持住，或者说我们甚至说遏制它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了。我们有听友咨询，刘主任麻烦您戴上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喂，一路上的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2: 哎呀，主持人好，那个专家好。
1: 您说。
2: 我是一个乙肝的肝硬化患者，我这个肝功能吧这些年一直正常，从去年体检就是检查发现就这个间接胆红素17.1，直接胆红素9.38，总胆红素26.48，就是胆红素有点稍微有点高了，我问大夫用吃药吗？
1: 好。
0: 你好，就说这个您这个测这个 DNA 了吗？乙肝的 DNA 病毒量高不高？
2: 近两年没测过，前年测的不高。
0: 哦，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0周岁。
0: 大姐，就是建议你60多岁，一定要经常过来测一下，最起码就是说也得半年来测一次。咱们要看一下病毒载量 DNA 高不高，如果病毒量高的话，病毒有复制，首先第一个建议你必须用上降病毒的药。因为一个是
2: 抗病毒药呢，吃着 NT 卡呗。
0: 哦，吃着 NT 卡呢，啊。
2: 对。
0: 啊，吃着 NT 卡。
2: 吃着 NT 卡呗，检查前两年我检查不搞定，挺好，病毒控制的挺好。
0: 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
2: 可好了。
0: 啊，胆红素高的话。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啊，我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咱们因为年龄大一些了，该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咱们这个要定期的查，要看看病毒量高不高，有的人吃着 NT 卡韦，它病毒有变异和耐药的，所以得要监测，要查一下，看看病毒高不高，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一点就是回答一下您说的问题，咱们的胆红素是有点高，但是高的不多，你平时呢就是说要多喝水，促进一下代谢，另外就是保持大小便都通畅。你大小便都好解吗？
2: 行，都行
0: 啊，
2: 喝水也不少一天
0: 啊，可以用上点这个退黄疸的药啊，完了之后有降黄疸的药啊，有中药也有西
2: 药，
0: 对，有降黄疸的药，比如说退黄这个口服液呀，完了还有中成药也行 我这是石家庄五院这块熬的汤药也可以，也有胶囊和药片，降黄的，因为咱年龄大一些了。另外你自己要注意好好休息哈，完了之后不要着急上火，有的人肝火旺，完了之后也容易胆红素高啊。
2: 嗯，
0: 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好好睡觉，别熬夜，好吧？
2: 哎哎，
0: 您身体这个有没有脂肪肝呢？胖不胖？
2: 胖，
0: 胖的话你得注意控制饮食和体重了，因为有的患者你那个太胖了有脂肪肝，脂肪肝也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胆红素会升高的。你这个肉类的尽量少吃，可以吃点精瘦肉，炒菜呢少放点油，像花生米了、瓜子了、核桃了，还有坚果了，有的爱吃花生米、瓜子儿、嗑瓜子儿、吃花生豆，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少吃一点啊。
2: 哦，这个我不敢吃。
0: 啊、
2: 哦，那个我这个就是现在有点轻度的那个胃里静脉曲张，我一直没有静脉曲张。
0: 所以你得注意了。您身高有多高啊？
2: 我身高1.65米，体重160。
0: 哇，那你明显超重了，你的标准体重也就120到130左右，您得超重20-30斤了，大姐。
2: 嗯。
0: 啊，你得控制控制饮食和体重行吗？晚上要少吃点儿啊。吃个半饱不太饿，喝点牛奶了啊，完了之后冲杯麦片了。啊，那个一定要控制饮食跟体重，因为您刚才跟我说那个食管静脉有曲张，有曲张你得注意了，你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来看，因为有曲张的话是肝硬化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你要做彩超看看有没有硬化，还有结合测一下咱们的肝脏硬度值，就是肝胆，如果硬化度高的话，你一定小心是不是有早期肝硬化，咱们要及时的控制啊。
2: 哎哎哎，
1: 嗯，
2: 好
1: 的，
2: 谢谢
0: 啊，没事儿，不客气。
1: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感谢刘主任的苦口婆心哈、啊。这场除了给大家要开药，还要嘱咐一些生活上的管控哈、啊，还得辛苦您。我们还有一路听友，二路上的朋友，看来对于这个肝病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哎，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0: 嗯。
3: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问问咱们医生看，我说肝脏病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我是高血压，吃药吃时间长了，住院，这个医生说我这肝脏有问题，但是化验他说有问题，但是他出于对我怕我担心，他没和我详细说。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都吃护肝片吧，但是吃护肝片以后我觉得效果一般。我还今天咱们这节目里头讲的肝脏问题的。我想问一下医生看还有什么事办法的。
1: 您得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您得告诉我们您肝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您得明确说的什么样的问题专家方便给您，您只是说肝脏有问题吃了护肝片，这些信息是不是有点少啊？刘主任。
0: 嗯
1: 嗯，
0: 我是想问您一下，您刚才说你高血压，您都用的什么药啊？因为有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也会引起肝脏功能不好。您说一下，您都吃什么药了？吃保健品了吗？
3: 我吃的是鱼腥地平、诺贝沙滩，还有是这个，硝苯地平，还有苯磺酸氨氯地平。
0: 我吃了这么多种呀？
3: 对，因为吃有副作用，所以我得经常换药。
1: 哦，你是间隔性的吃这个吃？您现在常吃的是说您现在吃的一顿这一顿您吃什么？不要说我吃过什么，比方说您现在这一天，您都吃什么药？
3: 我就是就是单独的吃，吃一个礼拜或者10天，对常吃点药，我都把药换一下。
1: 您换药是跟医生跟您换，还是您自己觉得不行了就换？
3: 我觉着是不行的时候，吃药不行的时候，我和医生说一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说你得换药。
1: 您都是在哪儿看您这个高血压？您方便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我在我们县医院。
1: 哦，
3: 邢塘，我是邢塘的。
1: 啊、哦，在邢塘医院，就是觉得这个控压控的不好了，然后就再去邢塘医院这个科室里面跟医生说，医生给您调一下，是这样吧？
3: 对。
1: 啊、哦，您确定是医生给您调的药是吧？比较剂量啊，换哪种啊，都是医遵的医嘱是吧？
3: 对。
1: 啊、哦，然后您告诉我们您现在您别10天7天了，您就说现在您吃的药有什么？
3: 我现在吃药吃的鱼腥地平， 又开了一个叫乌拉吉尔。
0: 嗯
1: 嗯，
3: 他们也说了，他也说你这药物性的这个肝脏病，但。

0: 跟专家的指导之下用药，因为降压药跟别的药不一样，如果你的血压相对平稳的话，波动不是太大，你这个跟情绪了、劳累了、熬夜了，完了之后这个一天它这个血压都是波动变化的，但是你基本相对稳定，高的不太多，也不要频繁的老调换药，你老调换药这样你这个容易对肝脏对身体也不好。还有就是你平时喝酒了吗？
1: 我不喝。
0: 红的白的啤的都不喝是吧？
1: 对对对，都不喝。
0: 哦，原来有乙肝吗？查过乙肝吗？乙肝五项有事吗？
1: 那没有。
0: 哦，那你要是这样吃过保健品啥的吗？
1: 什么
0: 保健品？
1: 保健品没有。
0: 哦，另外你肥胖吗？有没有脂肪肝什么的？
1: 我不胖，我有点瘦。
0: 哦，那你按您说的这个主要考虑还是药物性的肝损伤。你得看看是转氨酶高多少，到底多高，另外就是胆红素高不高，尿尿黄不黄啊，咱们得根据这个肝功能的具体的数值才能给你说用什么药。
1: 是啊。
0: 对，最好有检查的报告，肝功能的结果，行吧？你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看啊。
2: 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68。
2: 那挺年轻的，行动方便吗？
1: 方便。
2: 如果觉得现在在这个医院比方说调了一段了，控制也不好，可以建议您到上级医院来看看哈，离石家庄也不是很远，好吧？
1: 咱们医院是石家庄五院。
2: 对，
1: 是原来那个交通，人家是在那个路啊，都在
0: 塔南路上，
1: 是北站啊，
0: 塔南路
1: 啊，塔南路那边。
0: 对，就挨着火车站，挺近的。
2: 那现在就手机很方便，你高德地图
0: 一百度
2: 一搜是吧？百度都能扫见，就搜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就可以。
1: 啊，行，那去了到那个科。
2: 您要是找刘主任的话，你就到今天我们跟您介绍的这个中西结合，
1: 中西结合。
2: 对，中西结合科刘连主任，行吧？
1: 行，
2: 您可以来看看。看的时候，来的时候把您之前的那些报告啊、检查呀、用药啊拿上，因为您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有的话您就拿上，我们就给专家作为一个参考，看看还需要再查什么，行吧？
1: 行。
2: 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
1: 好嘞，好嘞，好了，
2: 这是我们两路线上听友的咨询啊，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提醒哈，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健康人群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乙肝患者也好，在预防啊还有规范治疗方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0: 预防这方面就是大家一定注意，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个不能喝酒，一定红的白的啤的酒类的咱们一定要禁忌，因为酒会伤肝，完了之后好多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的。乙肝吧，咱们就是说该用抗病毒药，完了之后正规的治疗，或者打这个干扰素针，完了呢就是说临床上咱们常见的就是说的这个预防这块，一定一滴酒，红的白的啤的都只要是伤肝的都不能喝，另外霉变的食物也尽量都不要吃。还有就是作息这一块，就是说不能熬夜，你尤其是这个11点之前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太劳累啊。完了之后还有就是用药这块，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你这个虽然你没有乙肝，但是你用药用的不对，药物也会伤肝脏。乙肝的患者你更得注意了，得规律的用药，尤其是乙肝的患者啊。你看我这上半年就有2-3例，也是老病人，他觉得我吃一天一片药，哎，肝功也挺好，病毒也不高，以为就没事了，好了呢，他就停药断药，有1-2个月的，也有1-2年的，结果病毒反弹，肝功能恶化，完了之后导致肝衰竭，要死要活的，你花10万-20万，到时候还不容易保住命啊，又受罪又花钱，所以一定要注意规律的正常的好好的用药，别乱用药。这个行为方面啊，就是你看不共用牙刷了、剃须刀了，还有这个指甲刀了，避免有血液途径的这个传染。另外尽量避免，就是说少生气了，不要生气发火暴怒。俗话老百姓说的怒则伤肝嘛。一定情绪平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来体检吧。因为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健康意识也都挺强的，隔半年1年的要经常来体检一下身体。如果乙肝五项这个抗体的数值低，咱们要及时的接种疫苗。完了之后别的就是说就是说

0: 保持心情愉悦吧，嗯，
1: 这就很重要哈，开心治百病，
0: 适当锻炼，对，
1: 嗯嗯，像心情对我们这个肝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一个调理或者影响的作用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就说我们说到这个慢性乙肝，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啊，去害怕啊，提醒大家就是没有症状不代表是安全，这个定期复查还是很重要的，规范的治疗，遵医嘱啊，这都是保护我们肝脏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当然了，还是像刘主任说的，我们就是心情平和，心情愉悦，不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预防所有疾病的都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时间关系，跟各位今天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这个跟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

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你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学友、韩红、那英，
3: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纵使年华不在，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

这是张学友的一首激情四射的《饿狼传说》。学友大哥呢，也常常会用这首歌作为自己演唱会的开场曲目。所以我看到网络当中很多网友的留言说，感觉我16岁时都不如他。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想过自己60加会是什么样子吗？今晚呢，让我们借由张学友，也来好好的在他的歌声当中激励一下自己。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今晚我们来听张学友《

家都听到王杰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想起那部电影《旺角卡门》。当初呢，因为唱歌赚不了钱，就跑去拍戏，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为观众口中被唱歌耽误的天才演员。所以从最初到后来，无论喜剧角色还是悲情人物，可以说张学友在演戏方面戏路还是很宽的，几乎演啥像啥，既可以正经又能够扮丑，留下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是刚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旺角卡门》当中，不仅让他拿下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表情包界占有一席之地。很遗憾的是，比起演戏，他更痴情于唱歌，所以吸引很多年。那直到去年底才复出，和谢霆锋拍了那部《海关战线》，而其他的时间就是准备几年一次的他的演唱会。而如今他的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你有想去看其中的一场吗？如果还没有看过学友的演唱会，那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电波中一起来听他的演唱会吧。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张学友。

据说张学友这个人一向对事业相当佛系，尤其是在成家之后，几乎把时间都留给了家人。谁能想到啊，叱咤风云的歌神在家里永远地位是垫底的，排在老婆和女儿后面也就算了，据说甚至还排在他们家的小狗狗和女儿养的小乌龟后面。每天必做的家务就是跟在狗狗屁股后面铲屎。当被问到太太拿手菜的时候，他也会瞪大眼睛使劲夸，语气非常非常的宠溺，说他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好吃。那说起来呢，张学友和他的太太罗美薇的爱情也是被大家传为一段佳话。两人在上世纪80年代因戏生情，陪伴彼此度过高山低谷，熬过10年爱情长跑。在事业巅峰期的1996年，张学友毅然求婚，那两人结婚至今依然是甜蜜如一。所以他也曾经给太太写了一首歌，就是马上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讲你知》，这是一首粤语歌曲，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来他的歌词来看一看，非常的细腻甜蜜，是把爱意和誓言娓娓道来，其中就会唱到：我愿意用我10年去换我共你10天。张学友，《讲你知》。

那张学友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就是他对朋友懂得知恩图报。早些年在他唱片滞销的时候，当时还很红的陈慧娴主动和他合唱了一首《一对寂寞的心》，提携了他一把。后来陈慧娴退出娱乐圈，外出留学，归来不再风光，甚至陷入抑郁，张学友就屡屡为他友情站台，又多次为他指点迷津，拉他走出低谷。而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哈林庾澄庆身上。那么张学友和庾澄庆的友情是源自张学友当时翻唱庾澄庆的歌啊，就是粤语版本《只愿一生爱一人》，拿下了年度劲歌金曲，挤进了四大天王之列。那么对于这个帮助自己迎来事业巅峰的贵人，学友呢始终心怀感恩。春晚叫不动张学友，但是庾澄庆可以。不管是记者会还是演唱会，只要庾澄庆开了口，张学友肯定二话不说到场支持。而这首《只愿一生爱一人》的国语版本，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上要来听到哈林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张学友以及和他有关的这些歌。

这首《一路上有你》也会是学友大哥每次都把它安排在自己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安可歌曲，全场大合唱。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能够圈粉无数，长红几十年，绝不仅仅限于会唱歌。六年前一场演唱会结束后，他说，我年纪大了，没以前唱的好了，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但是我会。而两个月前，当他正式官宣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含着泪光说，我老了，但是我进步了。他对自我是有着严格要求的，认真做好每一场演出，力求对得起买票的粉丝。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为名利所迷惑，收工回家就踏实当个普通人。我们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由始至终都会有一段难得的诚恳还有实在在。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不谄媚也不炒作，不哗众取宠，而是时刻保持谦卑清醒的态度。这在现在越来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显得实在是太可贵了。所以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听着学友大哥的歌，合着他的歌一路成长。今晚就让我们听个够，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要和你说声晚安，我们明晚再见。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打今儿起啊，我们简单给您说说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说这个五代十国呢，还得从晚唐时候说起，要不然说不清。
3: 一边是五个朝代在台上 C 位出道，一边是十个国家在台下甘当陪衬。五个朝代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他们庙小妖风大。那么在历史上，朱温都做出了哪些奇葩的事儿？朱温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吗？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为何非常之低？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最流氓的皇帝朱温。
2: 五代十国是在唐和宋之间，有这么一个持续了70多年的混乱时期，这个时期呢就被称为叫五代十国。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五代十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70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确实啊，五代十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时期，短短的几十年，中原就更替了五个朝代，周边呢先后出现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华夏大地四分五裂，英雄草莽层出不穷。这段时期的内容呢，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往往是一笔带过了。大家伙可能熟知的就是有一个南唐后主叫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至于其他的，那皇朝好像比较有名啊，而且有人也整不明白，就说这个晚唐之后，这五代十国是不是残唐呢？掰扯之前呢，咱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五代和十国这是俩词儿，分别是五个朝代和十个国家。话说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地方上涌现出了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各种军阀割据势力。在大唐彻底 game over 以后，全国上下更是一盘散沙呀。而这些大小的军阀势力也趁机呢，纷纷独立成一个一个的小国家，开始相互的火并了。谁能够抢到中心的位置，就是拿下中原，谁就算当时中国的扛把子。可是这扛把子也并不好当啊，周边那些小国家呢，天天虎视眈眈的，你这儿一个不小心，就从台上轱辘下去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导致这段期间呢，轮番出现了五个朝代啊，他们依次是梁、唐、晋、汉、周。可问题是，之前有过周，有过晋，也有过汉，更有过唐。为了区别于之前的朝代啊，史书上就称他们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也就是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而这五代啊，也算是当时的正统的政权吧。那么当这个五个朝代在历史的舞台上打着滚轮番的 C 位出道的时候，其他那些小国家，他们有的呀国力衰弱，那只能是一脸崇拜称臣纳贡了。而有些人呢一脸淡定，我也不管你台上是谁在那表演呢，我就管好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也不跟你上供，你也甭来找我的事儿，我就专心的当我这个潇洒快乐的死肥宅就行了。像这样的小小的国家呀，有这么十几个，他们就被称为叫十国。光这么说呀，可能您对五代十国呢这印象还是比较模糊，还是给您形象化的比喻一下吧。如果说这段时期是一朵花的话，中间那个花蕊呀，就是轮番上位的五代，而周围的那些花瓣呢，那就是十国了。对于周围的花瓣，咱们就不详细来说了，反正这些大大小小的花瓣也没做出什么妖来，存在感是比较低的。那咱们主要说的当然是这五代了。虽然说这五代平均每代在位呀，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呢，还真就应了那句老话了，庙小妖风大，乱世出奇葩。这一个个的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梁，也就是后梁啊。后梁的创始人呢叫朱温，说起来呀也挺有意思的啊。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国皇帝都姓朱，一位就是这位梁太祖朱温，另外一位呢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俩人不光都姓朱，而且个人经历呢也都是十分的相似。他们两个都是社会底层出身，而且都是加入过起义军， 一个是推翻了唐朝，另外一个呢是推翻了元朝。更巧合的是啊，这俩人的老家距离上也很近，一个是在沛县，另外一个呢是在砀山。有朋友说，你等会儿，朱元璋那不是安徽凤阳的吗？列位，沛县呢是他的祖先的所在地，也就是先世祖籍地。朱元璋的先祖是从朱王庄迁徙到外地的，

0: 那如果是这么来算的话，沛县跟这个砀山呢相距也就是100公里吧，两个人如果穿越时空能见上面的话，好像还能攀上老乡关系。朱温和朱元璋一样，都是社会底层出身，不过他这个出身呢比朱元璋啊还是要强一点的。朱温他们家虽然穷，但是毕竟他老爹呢是村里边的教书先生，还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家庭吧。不过可惜的是，朱温他老爹死得太早了，死后啊也没留下几个钱儿，实在是没辙了，没办法讨生活了。他的老母亲呢带着自己仨儿子跑到了隔壁地主刘崇家去给人家里边做佣人了。我们经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是啊，据说这个刘备卖过草鞋，关二爷卖过枣，这都没什么。可是这个朱温呢，他不但人穷，而且志短，最要命的他手脚还不干净。按理说呢，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人穷志不短，这才被称为叫英雄好汉呢。可是朱温这儿压根就不听这句俗话，他跟着母亲到了这个地主家，到了刘崇他们家以后，好吃懒做，也不好好的干活，还迷上赌钱了。可是这个赌博耍的就是钱呢，你一个佣人家的穷小子哪来那么多闲钱呢？朱温呢打起了本家地主刘崇他们家的主意了，看到地主家厨房里边有这么一口大铁锅，他一琢磨，那我背上这口铁锅虽然不是忍者神龟吧，但是把锅卖了我能挣钱呢，在村头那儿耍两把赌两把，这钱不就翻倍了吗？打定主意进了后厨，偷了铁锅背在背上，还没出去被人按倒。现在咱一说起背锅这个词儿啊，好像是说责任不在他，被别人甩锅甩到他身上了。可是当时这个朱温呢，他就是想偷这个铁锅想去卖，所以说他这个背锅呀是实打实的被人给坐实了。本家一瞧，算了吧，也别送官了，打一顿吧。就这么着，他在人家里边是待不下去了。朱温这儿啊一琢磨，我别的本事没有啊，但是有一膀子力气，而且精通骑射，这个技能啊在乱世当中这可是吃饭的本事。于是他就跟那个后来的朱元璋一样投奔了起义军了。而且他选择投奔的大哥呢特别的有名，名字叫黄巢。不得不说呀，这个朱温还是很有眼光的啊，至少没有跟错人呢。虽然那个时候黄巢的势力呢还不算大，可是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了呀，这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甚至黄巢呢带着自个儿的部队攻下了长安，还当过几天的土皇帝，曾经做过一首诗，诗里边说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后来张艺谋呢还拍了一篇，当然那片子里边就讲的不是黄巢了，而是很多啊具有事业线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的。那里边啊，周杰伦演了一个二王子叫袁杰，跟他母亲一块想要造反，最后呢被他爹发现了，自刎而亡。
1: 儿臣只是要父王之道，儿臣造反不是要抢王位，儿臣是为了母后。
2: 王子谋反该当何罪？
3: 回到车里。
2: 袁杰，朕可以不处置你，不过你要做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好好伺候你母后吃药。
3: 儿臣无能，臣给母后谢罪了。
0: 咱就别说周润发、周杰伦了，还是来说这个朱温吧。朱温投奔的是黄巢，而且黄巢这个人呢，他作诗不单单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5岁的时候，他爷爷跟他父亲正在以菊花为题联句。黄巢的父亲先说了上联的两句，结果他爷爷呢苦思冥想接不上来。这时候待在一旁的黄巢随口就应道，说堪与百花为总手，自然天赐者黄衣。他父亲一听，我打死你得了，这话说着这不是要造反吗？他父亲哪知道啊，后来黄巢真造反了，还当了皇帝了呢，但是当时不知道啊，恨不得马上揍他一顿。黄巢的爷爷说，行了行了，小孩子啊思维还是比较敏捷的，但是呢作诗不知道轻重，你来你再说一首。黄巢这儿随口应声咏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处开。您看看黄巢是有这种狂气的。朱温这儿投靠了黄

0: 朝了，在战场上啊，能征善战，而且是真不怕死。作战的时候非常勇猛，总是冲在最前边，所以说呢，屡立战功。就这么着，朱温得到了皇朝的赏识，慢慢的跟着这个皇朝呢，走南闯北，从小队长一路做到大将军。等到皇朝打进长安，当上土皇帝的时候，朱温这儿也被封了一个朱将军游义使，这个职位已经是相当高了。更重要的是，皇朝让朱温负责长安城外的守卫工作，相当于是给自个儿啊看门护院，这是皇朝的最后一道防线。你说这种工作除了心腹以外交给谁呀、啊、皇朝也不会放心的。从这也能看得出来呢，朱温在皇朝心里边这位置是相当高的。只可惜的是，皇朝这个土皇帝呀、啊、还没过够瘾呢，就遇到了生死危机了。虽然那时候唐朝的政府呢已经没落了，可是在地方上还是有很多藩镇的势力，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唐朝在鼎盛时期有多强这不用多废话了啊。这些实力强横的藩镇军阀从各地纷纷赶过来，把这个皇朝啊直接给包围了。无奈之下呢，皇朝带着部队想尽办法逃离了长安，等待时机啊，准备卷土重来。刚开始的时候呢，朱温对皇朝还是相当的忠诚的，他这也不算是无情无义之辈，大哥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呢。可是等到后来，眼瞅着形势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朱温这儿啊心里边也起了小算盘了。哎呀，感觉我大哥好像要不行了，要是再这么跟着他，那我也快完蛋了。可如果说我要是叛变了，这也显得我是吧内推不是人了。不行不行，我不能叛变。但是心里边再一活泛，话又说回来，这么多年我跟着你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吃了这么多苦，立了这么多功，我这也算对得起你了。如果说你死我殉葬，这事儿我觉得很够呛。于是乎啊，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朱温决定我跳槽吧，他转投了唐军了。这在当时对于皇朝来讲这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对于当时躲在成都的唐朝皇帝李轩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喜讯了。好好好，朱爱卿朱宝贝儿，你放心啊，投靠我吧，你帮我消灭皇朝，要啥给啥。有了朱温的加入，皇朝的部队自然很快被打得连渣都不剩了。朱温这觉得，你看我这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是最大的功臣的。
1: 听说那些兵啊英勇善战，以一挡十也行啊。
2: 朱大人也很厉害啊，和皇朝大战了十几个回合也没输过，
1: 知己知彼吗？朱大人皇朝叛将，这次真是弃暗投明啊。
0: 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剿灭皇朝的庆功宴上，自己这个功劳啊只排在了第二位。虽然说也获得了宣武军节度使的这么一个封赏，可是分给他的这块地呢，说实话还真不是最好的。那么谁比他功劳还大呢？得到的封赏地比他更好的那位又是谁呢？这个人呢名字叫李克用。李克用是沙陀人，沙陀呀就是现在咱们新疆地区那一带。这沙陀人呢能征善战，但是毕竟这是唐朝请来的外援呢，严格来说呀算是唐朝的雇佣兵。在剿灭皇朝的过程中，李克用也确实立下了大功，并且得到了天下第一重镇河东节度使的封赏。
3: 沙陀堂主晋王李克用主讨皇朝主帅朱温大将军，因讨皇朝有功，匡扶社稷，保国安民，明日吾师入京受封节度使，特此颁告天下。
0: 朱温因为这个事儿，那可是气坏了。那这不对呀，你讲道理，我是给我大哥皇朝背后捅刀子的，怎么说我也是头等功吧，怎么让这个李克用给我截胡了呢？就这么着，这一腔怨恨呢都撒到李克用的身上了，他恨死这个李克用了。在此之前呢，他们俩人啊就是朱温和李克用呢关系还算不错，毕竟是一块打过仗的朋友。而李克用呢也没有那么多心眼，也觉得这个朱温呢算是可交之人。但是这只是单方面的，这是李克用的一种幻觉。朱温心里边恨死他了，表面上跟人家是称兄道弟，心里边啊恨不得对方呢原地爆炸。呵，你跟我争第一，你也不瞧瞧我是谁吗？你现在势力这么大，对我呀早晚是个威胁，你一天不除，我一天呢这个觉就睡不安生。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好比是《三国演义》里边那个周瑜啊，恨死诸葛亮了。
4: 我也自信能够安邦治国平天下，想不到碰上个诸葛亮，此人我天敌呀。
5: 公瑾啊，你这心里头是不是恨透了诸葛亮啊？
4: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天底下，我最恨的人不是曹操，而是诸葛亮。最近的人不是曹操，也是诸葛亮。我跟诸葛亮不能并立于世。
0: 咱们就别说三国了，还是来说这个朱温。朱温后来心里边呢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把那李克用弄死他吧。哎，没过多久，这机会就找上门来了。有一次，李克用呢正好经过朱温的地盘，朱温这儿假模假样的亲自跑到城门那儿迎接，这个笑脸呐要多浓有多浓，跟这个李克用呢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之后啊，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并且呢找来这个歌妓，唱吧跳吧喝吧。在席间，朱温对这个李克用呢是连吹带捧带敬酒。好，就这么着啊，没过多久，这李克用就被灌醉了。等到李克用这儿喝得彻底断片了，朱温这儿赶紧把他送回到房间，再紧接着在房间里边放了一把大火。为了防止大火烧不死李克用呢，朱温还特地安排了300多人把这个李克用住的地方啊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朱温的心里边彻底踏实了。这块又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西游记》里边那个金池长老啊，他想把这个唐僧给烧死，夜间一把大火，我就不相信烧不死你，把你们师徒烧死了，那袈裟不就是我的了吗？
6: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能。只有宰了他。我看只有舍去那3间禅房了。
0: 按照常理来说呀，别说这个李克用了，这个阵仗你如果没有孙悟空的话，换谁也不好使，李克用这儿必然会被烧死。熊熊大火之下，你李克用这儿没有金刚不坏之身，烧得你呀连骨头渣子都没了。但是您说怎么这么巧，上天有好生之德，朱温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是电闪雷鸣，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顷刻之间呢就把这场火给浇灭了。要不有的时候人们说是天意呢，您看诸葛亮在上方谷想要烧死司马懿，本来呀怎么着他也跑不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下雨了，老天爷这种安排让诸葛先生也是无可奈何呀。李克用这儿跟那个司马懿一样，没被烧死，赶紧跑吧！天不亡我，你等着的。朱温啊，我弄死你呀！以后有我在，你别想有安生日子。这次暗杀行动失败以后，朱温和李克用这梁子算是结一个结实。而后来的历史呢，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次只要朱温的敌人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啊是咬着后槽牙，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我的朋友。那是不惜血本派兵援助，目的只有一个，弄死朱温。所以说列位，您一定要记住李克用这个名字啊，之后他还会出现的。朱温也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没死啊，没死没死吧。因为这时候的他呢，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大的阴谋，推翻唐朝，自己当皇上。这会儿的唐朝政府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朱温这儿想要异军突起的话，那最大的障碍其实不是这个唐朝的皇帝了，而是各地的大军阀。朱温这儿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创业公司， 你一起来呀，就想把这个行业巨头

0: 我给摁死，哪儿那么容易呀？就这种情况下，朱温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先后打败了各方势力，最终算是做大做强了，占领了北方的中原地区，推翻了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后梁。
1: 唐哀帝李柱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朱温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所以他不敢反抗，就禅位于朱温。而朱温建国号大梁，自己也做了皇帝。
0: 咱们抛开人品来说啊，朱温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呢，那确实是没得说。朱温这儿当上皇帝了，对老百姓啊也是不错的，毕竟自己呢也是从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上来的，所以说上位以后啊也没有剥削百姓，反而是减轻赋税，着力恢复农业生产，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后梁也是五代十国里边除了后周以外对老百姓最仁慈的政府。可是历史上呢，这个史书对于朱温的评价是很低的，说他呀有悖人伦，简直就是一个牲口，是十恶不赦的昏君。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列位，毕竟这个史书啊，它不是老百姓写的，而是文人写的。那么文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朱温呢？第一，是因为这个朱温呢喜欢杀大臣，很多开国皇帝他都有这个毛病，包括那个他们老朱家那个朱元璋也是这样啊。正所谓鸟尽良弓藏，兔死走狗烹。当然了，在中国历史上啊，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皇帝大杀功臣，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更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这个朱温呢特别喜欢杀文化人，有的说呀是因为他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地痞草根出身，所以说瞧不起那些文化人，他就觉得呀百无一用是书生，仗义美是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是他得琢磨琢磨历史是谁写的呀，不就是这些文人吗？你把他们得罪了，史书里边能给你说好话吗？朱温不管这个，他跟之前咱们聊的宋仁宗那完全不是一样事儿的啊。第二啊，朱温晚年的时候特别的好色，而且是荒淫无度。说你当了皇帝了，三宫六院呢多睡几个婆娘没人管你，可问题是啊，这臭不要脸的他特别喜欢人妻，就是喜欢睡别人的老婆。他手底下大臣的老婆呀几乎被他睡了一个遍，他这还不满足呢，这老帮菜竟然打起自个儿儿媳妇的主意，你说这咱都想象不了啊。他就好这口。有的史学家呀是这么分析的，就说这是一个当权者对于手下人的忠诚度的一种测试。我把你媳妇儿睡了，你对我还挺忠诚的，那你就挺好。可是让人不能想象的是什么呢？朱温之前呢是一个非常专一的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好男人，你说这话说出来谁信呢？但是他就是真事儿。想当年朱温还是在地主家里边给人打工的时候啊，他遇到了自个儿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了，是同村的张小姐。这位张小姐呢是宋州刺史的女儿。朱温这什么身份呢？地主家的佣人的儿子，这地位悬殊到什么程度？心里边喜欢，但是连表达都不敢，甭管说别人了，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呀他不配。但是心里边呢暗发誓，说以后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发达了，我一定会娶她为妻的。听着挺励志的是吧，人家后来就实现了。而且呀他心里边眼睛里边只有这位张小姐，对别人呢就不动心思了。直到后来呢他都已经30多了，也没结婚，更没说去嫖娼什么的，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位张小姐。更戏剧化的是什么呢？他俩人后来呀还就真的相见了。在有一次安抚难民的过程中，朱温意外地发现难民堆里边有这么一个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呢？蓬头垢面的，哎呦亲娘哎，这不是那位张小姐吗？我朝思暮想这么些年了。朱温这儿再跟这个张小姐相见呢，这个身份地位啊他掉了一个个，张小姐这儿沦为难民，饭都吃不饱了，而这个朱温呢王侯将相级别的了。您说换成一般人，赶紧吧，把这个姑娘从这个难民堆里给取出来，洗得干干净净。

0: 那去说媒，然后以正统的方式非常隆重地迎娶了张小姐为妻。有人可能会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现在你得到手了，可能过两天新鲜劲儿一过就该外边去拈花惹草了吧。但是您又猜错了，结婚以后呢，朱温对妻子的感情那是有增无减，而且呀，对这位张小姐还是言听计从。他在外边带兵打仗，只要老婆这儿一封飞鸽传书说我想你了，这当老公的颠颠就回去，就更别说迎娶什么小老婆再娶三妻四妾，没有。那么咱们觉得这位张小姐是不是特别的泼辣，特别的霸道？也不是，人这位张小姐呀也是出了名的温柔贤惠。由此咱们就可以下定论了，朱温对这位张小姐不是怕，她就是爱。只可惜的是，张小姐在朱温当上皇帝之前呢就去世了，对于朱温来说，一辈子最爱的女人走了，心里边彻底可就崩溃了。也不知道心里边是压抑太久了，还是物极必反了，还是不再相信真爱了。这以后的朱温呢，那可就开始彻底的作妖了，他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了，荒淫无道，成了一个无耻之徒了。刚才咱们说了，不光是在后宫里边养了无数的女人，还把这个魔爪呀伸向别人的老婆，就连头号大臣张全义的老婆和女儿也被逼着上了朱温的床了。而且呀，他是永远不满足，换来换去也不知道他喜欢谁，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找来找去，后来呢他发现，哎，我这些儿子们长期的在外统兵打仗，我这些儿媳妇们都留在洛阳城了。这老帮菜就把这个主意啊打到了这群年轻貌美的儿媳妇的身上，他竟然让这帮儿媳妇轮流侍寝，更气人的还在后边呢。这些女人也明白，这老头这么搞，铁打的身子骨啊也得有玩完的一天，反正就让他作吧，最重要的是得把老头哄开心了，说不定就把这个皇位呢送给自个儿老公了。那怎么着啊，半推半就的，忍了吧，认了吧。当爹的给他几个儿子戴绿帽子，他这些儿子们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鼓励自个儿的媳妇儿啊到老爹那儿去争宠，这不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一家子奇葩。所以说后梁呢只存在了17年就被灭了，跟朱温这种有悖人伦道德的无耻行为也是密不可分的。说这后梁是怎么没的呢？是谁取代后梁成为了五代的第二个朝代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趣谈五代十国。是方才给您说到了五代十国呢，这五代是梁唐晋汉周。我们刚才给您说的是后梁是如何建立的，也讲到了后梁的创始人后梁太祖朱温。朱温这儿当上皇帝，而且他心爱的媳妇儿也死了，这下他可就彻底放飞自我，荒淫无度，把自己下属的老婆包括自个儿的儿媳妇儿全弄到炕上了。朱温的这几个儿子也是无可奈何，那既然无可奈何了，就行吧，那么着吧，还指望着自个儿老婆呢在他老爹耳边吹一吹枕边风，把这老色鬼给他哄开心了，指不定将来这皇位的接班人那就是我呀。事实证明，不作死是不会死，往死里边作肯定会作死。朱温的这种作死的奇葩的行为最终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不光是把自个儿给作死了，还把自个儿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给作没了。
3: 朱温 为何对两个另类儿子的老婆宠爱有加。

0: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看起来不争不抢的佛系儿子是如何把有污点的儿子拉下王位的？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为何要抹黑朱温？后梁的灭亡跟李克用父子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
1: 后梁王国的缘由。话说呀，当初这个朱温呢，让自己众多的儿媳妇儿是轮流侍寝，美其名曰雨露均沾。我对你们这些美人啊没有厚此薄彼，可是时间久了呢，这些人里边总会分出受宠的和不受宠的，最后啊大部分都被淘汰了，因为朱温这儿那喜新厌旧嘛。 最后剩下这么两个女的，一个是朱有文的老婆王氏，另外一个呢是朱有圭的老婆张氏。这朱有文和朱有圭啊，在一众皇子当中绝对算不上合格的继承人，甚至说他俩挺另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都知道古代继承皇位的是很讲究血统的，嫡长子那肯定是优先选择，但是这个朱有圭的身份呢就比较尴尬了。他是朱温呢 在当皇上之前，有一次无聊了，这个在一个小酒馆里边啊喝大了，跟那个一个娼妓生的孩子，这就是朱有圭。而他那兄弟朱有文呢，那就更夸张了，他压根跟那个朱温呢都没有血缘关系，他只是朱温的一个养子。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两个的老婆把这个朱温伺候的挺好的，反正朱温呢对这两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儿子是格外看重，尤其是那干儿子朱有文。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个朱温呢跟自己干儿子的老婆，就是这个王氏啊，又是乱七八糟的没羞没臊的，反正就是王氏这儿来侍寝呗。侍毕以后，这朱温就说了，说你看我也知道啊，我这个身板啊是眼瞅着不行了，你呀赶紧把那个朱有文给他叫回到洛阳吧，我要把这个皇位传给他。这一说倒是不打紧的，没想到 被旁边的朱有圭的媳妇儿被那个张氏给听见了，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不是说王氏来侍寝吗？怎么这个张氏还在旁边呢？列位不解释啊，没法解释，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我难受不难受？反正这朱温也是挺没溜的。张氏听到朱温这句话，连夜就跑回家了，找这个丈夫朱有圭就哭诉，可了不得了，大事不好了。 那老头啊想把这个皇位传给朱有文，干儿子要上位了，到时候咱这个脑袋还不都得被切了，咱两口子都得死翘翘啊。朱有圭一听，这把他给气的，本来的脑袋上就泛着绿呢，现在呀绿上带蓝，蓝里边透着黑，说啥也不想再当这个忍者神龟。哎，这个老婆死的，你睡了儿媳妇也就算了，你倒是念念儿子个好啊，还要把这个位置传给你那干儿子。 那行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你要是把这个位置让给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将来呀，我这也是死路一条，我先弄死你得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夜，这个朱有圭呢，带着五百来号人，夜闯万春门，火急火燎的就闯到了自个儿老爹朱温的床前了。老头一瞧，嗯，这兔崽子要干嘛？看着气势汹汹的儿子， 大概其明白怎么回事了，用手点指，说好你个孽子，居然敢过来杀你老子，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一句话把这个朱有圭啊给问懵了，这是我的词儿啊，你这老混账，你就不怕遭天谴吗？怎么抢我的词儿说呀？就这么一愣神儿的功夫，朱温呢以为他这儿子害怕了，或者说良心发现了，于是指着鼻子接着骂，养活你这么多年，你个白眼狼，我早就怀疑你呀有问题了。 我现在就是后悔，想当初我应该把你弄死就算了。朱温这话还没说完呢，朱有圭可就想要动手了。朱温一瞧，坏了，这小王八蛋呢，真是想要我的命了，也顾不上穿衣裳了，跑吧，光膀子撂蹶子跑。他这个儿子呢，拿着刀就在后边追。反正这个场面呢，您这别琢磨了啊，要多辣眼有多辣眼。毕竟朱温这上岁数了，身子骨也不行了，没过多久啊 就被抓着了，嘁哩咔嚓就被刺杀了。您看中国古代的皇帝没得到善终的也有很多，之前给您讲那360行的时候就说过，皇帝这个职位啊确实是很危险的。 这死的方式呢也是花样百出的，有掉茅坑里边淹死的，还有被活活吓死的，还有得这么花柳病死的。像是朱温这种光着腚被亲儿子追最后被刺杀的，可能这就是独一号了。你说这又怪得了谁呢？确确实实的把自个儿给作死的呀。朱温死了以后，朱有圭啊又让人把那个朱有文也给咔嚓了。你这跟我们家没血缘关系，认我爹当干老，我爹差点把位置传给你，行了，把你弄死吧。紧接着这朱有圭啊假传圣旨，说自个儿老父亲身体病重，临死之前呢把这个大梁的接班人这个位置就交给我了。他就风风光光的在老爹尸骨未寒的灵柩前就继承了皇位啊。
2: 国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平身。
2: 是皇上。
1: 可这个事儿到这儿他完不了啊。咱们之前也给您说了，朱有圭这儿只是朱温跟一个妓女所生的儿子，属于是名不正言不顺，让这么一个有污点的人继承了皇位，朝里边那些老臣们自然是不服不忿的。就在这个时候啊，朱温的另外一个儿子，也就是朱有圭的四弟，叫朱有贞，他可就登场了。咱们必须得说，朱有贞在朱温的所有的皇子里边身份是最高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朱温和那个张夫人所生的儿子。张夫人是谁呢？就是朱温一辈子的一生挚爱那个张小姐呀。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到了，她是朱温心里边也是这辈子唯一的最爱的挚爱至深的这么一个女人。你按理说你这么喜欢这位张夫人，她死以后呢，你应该把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给立为皇子啊，或者说立为太子，将来让她继承啊。可是朱温死活瞧不上这孩子，瞧不上朱有贞，因为朱有贞的性格啊，他是比较的沉默寡言，外表呢比较的儒雅，挺有范儿，挺有气质，挺有学问。朱温这儿是死活瞧不上这种读书人的形象的，所以说这个朱有贞呢压根就没有出现在继承人的名单上。朱有贞平时呢看起来也是不争不抢的，就跟那个胤禛似的，太子啊，老八呀，老十四啊，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他呢我不争，而背后的潜台词是不争他就是争。
3: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儿子们争得你死我活，这时只有一个儿子从不去争这把钥匙，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儿。有一天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就把那把钥匙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哎，这就叫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1: 最后九子夺嫡，还是老四胜利了，雍正即位了。朱有贞这儿跟这个胤禛呢差不多，一直在装深沉装无辜，暗中观察，他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呢。现在眼瞅着这个时机就来了，因为你朱有圭虽然登基了，你手里边没有兵权呢，又不能够服众，而自己呢身份是最高贵的皇子，所以很容易得到朝里边重臣的青睐。他在魏博君节度使杨师厚的大力支持下发动了兵变，朱有圭这儿屁股坐在皇位上还没坐热乎呢，就被逼得自杀身亡了。随后朱有贞是顺利登上皇位，并且迁都到了京都汴梁了。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要进行一下插叙。后梁太祖朱温这儿他不是死了吗？前面咱们把他塑造的呀特别的荒淫无道乱伦，都是这些污秽的词语，这也是长时间以来呢人们对于朱温的一种印象。但是在事实上啊，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有关于五代的史书收入到二十四史的呀有这么两本，一本是北宋官方修订的，是由薛居正主持编纂的，叫《旧五代史》；另外一本呢是由欧阳修私人修订的，叫《新五代史》。这个《旧五代史》啊，对后梁王朝的评价呢还算是比较高的，而欧阳修他所修订的《新五代史》，那对于朱温的评价就是特别低了。我们说后来几乎是从元代后期开始，理学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变得有点僵化或者说异化了。朱温这个身份 因为相当于

就是他呀篡取了有巨大影响力的唐王朝，越来越受到读书人的仇视。丑化梁王朝的新五代史，他就显得是政治正确了。后来呢，旧五代史啊差点几乎失传了，现在只能从明初所修的永乐大典当中重新给收集整理一下。旧五代史的影响力已经彻底的被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超越了。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当中对于后梁政权呢是极尽诋毁丑化之能事，朱温还有后梁诸将的志绩和战绩被大大抹杀了，败绩和劣绩被严重夸大了，甚至啊有些段子也被引入到史书里边了。新五代史当中朱温本纪，朱温这当皇帝当了溜溜的六年呢，内容变得呀一页就给写完了，其中一半呢是欧阳修这辱骂和指责朱温的内容。人们在此基础上又发掘了一些其他的史料，这个朱温的形象就变得有什么淫乱啊放荡啊，这些劣迹在史书上确实有，但是呢咱们呢信他个一半也就是了。那么说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为什么要抹黑朱温呢？因为这个事儿啊是必须的，朱温这数度反水背叛主公，这是第一点。第二，擅杀朝臣排除异己。第三，篡夺皇位改朝换代，这些在乱世当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到了宋王朝，你评价这种人的时候，那肯定是踩着脖子往泥坑里边踹呀。其实呢，在节目前半时段也给您提到了，朱温在施政方面还是比较爱惜人才，提拔贤良的。而且建朝之初呢，让百姓休养生息，抓农业促生产，奖励农耕，轻徭薄赋，这也是他所做的。而且呀，他征讨淮南，获得大量耕牛之后呢，就租给东南各州的老百姓，只收取少量的租子，这也是他的一大善政。他的感情史也是让人很感动的，节目前半时段详细给您说过了。他和张小姐的爱情啊，也是让人很动容的。的确，朱温有很多臭毛病，比方说好杀呀，强迫降将的妻子跟自己发生关系呀，让这个儿媳妇侍寝呢，这些也是有的。但是史书当中呢，对他的很多做法啊都是无限夸大的。好，溯本清源把这段给您说完了，咱们接着说这个朱友贞。朱友贞登上皇位，迁都京都汴梁，这时候的他呀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竟然是后梁的最后一位皇帝。那么这个后梁怎么会在他手里边就灭亡的呢？这一切呀咱得往前倒了，这就要说到梁太祖朱温的老对手，就是那个李克用。李克用您应该记得呀，刚才咱们前半时段说到了，朱温这一把大火想把他给烧死，结果呢天降大雨，这个李克用啊他就跑了。之前也给您说到了，李克用啊本来是沙陀，沙陀呢本来就是擅长骑马射箭的民族，李克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据说呀他13岁的时候能够一箭射2只飞翔的大雁，有点像射雕里边郭靖那种感觉了。

0: 们又多了个折别了。
1: 是啊，爹。
0: 健儿，你能够一箭双雕，的确难得。
1: 是折别师傅教我的。
2: 我们说这个李克用呢，可能比郭靖啊，这个箭术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只用一只眼睛就能够一箭双雕。有朋友说，可能单眼瞄得更准呗，那就没法说了。反正是李克用这功夫相当了得。从15岁开始，武功了得的李克用就跟随他的父亲征战沙场。最开始他的部队呢，只是唐朝政府的，怎么说呢，也就是雇佣军吧，属于是野鸡部队，连正规的编制都没有。后来李克用在剿灭黄巢的战争当中立下了头等大功，这让他呀就顺利转正了，被封为河东节度使。这个李克用本来也不姓李，而我们知道李是唐朝皇帝的姓氏，是唐朝的国姓，因为后来立下了大功，李克用被当时的唐朝皇帝赐了李这个姓。我们说中国古代呢，等级阶层分明，姓氏也有高低之分，而在封建社会最荣耀的那肯定是国姓啊，也就是当朝皇室的姓氏。如果说功臣被天子赐姓，那是无上的荣耀，在社会地位上可以说他比别人呢就会高人一等，比人尊贵。您比方说汉朝，汉朝刚

刚建立的时候，刘邦就定下祖训了，非刘氏封王者，天下共击之。天下的这些王啊，都得姓刘，不姓刘的是不能当王的。谁敢说不姓刘还当王，咱们一块打他。你看姓氏就这么重要。那么唐朝的皇帝为什么喜欢给功臣赐姓呢？第一，皇帝作为最尊贵的姓氏，对你赐姓，就说明咱是一家人了。

0: 笼络外藩。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代包括后来五代十国的突出问题。李唐王朝出于开疆拓土安抚藩邦的政治需要，经常是给这个少数民族的权贵呢赐姓。还别说唐代了，就是后来五代十国期间那个后唐，他们那里边那皇帝啊也这么干。后唐灭了后梁了，那么这个后唐的皇帝呢就给后梁的旧将赐以姓名。比方说你朱有谦，我给你赐个姓，你姓李吧，你叫李继林；张从楚，你叫李少文；温涛，你叫李少冲；段宁，你叫李少钦，哎，等等等等。说来说去，赐姓的作用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一句话概括呢，就是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咱们大家伙都姓李了，一家人，我不信你，我信谁呀？你不保我，你保谁呀？其实这个李克用，人家原本是姓朱耶，后来呀被赐了唐朝的国姓，姓李了，所以叫李克用了。李克用这儿在剿灭黄巢的战役当中出尽了风头，得到了河东这块肥肉。朱温这儿啊眼红不已，一心想要除掉李克用，策划一场大火，还没把人家烧死，反而是彻底呢把对方给烧清醒了，两个人这个仇恨就不共戴天了。本来李克用呢想把这个朱温呢给他弄死，但是后来呢发现特别郁闷，自己拥有天下最精锐的河东沙陀兵，可是朱温那边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而自己在开疆拓土方面呢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能是死守河东。这么一来二去的，李克用虽然是经常给这个朱温找麻烦，但始终啊没有讨得特别大的便宜，反倒是自己的老巢啊差点被朱温给端了。哎，现在朱温死了，他那几个儿子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朱有贞这儿当了皇帝了，李克用如何反击呢？又如何灭掉朱温一手创造的后梁呢？李克用采取的方式就是养精蓄锐，另辟蹊径，从政治层面上想办法。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朱温呢，虽然是推翻了唐朝政府，自己建立了后梁，也当上皇帝了，可是在当时啊，他这个皇位很多人是不承认的，因为他这属于是逼宫造反，改朝换代，名不正则言不顺。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朝代成立之初呢都是存在的，因为老派的势力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呢。所以说李克用啊就利用了朱温的这个短处，你不是改朝换代吗？我偏要跟你对着干。李克用这儿摇身一变，他反而变成了忠于大唐王朝、誓死和逆贼朱温做斗争的唐朝的忠臣了，扯虎皮做大旗。我这姓李，我要恢复唐朝。其实咱们前面说了，他原来不姓李呀，他姓朱耶呀，他甚至连汉族都不是啊，更不用说他没有这个李唐的血脉了，唐朝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出于这方面需要，这哥们儿啊为了师出有名，就愣是打着李唐宗室的旗号去跟这个朱温对着干了。就这么着，李克用打着匡复大唐的名义，集合地方上反对后梁的军阀，组成了这么一支复仇者联盟吧。但是朱温毕竟人家不是吃素的，能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到最后建立后梁，人家的军事能力和素养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李克用他所带领的联盟呢，跟这个后梁这打还真就占不着什么便宜，实质性的进展也没有，大的突破也没有。直到后来呀，李克用去世了，他的儿子李存勖接替了父亲的使命，继续为灭后梁的事业而奋斗。我们不得不说，李克用的儿子这位李存勖呀，这是一个军事奇才。他上位以后呢，很快就扭转了局势，赢得了几场大战。其实啊，在历史圈里边有这么一种声音，就说朱温如果能够晚死几年，继续和李存勖刚正面的话，后梁呢可能不会就此灭亡。但是色令智昏的朱温被儿子给弄死了，新皇帝朱有贞这儿呢没这么大本事。前面给您说过了，很儒雅的、很有文化的这么一个朱有贞，但是在打仗方面啊跟他老子差远了。这个朱有贞呢不光是军事水平不行，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什么毛病呢？跟那个曹操似的，疑心太重，恨不得夜里边啊做梦都杀人的。曹操不就是这种形象吗？
1: 古梦中好杀人，古睡熟之后尔等切勿靠近。

0: 事，小人谨记。
1: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2: 常听主公如此吩咐，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啊。
1: 哎呀，你们是死人呐！主公万金之躯，若受风寒，你们吃罪得起吗？
3: 嗯，你要干什么？
1: 我，主公，我，你，
4: 哎，主公，主公，主公，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饶命啊，主公，主，嗯，
5: 朱有贞这儿疑心特别重。这就会导致什么呢？过河拆桥。本来他继位的时候啊，后梁有不少能力出众的人才，可以和李存勖抗衡。实力上来看呢，两边是平分秋色，后梁并不算吃亏。可是朱有贞呢，很忌惮这些重臣。这些臣子们如果地位太高，功高震主，那不就对我有威胁吗？外边先不考虑，先搞内斗吧。你应该是想办法去对付最大的威胁，对付李存勖呀。好，他这儿啊，先搞起自己人来了。你这不是也是作死吗？这么一来呢，凡是有能力、有兵权的重臣，陆陆续续的都被这个朱有贞呢给搞死了，没搞死的也全都叛逃了，去投靠李存勖了。最后的结果可就没有悬念了。李存勖带兵打到京都汴梁的时候，后梁啊，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朱有贞这儿众叛亲离，光杆司令一个。大家伙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效忠新主子。最终呢，朱有贞选择了自杀殉国。哎呀，朱温这儿辛辛苦苦30年打下了这个江山呢，就此 game over， 彻底断送了。而人家李存勖这儿呢，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老爹李克用的心愿，灭掉了后梁。因为这场战争呢，打的是匡复大唐的名义，所以说李存勖啊建立的帝国的国号就叫唐，这就是五代十国里边第二个朝代后唐。灭后梁2年之后，李存勖继续大显神威，先后收复了很多分裂的小国，而很多人呢都是心甘情愿的臣服于他的脚下，就等着他来恢复大唐往日的荣光。按理说，李存勖应该像李世民那样做出一统天下的霸业，可事实的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刚刚站在人生制高点的李存勖又开始花样作死了。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他成功的把自个儿就作没了。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归根到底呀，李存勖自身呢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他的成长经历也让他呀德不配位。李存勖在功成名就之前呢，给人的感觉还是能征善战，很积极向上的，他是为人慷慨，并且打仗的时候身先士卒，再加上军事才能、军事才干特别出众，所以说很多人呢像崇拜超级英雄一样去崇拜他。可这么一来呢，李存勖这儿格局啊、胸怀啊，他没那么大，结果位置又这么老高，你说他不跟气球似的，谁跟气球似的？膨胀，屡战屡胜，取得这么高的地位，自己到底姓什么，到底能吃几碗干饭，完全不记得了。有这么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先不及矣。这就是为什么做人呢要厚德载物的原因。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骄傲的、自私的、刚愎自用的、好大喜功的皇帝就出现了。李存勖的眼睛里边啊，你们这些战五渣能跟我这种天之骄子来说话吗？你们有什么用啊？打仗的时候全靠我在前边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是我冲锋陷阵打下的这片江山。李存勖这狂的呀都快上了天了，自然就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可是我们说啊，历史上骄傲自大的皇帝也不在少数，比方说那个隋炀帝，人家的目标是要做千古一帝的。可这个李存勖这儿啊，他不光是狂妄，运气还不好。怎么这么说呢？他有一个扫把星的老婆，就是他那位刘皇后。哎呦，这扯后腿扯的呀，把裤衩子都给蹬下来了。这又到底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继续给您趣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啊，每天呢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游戏。那我们也知道，幼儿园呢其实是在游戏当中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嗨，上幼儿园不就是玩吗？我们真的不能小看这个玩，它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江信宜苑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快乐成长。田园长下午好。
1: 晨曦老师下午好。
0: 田园长，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幼儿园的游戏那么多，我们幼儿园呢又是以游戏为主，让孩子们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提升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我们的这个游戏究竟有多重要呢？
1: 其实在幼儿园对于我们3到6岁的孩子来说呢，生活及游戏，游戏及学习，所以在我们成人眼中，就觉得游戏呢是简单的一个玩耍，或者是一种闲暇的娱乐，无忧无虑的嬉戏。但是呢，在孩子的世界里，其实游戏就是探索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孩子们认识自我的一个途径，也是习得能力的一个课堂，更是滋养孩子这个身心啦，塑造品格，收获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幼儿园呢，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们脱离家庭走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孩子们身心发展、习得养成、思维启蒙、品格塑造的黄金阶段。它不同于中小学系统性的这种书本的教学，幼儿阶段呢是我们最科学、最自然、最有效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游戏化的教育。其实在幼儿园3到6岁的学习发展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了，幼儿园应该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尊重孩子的这种天性，保障孩子游戏的权利，让幼儿在自主游戏、探索游戏、合作游戏中获得全面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3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更多的调整我们的认知，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多早多早的，比如说学拼音啊，多早的算这个算数是吧，或者说我拼音学的有多快有多好，我算数算的有多快有多好，其实这不是我们在幼儿阶段的主要目的。我们幼儿阶段主要目的是让孩子在游戏当中来收获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成长。那我们很多家长就说了，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很多人说那孩子上幼儿园就是去玩嘛，比如有的家长在送孩子去幼儿园的这个周期当中就会说，嗨，这段时间不去其实也没事儿，反正也落不了多少课，他其实就是玩。但是其实在我们家长印象中说这个是玩，但是并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幼儿园就是带着孩子玩，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作为幼儿园呢，咱们不只是带孩子玩，其实游戏呢也不是教育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幼儿教育的一个核心。所以玩耍呢，它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孩子们他独有的一个成长方式。你比如孩子在积木搭建的过程当中，他会学会思考与创造，在角色扮演当中呢，就会学会共情和表达，在户外奔跑当中，孩子们就能学会勇敢和支持，在集体合作当中呢，就会学会分享和包容。所以每一场简单的游戏呢，都藏着孩子们成长的密码，每一次快乐的玩耍呢，也是潜移默化的一个学习。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孩子这个幼儿园的游戏世界，看见游戏的力量，去读懂孩子的成长，见证每一个孩子在游戏中蜕变，在快乐中绽放，在探索中成长。3到6岁发展指南当中刚才说到了，其实游戏就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幼儿呢基本上都是以游戏的这种方式去学习和发展的，所以在幼儿园它游戏不光是这种单纯的玩耍， 它是孩子们成长当中不可替代的途径。
0: 比如说是不是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的体能发展也是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这个体能游戏就可以促进孩子们身体体能的发展，比如在游戏中的跑、跳、钻、爬、平衡、投掷，去锻炼孩子们大肌肉的力量、肢体协调、手眼配合，增强孩子们这个体质，提升动作控制的能力。
0: 嗯，
1: 在户外游戏当中呢，你看我们还能接触到阳光，去提高孩子这个抵抗力，释放孩子们旺盛的这种精力。
0: 嗯，
1: 孩子们在游戏中，他去观察、比较、尝试，他不断的去调整这种方案，发展孩子们的这种空间思维、专注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幼儿园最常见的比如这种角色游戏、想象游戏，保护孩子的这种想象力，我们也是鼓励大胆的一个创造力，比机械的背诵更能激活我们孩子的大脑。
0: 嗯，
1: 也可以去提升孩子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因为在游戏当中呢，他需要去沟通交流。
0: 嗯，
1: 孩子和孩子之间他需要去商量这种怎么玩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分配这种角色。
0: 嗯，
1: 去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角色游戏当中，孩子们去模拟对话，词汇量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有的胆小内向的孩子，他也敢于去开口表达，提升孩子的这种倾听和沟通的能力。所以呢，在游戏当中呢，就能够让孩子们学会社交，习得社会交往的能力。所以集体游戏是孩子们最常见的一种社交训练场。
0: 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在幼儿园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某一个小朋友或者某几个小朋友，他们非常具备这个领导能力，是吧？
1: 对对
0: 比如说他会安排周围的他的小伙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能够特别和谐的在一起玩耍。
1: 对对对，
0: 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沟通能力也好，或者是说他整个的这个逻辑思维也好，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安排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慢的得到了一些锻炼哈。
1: 对，
0: 那我们孩子们还可以在游戏当中学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们在游戏当中能学会这种轮流、等待、分享啦、合作啦，以及协商矛盾的等等一些能力。
0: 嗯，
1: 他慢慢的会摆脱这种自我中心，
0: 因为在家嘛，我们会发现基本上都是就是所有的玩具都是你自己可以玩
1: 自己
0: 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没有人跟他比如说争啊抢啊，或者是说我就是在你玩这个的时候我就是也想玩这个。
1: 对，因为在家可能都是一个孩子，
0: 对，
1: 他有这种习惯。
0: 嗯，
1: 所以在幼儿园的这些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他就会慢慢的去尊重别人的想法。
0: 嗯，
1: 他会去学习怎么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冲突。
0: 嗯，
1: 也懂得规则，在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也会讲清楚游戏的规则，他这个呢就会为以后适应集体、适应社会打一种基础。同时呢，这个游戏当中呢也能够塑造孩子们良好情绪。你比如游戏它可能会带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刚才我们说到的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有具备这种领导能力。
0: 嗯，
1: 他在这个游戏当中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0: 嗯，
1: 所以孩子们呢也可以去自由的宣泄，哎，我在这个游戏当中开心了、委屈了、愤怒了等等这种情绪。
0: 嗯，
1: 有的游戏呢我们可能有输有赢。幼儿呢他就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同时呢也会接纳失败挫折，让孩子们去学会坚持，不怕困难。
0: 哎，说到这个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挫败感哈，就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在家哄孩子的时候，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就是要故意输给孩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游戏当中小朋友们就不愿意输，输了以后可能就会哭闹。
1: 对，
0: 然后我们大人呢就会倾斜的就是主动的输给孩子。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学不到说我怎么样学会坚持，我怎么样不怕困难的。在幼儿园当中其他小朋友其实是不会说故意输给他的，大家都是要争抢着赢的。所以我们要自然的接受说那这局游戏我输了，或者说这个游戏我输了，我就是要自然的接受。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建立这种规则意识。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在每一次游戏之前呢，老师们会大致的说一下这种规则，
0: 先来宣布这个游戏怎么玩。
1: 对，比如像这种排队轮流，遵守玩法，孩子们在这种体验当中理解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去自发的就会去遵守这种规则，比成人的这种说教批评效果可能会更好。
0: 因为其他小朋友都是这样遵守规则，如果你要是说是一个特例，没有遵守规则，这个孩子本身也会觉得有点奇怪，是吧？
1: 所以
0: 他就自然而然的会去遵守这个规则。
1: 对对对，所以在幼儿园游戏当中呢，孩子们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遵守我们游戏的这种规则的。同时呢，这个游戏呢也是在玩中学，让孩子们去积累这种生活经验。
0: 积累生活经验，我们积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呢？
1: 你像在幼儿园我们会设置一些区域游戏，比如过家家了、小超市了、小医院了，还有现在可能火的这种蜜雪冰城，一听到这种歌曲孩子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唱出来了，去模拟这种真实的生活。其实孩子们把生活经验再现重构，认识社会的角色，去理解生活常识，也是一种生活化的一种学习。
0: 是的，我们小朋友们的模仿能力真的很强。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超市，或者说我们经常会做什么事情，小朋友们他们可能就会模仿出来。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让孩子一点一点的积累生活经验，其实也是孩子细致观察生活的一个能力的培养哈。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孩子的天性嘛，其实多大的孩子都是他天性就是玩
1: 玩。
0: 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幼儿阶段吧，虽然就是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和任务，但是我们也很担心说，我要是说玩的太多了吧，我这孩子是不是就有点收心收不回来了呀。我们怎么做就是尊重孩子的这个天性，但是又有度呢？
1: 其实这个玩就是孩子这个在幼儿阶段的一种天性。孩子们最美好的阶段其实就是幼儿园的这3年的时间。
0: 是的，
1: 每一个孩子呢，他从降生开始，他就自带对这种世界的好奇，以及对游戏的这种热爱。孩子的这个身心发展规律也决定了他们无法通过这种枯燥的说教、刻板的听讲、机械的训练获得成长。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亲身体验、自主操作、自由的玩耍去感知世界，积累自己的经验，发展他各方面的一种能力。
0: 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好奇心他就是很强，生活当中我们不让他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偏要去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您说的，他需要通过亲身的感受，
1: 对，
0: 然后呢自主的操作去感受一下，说那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他能碰还是不能碰，是吧？那我们很多家长其实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学习嘛，你就是要坐在书桌前，然后呢咱们就是要学哪些东西，咱们就是要比如说背古诗，比如说我要教你认真字儿之类的。但其实这个不仅仅是说我们的学习，它只是学习的很小的一小部分，是吧？
1: 它这个呢，这些刻板的这些知识类的，它只是幼儿阶段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家长呢，他也存在这种误区，他总认为就是学习我们必须得端坐静听，读书写字或者是背诵刷题，认为孩子玩游戏他就是贪玩，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用。
0: 其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浪费时间。
1: 对对对，甚至很多家长他都急于求成，他就说，哎呀，我过早的想让孩子去学习到更多的拼音了、计算了、识字了。
0: 对
1: 他用这种机械的早教取代了孩子们自由的游戏。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来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学习就是游戏。我们在幼儿园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去融入这些幼小的一些内容。其实所以最好的游戏就是玩耍。
0: 我们孩子的其实就是这个大脑发育啊等等，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整个的发育过程，其实也是在游戏当中慢
1: 慢
0: 的
1: 建立
0: 和感受到的，是吗？
1: 对。其实孩子们比如在幼儿园的户外游戏当中，他的追跑打闹，
0: 我们看上去家长说别跑了，大热天的，还不如在屋里坐着吹会儿空调看会儿书。但其实就是孩子追跑打闹也是他在学习，是不是？
1: 对，其实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追跑跑的他就是孩子们这个肢体力量和平衡能力的一些锻炼，就是大肌肉的一些锻炼。你比如在 室内孩子们去堆积这些木块，它就是一种空间思维和逻辑能力的一个启蒙。
0: 嗯，
1: 啊，孩子们去做这种过家家的一些角色游戏，它就是社会认知和情绪感知的一个培养。
0: 嗯，
1: 孩子们通过组队一些小游戏，就是合作意识和规则意识的一些建立。所以孩子们的所有的成长能力都是来自于亲身实践的一些游戏的体验。
0: 嗯。
1: 在游戏当中呢，其实孩子们也是通过这种放松自然的一种学习态度呢，在游戏当中孩子们没有压力，他也不焦虑不束缚。
0: 嗯，
1: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孩子们就会去主动的去探索思考尝试，
0: 因为他比较放松嘛，所以他的这个大脑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他也就会比较灵光比较聪明。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这种自发的自主的一种学习，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才是最高效最深刻以及最持久的一种方式。你比如咱们相对比的这种被动的说教，我们教给孩子多少东西，可能他是被动的接收到的这些内容，他不如这种主动的一些学习更有效。
0: 嗯，
1: 所以这种被动的说教可能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厌学抵触。
0: 嗯，
1: 哎，或者是这种主动的游戏就会让孩子去乐于探索尝试以及成长。
0: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四个字是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要顺应天性。
1: 嗯，
0: 就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做逆天的事情，是吧？
1: 对，就是在孩子们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尊重孩子这种爱玩的天性。
0: 嗯，
1: 作为幼儿园，我们去把这些内容融入到这种游戏当中呢，让孩子通过自发自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接受比咱们被动或者机械的这种说教更有效果。
0: 嗯，
1: 让接纳孩子们这种游戏的权利，我们放下一些焦虑和功利，让孩子们去回归到这种童真自然游戏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在这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呢，他才会去实现这种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成长。
0: 嗯，
1: 所以游戏呢一定是属于孩子们独一无二的一个成长课堂，也是点亮孩子们童年的一种教育沃土。
0: 是这样的，我们家长真的是可以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放轻松一点，就不要说好像我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定要学会什么什么东西，就比如有的家长会陷入到一种焦虑中，说我今天去了幼儿园我又没学会什么什么，是吧？然后我上了一个月的幼儿园，我的孩子怎么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其实小朋友就是这样，他可能会有一个周期，或者是说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就是处在一个瓶颈期，其实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各种能力，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结果。那我们可以放下这种功利心，我们给孩子更多的时间，我们会知道慢慢的孩子一定会给你一个奇迹的。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江心医院幼儿园的执行园长田芳园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怎么样让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在游戏当中能够快乐的成长。刚才我们说到了游戏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身体发展还是我们的这个心智发展，其实都是在游戏当中慢慢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那接下来田园长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小朋友们，我们是怎么在游戏当中收获各种各样成长的呢？
1: 其实孩子们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中呢，会锻炼孩子的体能，开发思维，锻炼表达，学会社交，塑造品格，一点一滴的去积累成长的一个力量，一步一步的去解锁全新的一个自己。在游戏过程当中，锻炼体能，强健体魄，这个也是非常最重要的一点。运动改造大脑，体能铸就健康，所以健康的体魄是孩子们成长的基石。所以在户外游戏当中呢，是孩子们最基础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形式。你像奔跑、跳跃、攀爬、平衡、投掷等等各种各样的户外游戏，去能够充分的锻炼孩子的肢体协调性、平衡感和肢体的力量和耐力。
0: 比如说我知道咱们幼儿园有这个就是国防军事体能的这种课程，是不是？
1: 对，我们是聘请了这个退伍的教官专门过来给孩子们上这个军事体能课。其实在这些课程当中，教官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让孩子们去克服胆怯，挑战自我，锻炼孩子们的胆量和身体的控制力。比如像我们日常的游戏当中，接力跑、障碍跑以及闯关游戏，孩子们锻炼了一个爆发力和耐力，而且也能增强孩子的这个肢体灵活性。在我们老师带领当中呢，比如一些球类的游戏、沙包游戏，去锻炼孩子们这个手眼协调能力，比如在沙包上先系个绳让孩子们踢，到后面把绳去掉让孩子们去踢沙包，以及提升孩子们这个身体的反应力。长期充足的这种游戏活动就能增强孩子的这个体质，提高免疫力，去帮助孩子们改善比如挑食、体弱、胆小、动作不协调这些能问题，去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强健的一个体魄。每天孩子们上幼儿园都是活力满满的，向阳成长的一种状态。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家长会反馈说，哎呀，吃饭吃的少，是吧？
1: 对，
0: 老觉得说孩子没太吃好，你怎么好像怎么换着花样做，孩子他都不爱吃，或者是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挑食，他就光吃一种那么两种，那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这个伙食上我们需要用心，可能更多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孩子的运动量
1: 有没有达到，
0: 有没有达到一个状态。那如果要是说你确实孩子运动的很少，他确实他就肠胃蠕动的慢，他也就不饿，所以就会导致这种恶性的循环。
1: 对。
0: 另外我们户外游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晒太阳。
1: 对，晒太阳，去让孩子们比如在户外游戏的时候去观察一些花草树木，亲近自然，这样的话同时就能告别电子产品的一个束缚。我们在家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公园了，以及出去玩的时候去让孩子们去观察一些生态变化，远离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习惯，这样的话让孩子们去养成热爱运动、积极锻炼的一个好习惯，为终身的一个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是的，这个我们在日常跟孩子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有意识的，就是我们不要老说你不要玩什么平板了，你不要看电视了，你不要在那儿坐着了，你要起来走一走。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家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好像他就是容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因为我们给他选择的这个活动的项目自然而然要少一点。那我们带他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 发现小朋友在大自然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这种运动的项目，不用我们说太多
1: 哈，他自己就会去发现一些适合孩子自己玩的一些项目。
0: 嗯，对，这是我们第一，在游戏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锻炼体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作用吗？
1: 还有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激发孩子的这个创造力。其实幼儿阶段呢是孩子们想象力、创造力、思维能力飞速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咱们这个游戏呢就是启迪孩子智慧、激活孩子思维最好的一个载体。你比如在我幼儿园开展的这种建构游戏。
0: 建构游戏是什么游戏呢？
1: 就是咱们的一些积木、乐高、雪花片类似这样的一些游戏。让孩子们去变成这种高楼大厦、桥流城堡，或者是公园、花园、汽车、飞船，
0: 都是孩子们自己来完成这个
1: 搭建。对，其实孩子们在这个自己搭建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去观察，哪跟哪衔接，这个墙体就可以立起来了，以及去对比怎样更结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自主的去规划结构，平衡两边是否一样高一样低，以及搭配这种造型，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了孩子的这种空间思维、逻辑思维、专注力和动手能力。比如搭建失败了，他不可能说第一次搭建的时候可能就一下就成功了，可能
0: 特别是大面积的就很难，
1: 可能通过多次的搭建他才能成功的。
0: 还有的就是会有小朋友之间的比如说合作，是吧？
1: 对，合作意识
0: 才可能搭建成功。
1: 对对对，可能有的孩子他比较适合搭房顶，有的孩子可能就比较适合搭房的这个底层的一些建筑。
0: 对
1: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培养孩子这个团队合作专注力的一个过程。
0: 还有就是小朋友在比如说搭建失败了，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发脾气，对吧？
1: 对，
0: 差一点然后就推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再重新的很有耐心的再搭一搭。
1: 对，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着急，他一推倒了。等到他想搭的时候他可能还搭，但有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这次没有去搭建成功。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去调整自己的方法，
0: 对，
1: 以及反复去搭建，怎样更坚固。所以也是变相的去培养孩子们这种坚持探索的一个品质。
0: 抗挫折能力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的锻炼啊。
1: 对，
0: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孩子们可以在游戏当中学到的吗？
1: 幼儿园还有常见的比如这些益智类的游戏，益智的、拼图的、闯关的游戏，就能锻炼孩子们这个观察力、判断力、记忆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其实在轻松的游戏当中，孩子们他就会去告别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机械的枯燥的一些学习，他在玩中学，学中悟，去有效的激活大脑这种潜能，培养灵活的这个思维方式和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

0: 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一定要搭乘某一个高楼或者某一个大厦，也没有一种固定的模板，孩子们去可以自由的想象以及大胆的创造发挥，这种自由宽松的一个环境其实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让孩子们也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孩子这个智慧在游戏中呢就会慢慢的悄然生长。
1: 是的，就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哎，就是这个小朋友他能够把这个搭得非常的好，或者说搭得非常的仔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思考在他的搭建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在游戏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会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表达，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其实很看重的孩子的一个能力。
0: 对，其实在幼儿园很多小朋友就百人百脾气，有的孩子可能性格比较外向，也有很多小孩他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也比较胆小，有的孩子他不太敢说，也不太敢主动的去表达，
1: 就本身他也想跟某个小朋友玩但是呢就是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0: 对对对，
1: 也不加入。
0: 所以其实在幼儿园当中呢，我们就会去开设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比如让孩子们去作为小医生、小护士、小老师、小厨师，有的小孩当老师，有的小孩当学生，让他们去模拟这种生活的场景，以及模仿孩子的对话，去增加这种对话的一些机会，以及体验不同的一些职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他就得需要自主的去组织语言，他要去沟通、去交流。
1: 对
0: 啊，所以呢，在这个游戏体验当中呢，就会慢慢去克服这个胆小胆怯，让孩子们去突破自我，语言能力同时也就会得到一个提升。
1: 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发现我家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就是小孩竟说大人话，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说怎么他突然就蹦出了这句话或者这个词儿，有的时候家长都觉得可震惊了。在我们的互助的这个互动的游戏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们其实他们也在思考说，我究竟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小伙伴能够更好的交流，是不是？
0: 对，其实在这些集体互动游戏当中呢，孩子们最常见就是需要沟通，去交流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师是很少的去干预的，就是让孩子们去自主的表达。
1: 我们孩子是不是有的小朋友也会就是说商量说，咱们这个游戏咱们这么玩吧，就定一个规则，
0: 对对对，在游戏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游戏的规则，孩子们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去形成，同时这个规则是孩子自己形成的，他就会去按照这个规则遵守规则了，比老师去制定好这个规则，让孩子们去强加的去执行要更好一些。
1: 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非常放松的，非常开心的，而且整个状态也是很轻松的，所以小朋友们他们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负担，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在整个的游戏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建立起了比如说孩子的自信，比如说孩子的勇气，比如说他的这个沟通表达能力等等，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真的不仅仅是我们想的说就仅仅是玩那么的简单哈。
0: 对。

0: 感谢您的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幼儿园会怎么样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快乐的成长。其实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跟孩子有更多的游戏互动，因为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哈，我们不能过早的让孩子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机械的这种知识，我们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孩子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怡园幼儿园的执行园长、长安区优秀园长田芳园长。那刚才呢，田园长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可以收获的，比如说我们的强健的体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还有我们的创造力，都可以在游戏当中产生。那当然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沟通和表达也在游戏当中跟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更和谐的相处，离不开我们的沟通和表达哈。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我们家长好像容易忽略掉的，就是我们孩子其实在游戏当中他在进行自己的社交，是不是？
1: 对，其实在游戏当中呢，孩子们会自然的去形成这种社交，以及让孩子们去懂得包容。3到6岁呢，其实是孩子们社交能力萌芽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孩子他是从这个家庭里面单一的环境走进幼儿园的这种集体环境，他必须要学会去与人相处，与人合作，与人分享。而咱们的这个集体游戏呢，就是孩子们社交成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训练场。因为在家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独自玩耍，
0: 对
1: 孩子们呢他能收获到快乐，但是这种集体游戏呢他孩子更多的收获的是一种成长。你比如在幼儿园的这个组队游戏当中，合作游戏，他孩子们呢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了，他开始去琢磨团队合作、谦让、分享。游戏过程当中呢，这比如玩具它需要轮流去使用，任务呢也需要去分工合作，矛盾呢需要去协商解决，所以胜利呢其实是需要去共同努力才能得到的。比如当玩具不够用的时候，孩子们他自然而然的他可能就会学会，哎，我要先分享互助。比如在游戏当中出现分歧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去学会沟通。比如在我们队友出现失误的时候，孩子们也能体谅啊，好吧，可以，现在就这样吧，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啊。在比如在团队获得胜利的时候，孩子们他就会学会共同喜悦，懂得一个团结的一个力量。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集体游戏磨合当中，孩子们他会慢慢的去告别这种任性告别这种自我中心，养成一个善于合作礼貌待人，懂得包容的这种优良品质。
0: 这是我们小朋友在游戏当中收获的，恐怕是我们家长都没有意识到的哈。
1: 对，
0: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小朋友在游戏当中还可以得到什么呢？
1: 在游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塑造孩子这种

0: 种品格，啊，你比如人格品格的养成，其实它藏在童年的每一次体验里，啊，游戏呢就是塑造孩子们这个品格的一个最温柔的一个方式，因为在游戏当中我们有规则玩耍，也是有秩序的，在所有的幼儿园游戏当中，它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和底线，比如在游戏当中学会遵守规则、尊重规则以及敬畏规则，养成一个自律、自觉、遵守秩序的好习惯。比如我们在玩玩具的时候，一个排队等待、轮流玩耍、遵守游戏的一个秩序、听从规则的安排。日复一日的游戏当中，啊，让孩子们去告别随意玩，建立规则意识的一个自律意识。
1: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嘛，它就是会有输有赢，对吧？
0: 对，
1: 孩子在这其中，他可能会经历，比如说哇，我赢了，我很开心，然后我这次输了，我就挺不高兴的，挺失落的。
0: 其实孩子他在每一次游戏当中呢，游戏是有输赢的，但是成长也有得失。在每一次游戏当中，孩子们去体验这个成功的喜悦，同时我们也肯定会让孩子去经历这种失败的一个失落。因为赢的时候呢，孩子们他学会的是这种谦逊不骄傲，输的时候呢，我们让孩子去学会这种坦然不气馁。孩子慢慢的他就会明白，哎，有赢有输，有得有失，
1: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啊，他也能接受，
0: 对，他也会去学会了正视这种挫折，接纳失败，不能是老是我赢，以及我不会老输。
1: 对，
0: 哎，我输了我该怎么去拼搏，怎么去努力，
1: 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是挺重要的。那我们在游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游戏它就有的时候挺难的，对于小朋友来说，孩子们也需要反复的尝试和探索，是不是？
0: 对，其实游戏它就是有一次一次的一个探索，成长才能有一次一次的一些变化。很多游戏呢就是需要孩子们去反复的一个尝试，去不断的去挑战。孩子们在这些不断挑战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孩子他能坚持住，有的孩子可能就会
1: 放弃了。
0: 哎，对，其实一次次的失败和一次的重来突破，其实是为了让孩子们去慢慢的去养成这种不怕困难、坚持不懈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品格。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玩着玩着他会放弃，但是呢他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哎还在坚持做这件事情，有的小朋友说那我也想尝试
0: 再试一试。
1: 哎，对，再试一试，再尝试一下。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也会有一些改变哈。
0: 对，
1: 感谢田园长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田园长再见。
0: 再见老师，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同一片蓝天残疾人专栏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燕。融合教育让梦想无障碍，自强不息让生命有高光。本期节目专访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市的祖建亮。从突发失明的人生低谷，到燕山大学法学硕博路上的追光者，从受助重生的视障学子，到守护公平的公益法务志愿者，八项国家级奖项，十余项励志奖学金，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光明永远长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祖建亮的烛光人生。建亮，欢迎你来，请建亮给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祖建亮，是来自燕山大学的一名盲人大学生，今年本科毕业，已经通过考研回到我的母校燕山大学攻读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4: 建亮，就是现在眼睛情况是什么情况？
5: 我现在是视力残疾一级，然后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
4: 在线下和见谅。

0: 那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啊，这个跟大家一样，他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呀，这个偶尔也会玩游戏，也会吃好吃的。当时是2020年的年底，有一块儿不太正常。当时我本来以为我就是近视了，但是经过这个检查吧，这个被确诊了这个 Leber 视神经病。当时这个大夫跟我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让我回去该干嘛干嘛。我也是比较听话吧，就是一边上学，当时是一边辗转于这个学校跟医院之间，啊，虽然经历了很多治疗吧，但是这个确实没有怎么延缓这个，叫什么呀？黑暗遮蔽我的眼帘吧。一直到21年的11月份，当时这个视力基本就下降的跟现在差不多了。当时在学校是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个学业呢也很难继续正常的进行。我记得当时让我触动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是在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的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名字有点长，但是它就是一个机械类的小专业。我们当时需要有这个技工实习，就是去学习一些，比如说车床啊，这些铸造啊，这些技能。当时我跟着同学们去了，但是我确实看不见，我就只能在那儿站着听着同学们在旁边操作。其实当时心里落差还是挺大的，也是那一刻吧，我就决定我就觉得我这个大学生活可能就真是走到头了啊！当时我就决定了，从这个学业呀、生活呀到心理啊各方面的压力。完了，我就和学校提交了这个休学申请，然后就离开了校园。
1: 其实，对于一个怎么说呢，新的一个大学生来讲，可能会有很多的梦想在前方啊。那突然刚刚读了有1年的时间，视力是急剧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啊。从接受到接纳，其实是一段很艰难、很痛苦的这么一段煎熬的时间，是吧？在我们视力下降之前，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憧憬啊，一个梦想。就之前有什么规划吗？
0: 当时我还是非常，其实我当时还是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平稳，非常的理想。因为燕山大学当时就是我一直以来这个比较梦想的一个学府吧，啊，也是由于高考的这个超常发挥来到这儿了，然后还学习了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机械类的专业。当时想的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有很多选择，像是读研深造，像是可以将来成一名机械工程师，因为我对这个动手实操啊，对这些机械设计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这个也只能是过去感兴趣了。
1: 眼睛出现情况，对你的打击是挺大的哈。那休学之后呢？这一年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0: 休学之后这一年吧，其实刚从学校搬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我是直接去到了，我舅舅的按摩店，啊，因为我舅舅他这个视力也有障碍，他在我们市里开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时我就直接去了我舅舅这个店里，当时就想，大学也上不了，至少这个给人生找一条出路吧，当时我就被我舅舅喊过去跟他学习盲人按摩了。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我这个视力会出现状况嘛。我记得当时去医院检查眼睛，当时我妈陪我去。我这个当时医生说情况可能很严重，以后可能会就是几乎完全失明嘛。哎，当时我记得我这个趴在我妈怀里就真是掉眼泪儿。当时年纪也小，也很害怕，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不想看不见，我不知道看不见会怎么样。当时想，确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走向何方嘛。然后就休学之后，来到了舅舅的按摩店，跟我舅开始学习按摩，也是在这个休学的一年过。

0: 过程中吧，有很多的朋友们向我伸出了援手，像是，很多的咱们智障小伙伴这个社群有了很多帮助，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残联呐、盲人协会呀、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我的家人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也是让我很快的，就是最开始是接纳，慢慢的我开始就是。变得悦纳自己这个新身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这个是咱们河北省盲人协会的常栋亮常主席给我引荐的，当时还在读研的，当时是盲人研究生的黄英学姐。黄英姐当时就跟我说，我就问她，我说我看不见了，该怎么？我当时我应该是先问的她，她生活是怎么样的？她说我。就跟别的同学一样，这个该玩手机玩手机，该点外卖点外卖，该刷视频刷视频。当时给我这个心理触动还是挺大的。这个当时黄英姐告诉我，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这句话就是我一直奉为我的这个人生信条吧。我也慢慢的开始去这么想，其实很多事儿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当时。像正常的去学按摩呀，去这个找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了相声快板，丰富了我的这个业余的生活吧。然后在这个很多盲人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学这个用读屏操作手机、操作电脑，开始拿着盲杖自己出门。慢慢的，其实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就是黄英姐告诉我那句话，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活。
1: 经过了这一年的休学，其实你也没有停滞不前哈，始终在不断的努力去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生活，包括你刚才说了本生活上的技能啊，还有出行的技能等等等等。那经过这一年的休学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刚才我可能用到一个词儿叫重塑，真是，可能把之前的自己脱胎换骨，不只是从这个技能上，从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自己内心上，从我刚开始对于失明、对于视力障碍这件事儿的恐惧也好、担忧也好，是不接受、不理解也好，到。慢慢的，我发现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洪水猛兽的一件事儿。再后来，我慢慢发现，可能我开始逐渐悦纳了自己这个新身份。我也发现，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您看，像最开始，我记得挺清楚，就是我刚看不见那会儿，当时我记得是去北京嘛，做完检查回来。我妈要带我去我们这个街上去吃一家我之前比较爱吃的麻辣烫，当时我特别抗拒，我特别抗拒，我就是说我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我不去吃，我就当时跟我妈发点小脾气，我觉得你看不见你也选不了，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想吃什么，这个不接受，直到我这个经历这一年吧。慢慢的开始悦纳自己这个状态之后，我自己在学校就是生活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去吃这么一碗麻辣烫，但是还是其实跟以前一样，也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加了点什么。但是我发现好像你不知道自己加了什么，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开盲盒，
1: 开盲
0: 也挺
1: 盒，
0: 有意思
1: 对对，
0: 的，
1: 换了一个
0: 是
1: 另
0: 也
1: 外
0: 挺
1: 的
0: 有
1: 一
0: 意
1: 种
0: 思。
1: 感触是吧？感受，
0: 对对对，对，就像这个生活中有很多这个小惊喜、小确幸。其实刚开始可能从小到大吧，视力正常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出门有什么就是可以骄傲的，也都是自己走。但是这个看不见之后，比方说我今天想去哪个地方，拿起盲杖，虽然刚开始有点胆怯，但是。走出去之后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自豪。我觉得还是为我。

0: 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意义的。
1: 那刚才说起来，你独立出行拿盲杖的那一刻，就当你第一次拿起盲杖，能够独立，就是不用视觉上的感知，用盲杖去探索这个路程，独立出行的时候，当时你那种感受，能说说吗？
0: 当时啊，我就觉得，我现在让我回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拿着盲杖自己出行呢？具体是什么事儿我忘了，但可能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想自己走，就是最开始啊，我去学按摩的时候，就是我舅舅还把我送到了他的老师那边去学习。最开始是，就是我舅舅的朋友一个阿姨，每天她去那边上班，她坐公交车送我，送完我之后，然后她再去上班，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我在老师那边学一天按摩之后，我还要等阿姨下班，她下班了之后再去接上我，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长此以往，其实我觉得，难道真的就只能说就是阿姨带我，我才能出门？我不是说我自己想走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就回来，我一定要等着他来带我吗？就是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定想自己出去试一试，也是这个掌握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吧。刚才说这个去跟黄英学姐去学了这个独立出行之后，我开始这个我说自己去尝试尝试，自己坐公交，自己坐火车。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想拿着盲杖走出去，不是说可能我需要说出门去完成这件事儿，而是说我重新收获了这个对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就是我想出去，那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走，我什么时候拿起盲杖，我就能出发。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这种主体的感觉是我非常享受的，当时也是这么种一个心情吧，
1: 那后来就这一年之后呢，然后您做了什么？
0: 当时就是本来呀，选择休学只是一个当时暂时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方，就是我想可能我也像我舅舅一样，学好这个按摩的手艺。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小刀会，是由雷宝春先生演唱的，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冬夜千秋》当中的寇准装疯，这是电影版本的。

0: 是把我打送的，
1: 非也。

0: 此言差矣，总是让大郎代替先忙一事，先忙怎能脱险，宋氏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通真的。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舅舅，被潘仁美所害。当初潘杨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弄颠倒了啊？
0: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1: 看看他倒忘坏了。
2: 忘了的好啊！
0: 哼。

0: 当
1: 上当了我。
2: 不不不，我还有啊，
0: 颠三倒四不说也罢。
2: 来

0: 不差，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一起来欣赏张兰霞演唱的《打金砖》选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一段由张丽英演唱的河北梆子《金玉奴》当中的经典的选段。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准备的是一段由张丽英演唱的河北梆子《李慧娘》当中的经典的选段。

接下来呢，为大家准备的是一段豫剧《穆桂英挂帅》辕门外三声炮当中的经典的选段，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不管不顾，美国施压北约盟友加入瓦解 ICC 行动，要看看谁与美国站在一起。好不热闹，特朗普称又与普京通话，泽连斯基到访加拿大。欧盟回首，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计划失败了。太空峰会，美企抵制德总理缺席，马克龙的欧洲太空雄心经受考验。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当地时间9月9号，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援引三名北约外交官的消息称，美国试图拉拢北约盟友加入其主导的系统性瓦解国际刑事法院 ICC 行动，加剧了本已紧张的跨大西洋关系。据三人透露，7月中旬，北约32个成员国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举行闭门会议。会上，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要求北约国家协助瓦解这一国际机构，并敦促这些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北约并非 ICC 的缔约方，但除土耳其和美国之外，其余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是该法院的成员。三名北约外交官称，惠特克在发言结束时还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们将密切关注谁与美国站在一起。”惠特克做出上述表述的同时，美国代表团还向各国代表团发出了一份文件。据报道，其中写道，美国将系统性的瓦解 ICC 的能力，我们强烈要求你们立即采取措施退出 ICC。 声明还敦促盟国审视 ICC 对其本

0: 国构成的威胁，要求各方公开谴责其越权行为，并立即停止对该机构的任何实质性支持。声明写道，让我们彻底结束 ICC 的闹剧。
1: 这个新闻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基辛格那句话，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吧，这个很难受是吧，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啊，各个方面都致命。那你看现在美国是要求自己的北约盟友吧，加入到瓦解 ICC 的行动，就是那个国际刑事法院啊，我拆解了他，我看他不顺眼，你人家美国向来是这么做事，要拉一帮盟友。你看当年介入到朝鲜战争拉一帮盟友，越南战争也是，历次这个海外的军事行动往往是要拉一帮盟友，拉到最后这两年这不出事了吗，特朗普这个任期跟伊朗打起来了，让盟友下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没人去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啊。那你说现在又拉着北约盟友来，咱拆解这个 ICC， 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我看他不顺眼，这个事儿就给大家出难题了。是这样，美国本身没有签那个罗马规约，他不是这圈里人，但是很多北约盟友是啊，几乎都是，土耳其不是，大多数的北约盟友都是这个签罗马规约的。那你要对国际刑事法院来一个系统性的瓦解，那大家怎么办啊？那就是所有这些盟国都得退出那个罗马规约，这就很尴尬了。如果不退呢，那你还加关税吗？你看，这时特朗普把这个难题又出给了自己一帮盟友，你说怎么办？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我们也聊过，在1998年呢，139个国家签了罗马规约，就是支持成立这个国际刑事法院，也叫罗马条约吧。然后2002年7月1号，有史以来第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也叫国际刑事法院，一码事儿啊。刚才我们讲美国没有参加，美国没有参加这不算什么，关键是呢，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美国军人保护法，民间俗称叫海牙入侵法案。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美国军人呢被国际刑事法院啊给关押了，美国总统有权动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救他们，一切手段包括动武啊，那就包括入侵海牙呗。这是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你看这个特朗普对 ICC 国际刑事法院他非常反感，欲除之而后快，对吧？实际上你从历史上讲，美国人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啊，它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到特朗普这儿呢，可能这个矛盾叫总爆发吧。那你说为什么特朗普跟这 ICC 过不去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呢，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你就是特朗普自己讲这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讲 MAGA。 其实之前历任的美国总统难道不这么想吗？也是觉得美国例外啊，单边主义啊，美国优先呢、啊、这不一直是他们的外交逻辑吗？动不动就双标，美国人本身是排斥国际司法对自己的约束的，严于律人，宽以律己。那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确实是我们加个引号，触碰了美国的底线，触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一个是以色列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国际刑事法院现在把这个以色列总理等一众人等给通缉了。另外之前 ICC 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暴行啊，涉及到战争罪啊，美军啊，就军人啊，情报人员在阿富汗就战争期间是不是涉嫌战争罪啊，酷刑啊，我们查一查呀。那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事情，他就认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嘛。所以像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骂这个 ICC， 你叫袋鼠法庭啊，无权审判美国军人和美国官员，而且我赦免涉事美军，你们管不着，抵制 ICC 对美军人员的这个追责。另外刚才我们讲内塔尼亚胡等等吧，这帮人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有这个逮捕令，这也算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也算碰美国红线啊。而且你通缉内塔尼亚胡，那不打我的脸吗？所以矛盾如此就激化了。另外我们就说特朗普任上这一番操作哈，咱就说等他万一这总统卸任之后，有没有人起诉他，有没有人跟他算账啊？国际刑事法院啊，你看那个菲律宾杜特尔特，杜特尔特本身有没有问题放在一边不说啊，就是说现在菲律宾总统是马克思，马克思这个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曾经是政治盟友，翻脸了，现在成了仇敌了，我把他送到海牙去做了，做成了。那特朗普呢，将来政治对手把你送过去行不行？老头都80了，住到海牙估计就不用出来了，就跟杜特尔特作伴去啊，所以趁早拆了吧。这是我们说就事论事啊，聊聊这个新闻。如果再深挖一步啊，其实值得感慨和思考的东西也还不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想

你可能会问我，你说美国人如果是一脉相承啊，就美国例外、美国优先，那为什么到特朗普这儿和这个 ICC 矛盾就激化？以前怎么就没事儿呢？那我们只能理解，一方面特朗普个性使然，另一方面以前 ICC 没触碰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呗。那我们只能这么理解。咱们把这个历史时间轴哈理一下。我记得和大家聊过吧，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就1919年，不是签了个凡尔赛合约吗？一战结束，1929年是经济危机，对吧？1919到1929这10年，全世界范围内总的来说过的是和平的日子，尤其是美国很滋润。那美国当时一帮国务卿，什么凯洛格、休斯什么这帮人啊，都是律师出身，也没有什么海外生活的经验，当时也没什么国际事务需要处理，这个国务卿哈，就承担了好多国内的事务，所以人家这个国务卿，你说叫外长也不太合适。但外长的工作他们是干的，然后他们想什么呢？因为他们搞法律的嘛，有专业嘛，所以他们一直在想什么事儿。所以国际争端、什么战争能不能不搞？咱就通过什么法律啊、裁定啊，通过这套东西行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呢，在当年吧，那美国人在推动，用这个谈判呀、对话呀、签订什么协议条约呀，用国际法、用仲裁去解决国际间的什么争端纠纷呢？人家是做了贡献的。但也正因为此吧，今天你看到这一幕，你就觉得非常可笑，非常戏剧性。你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搞，先人的棺材板就按不住了吧？这是说美国这条线啊。另外，你从全球范围看，咱们就说一战结束之后啊，有人曾经想抓这个德皇威廉二世，但是你为什么要抓他呀？说他是这个战争犯的，说他有战争罪，你没这个东西，没这个标准呢。所以威廉二世他跑到荷兰，这辈子也就安安稳稳过了。这是一战啊。二战结束不然，当时战胜国同盟国设了这个纽伦堡啊、远东啊国际军事法庭，就专门审这个德国、日本的战犯。后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是当时这算前南斯拉夫对吧，还有卢旺达，那也有这个战争啊、人道主义灾难啊、种族仇杀啊。所以当时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设了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到了1998年吧，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终于有了一个罗马规约获得通过，它是2002年正式生效吧。这就是所谓的 ICC， 这是英文简称啊，国际刑事法院啊。它是常设法院，注意它追究的是个人啊，单个人涉及到这个种族灭绝罪啊、什么危害人类罪啊、战争罪啊、侵略罪啊，就追究你个人的刑事责任，它不针对国家，针对个人。当然这个个人他不是一般人啊，往往是什么呢？国家元首、领导人呢、政府的高官呢、军事将领，肯定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这个军人、基层的军人，那你干坏事儿就应该受到惩罚呀。但是这个 ICC 它不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也不像之前那个国际法院是专门审理国家间的争端。这个 ICC 的法官、检察官呢，是由缔约国大会选出来的，经费呢是缔约国出的，具体案件呢又不听命于大会。而美国也好，就中国、俄罗斯也好，其实都没有签这个罗马规约。美国是差一点，美国有这个毛病。你看那个海洋法公约，美国政府说签，几次说想签，国会不同意。这个罗马规约呢，也是美国政府说签吧，后来反悔了。所以我们就说，美国本身他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去解聘 ICC 的法官。你说我修改这个规约啊，撤销什么逮捕令，你没有资格，你都不是成员啊。你就算是成员，那也得全体成员在一块商量这事儿吧。这就是说，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它有它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自己的警察呀。你说它有没有权利进入一个国家境内去强行的取证啊、抓人呢？没有，它没有国际执法的能力，所以它也没法凌驾于各国之上。它算不上一个世界刑事法院啊，它是由缔约国共同建立，又靠各国来运转的一个司法机制，是这么设的。那现在的状况是，美国要这个制裁 ICC 的院长还是个日本人，另外现在要拆解 ICC， 拉着一帮盟友要干这个事儿。但美国所有这些做法，它不能够让这个案件或者逮捕令自动的失效。罗马规约是有规定的，检察官办公室独立调查和起诉，法官独立审案，检方可以申请逮捕令，但是是不是签发，那是由预审分庭来审查。这个院长，那现在美国不是制裁这个院长吗？院长呢，履行法官的职责，另外就是负责法院的行政和对外事务，他也不能命令检察官撤案，也不能要求承办法官收回逮捕令。所以要么美国就完全不懂这个程序啊，这个规则，要么就是

0: 耀武扬威，展示自己的态度也不过如此。说明白一点，你制裁这个法院的院长无助于解决问题，你达不到你的目的。那我们讲到这，你大概明白，就是 ICC 自诞生以来吧，1998年开始不就签约吗？逐渐成型，到现在，他一开始和美国的就自身的利益哈，少有直接冲突。那我就允许你啊，你在这玩你的啊，别惹我。那现在触碰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美国就翻脸。其实就这么个事儿。这个 ICC 啊，国际刑事法院啊，过去的案件长期一度是集中在非洲。所以呢，国际社会也批评他说，你看你就是追究那个穷国呀，那些失势的人物，对吧？你不敢触碰大国吧，甚至他们的盟友人不敢碰吧，这叫什么？这叫欺软怕硬啊。那你这么个什么刑事法院，你有权威性吗？我们能信你吗？这种质疑一直都有。所以近年来你看他有变化，他调整了他的这个逮捕令啊，指向谁？一个是普京，俄罗斯总统，还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包括以色列一众的这个军政要员吧。这也算是对这个质疑的一种回应。那俄罗斯不干呢，翻回来就制裁这个刑事法院啊。关键是这个 ICC 也不能退让啊，你要是个欺软怕硬的货，你就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了。至于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态度，我们专门再关注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人家有人家的规制，美国一方面不是缔约方，没有签那个罗马规约，另一方面呢搞了个海牙入侵法案，这是美国和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最初的这个关系。你可以看到美国对他的态度其实比较警惕甚至敌视，但是你不是缔约方，你不可能在法律上去控制这个 ICC。 双方一开始交集不多，所以美国也没有什么动静，到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出问题。在2020年 ICC 要查阿富汗的这个局势，它有可能涉及到美国人啊，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就制裁了检察官本苏达。拜登政府2021年解除了这个制裁，但是反对法院管辖美国和以色列人员。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又恢复制裁，而且扩大了制裁的名单。那美国对于 ICC 这个制裁啊，这个被制裁的人吧，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什么财产会被冻结，入境受限，美国的个人的机构啊，原则上就不能够向他们的提供资金、商品或者服务了，是这个。而且不只是在美国国内，如果美国制裁，那么什么银行、支付平台、软件公司等等吧，各种跨国企业也只能去选择避险。另外，美国还干过这事儿，就是把三家被认定是参与的 ICC 涉及到以色列调查的巴勒斯坦的人权组织也列到制裁名单。他这么干，这是美国的做法。那现在你看这个新闻，回到这则新闻啊，我们只能说特朗普现在觉得光制裁不够劲儿啊，不能解决问题啊，把它取缔了吧，拆了吧。但这个事儿确实又是美国自己做不到的，你能做的就是制裁。其实，即使你是签了罗马规约，刚才我们说了，你也不过是100多个签约国之中的一个，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能力就把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给解散了呀？所以他现在就要给自己的盟友压力，北约盟友除了土耳其，都是签了那个罗马规约，你们一起上，你们跟我来，如果大家一起向国际刑事法院发难，也许能起点效果。所以他现在就是把压力给到了这帮北约盟友。你说这帮国家加入北约想的是谋个安全啊，谋个安稳呐、啊。现在倒好，三天两头美国给派活派任务啊。问题在于你敢说不吗？
1: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9号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前对记者表示，他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棒的通话，并称普京希望达成一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特朗普说，他想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想达成协议，那就太好了。克里姆林宫方面证实此次通话。

0: 和坦诚的精神进行，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并评估了美国特使威德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9月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结果，双方均给予正面评价。据俄方通报，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冲突尽快结束，并称一旦停战，美俄关系可全面恢复，尤其在贸易与经济往来方面将带来巨大收益。普京对此表示支持，并高度评价美方以及特朗普个人所做出斡旋的努力，同时表示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任何侵略计划。双方还同意继续交换囚犯，并在必要时继续通电话。
1: 这是特朗普和普京又通了电话，他还在讲又通电话了啊，谈一个小时谈挺好啊。有人算过，今年通了5个，去年怎么也通了10个，哪次都谈挺好，没说俩人打电话翻脸的啊。但是你说这事儿有什么进展，就是特朗普斡旋俄乌之间那个冲突有什么进展，好像也没有。关键现在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戏剧性啊，现在美国俄罗斯在走近在谈，对吧？另一方面你看到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带着夫人跑到哪儿呢？加拿大人特朗普讲是美国第51州啊，而泽连斯基到加拿大，人家是坚决支持加拿大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而且和卡尼呢，就加拿大总理啊，两位现在走得很近。到什么程度？加拿大乌克兰现在要建一个百年伙伴关系，而且加拿大真金白银掏钱呢，他是要援助，包括通过美国那个联合乌克兰多国计划项目提供3.5亿加元啊，和17亿人民币，也就是防空啊，向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提供相关武器，另外还有无人机。所以你看这太有意思了，美国和加拿大原来是盟友啊，铁杆盟友啊，苏联时代不用说，就现在美加依然有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啊，针对的就是俄罗斯导弹呢、啊、但是现在美加搞得很不愉快，贸易战要打，已经打了，就是加拿大反击反制了，而且特朗普一再讲加拿大是美国第51州，这个你别说总理卡尼，谁也不能答应啊！你加拿大人还群情激愤呢，70%支持卡尼跟美国干，干不过我也干。昨天我们就讲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啊！你看，本来美加是非常好的盟友，现在闹翻。那加拿大有一张底牌是谁呢？是欧盟，欧盟和加拿大走近，甚至在欧盟内部都有人提出来说，咱把欧盟的盟约改一改。原来欧盟嘛，只有欧洲国家才可能加入欧盟嘛，改了它。别有这限制，加拿大可以加入欧盟啊！加拿大可以拿欧盟作为一张底牌，这还不算完。那边我们讲呢，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着仗呢。本来啊，美国拉着整个欧洲是制裁俄罗斯，现在这个格局也没有彻底的崩盘啊。但是拜登之后，特朗普上台，这个形势在发生变化，反而是美国主动向俄罗斯靠拢，特朗普、普京又在通电话，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这美俄在走近，是吧？而作为俄罗斯的对手，就是乌克兰，怎么办？人家总统到加拿大转一圈，两国要百年好合呀，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百年伙伴关系，这多有意思啊！好像大家一夜之间都拿错剧本了，但这就是现实啊。那怎么看这个乱局呢？真是够乱的啊！这也叫活久见啊！就全世界范围内，就是世界各国吧，国际社会看目前这个局面，以前还真的很少发生过。就现在这个局面，我们也挨个说吧。先说美国，从美国说起吧。特朗普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对俄乌之间战争的斡旋，就是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个人又跑到俄罗斯、乌克兰都转了一圈。那特朗普态度呢？你很容易理解，一个是他11月马上中期选举，在中期选举之前，如果俄乌战争这个斡旋吧，咱不说彻底停火，能够看到曙光，那就是我的业绩，那我这个总结汇报就好写，对吧？他很需要这个东西，所以目前综合各方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咱们拼一下会发现什么呢？特朗普就是他通过两个特使啊，向俄乌传递的消息就是冬天快到了吗？这个冬天啊，最好停火，停不了火也要创造一个停火的时机窗口。冬天都不好过，你们两家不要互相在攻击对方的，比如说什么基础设施啊、什么能源啊、民生啊、电力，这也不要打，好不好？这是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本身是针对俄乌双方的，就是要接受都接受，是吧？我提要求双方我都要求，这还好说。另外呢，目前从各方那儿传递出来的消息呢，其实特朗普更多的是压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的一系列要求， 就是在领土上做一系列

让步，因为你想这个理儿吧，其实也非常简单，这格局其实很清晰。俄罗斯乌克兰打到现在，基本上啊，克里米亚是2014年就到了俄罗斯手里，那么乌东四州基本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是全部啊，基本上在俄罗斯手里，俄罗斯又把它公投入了俄，这个乌克兰当然不承认啊。那么现在这个双方的接触线，这个战线是在乌克兰境内，就这么一个状况，双方也都没有办法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彻底改变这个战线，改变目前双方焦灼的状态。那在这个状况下，你要说停火的话，难度很大，双方都不甘心。那特朗普呢，提出一系列停火的这个方案或者是建议这个想法吧，你只要尊重目前的这个现实，你承认这个现实，那乌东四州几乎是在俄罗斯手里，就这么个局面，你说怎么停火？停火不再放枪放炮了，你让俄罗斯退出去不可能啊，他都站着呢，你要有能力把他赶出去，那赶就是了，又赶不出去，动不了，战线就焦灼在这儿了，所以你让俄罗斯退是不可能的，那你让乌克兰承认也不现实啊。乌克兰到现在坚持打，甚至还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就是坚持打下去，甚至想收复失地啊。那现在特朗普的意思

其实双方都不满意。普京的不满在哪儿呢？咱不要为停火而停火，如果是为停火而停火，只是帮你特朗普有个好业绩，写份好报告。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乌克兰承认这四州就是我的，而且他不能加入北约，那法律用法律把它规定下来，这是普京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一直没有变过，就是拿到手的就是我的。说到底，连美国带欧洲，尤其是乌克兰，你得认，你得接受。你别说我停了火，你缓两天你就打，那不行。所以要签的不是什么停火协议，签就是和平协议，就确认这个新的疆界了。这是俄罗斯这边的想法。那这个我们说实话，特朗普他也答应不了，他答应也没用啊。但是俄罗斯有这个想法，我能不能逼着泽连斯基同意？泽连斯基这边不能同意，他怎么可能同意？换谁能同意啊？所以你看，现在三个人，三套思路，三套逻辑，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没有能力把自己这套方案、自己这个想法就搞成三家共识，谁也做不到。那特朗普，你看现在啊，就跟普京那儿讲，能诱惑普京的就是，如果真尽快停火，那俄美之间咱关系可以正常化，咱可以有合作。他想拿这个作为诱饵，就诱普京上钩嘛。那你俄罗斯就不孤立了，咱俩都合作，那制裁什么的，那当然就解除了嘛。否则你仗老打着，你这耗着，你不难受啊？就算战争停下来，如果俄美之间关系不正常化，你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我能承诺的诱惑，你看是不是吸引你，是吧？就是特朗普能出的价。另一方面，给泽连斯基是什么呢？就是给压力嘛，不援助你了吗？你不听话，不听话，我们还推动乌克兰大选呢，你还没机会上台了呢。这是特朗普能做，也是美国目前针对俄乌双方出的牌、出的招。那俄罗斯方面，刚才我们讲了，他的诉求其实也很明确、很清晰，到嘴的肉不能再吐出来了，而且要用法律的方式，大家都要给我承认，要不仗我不白打了，我坚持都打到第五年了。甚至坊间还有一些分析认为什么呢？说俄罗斯目前他这个经济的状况是比较特殊的，如果轻而易举的结束战争，一旦战争停下来，国内经济形势怎么讲还不好说呢，这还涉及到社会稳定的问题呢，不能轻易停啊。至于刚才我们讲的特朗普对普京的那个诱惑哈，三点：第一，普京也好，俄罗斯也好，你觉得你上了多少次当了？你真吃亏没够啊？你数得过来吗？西方说话算数吗？这是一。第二，就说特朗普真心真意，就说特朗普实在人，就说特朗普说到做到，他满打满算还两年任期，到中期选举，大家一般认为民主党在众议院会卷土重来，那特朗普就算对普京有所承诺，他能不能兑现都还是问题，就算他有心也不一定有力，更何况两年之后总统一人，比如又是民主党，又是秉持着拜登的那套逻辑思维、那个态度、那个立场，跟俄罗斯重开一篇，你怎么办？所以你看特朗普这个承诺，从普京这儿讲，他甚至不是信不信任特朗普的问题，是这局他没法接，他不可能信呐。第三还有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实际上逐渐在衰落，这你也不用跟我抬杠，我说的是什么呢？美国对盟友的控制，你对乌克兰、对欧洲的控制，你说你还控制得了吗？他们还听你的吗？就算特朗普这跟普京达成什么东西，如果欧洲、如果泽连斯基在那搅和，他也不一定能兑现吧。所以这是普京现在面对的局面，他跟特朗普关系再铁、再称兄道弟，你说他那承诺、说他那诱饵，你接吗？你吞吗？你心里没数吗？这是普京。但不管怎么说，普京还是在特朗普能够预料得到的、能接受的范围内在和他打交道，双方动辄就相谈甚欢，谈一个小时，恋恋不舍挂电话，是吧？那么泽连斯基其实走得更远，他居然跑到加拿大去了，也是三点。第一点呢，你也不能怨他，他现在找援助，谁给援助？那我就得谢谁啊？就问你美国给不给？你不给，人家加拿大给啊，要折人民币17亿呢，给到我手里，我能不要吗？我能不谢人家吗？我能不跟人家建立一个新关系吗？咱挑明了说，如果特朗普一拍胸脯，我给，那人泽连斯基马上奔你来，关键是你给吗？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那特朗普、泽连斯基他们两个人的交往，这时间也不短了。双方的互动我们看得也很清楚，其实不对茬，闹了多少次不愉快了，只不过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那是个求人的角色，他到处得要钱呢，而且美国的态度又至关重要，他毕竟是西方世界的领袖，你跟他彻底闹翻了，于自己不利，捏着鼻子很多事我忍，但到最后真要忍无可忍。

0: 也就没什么好忍的了，就是丧权失地嘛，就是逼着你答应普京的要求嘛，他没法答应啊，那谁在他那个位置也答应不了啊，没跟你翻脸就不错了。第三，我又得说到美国的衰落，或者特朗普这次中期选举不乐观，这个全世界都能看到，美国人连篇累牍在讲这个事儿，泽连斯基也能看到啊，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所以最终就这么个局面，特朗普呢和加拿大不睦，和欧盟不睦，而加拿大和欧盟恰恰又成了泽连斯基背后非常重要的就支撑者啊，后盾，你美国人不帮我，自有人帮我，谁帮我我就靠谁近，那客观上形成一个局面呢，这三家抱团和特朗普渐行渐远，甚至很多关键问题上开始跟特朗普唱对台戏，那这个格局就太有意思了。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季广用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以及多款水果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咱们季广用品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共10只。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9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是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合计每张254.25元，真的是非常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大闸蟹食物需要等到开湖之后，据您的需要，扫描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湖的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不过提醒您一下，虽然提现日期呢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的蟹的品质是最好的，而且到12月份以后很可能就售罄了，无法提货，所以开湖之后一定要尽早提蟹。5张以上还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双节将至，除了螃蟹，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季广用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特惠价是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50元，475毫升一瓶，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平均一瓶合下来才20多块钱。清香核心产区，这款清香型白酒坐落于清香型白酒的核心产区山西省杏花村，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季广用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到手是199元，今天再直降50元，6瓶一箱到手只要149元，合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一定要提前囤起来。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最高审计机构欧洲审计院发布专项审计报告，指出欧盟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启动的旨在放弃俄罗斯能源的 Repower EU 在启动4年之后已陷入停滞，未能实现预期的加速能源转型目标。据报道，该审计报告披露了一组关键数据，欧盟为淘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而提供的约3000亿欧元资金中，欧盟成员国截至2026年4月仅承诺了543亿欧元，占总量的约18%，不足1/5。这些资金来自欧盟新冠疫情后的复苏基金，成员国可通过在其复苏计划中添加专门的 Repower EU 章节来获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进展尤为有限， Repower EU 设定到2030年新增103吉瓦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的目标，但审计人员认为实际成果与目标相比微不足道。
1: 这个新闻还是要关注一下，这等于说是欧盟啊，确切说还是

2026报告明确指出，就欧盟啊，它有一个所谓去俄能源计划，这算是失败了啊。其实你也不好说完全失败，但总的来说没达到目标，核心目标严重滞后吧，计划已经停滞了。这倒也是句实话。那下面我们倒看所谓布鲁塞尔方面啊，就是欧理会、欧委会他们承不承认，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来改变？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吹牛是没有用的。就看到这个新闻呢，其实也很感慨了，因为欧洲嘛，我们一直在关注，我们也多次聊过。其实我们节目本身还是希望去实事求是，我们想看到的是真实的世界啊。所以我和大家聊过我的观察，一个是欧洲人，就环保理念，人家确实是诞生的比较早，而且一度也恪守这方面的一些标准，这我们承认。实际上欧盟啊，在这个绿色能源、新能源领域，他们的政策是比较激进的，就是把化石燃料啊一夜之间就给它边缘化了，就想用新能源。但是在新能源彻底完成覆盖之前呢，过渡靠什么？还得靠化石燃料，最干净的就是天然气。那么俄罗斯天然气就成为首选呢，离得近，现成的管线就有，而且稳定价廉，原来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呢，如果没有俄乌之间的战争，或者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特别这个欧洲啊，这个矛盾的总爆发，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原来欧盟的那个想法未必实现不了。他的这个净零啊，他很快要放弃化石燃料啊。你像德国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核电我都不要了，我就靠新能源了。在彻底依赖新能源、导向新能源之前，那我就用天然气，天然气是化石燃料最干净的嘛。本来这个方案让人看着还是很感慨，就欧洲还是要走到前边啊，而且所有这一切真要实现了，那成了样板间了。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啊，这个世界的变化哪是你自己的剧本提前就能写好的。一方面欧洲有这样的就涉及到新能源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你考虑到你这个方案实现不了啊，这几乎是注定的。说到底，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就发生了，欧洲，这西方包括欧洲嘛，对俄罗斯就开始制裁了。然后是2022年，俄乌之间冲突爆发，那所有这一切变化，它不是能源领域的问题，但它最终或者说首先就会涉及到影响，就波及到能源领域。那欧洲，你要政治正确，你要站队，你得援助乌克兰，那你就得跟俄罗斯翻脸了。俄罗斯油气你不能用了，这就非常麻烦。因为你要知道，即使在冷战的时候，欧洲也用苏联的油气啊。欧盟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几十年，2021年的数据，俄气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45%，石油呢是27%，煤炭是100%。而且因为有管道天然气，我们讲了吗？有北溪，有乌克兰那个过境的管线，所以这一整套东西本来是一体化了。那你要放弃，活生生的一刀两断，你要改造，你要替换，整个这个周期，替换周期也得10到20年，这是实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做不到，说到底就是做不到。特别我们点名一些国家哈，匈牙利也好，斯洛伐克、捷克这些国家，它算内陆国家，连个港口它也没有。有港口我接 LNG， 哪怕买美国的贵哈，我能买到，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啊。那就问你，俄罗斯天然气你用不用？跨境的管道你用不用？你只能用啊。欧盟出台禁令，他们也被迫继续采购俄气，甚至还要诉欧盟那个法律违宪。甚至就今年初吧，俄罗斯对欧盟这个管道气 LNG 出口都在同比回升，还在履那个长期的约呢，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另外呢，欧盟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 LNG 啊，就是它接收能力不足，你要接收就靠港口啊。 LNG 液化天然气它不有船吗？专门的船舶，就说你买美国的 LNG 运过来，你得有相应的港口得能接啊。它那个接收站啊，欧洲的就在西欧沿海嘛，中东欧内陆没有配套设施。另外还有老问题，就是储能啊，什么管网建设都是很滞后的，所以直接导致欧盟内部各国它利益上是不一致，那就分裂了嘛。所以你看，原来我们看的啊，前景一片光明，欧盟能够用廉价的稳定的俄罗斯天然气，然后呢自己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绿色能源的计划，一旦完成，那你想全球范围内人家就跑到前面了。可实际情况是，这事儿不但没做成，反而麻烦巨大。现在等于是他们的审计院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评判吧，就是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这个计划等于失败了。就算没有失败，它现在是停滞或者叫搁浅，你要没有相应的对策，它继续这么停滞，继续搁浅，那不就是失败了。

你换一个委婉的说法可以，但这事儿怎么办？实际上这事儿是无解的。刚才我们讲这几个问题，你看哪一个问题能够尽快的就有答案？没有。这就欧盟的现状。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很明晰自己现在这个问题啊，你说我就忍了，我认了，我就坚持，哎，这也是一个态度。那你要想解决问题呢，你就得想办法。可欧盟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他没办法，也没有太多的行动去想解决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做了很多驴唇不对马嘴的事情。就欧盟现在你看啊，俄罗斯的油气官方态度坚持不用，中东美国伊朗打仗，这条路你不能是彻底不通吧，它也不长。美国对欧盟还贸易霸凌，欧盟想和中国打贸易战，你说这一桩桩一件件这种错位这种拧巴呀，我不说驴唇不对马嘴吗？到如此之地步，你觉得你还能解决问题？那从根儿上讲啊，又回到马克龙曾经说那句话来了，你没有战略自主，没有战略自主，你凡事被人拿捏呀，不管说是被美国拿捏，被俄罗斯拿捏，都是被拿捏，你没有更好的对策，你也没有太多的候选答案，那当然很被动了。

0: 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法国主持召开首届国际太空峰会，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借此次峰会推动欧洲太空雄心落地，从而为欧盟加快航天能力发展奠定基础。然而，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就被各种阴影笼罩。在白宫的施压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等美国航天巨头缺席，德国总理默茨在峰会开幕前放鸽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没有出席。有媒体发文指出，尽管法国政府想要实现太空自主，但峰会取得的成果极为有限。法国以外的国家并未在资金投入方面做出承诺。欧洲领导人的缺席也暴露出欧盟内部的政策分歧。这些因素似乎表明，欧洲尚未做好独立起飞的准备。
1: 这个会咱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就是9月9号，巴黎，就法国巴黎啊，大皇宫啊，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来开这个会啊，首届国际太空峰会。这个峰会呢，理论上是法德来主办，所以你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去了，这个欧委会的冯德莱啊主席去了，但这个会有点出师不利。一个是谁？德国总理默茨没去，本来说去的，最后不去了。当然你也能理解吧，这家里边出事了吗？就是这个极右选择党现在不是所谓大胜吗？德国国内政坛面临一个新的冲击，所以人家默茨顾不上了，或者说没心思吧，这你不是不能理解，但这事儿是个大事儿，你不去，你还是主办，这有点麻烦。另外，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也没有去，就是欧洲一众政要里面很关键的几个角色没有去，因为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在整个欧盟里边啊，就论经济，包括科技，甚至太空实力，那都排前面的，他不去，这叫出师不利。另外就是美国不配合，美国呢最主要的几家，就民营航天的巨头啊。SpaceX 啊，蓝色起源啊，拓客航天啊，星云啊，都不去。这个都不去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因为之前美国官方就政府就给了他们压力，就不让去。但这个不让去吧，最开始我看有分析和理由说，因为中国去啊，中国去我们就不去。还有说法说是因为这是法国主办的，不给马克龙抬轿子，所以不去。那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一个白宫官员私下说，说去巴黎参会啊，可能看起来像是对欧盟政策立场的一个默许支持，所以不去，那就是下决心不给欧洲人站台，你欧洲人搞这会我们就不去，不能帮你忙。那你说美国人不去到底几个意思？可能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意思都在，但是美欧之间有一些摩擦啊，局语，这是真的。欧委会提出了一个叫欧洲太空法案，什么意思？就是任何在欧盟境内吧提供太空服务和数据的运营商，那你得先去争取欧盟的授权，还得在欧盟境内指定一名法律代表。这个法案一旦落地呢，那其实美国几家公司，你比如 SpaceX 那姓链吗，你要想在欧洲做生意得先向欧盟提交申请许可呀，对吧？然后欧盟呢，你得设一个合规的负责人，就是针对你美国企业的。这你说美国能干吗？这不就针对我吗？这不增加我卫星企业进入欧盟的成本吗？那我跟你欧洲竞争，我就在不利的位置啊。这是一个层面啊。但这个事儿挺符合我们讲的，就欧洲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很多领域 IT 啊，就半导体啊， AI 这些领域它都不领先。不领先我制定规则呀，你要进我市场我得有话语权啊，我没有技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啊实力，我在制定规则上抢到话语权，这也行啊。那在太空领域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也知道欧洲在太空能力上其实也力有不逮，眼高手低，所以人家要制定规则，否则市场就没了嘛。另外呢，鉴于欧美目前的这个状况，这个关系显然欧洲在航天领域吧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做这个努力。人家这回真的要雄起啊，这个也是美国很警惕的一个原因。他不简单的制定规则，他这个制定规则实际上是要清场，自己要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当年那个空客。你看二战结束的时候呢，欧洲啊，因为主要的战场啊，不管战胜国战败国都是一片白地，所以在欧洲的天空啊，咱就说这个民用航空业基本上都是人家美国飞机。这欧洲能忍吗？最后合伙我们搞个空客吧。到现在空客波音大概在全球范围内啊，基本上是半斤八两，各占半壁江山。那现在欧盟呢也要推进自己的通信卫星的星链， 大概2029年发射首批卫星啊。德国电信、沃达丰、 Orange 还有西班牙电信四家运营商要组建一个联盟，那就跟新链抢生意去了。这是欧洲现在这个态度。那美国对欧洲很提防、很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们看到美欧之间这点事儿啊。那你说中国呢？中国去了，航天局的局长去的，应邀出席吗？因为这个会本身还是有它的价值，甚至还很重要，因为里面谈到几个问题都和我们有关。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吧，涉及到比如什么太空碎片啊、轨道啊、频率啊，这都得谈呐。当然你要说美国不去这事儿怎么谈，它是个问题，因为它是个重要角色，它不去，你说能谈出什么来？你说谈出一套规则，谈出一套秩序，那他也不认不接受啊。但是这些事儿总是要谈的。这个峰会官方设定的主题都比较宏大吧，什么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全球太空经济、安全与治理等等吧。但实际上你只要开峰会，有些问题你回避不了，那就是太空资源你怎么分配，其实就这么个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轨道，你看近地轨道好用的就那几百公里，那高度就那么几层，你用了我就用不了。我们以前聊过马斯克那星链啊，打4.2万颗卫星上去，你都占了，我们怎么办啊？对吧？这就是问题，这资源怎么分？另外还有个麻烦什么呢？碎片，太空碎片，太空垃圾。欧空局的统计吧，截止到2026年初，太空中尺寸超过10厘米的碎片，5.4万个，1厘米到10厘米之间的120万片，1毫米到1厘米的1.4亿个，这些碎片，它是这个卫星残骸之类的东西吧？还有火箭的这个末级啊，碰撞产生的一些碎片呢，大大小小的，都占着轨道呢，速度很高，炸弹一样啊。所以你要说开峰会有个问题必须要谈，就是交通管理啊，太空的交通管理，这怎么管？谁管？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啊？谁来协调？这都是问题。那卫星是要到轨道上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一次性提交超过23.3万颗卫星的频率和轨道资源申请。覆盖14个卫星星座，这是按规则办事啊，你申报才能抢位置啊，你要不申报谈的资格都没有啊。那刚才我们还谈到这个无线电频率，卫星和地面通信就靠这个无线电波，但这个频率资源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国际的原则先到先得。那么国际电信联盟，你先申报，你先发射，频率归你。而且申报之后哈，你说申报我就站下来了，不是，7年内你必须发射首颗卫星，14年内完成全部星座的部署，要不然这资源可就作废。

0: 哎，能力有限啊。
1: 现在不一样了，美国自己在推这阿尔特弥斯计划，搞了个小圈战的方案吧，月球资源怎么办？尤其是美国人不但紧锣密鼓，你看特朗普前两天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照片啊，就是月球我们的，先来个这个，那你得问问嫦娥干不干，是吧？那说到这就扯两句中国吧，我们的态度其实很明确，第一个呢，就是外空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第二个规则呢要在联合国框架下来定，你不能搞小圈子。坦率说，那阿尔特梅斯计划那不就小圈子吗？所以还是要以联合国为核心平台，坚持那个外层空间条约，那是基石，还是要讲合作共赢，合理利用，有序开发。而且实际上现有的太空治理体系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的位置啊，没有他们的声音啊，那不行啊。所以中国还要替大家发声，这就是这次这个太空峰会吧。那马克龙任期就快到了，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想替法国替欧洲在太空问题太空领域上说几句话。现在看来美国是肯定不配合，不给他抬轿子，拆他的台啊。那在相关问题上，美欧之间的矛盾摩擦龃龉看来只多不少，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因为美国没有参与吧，很多规则的制定确实也很难说顺利的去推进，因为你制定了他不认可，他不接受，更谈不上遵守。所以中国的方案其实是比较聪明的，就联合国框架嘛，你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是安理会五常之一，在联合国这个框架下，而不是某一国去领衔去定规则去搞小圈子，那大家达成共识相对是不是要容易一些。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府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

0: 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9月12号，拉斯科岩洞壁画被发现。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是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维泽尔峡谷的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群，由4位少年偶然发现。岩洞由通道和一个不规则的圆厅构成，洞顶会有65头大型动物形象，包括2到3米长的野马、野牛以及鹿群，其中4头巨型公牛最长达到5米以上。现存近1500个岩刻和6000幅绘画，距今约15000年，与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齐名，被誉为史前的卢浮宫。今天是9月12号，1745年9月12号，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外海沉没。哥德堡号是大航海时代瑞典有名的远洋商船，曾经3次远航中国广州。1745年1月11号，哥德堡一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中国物品。8个月之后，9月12号，哥德堡一号航行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哥德堡一号船头触礁，随即沉没。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2号，1940年9月12号，拉斯科洞穴壁画被发现。这就说到哪儿？法国。说到法国，你想呀，卢浮宫啊，有人去玩过。你要真去法国去旅游去玩啊，我说的这个洞穴壁画，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景点。当然我这么说也不合适，为什么呢？恐怕不让你看。你说你这说什么呢？我讲讲你就知道了啊。这就说到法国的拉斯科洞穴，或者叫洞窟，它是史前壁画，这是人类最早的绘画艺术啊，就是他们是创作就在这个洞穴中。或者岩壁上创作的动机呢，和原始生活密不可分，那就是原始人创造的嘛。他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危险、四季更换的规律啊、昼夜更替的秘密啊、自然界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他们都会感到这个好奇甚至恐惧啊、敬畏。这样他们呢，就通过一些仪式传达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啊，或者分享这种感觉感受吧。有学者猜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史前壁画啊，应该是神秘仪式里边的一种或者一部分吧。这刚才我们讲时间在1940年啊，是这样，9月12号，在法国多尔多涅省莫尼克镇，有4个小孩啊带着狗在那玩追野兔。其实1940年什么时间，二战在欧洲爆发了，就在那么一个混乱的年代吧，孩子总有自己的快乐吧，就追兔子。4个小孩带着狗追追追追，兔子没了。你说啊，爱丽丝漫游奇境吗？哎，差不多。兔子没了，狗紧追兔子也没了。小孩们四处找，发现呢，这动物们跑到一个山洞里去了。那小孩们其实当时生活条件还是好，有手电筒，有这个绳索，所以他们胆儿大，进洞看看。结果发现一个庞大的画廊啊，拉斯科洞穴壁画，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齐名。史前卢浮宫由此被发现。1979年呢，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拉斯科洞穴壁画吧，或者叫洞窟壁画啊，给人的印象就是动态十足，动感强烈，线条很粗犷，气势很磅礴， 这个拉斯科洞窟啊，它是石灰岩，因为这个有缝隙，有水流吧，这个侵透啊，在地质年代的第三纪形成大型的岩洞，由一条长长的、宽窄不等的通道组成。然后呢，你会看到1500个岩刻，600个绘画，其中呢，外形不规则的圆厅，有一个叫公牛大厅，最为壮观。它的主厅面积呢，138平米。你说嚯啊，比我们家都大是吧？洞穴上有很多水平状排列的动物的形象，这你可以在网上去搜啊，确实看了挺有意思。大厅入口对面有一块崩裂的壁画，其实是壁面崩了啊，画了长达5米的大野牛，气势很昂扬。在这个洞窟入口对面左侧中轴画廊内有著名的中国马，什么叫中国马？线条流畅，腰身肥大，腿短有筋，这个体型呢很像中国那个蒙古马种，因此得名。这先民在绘制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黑线勾勒出轮廓，在这个轮廓线内又以黑红褐色来渲染，就跟咱们今天画画差不多吧。另外还很巧妙利用这个岩石的高低变化来达到那个浮雕那样的立体效果，有一定的体积感。这是这个垂直的岩壁上作画啊，你想啊，画这些东西你也知道，像什么米开朗基罗啊、达芬奇啊，这帮人不都画过吗？在教堂里画画壁画，你得需要梯子啊，有架子呀、啊、那有吗？说考古人员在这个石壁上发现了安装架子的痕迹，地上还有这个用来作画的木炭、矿物颜料，还有雕刻工具等等吧。另外呢，对那些含碳材料做放射性这同位素吧，这个断代测试显示，这洞穴里面绝大多数的岩画作品呢，是公元前15000年，就人类美术史上最早的绘画记录。公元前15000年，那么1940年，当时法国政府呢，把这个拉斯科洞穴或者叫洞窟壁画啊，列作保护对象。但是因为二战嘛，打仗呢，到1948年战争结束了，才向公众开放。但是呢，开放了15年之后，壁画出现褪色、剥落这样一些现象，那怎么办？说到底，你别让人来啊，防止大量游客参观呢、啊。所以呢，洞窟内的环境，你只要有人就会被破坏。法国政府在1963年就关闭洞窟，只允许少数就研究人员才可以进入。然后在1983年建立了一个拉斯科洞窟2号，里边的这个壁画呢是完全仿制那个拉斯科洞窟，这是为了满足公众参观需要，还挣钱呗，就这个。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你现在去了，你不是不能看，你看的是这赝品啊，你说那真的不让你看啊。那关于这个壁画啊，还想多说两句是什么呢？那个时代其实很耐人寻味，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了，就上世纪40年代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啊，但是啊，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进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理呢很空虚，想摆脱时代或者现代社会的束缚，畅想当年的田园生活。至于这个绘画，经典绘画的样式几百年来吧，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人们也有审美疲劳。另外还有摄影，有照相啊，有这玩意儿挑战，所以艺术也不得不产生变革，表现力总的来说又不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在这个时期，法国那个拉斯科洞穴壁画被人们无意间发现。这个原始艺术里没有什么三维空间啊，什么复杂的表现手法啊，它就是一个平面，在平面上你要展示这个空间纵深，色彩其实就是平涂呗，造型呢相对抽象啊夸张，但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神秘气息和向上的生命力。这是刚才我们讲那个洞穴洞窟壁画里边的所谓叫这个野性吧，它通过这野牛啊野鹿这样一些野生动物的描绘展示出来，就是说绘画技巧很原始啊，简单啊，甚至很拙很粗，可是有一种强健的生命力和冲动，充满幻想和神秘，这是西方艺术一度所缺乏的。而西方现代艺术有很多人追求这些东西，比如说马蒂斯啊，他的艺术和原始艺术有人认为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那种相对那个稚，就是这个幼稚园的稚，稚嫩的稚，稚拙和淳朴，而且画作呢我就平面画，这很有意思。那今天呢，大家知道 AI 时代又来了，所以有些人就思考什么呢？ AI 对我们的冲击就像当年照相机对绘画的冲击。原来画画是为了画的像啊，你还记得什么佛罗伦萨、威尼斯，动不动就是有钱人， 啊，贵族，有钱啊，给画家画我啊，画像点儿。但是现在有照相机了，有照片了，你画的再像，能有照片像吗？那画画的怎么办？改思路了，改了艺术追求了。你看那种什么现代、后现代的那些东西，我不追求画的像了，我要在画布上涂满我的想象力。哎啊，那然后你再去审视这个原始洞窟壁画里边的想象力，你会发现他们有呼应。那翻回来就 AI 时代，艺术家怎么办？从业者怎么办？啊，该怎么办怎么办？在没有路的地方找路嘛，更何况前人找过，甚至找到过。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12号，1745年9月12号，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外海沉没。你说，哎，一条瑞典船在人家家门口沉没了，这你说什么呀？哎，这条船和我们中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得拿点时间来聊聊这条船。那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说一个词儿你就明白了，海上丝绸之路啊。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秦汉啊，就中国的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呢最为鼎盛。北欧呢，当时海上强国瑞典是海上丝绸之路啊鼎盛时期和中国开通了海上贸易往来的。而瑞典这条古商船哥德堡号堪称是有传奇色彩。你想那个沉船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18世纪啊，在清朝的乾隆十年啊，就1745年，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耐人寻味。说到瑞典，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不一定很熟悉，瑞典首都是斯德哥尔摩啊，在瑞典语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叫木头岛，斯德哥尔摩是木头岛的意思。古代北欧的瑞典人为了防止海盗的入侵呢，在岛上用木头巨木啊就盖了岗楼，在水道里呢设上木桩，所以木头岛就因此得名。这个斯德哥尔摩呢是在梅拉伦湖和波罗的海的交汇处，14个岛两块陆地组成。瑞典外交大楼旁边有一个小桥，是波罗的海和梅拉伦湖的界桥，桥的一边是咸水，另一边是淡水，这很神奇是吧？话说在1000年前吧，当时维京人在瑞典生活，他们是精明的商人，而且是很好的造船匠，能够制造当时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船。今天一说维京，你马上想起什么呀？维京海盗啊，高举盾牌，拿着长剑，动辄就一路烧杀抢夺啊。后来瑞典就造了很多战舰来抵抗海盗和用于征战，所以瑞典人很能打啊，海洋民族。瑞典人在1000年来在欧洲大陆上一直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征服者的角色。公元17世纪，瑞典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它的疆土呢遍及波罗的海的各个角落。19世纪早期呢，它因为连年战争吧，伤了元气，逐渐就贫困下来，所以选择和平。从1814年开始，瑞典长期和战争绝缘，就走上了就谋求和平的道路吧。因为地处偏远吧，到20世纪呢，他就远离两次大战的战火，这样确实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啊。在战争期间，他都有机会获得长足发展。如今他也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人均寿命啊，生活标准都非常高的，公众收入啊，福利分配相当平均的一个国家。这是瑞典啊，那就是北欧呢，这在全球看历史上啊，早期航海事业起源地之一就是北欧。瑞典人呢很早就开始造船呢航海，它的海岸线长达2700公里。根据所谓通道共享原则，任何一个瑞典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到海里去，即使是土地的主人也不能阻拦。所以实际上直到今天，在瑞典的近海也经常能够发现什么当年沉船的残骸。瑞典人也很在乎这个东西，通过发掘和考古历史上的沉船资料吧，瑞典不断完善自己的历史记载。而这里边呢，瑞典的航海史，尤其是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史，确实又是独树一帜的。这我们终于就说到了哥德堡号哈。话说1731年6月14号，瑞典东印度公司领到了为期15年的特许证，这样他们在瑞典具有和东印度地区，大概指的就是非洲好望角往东吧，全部陆地和海洋就进行海运贸易的独家权利。当时瑞典国王亲自承诺，如果东印度公司啊任何船只受到外国力量或者海盗的袭击怎么办，国王会竭力进行干预。政府背景啊，国王背书哈。当时瑞典经历了战争不幸啊，国家贫困啊，急需恢复经济， 所以海运贸易呢，这是挽救整个国家最有效的途径。十八世纪前半叶，瑞典呢还很缺乏适合贸易的船，但是他们很快学会造大船啊，商船。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呢，大多是在斯德哥尔摩来建造。当时造一条船需要18个月，就一年半，而到中国广东一个来回啊，差不多也需要这么多时间。东印度公司的投资者和董事们就期待着船啊，赶快啊出去满载而归。为了赶上热带水域的那个顺风呢，商船就得在隆冬时节出发，从那个哥德堡港，从那儿出发到广东。整个旅途之中呢，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是西班牙，就加的斯港，然后过好望角到印尼的爪哇，然后再到广东。有时候呢，他们的船是沿着非洲东海岸，从非洲大陆和马达加斯加岛中间过去到印度。这个东印度公司吧，它是多次拿到特许吧，一共延续82年，它有过37条商船，这些船呢到中国和印度航行过132次。你记不记得之前我在天天天下那节目里跟你聊过中国的茶和船？后来饮茶不是在欧洲盛行吗？茶叶贸易就是海上运啊，运这个东西给瑞典带来很丰厚的利润。而且我也讲过，瑞典人曾经想偷中国的茶树，有2次都很可笑。一次是偷到手之后刚上船很高兴，一庆祝那茶树掉海里去了，那树苗啊。还有一次是几乎运到海岸运过来了，结果被老鼠给啃了，都没成功。这是瑞典啊。话说在1716年，亚伯拉罕格瑞尔在斯德哥尔摩一块填海而成的空地上搞了叫新世界船厂。1737年呢，哥德堡号的龙骨就在这儿开始铺设，就造船啊，整船是在第二年完成。随后呢，驶往哥德堡港，从那儿呢开始它的国际海上运输的，就是贸易的这个航程啊。第一次远航中国，哥德堡号是航行顺利。1739年1月呢，它第一次驶往广东，开始它的这是处女航啊，也是东印度公司的第7次远航，一帆风顺。140名船员在1740年6月15号返回了哥德堡。第二次远航中国呢，这就比较麻烦了，叫旅途坎坷。你看啊，1741年，哥德堡号第二次到广东，这是东印度公司第9次远航，同时派了2条船啊。卡尔马号3月14号出发，哥德堡号是1个月之后走，在西班牙那个加的斯港停靠的时候呢，就遇到麻烦了，英国军舰啊对他进行刁难。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打仗。而你这个哥德堡号不是跑到西班牙港口去吗？哎，那你什么意思？你可能有问题啊。英国军舰大炮威逼，哥德堡号被迫驶向马德拉，这被扣了1个月，然后才放行。完成航运之后呢，1742年6月，这才回到哥德堡港。哎呀，按说到趟中国也真不容易啊，这是第二次。第三次远航中国呢，是在回程之中，这可就沉船了。1743年3月14号，这是东印度公司第11次远航。原本哥德堡号和另外一条船叫骑士号同时出发，但是各种原因吧，就推迟了航期，1个月后正式起航。回程的时候呢，错过了印度洋的季风，只好在印尼爪哇上就等了半年呢。1745年返航，最初途中倒没什么大的事儿哈，但出去时间可不短，2年半了。就在船员们几乎闻到家乡泥土气息的时候，这么说可能夸张，就是看到海岸线了。这时候哥德堡号在就抵达家门口的地方是触礁沉船，在距离入港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礁石，叫做汉尼巴丹礁石。这礁石当然后来给炸了，确实挺讨厌啊。这块礁石在航海界是颇为出名，导航员船长其实都知道。9月12号这天天气也很好，能见度很高，而且有西南海风。但是呢，就是发生这算是怪事儿。就哥德堡号哈，竟然就笔直的撞向这块礁石，咣当一下子，船体倾斜，翻锁坠落在甲板上，船头就整个镶入这块礁石，船尾沉没在水中10米深，满载的中国瓷器啊、茶叶啊，这算完了，在最不应该沉没的地方，它就沉没了。经过抢救吧，还是赚回了大约14%的利润，那船是沉了。1745年这条船沉了之后呢，到1906年、07年左右吧，有2个探险家对它呢发起打捞，大概有3000件完整无损的中国瓷器是重见天日啊。但这之后呢，这船就又扔在那儿，反正也没人管了。而且呢，有一些关心它的人逐渐就衰老，就死去了。到了1986年呢，一个瑞典的女海洋考古学家请求当地的潜水协会帮助。重新开始打捞哥德堡号沉船上的遗物， 这个海底的秘密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就成了古船迷和中国文化迷，逐渐呢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提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再搞一条嘛，我们重建当年这个哥德堡号，用今天的技术应该说不是太复杂的事情吧，我们可以用这条新造的哥德堡号再次远航中国，把当年没有完成的这个旅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这样在1995年6月11号新造的哥德堡号仿古船龙骨安置，这就又开始造，十年努力，新哥德堡号建造成功，顺利下水。其实我跟你讲，他们也没想到哈，就是古船啊，重新造一条复制260年前的这个木帆船啊，比造条现代化的万吨轮还难。但是瑞典人确实是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一丝不苟复原了那条古船。你比如说用这个沥青、橡木和钉子包裹船体，铁质的部件呢是手工锻造，再现古代帆船的这个绳啊，精气绳啊，26面船帆，古满海风，而且还有这个雕像，他们的船就西方的帆船上甚至有一些雕像的，就是说是一些神啊，有这个象征意义的东西。船首那个斜桅啊，就桅杆啊，是用7块坚硬的木料组成，桅杆呢是用削钉和槽口把长长的那个木段连接在一起，而且用这个一种楔子来固定，按照18世纪的素描画复制两个小舢板放在船上。当然这个船也不可能完全防固，有高科技啊，有这个发电机，有通风系统，船尾呢有这个处理过的这个排污系统，厨房里有冰箱。瑞典人想的也很周到，这样到2004年9月3号在靠近哥德堡大剧院的码头上有一个新哥德堡号的命名仪式，瑞典16世古斯塔夫国王卡尔还有这个船的教母西尔维亚王后出席典礼，而且是由西尔维亚王后呢为新哥德堡号来命名，船长叫皮特，还有船东的代表麦茨都到场，展示了一份18世纪的通行证，证明哥德堡号的出航有合法目的，经瑞典国王同意和中国进行贸易。哎，挺讲究哈。这份通行证呢，作为请求靠岸的官方文件，在这个剧院的舞台上正式

0: 递交给计划访问的港口的代表，然后船员们按照中国传统在那个桅杆上又挂了条幅，红色象征好运，黄色表示对瑞典王室成员的尊敬。新的哥德堡号被缓缓地拖到泊位上，这就要准备起航了。真正起航的时间是2005年了，10月2号，那天阳光明媚啊，蓝天如洗，这条新船哥德堡号带着8吨食品开始远航。当时整个哥德堡市吧，10万市民倾城相送啊。下午1点，这条船离港，目的地是哪儿？当然是中国了。2005年11月19号，时隔260年之后，新哥德堡号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途经西班牙，到了这个加德斯港。当年不是倒霉在这港口吗？2005年12月30号，到了巴西雷西菲港，又有30天横渡大西洋。新哥德堡号在2006年2月28号，这个离开南非的开普敦，这就绕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从南非呢到澳大利亚这个途中啊，这条船在南非的伊丽莎白港停留访问，因为这个瑞典哥德堡市和那个伊丽莎白市啊还算是友好城市。2006年7月18号，这条船是到了中国的广州，8月29号到上海，在中国当然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啊。说起来很有意思，上海是新哥德堡号中国支航的目的地，但是在260年前呢，老哥德堡号在归航途中沉没的时候，上海还是被北欧人认为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渔村的。当时还是清政府啊，那时候叫一口通商，所有对外贸易和商品运输呢，进口出口都是在广州海关，别处不行。当然没上海什么事儿了，而如今呢，不要说上海，整个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吧。如果新哥德堡号能够再来中国，他看到的又会是日新月异的景象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

0: 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

0: 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

0: 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 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

0: 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齐温家致辞，王正普宣布开幕。
2: 科技有料，文化有趣。2026年服贸会记者带您探访京津冀3D企业如何各显身手，展示 AI 应用新场景。
0: 2026中国算力大会系列分论坛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话发展蓝图。
2: 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河北系统性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今天零食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0%左右。
0: 根据对等原则，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
2: 首笔蓝色贷款落地，定制金融产品滴灌。今年以来，我省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推出特色信贷产品，精准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我省海盐化工领域首笔蓝色贷款在沧州落地，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锈塑项目能够通过海水资源提及利用，从源头避免浓盐水直排污染海洋，提升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但因项目投资大、周期长，企业一度遭遇融资瓶颈。沧州旭源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于秀月：
4: 传统的这个信贷产品，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审批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利率上，不能和我们的建设需要相匹配，资金缺口呢，已经在影响着建设的这个进度。
3: 今年7月，我省出台河北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指引，聚焦海洋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修复、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五大领域，推出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并将秦皇岛、唐山、沧州列为试点城市。认定项目符合支持标准后，沧州银行立即启动专项审批通道，实行一起一策差异化定价，仅用1个月完成1.19亿元蓝色贷款投放，为企业节省利息约400万元。于秀月：
4: 蓝色贷款全部到位，然后我们利用这个资金尽快地促进了这个项目建设进度，争取整个项目2027年3月份竣工投产。
3: 沧州银行黄华支行营业部主任季斌：
5: 我们将以这笔贷款的落地为契机，从资金供需两端发力，提升金融机构的实操能力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开发更多蓝色金融的应用场景，积极为涉海企业扩宽融资渠道，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流向海洋经济的绿色赛道。
3: 在邢台市宁晋县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因订单激增、规模扩张，企业一度面临流动资金周转压力。河北营上铝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王长明：
6: 因为下游的像南方的或者这个一些大的龙头头部企业，它下单的需求比较高，这个期间属于交付的高峰期，那么企业的资金呢就会逐渐的紧张。
3: 了解到企业需求后，宁晋农商行迅速开启加急服务通道，最大限度简化办理流程，5天时间完成1000万元贷款投放。宁晋农商银行小贷中心营销组长魏康浩：
7: 启动小微企业加急审批流程，同时3个部门一起审批，这样的话把时间能压缩1半以上。
3: 今年以来，宁晋农商银行针对县域内电线电缆、主粮健康食品等六大产业集群3502家企业实现授信全覆盖。宁晋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赵衍鹏：
8: 我们明确这个清单，每一个集群它的企业户数、特点都进行了明确的分类，然后逐户的走访，做到一个全覆盖。
3: 在此基础上，宁晋农商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企业，宁晋农商银行结合农作物生长和产销规律，推出春耕秋收流动资金循环贷、春耕放款秋收还本。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依托这款产品，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目前已服务6000多亩农田，增产约20%。河北陇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土地托管协会领办人程志杰：
9: 投资400万，这是咱们农商银行及时的把这个项目资金就拨付到位。从今年春天，我们就开始小井并大井，都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3: 畅通融资渠道，精准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宁晋县金融系统已为全县六大特色产业集群量身定制72款金融产品，今年累计投放金额183.82亿元。
0: 9月1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开幕，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出席并致辞，省长王正普宣布开幕。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唯一的境外主题论坛，已连续2年落地雄安。本次大会以数字雄安服务全球为主题，旨在打造交易功能突出、成果落地务实、产业联动密切的数字贸易专业平台，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更好助力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与会领导和嘉宾为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雄安数据交易所揭牌，共同发起数据产业城市协同行动倡议。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会前，王正普会见了齐温家一行。王正普说，河北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发展与金方的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产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齐温家表示，津巴布韦将深化与河北的多领域深层次务实合作，拓展交流模式，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王正普还参观了数字贸易场景展示，了解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郭延宏，副省长赵新海，世界数据组织秘书长、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伊斯梅尔·艾沙辛参加有关活动。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推出联合展区，既有 AI 新应用，也有非遗文创和热门 IP。三地企业各展所长，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图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

0: 验的新变化。
1: 走进京津冀联合展区，天津、河北多家 AI 加康养企业带来的新设备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些设备可以采集舌苔、脉搏等数据，经后台大模型分析，很快给出诊疗结果。
2: 大模型和智能诊疗设备结合为一体，来模拟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然后我们用户再通过使用这个仪器呢，就可以去了解自己属于中医的九种体质的哪种体质。
1: 在京津冀联合展区，三地企业各显身手，亮出 AI 翻译、AI 交互、AI 招商等多样应用，探索 AI 落地场景。
3: 通过大数据的角度去研判一家企业是否近期有对外扩建、扩充的信息，把这些信息输出给我们的招商人员，他们把这些信息直接跟企业做对接，然后呢就大大加速企业选址落地的这个概率。
4: 把 AI 装到了眼镜里，它就可以实现很多的功能啊，比如说是实时的字幕、实时的翻译、提示器，在一些国际会议当中就使用我们的这个眼镜来去服务于会议的翻译保障。
1: 展区里硬科技并非唯一看点，文艺元素同样亮眼。京津冀三地的非遗文创和热门 IP 纷纷登场，成为现场颇具人气的看点。
5: 东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因为价格也不是很高，因为刚才我看那个手串了，特别的好看。
6: 我们的文创有我们的宣纸描红系列，还有冰箱贴系列，还有鱼仔化妆油、金鱼系列，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使大家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成一种治愈型、解压型的。
7: 我们皮贴画呢，只要是能入画的，我们都可以做成皮做的、浮雕的、半浮雕的手工艺品。做国画的比较多，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都可以。
1: 据介绍，本届服贸会京津冀联合展区分为开放之门全球服务窗、产业之河新智生产力走廊、民生之美绿色生活家、协同之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未来之境十五五新图景五大板块。河北共有19家企业参展，与北京、天津企业同台展示三地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新智生产力培育、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成效。
8: 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首日举办京津冀智算与先进制造产需论坛。京津冀三地共同签署共建京津冀银河算廊算力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并发布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9: 论坛上，三地围绕共筑算力廊道、共通算力调度、共推绿算融合、共兴算力产业、共研标准技术、共守安全底线等方面签署合作协议，合力打造国家算力网络北方核心主轴。论坛还发布了银河算廊建设成果以及京津冀算力供需清单。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干部李浩伟表示，清单让算力提供方和需求方做到了一起，为后续精准对接打开了空间。
10: 我们这次论坛呢，发布了京津冀的算力供需清单，从需求侧呢，共征集了64项算力的需求，覆盖了钢铁、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行业。从供给侧看，我们是汇聚了中国电信、涿州恒智云通、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等大规模的智算资源。清单的发布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深入洽谈搭建了桥梁，也推动了算力的采购、租赁、联合建设和协同运营等项目的加快落地。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润泽科技、新华三、天津提尔等嘉宾围绕产业趋势分析、技术底座、绿色低碳和场景落地展开分享。同时，围绕河北如何用好算力优势赋能先进制造，与会嘉宾积极建言献策。融科联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江少秋认为，河北应把算力发展重点从单卡规模和规模堆砌转向集群扩展、高效利用以及行业垂直场景的深度应用，真正解决企业从开发到生产的核心问题。
11: 企业现在不再单单说是我需要堆算力，或者我需要多大的算力，而是说我现有的算力，或者我未来算力的拓展，怎么能用得好、用得快，效率能够提上去。第二道就是说呢，我们怎么让个算力更场景化、更垂直化。现在的算力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表面啊，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文案工作，那未来怎么说能深入到某一个行业更垂直的一个领域，真正解决说从开发再到生产再到全面的一个量化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9: 新华三集团、 智算。

0: 首席架构师刘永亮认为，河北应以应用生态和产业园区为抓手，吸引企业聚集和场景落地，把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我们一定要围绕着整个模型加生态一个共建。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建设。之前像咱们已经很常见的，比方超市通过 OCR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个扫码称重啊，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了。我们要探索围绕着大语言模型以及通用模型，再寻找更多的一个场景，这是我们后面要做的。如何做这个呢？我觉得第一个，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科技界来说，一定要把我们基础设施的跟模型的适配做好。第二个，把模型和应用的场景适配好，这是我们要做的。政府呢，我建议也就是搭台，把这个圈子搭起来。
2: 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9月10号，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研究院将围绕绿色低碳、新材料、大生态、大健康等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科研攻关。目前，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入驻企业已达291家，聚焦各类高端创新人才3200多名，科研和科技服务平台40多家。
2: 记者日前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我省已完成2026年度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今年共资助学生1165人。
5: 今年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继续被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之一。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累计超4700万人次，出筛异常率从2023年的4.4%下降到现在的2.2%，中重度异常下降了10到15个百分点，防控成效显著。
2: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告知书，明确限制使用农药需在指定专柜存放，严禁与普通农药、食品、食用农产品混放。销售时需如实登记购买人身份信息、购买品种、数量、用途等内容，相关记录留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5: 近日，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了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
2: 昨天上午，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沧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6: 开幕式上，舞狮狮耀九州，灵动喜庆；八极拳展演拳会苍环，刚劲雄浑；传统杂技骨秀凌云，太极方阵武韵千年；外籍选手联演气贯八方；沧州特色拳种展示五连天下等节目依次上演，观众掌声雷动。
7: 整场开幕式我感觉还是比较震撼的，很有气势，特别能看得出来咱们沧州这个武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不仅是传统拳种，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参与，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体现武术无国界、以武会友的格局。
6: 本届大赛统筹设置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系列活动，并融入新潮互动体验，设置 AI 武术大屏、武术闯关游戏、机器人拜师等趣味项目。参赛选手美籍华人张淑慧：
8: 这次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沧州，这次我会比赛八卦跟苗刀，希望有机会再回来沧州继续练习。
6: 依托本次国际武术大赛，沧州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5: 眼下野生蘑菇进入了生长旺季，我省省内的燕山、太行山等多处山林当中冒出了大量野生蘑菇，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扎堆进山打野，疯狂采摘野生蘑菇。但看似鲜嫩无害的野蘑背后藏着致命的隐患，来听记者的走访调查。
9: 这是你们刚采的？
10: 嗯，
9: 就很难采，很难采，就一点点，全是在那个悬崖峭壁了，就是那个深沟沟里。
10: 哦，
9: 路两边反正是
10: 了，
9: 热死了！你看我这汗就为了采这几个蘑菇。
10: 看这个大蘑菇多漂亮呀！
9: 啊，你也采蘑菇的？一朵白的，还有一朵褐色的。
10: 哎，对，这两个挨着了，对。没敢采这些个，这些个你别看它大，大了不敢采。因为什么？不认识它。
9: 那也就是主要是玩的。
10: 哎，对，就是玩的呗。
9: 您这是多长时间采的？
10: 就来个20来分钟。
9: 你这是随便捡了个塑料袋吗？
10: 对，
9: 没想着采。这些蘑菇您都认识吗？
10: 有认识的，这个是鹅蛋菌，
9: 叫什么？
10: 鹅蛋菌，
9: 无毒吗？
10: 对。
11: 刚一上山，记者就在现场看到，有人拎着袋子埋头搜寻，有人满载而归。采菇队伍当中，既有当地村民，也不乏从石家庄市区驱车赶来的市民。
9: 你为什么采这个蘑菇之前你要拍一拍它呀？
12: 为了把它的种子就是也散落到这儿，让这个蘑菇被采了之后，以后还能长出更多的小蘑菇来。
9: 你是专门过来采蘑菇吗？
12: 嗯。
9: 从哪儿来的？
12: 从石家庄来的。
9: 那驱车得将近2个小时了。
12: 嗯。
9: 怎么想到说来这采蘑菇的呢？
12: 嗯，在抖音看到了。
9: 采了这么多？
12: 嗯。
9: 哎呀，掉了！您认识吗？这些蘑菇？
13: 不认识，就是采着玩呢。
9: 这个大。
10: 啊，那个大个，
9: 这个白的是欧式鹅肝菌，这个是剧毒的，
10: 是吧？
9: 对，我只认识这一个，别的都不认识。
10: 哦，我们就是采着玩儿，给孩子。
11: 前来采蘑菇的人很多，但能清晰分辨野生蘑菇品种的人却寥寥无几。说起这些野生蘑菇，采回去是否食用，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
9: 这蘑菇能吃吗？
13: 不知道，没打着回去吃，就是玩来了。
9: 这都是什么蘑菇？你认识吗？
14: 不认识。
9: 那您采回来干什么？
14: 去下去问问老百姓。 不敢吃，我就是说那个采了下边那不是有那个什么吗？
15: 啊，
14: 有那个烧烤的那个
15: 啊，
14: 我给了他。

0: 有上来才人家认识的。
1: 那您这个回去是打算用来干啥呀？是吃还是不吃？
2: 吃啊，不吃踩它干啥？
3: 白的应该没问题。
1: 白的不行，欧式鹅膏菌那个是剧毒，您千万别吃。
2: 我知道，我回去搜搜。
1: 关注记者走访发现，大部分市民前来采蘑菇是为了体验这山里寻宝的乐趣，也有人是为了品尝这份野味儿。然而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背后却暗藏着致命风险。河北省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野生蘑菇是否有毒，普通人仅凭外观、颜色、生长环境等土办法根本无法准确辨认。预防中毒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不采、不食、不购买野生蘑菇。
4: 咱们河北省这几年，然后每年都有这个毒蘑菇事件的发生。我们毒蘑菇事件就是大部分都是自己上山自采蘑菇然后引起的，比较严重的就是蕈毒性和肝毒性，黄盖鹅膏、肉鹤林、环柄菇，还有一种就是蕈毒素型的欧式鹅膏。然后主要是这三种吧，是引起致死性的这个我们省发现的蘑菇。我们发现呢是在那个保定地区这个太阳山脉邢台的山上，当然石家庄和山西那边不是有交界的这个山脉上也会有这个毒蘑菇的生长。咱们省主要发生毒蘑菇中毒的时间就是七八九月份这三个月份，一旦食用这些有毒的野生蘑菇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是特别巨大的，少的可能10万左右，高的有的能达到50到70万。如果我们采食了这些野生蘑菇的话，不仅在医疗救治方面花费比较高，甚至还会产生生命威胁。
5: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报道。
6: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7: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6: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8: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6: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8: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20%，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6: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

0: 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十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3: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4: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金秋时节，我省围绕长城文化、太行山水、运河非遗、湿地生态、城市漫步、海滨休闲、森林康养、秋收采摘，推出了八大精品旅游主题线路，方便游客沿着路线实地探寻，直观感受河北美景。
8: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省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水平，重现大运河千年风华。
9: 在沧州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和千年古坝遗址迎来当地小学生参观。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凭借独特的糯米夯土筑坝工艺，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的水工智慧。为更好地保护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当地针对谢家坝坝体风化、裂缝等问题，严格沿用古法工艺，采用糯米浆拌合灰土、嵌钉加固等传统技法修缮复原，最大程度保留古坝历史风貌与水工价值。
10: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9: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油坊砖砌古码头，这里曾经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水运枢纽，承担着漕粮转运、食盐贩运、商贸流通等重要功能。当地配套建成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系统梳理展示运河盐运文化、码头商贸历史、本土民俗遗存，完整还原漕运、盐运历史文脉。
11: 站在这里，你能够了解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盐文化。后续呢，我们还继续会深挖清河的历史文化，增加一些个游客的体验设施、体验活动了。
9: 在衡水故城县，留存着一处重要的水工遗存——正口挑水坝。水坝始建于清道光23年，六座坝体形制各不相同，分别起到分水、减冲、固堤的作用，既是古人治水的智慧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当地在系统性修缮和常态化管护的同时，搭建起数字化文物档案。
12: 利用线上的小程序普及文物知识，线下呢，我们进社区、进校园，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9: 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河北不断培育壮大非遗传承队伍，推动运河文化从静态陈列转向活态传承，让千年运河文脉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光彩。此外，大运河沿线各地优化水资源配置，对大运河进行生态补水，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同步推进河道水系整治、岸线生态修复、智能巡查等手段，筑牢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屏障。
7: 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日前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了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和创新活力。
8: 9月10号晚，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持续至9月13号。活动期间设置房车露营生活及装备展、匠心传承非遗主题展、营游礼遇特色旅游商品展。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8: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7: 今天零食油价上调，国家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少涨4%左右。
8: 美国共和党举行中期选举大会，特朗普承诺赢了每人5000美元。新闻分析，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

0: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索岭街道志愿社区，亲切的话语，温暖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关切的是社区里一老一小的日常，也是千家万户真切面临的生活烦忧。如今从社区养老到幼儿托管，居民满心欢喜的景象在志愿社区里处处可见。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社区烟火里的幸福答卷。
1: 暑假刚结束，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志愿社区书记胡云就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暑假的社区托管班办得非常成功，
2: 目前已经举办了6期，机器人走进课堂，孩子们特别喜欢。明年呢，我们准备要引进更多的科技创新的课程到社区来。
1: 2022年6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居民马洪武鼓起勇气当面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头事：快放暑假了，家里的小孙子往哪儿送？就在那年暑假，志愿社区的托管班第一次开了起来。
3: 自从暑托班建立起来后，我们社区很多双职工家庭的小孩寒暑假都有了去处。现在小朋友们可以在寒暑假学习科技、美术等19类课程，看着孩子们开心，我们家长尤其兴奋和幸福。
1: 现在暑托班已经延展为寒暑班，共开了6期，每期都报得满满当当。今年暑假，邓可涵小朋友在暑托班的科技课上实现了与机器狗的互动。
4: 暑托班很丰富，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能在这里学到，太好玩了。
1: 变化不止于此，这个曾经的国企棚改环建小区，近年来入住居民从1300多户增加到2600多户，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近60%。社区的老年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活力老人，他们带动了一批中青年参与到社区志愿者工作中。4年间，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从7支逐步增加到24支，骨干志愿者有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5: 先捡里边，最后捡外边，先里后外。
6: 好的，
5: 要不然都不好捡了。

0: 先把里面的阴影部分剪掉，是吧？
1: 对。
2: 中秋节快到了，手工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正在赶制一批窗花和扭扭花，计划送给社区的独居和孤寡老人。志愿者李敏：
3: 我爸妈在社区的关爱下生活得非常幸福，我现在也愿意参与到其中来关心其他老人，然后把这份爱心传承下去。
2: 李敏带着制作好的扭扭花来到刘玉英奶奶的家中，刘奶奶很高兴。
4: 我曾经是一名志愿者，现在我病了老了，志愿者要来关心我那个老志愿者了，非常幸福。三不知的电话，刘奶奶起了吗？需不需要我给你去买菜呀？我蛮感动啊，真的是感动。
2: 柳阿姨嘴里念叨的是社区网格员陈琛，他每天走家串户看望独居和孤寡老人，下班路上开车时都会靠边停车接听叔叔阿姨的电话，生怕漏掉一个。
5: 基本上是每天10000步。跟老年人比如说上门看一下是否有需要帮助的呀，然后看一下生活是否舒心呐、顺心呐，有天气好的时候晾晒被子啊，这些都会帮忙。然后我们的居民会满脸笑容点一个赞，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是最温暖的。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志愿社区考察时殷切嘱托，要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总书记的话语不仅为志愿社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更为社区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千万武汉人幸福打拼加足了力量。9月7号，志愿社区幸福食堂正式重装开业。300平的食堂里90%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们说，餐盘里装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满满的幸福感。
6: 我们现在庆祝幸福未来了吧，我们现在就是在社区养老，所以说就感到特别幸福。
2: 一件件身边的小事，恰恰是千家万户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看到志愿社区这些年的变化，看到老人孩子们喜笑颜开，社区党委书记胡云更有动力了。
7: 你看幸福食堂开业，居民能吃上一口热乎饭，老年人能解决他每天的这个吃饭问题，这个为民所需，为民服务，居民满意，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政绩观。
8: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4天，卫生健康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比如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9: 现在 AI 移动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10: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1: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10: 角色
11: 的调整。
1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8: 在展区内，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众多的体验者， 该智能体系统不仅可快速精准地完成眼底病变筛查识别，同时联动慢病数据进行风险分级评估，大幅提升了筛查效率和诊断的准确率，有效降低群众视力致残、慢性病重症风险化，实现眼底一张照，健康早知道。目前该设备已覆盖了近千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
1: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9: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创新中小型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数字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展区内，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告诉记者，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8: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和百姓健康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9: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

0: 委员，预计30,000人到场。按照美国政坛传统呢，民主共和两党通常只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呢，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那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
1: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了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都会缺席大会，不过大会首日最

0: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1: 那么按照美国成年人口来测算的话，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2: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

0: 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了呢？廖大明说，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呢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这个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就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的一些空间和条件。
2: 如果一旦出现共和党和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那么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也将会明显的收窄。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发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1.4毛、1.5毛，少涨40%左右。这是近半年时间里国家第3次出手调控成品油价格。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今秋全国大部分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分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
0: 商务部将于10月1号到31号组织开展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期间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同步开展，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老字号、餐饮服务、促销活动、绿色消费、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进社区。
2: 日前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0: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起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的提问时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0: 针对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间谍活动，商务部11号作出回应，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2: 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100名军事顾问，支持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 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

0: 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商船船只获准通行。
0: 伊朗政府10号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军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
1: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者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武契奇表示，自己不希望以总统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
0: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9号到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国知名航天企业临阵缺席，引发媒体关注。法国媒体认为，这次显眼的缺席是难以摒弃太空霸权思维的美国与寻求太空战略自主的欧洲之间战略冲突的缩影。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了94万桶。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
1: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